0: 期待了。我还要多谢你参加我的公主加冕仪式呢。怎么突然地震了？没想到离开了兔村，还有这么多人认识我飞鸿公主。嗨！他身边的那几个漂亮的女孩子应该就是彩虹护卫队的成员了。
1: 啊，公主们又出来保护大家了，真是太辛苦了。
2: 没错没错，还有星宝们太可爱了。
3: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这也是星宝们应该做的。
0: 守护大家是我们身为公主的使命。嗯，
1: 公主们真棒。
2: 彩虹能量照。
5: 谢谢你彩虹公主。
0: 受欢迎啊！麻烦让一让，让我见见彩虹。
6: 哎呀，别急，见公主得排队。
0: 彩虹是我的好朋友，哪有见好朋友要排队的道理？
6: 哎呦，彩虹公主是你好朋友，你怎么不说白云公主是你的闺蜜，晨曦公主是你的发小，寒露公主是你的姐妹呀？吹牛谁不会？
0: 本公主没有吹牛。哼，
6: 你是公主，那我还是王子呢。公主，请排队。
3: 飞鸿没有撒谎，她可是兔村大名鼎鼎的飞鸿公主呢。
0: 彩虹，
3: 飞鸿，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会来看我的。
6: 原来她真是公主，怎么比其他公主差远了？
3: 不会说话，咱就少说点。嗯。
6: 这里可真是天堂啊。
3: 飞鸿，你能来太好了，
0: 没想到彩虹的兔村还有其他公主。
3: 飞鸿公主简直太美了。
0: 谢谢你们的认可。
7: 我的理想宗旨，
2: 别这么小气，就给我吃一点点嘛。
0: 有什么好吵的，还有很多嘛。
8: 点心都被小猴吃完了，我们都没吃几个。
9: 是我带的太少了，飞鸿公主都没吃到呢，这可怎么办啊？
5: 各位公主，尝尝我做的面包吧。这是我刚摘的水果，可新鲜了。
0: 试试我亲手做的蛋糕，
6: 还有美味的曲奇。
3: 够了够了，
5: 那祝公主们用餐愉快。
2: 谢谢大家。
5: 飞鸿，你也用餐愉快。
0: 其实我也是公主。
2: 蛋糕真不错，
7: 面包也可以，不过和我家白云做的比起来还是差了一点点。
5: 哦，那么多好吃的，
6: 可逃不过我的大胃口。
9: 飞鸿，你怎么了？
0: 没什么。
3: 飞鸿，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
0: 当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3: 那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我这个好朋友替你分担好吗？
0: 其实也没什么了，我只是觉得我明明也是公主，但大家好像只尊重你们，只把你们当作公主。
3: 那是因为你初来乍到，大家和你不熟啦。你多待上几天，大家肯定会喜欢上你这个飞鸿公主的。
0: 而且有件事情你搞错了，大家之所以尊重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公主。那是因为什么？
7: 因为公主们总是会帮助我们，每当我们遇见危险，他们都会不顾一切来保护我们。
0: 原来是这样，那我也会帮助你们，保护你们。无论哪方面，我飞鸿公主一定比他们做得更好。
3: 飞鸿，只要有真诚的心，不用互相比的。
9: 对呀，别比别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要是一直比较的话得多累啊。
3: 是呀，
0: 看到别人的优点

0: 然后互相学习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
2: 啊，我的包子！
0: 别担心，我帮你，我来。绯红公主帮你把风筝取下来。没事吧？我没事。你的风筝我拿到了，给。
2: 我的风筝。
0: 对不起。
3: 站住了，看我灵巧的针法。我明明听到彩虹公主准备救我呢，你干嘛又冲上来？如果彩虹公主出手的话，我和你也不会受伤了。哎，
0: 我也是公主，其他公主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
4: 是攀比的灰暗情绪。
5: 情绪放大吧。
0: 我才是真正的公主，你们都得崇拜我，尊敬我。
6: 就是这样，加油吧，绯红。
0: 叫我绯红公主。
6: 好的，绯红公主。
0: 她被攀比情绪控制了，要马上阻止她。
7: 心意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
8: 爱心力量觉醒。

0: 需要你的时候救我们。
1: 怪物！
2: 你要救我公主！
0: 青宝丹，助我们一臂之力！

0: 星宝闪耀，彩虹能量照。
1: 我才是真正的公主，比你们更像公主。
2: 很好，都不用我出手。
0: 飞鸿，快醒醒，我是彩虹啊！
1: 叫我飞鸿公主。
0: 飞鸿，还记得吗？你的公主加冕皇冠。真正的公主不会做伤害大家的事，而是会保护大家。
1: 公主不能伤害大家。

0: 是放弃，是选择。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公主，带着我的那一份，对吗？
1: 我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公主。
0: 成为公主不需要和别人比较，你被兔村村民选择成为绯红公主，是因为你的心里永远记挂着兔村村民，并能保护他们。
1: 我明白了，彩虹。
2: 他比谦虚的战胜，谦虚学习美德，收集完毕。
1: 对不起，我不应该总是想和你们攀比。
0: 没关系，戴上公主皇冠就要能承受它的重量。
3: 是时候了。
4: 计划可以开始了吗？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的主题是学车的那些趣事啊。
1: 是的，刚刚其实我们已经分享过自己的了，不知道我们的选手又会有哪些趣事呢？
0: 特别期待了，有请第一位出场，
1: 欢迎他。
0: 欢迎你。
1: 你好。
0: 来，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哦，我来自合肥，叫三花。
0: 那说到今天的主题呢，就不得不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啊，有没有拿到驾照啊？
1: 有。
0: 什么时候拿的？
1: 好像有10年前了吧。
0: 10年前了，
1: 这算老司机啊？
0: 是的，这有经验的驾驶者。
1: 所以还记得当时学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趣事吗？
2: 我当时就记得那个教练，就是反正我也记不得他讲什么了，然后但是他的口水都喷到我身上了，
0: 就是控制不住了，是吧？哎，刚刚你说话，你是淮南人吗？
2: 老家是淮南的。
0: 你看一听语音，
1: 遇到老乡了。
0: 对，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学车啊，刚开始学到你拿到驾照，再到你慢慢熟悉的过程啊，包括这个时间的累积，其实心态是有变化的。我不知道你从最开始拿到驾照到最后到现在10年之后，这个心态上在开车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变化？
2: 有，一开始的肯定很害怕，然后现在就好一点了。
0: 一开始很紧张，到后面呢就是游刃有余了。所以我说到这儿，希望他今天闯关也是像这个驾照的历程一样啊。
1: 因为
0: 对，
1: 你是知道上花之前是来过我们节目的，对不对？
0: 是。
1: 对，在2019年是来参加过我们的节目，并且当时是参加过总决赛。
2: 对。啊，
1: 那现在事隔几年再来，会不会要得心应手一些，还是说会紧张一些呢？
2: 紧张。
0: 紧张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何克服紧张来适应赛道，就要取决你接下来的表现了。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好，欢迎善花再一次来到我们今年的赛道，希望你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啊！第一关，目前过的感觉还不错。
1: 对，我觉得曾经来过我们的赛道啊，还是有经验的。哎，其实呢，紧接着。

0: 你觉不觉得我们在学驾照的时候啊，都要起大早，这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那起的可叫一个早啊，大概
0: 还记不记得是几点？
1: 我记得好像是7点左右。这个现在其实学驾照跟我当年，我应该拿驾照也有10年了，跟当年学驾照好像不太一样了，因为现在好像更加的人性化，更加的就是说排序啊比较有规律一些。因为我妹妹刚刚考完驾照嘛，就是说她觉得现在特别人性化，
0: 就比如说会根据你自己的时间啊、职业啊去选择，
1: 对，而且会小班教学啊。

没有那么费劲，但是对心理上的考验要大一些，因为第五关它很高啊。这位呢算是有经验的冲关者了，相信啊咱们的赛道虽然有变化啊，但是它里面的原理是一样的，过关的方法也都是一样的。我们说起2019年感觉还挺近，但是掐指一算

0: 奇怪。重心靠前啊，重心靠前。没问题。
1: 是的，注意一下衔接点啊。好的。这今天女生不错，这个善花之前有过比赛的经验，看来在今年的赛道上也是找到了感觉，
2: 旗开得胜，
0: 这给女生队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啊，欢迎。

0: 好的，离终点的距离非常近了啊，欢迎登顶。
1: 好的，让我们恭喜女生队的第一分。
0: 恭喜恭喜啊，拿到了这一分啊。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讨教一下，每次都来，每次都登顶，这是种什么心情啊？
2: 就开始很紧张，然后上了赛道以后就比较兴奋嘛，
0: 就是上赛道以后把自己的这个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然后
2: 之前勇往直前，
0: 就一点都不害怕了。
2: 对对，
0: 你下次再来
2: 还来，
0: 那不要隔五年了好不好，近近一点啊，明年就来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好，再次恭喜你帮我们女生队拿到第一分。

0: 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欢迎二位。
1: 二位好。
0: 来，依次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吴翠翠，来自安徽淮南。
0: 好。
2: 大家好，我叫吴小鱼，来自安徽淮南。
0: 啊，两位都是来自淮南的朋友。
3: 江的老乡是吧？
0: 是啊，那两位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是亲姐妹。
0: 亲姐妹。
4: 锦江，猜一猜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0: 这种得罪人的事儿，对吧？我就想到了你会让我做，我来猜一猜，你是姐姐。对吧？因为姐姐会先代表发言嘛，对吧？并不是谁看着更年轻。
4: 这说明锦江啊，非常的聪明。我以为你会说我是姐姐，我肯定是他们姐姐哈。问一下，二位都拿到驾照了吗？嗯，拿到了。有什么趣事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呢是因为我练科目三的时候，教练跟我说我是这批练的最差的，结果我一把过，
4: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也许是教练的激将法，哦，对吧？
4: 故意的。
0: 这个姐姐妹妹差几岁？一岁吗？
1: 嗯，
0: 一岁。那妹妹也有驾照了？
1: 有。
0: 啊，你当时这个学驾照的时候，觉得有没有什么趣事儿跟大家分享？
2: 因为我学的是 C1 手动挡嘛，然后我们教练就说，女孩子学手动挡，然后是以后打算去开货车吗？
4: 不是，你能给我翻译一下吗？这妹妹说的是

0: C1 手动挡的，驾照老师就说，女孩子学 C1 你是以后打算去开货车吗？
1: 也就是说女孩子应该学自动挡的比较多。
0: 对，现在的女生啊学自动挡比较多，但是当年其实我也是学的手动挡，因为我当时这样想的，我说我学了手动挡，就是手动挡的车和自动挡的车我都会开。
1: 对，你绝对不会开手动挡的车。
0: 对，就现在完全不会开手动挡的车了。对吧，其实现在的这个可以选择更加的明确一些。那今天这个姐妹俩一起来闯关，有没有设想一下谁首当其冲先登上赛道啊？
2: 妹妹吧，
3: 我先来。
0: 你先来。
1: 所以是发言姐姐来，闯关妹妹先。
0: 好，你做好准备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这第一步迈的感觉运动状态就出来了啊。对的，这个闯关的姿势非常的标准，手抓稳，脚踩稳，这属于一个手脚并用的关卡。
1: 对，其实妹妹今年23岁，是一名护士啊。她呢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是她拉着姐姐来的。哦，
0: 妹妹带姐姐来，说明妹妹勇气更多一些。
1: 对，像我们其实特别羡慕这种姐姐妹妹的关系。
0: 你看一般
1: 妹的关系，
0: 你看一般
1: 妹的关系，
0: 你看一般，你看好，妹妹落水了。哎，
1: 妹妹这就落水了。
0: 好啊，刚刚妹妹落水了，我看到你露出了一丝微笑，不知道是紧张的微笑还是说开心的微笑。
2: 比较紧张。
0: 这个紧张转移到你身上了是吧？
2: 对，
1: 就他想的是妹妹平时还运动呢，都落水了，我这平时不运动呢。我跟你讲，他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说不定你就能登顶成功了。好好加油。好，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有时候姐妹啊兄弟之间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默契，但是呢我希望这种默契不要发生在我们的赛道上，就比如说落水的默契啊。有一位落水了，接下来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但刚刚子俊说的一点特别对，就有时候说妹妹说她运动比较多，她就一定能够成功登顶吗？也不一定。其实突然让我想到当年的艺考，艺考的时候报了一些学校。
1: 你不要跟我说啊，我当时没有这个想法，然后我是陪我的朋友一起去的，结果我的朋友没考上，然后我考上了吧？
0: 不是，我没有这种想法，我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也是学这个专业的嘛。我怎么一说空中呢，你就飞起来了。
1: 姐姐妹妹说，你们少说点自己的事吧。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欢迎，
0: 欢迎你。
4: 你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一林。
1: 是不是有点紧张？
4: 也非常紧张。
1: 妹妹今年多大？
4: 18岁。哦，
1: 非常的年轻。走上来就是一种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0: 对，我刚刚还以为她是天生自带颤音，你知道吧？
1: 为什么？
0: 对，原来是有一丝丝的紧张。
1: 亚拉索，
0: 来，我们聊一些让自己放松的事儿。有没有拿到过驾照？
4: 刚考完科二。
0: 哦，刚刚考完科目二，这个学驾照的过程啊，到目前为止什么感受啊？
4: 要早起，
1: 那年轻人都很害怕早起。几点？
4: 一般5点多。
0: 我现在要5点多起床。
1: 哎，为什么要那么早啊？
0: 对，
1: 是不是因为马路上没什么人？
4: 我跟教练说以后给我安排在傍晚，他问我上午有没有事，我说没有，然后他就给我安排到5点多。
0: 你还是太诚实了，你就说你应该有事儿，对吧？可能就可以傍晚。现在傍晚也可以练车吗？
4: 对，
1: 他应该就是不希望太热太晒。
0: 他这样
1: 其实也是一个人性化的考虑。
0: 是的，全天的时间，然后分配给每个需要这个时间段的人。哎呀，
1: 我觉得年轻人起个早没问题了，只要把驾照考下来，对不对？
4: 对，
1: 今天好好加油。
0: 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第一关要小心一点，刚刚也说到了第一关。

0: 的通关技巧手脚并用，有很多选手啊，手抓住了，脚没踩稳，也很容易落入水中。
1: 我觉得这个妹妹特别可爱，而且很实诚。像他们这个年纪呢，现在应该是在好好的享受暑假啊。那就会有很多的学生呢，利用暑假期间来去考驾照啊，或者学习一个技能。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统筹规划。
0: 是的，
1: 因为当你工作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啊，原来找点时间去学一下某个技能是很难的事情了。
0: 他不单在暑假选择了考驾照，还选择了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闯赛道。
1: 哇，你这两句好押韵，
0: 是不是压上了？
1: 压上了，压上了。
0: 好，茶韵流转啊，它可能就是关卡的设置是以旋转为主的，所以接下来需要掌握平衡啊。这个时机不是特别好，我们再等一圈。好的，可以出脚了。第四关啊，对，不能犹豫，就是选择这个是我们看，我选择这个是我们看，我选择这个是我们看，我话音还未落。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首发出场的善花拿到了一分，后面的选手还没有分数是吧？
1: 嗯，是这样的呢。这队长感觉是有一点点怎么样，不开心了吗？
0: 有一点点的失落，对吧？
1: 可是我觉得我们旗开得胜，拿到一分也不错。
0: 我觉得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对吧？因为都可以考到驾照，怎么就不能闯关成功呢？
1: 说的对啊！
0: 比赛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你好，我叫石兆杰，来自安徽太和。
1: 这个刚刚啊，紧张都已经硬说学驾照和闯关也有关系、为什么呢？说明都聪明，
0: 都努力，
1: 都努力
0: 是啊。
1: 所以前面的都落水了呀。你现在紧张吗？
2: 有一点紧张。
1: 那放松一下，还是聊聊考驾照的事。
0: 是是是，有没有驾照啊？
2: 还没有。
0: 还没有。啊，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
1: 你真的要收回刚刚说的话？
0: 对，这个我想一下。
2: 好经验。
0: 哦，来学经验的，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Three, two, one.

0: 那第几关看他自己，
1: 反正和考驾照也没关系。他说的很对啊，他是来吸取经验的，好不好？
0: 哎，这个心态就很好，我来学经验的，我的目的性就不是特别强，我目的性不强，我可能

上还想让他放松一下啊。你看多厉害啊，第二关啊，很多女生都害怕的关卡你都成功闯好了，一步之遥来到了第三关，茶韵流转。好，如果时机比较合适就可以及时出脚，如果时机不好，对吧，咱们稍作停留也是没问题的。

0: 说我们这位女选手从上场开始感觉就很紧张，然后呢很文静，跌跌撞撞的也马上来到第四关了。
1: 对，感觉好像每个关卡她都没有经验。
0: 对，但是她总能找到自己的方式。
1: 可以的，用自己的方式登上高台。哎，往上一点，慢慢挪，慢慢往上爬一点点，没问题。来到第四关了，
2: 一步一步往上爬。
1: 我们唱的是一首歌吧？
0: 你唱的是什么歌？
1: 是蜗牛吗？
0: 蜗牛吗？
1: 哎，这一关不能像蜗牛一样慢，要快一点。好，没问题。
0: 核心关卡，
3: 怎么被你们俩唱成他歌，闯关跟蜗牛

好准备啊，做好准备，太高了，哎呦，还是勇敢的迈出了这一步，很不错啊，接下来第五关就过关了。右手边有点晕啊，来到第六关。

所以时机要把握得特别准确，不容有失啊。重心一定要往前靠。哎，好样的啊！虽然鼓起勇气的过程长了一点，但最终结果还是不错的。

0: 今天的女生队的表现还是非常精彩的，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今天啊，可以提前透露一下，我们的冲课当中来了很多的驾校教练。哦，我提前跟你说一下啊，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驾校教练了，但是他如果再凶我的话，你帮我拦着点啊。
3: 是什么意思？
2: 你驾校教练会凶我，你知道吗？哎呦，
3: 就是当年你是有这样的经历是吗？哎呦呦，
2: 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3: 不要怕啊，由我来保护你。
2: 好嘞，好嘞，好嘞，来，有请第一位。
3: 有请。好，来了，欢迎。
4: 欢迎你。
2: 这边请，来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王友杰，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4岁。
2: 您是做什么职业？
5: 我是做驾校行业的。
3: 您做这个职业当了多少年的驾校老师啊？
5: 已经有5年了。
2: 您就是驾校教练啊？
5: 对，驾校专门搞业务的。
2: 这怎么跟我印象当中的教我学车那个驾校教练完全是不一样啊？
5: 怎么会变脸啊？
2: 哦，这你这个解释一下，怎么叫变脸？
5: 你先说你是来练车的。
2: 教练你好，我是这个来练车的，今天提前之前约过了。
5: 那辆车自己去吧。

0: 夏秋教练吗？
1: 我跟你说，这真的是很有夸张，但是其实啊，必须要变脸。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们学车的人，不严厉一点不行啊，嘻嘻哈哈的，这个以后出交通事故怎么办？是不是教练？
2: 对，是的，是这样的。哎
3: 呦，我说我现在车怎么开得这么好啊？对吧？原来都是当年这么严肃的教练啊培养的结果，对吧？
2: 对对。哎
3: 呦，有个词叫严师出高徒嘛，
2: 对
3: 对吧？希望这个平常在这个驾校的练车道上，有好的表现，今天来到赛道上也有好的成绩，好吗？
2: 好，谢谢。
1: 好，来，
3: 加油，
1: 加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吉尼口令 ，3, 2, 1
4: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男生女生向前冲，吉尼口令
0: ，3, 2, 1
1: ，Go！ 好，来了，王友杰，王老师啊，王教练，
0: 王教练很幽默啊。
1: 变脸是吧？
0: 我跟你说这个，
1: 我都之前只看过川剧变脸。
0: 对，
1: 这是他自己发明的啊。哎呦，
0: 刚才他在变过脸那一刹那，我马上就知道他是

0: 真正的教练，要不然我以为来这蒙事儿的呢。
1: 哎，这个人长得确实非常的温柔啊。
0: 哎呦
1: 你看
0: 我身后所有的今天的男冲客啊，后场区发出来一片尖叫。
1: 这个我们的第一位王教练对赛道太温柔了，
0: 对，
1: 是不是应该严厉一点？应该凶一点。
0: 希望下面的教练会变脸。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好，欢迎。
0: 欢迎你。
1: 自我介绍一下。
0: 自我介绍。
2: 我叫童伟，今年35岁。
0: 也是一位驾校的教练嘛。
2: 对，是的。
1: 好，童老师啊。
0: 童老师
1: 想问一下，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过很有趣的事情？
2: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带了个学员，他在练车的时候比较紧张，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手机跟学员的手机啊放在那个线上面，让学员不要有太过于紧张。
0: 这位教练说的是在科目二对吧，倒库移库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刚学的呀，有时候那个车感不强，经常会压到边线，但是考试的时候就扣分了呀，对吧？他说的是把自己的手机跟学员的手机一个线上放一个，就是你只要是压线了，不光是压线的事儿，就把手机压碎了。
1: 这怎么那叫不紧张呢？这压力很大呀。
2: 在快要压上的时候，我们作为教练员的话，我们会把他手机给拉到旁边去，不可能让他真的压上的。
1: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训练方式，用手机。好的，
0: 加油啊，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来自信满满的童教练说了啊，我要一冲到底，不需要提示。
0: 我要去跟童教练学车啊，我得把家里边就是已经淘汰了10年以内淘汰的所有手机我拿过去，对吧？以防把自己的手机压到。
1: 我想问一下吴志斌啊，当年你学车的时候，那个班上那几个人，你算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哎呦，
0: 那我学车的时候在班上，那属于教练凶的最多的呀。
1: 就跟驾照水平和你的主持水平，还是主持水平更好一点吧？哎
0: 呀，现在
1: 翻身，哎呀，哇，厉害了！
0: 的翻身，很厉害。
1: 第一次见到啊，第二关是这么过的。
0: 同教啊，同教把手弄干。
1: 有些人开车是戴一个那种叫什么白色的线手套哦，防滑，更有抓握感。
0: 是的，大家啊，各位很多的学生朋友现在呢，可能上午下午
1: 防滑，哎呦，这个随机应变的能力啊，彭教练。
0: 哎，我们驾校教练就是一个特点，车开得好，导致脑子反应特别快。
1: 对。
0: 考你问题，驾校的车跟我们普通平常自己开的车最大的区别在哪？
1: 最大的区别就是副驾驶有个刹车。哎呦，
0: 回答正确，证明你是真学过车的。
1: 那不是肯定吗？
3: 你们知不知道现在驾校里都学些什么呀？这不都当年的学的
1: 当年吗？对，好汉不提当年勇啊。
3: 我们学驾照的时候那都什么年代了？
0: 现在都学点啥呀？
3: 那我哪知道呢？
0: 你要答上来就证明你是复读过的。
3: 我这驾照可金贵着，我不想学第二次啊。
0: 好吧，我们都是这个遵守交通规则啊，遵纪守法。
3: 我这好几年了一分都没扣呢。哎
0: 呦，那咱俩一样。
3: 说明当年驾校老师教得好啊。
0: 教得好，没有教练当年那么凶我，对我要求那么严格，对吧？我能各项操作做得那么规范吗？
3: 我的教练倒是从来没凶过我。真的。

0: 了，那么幼稚。
1: 我们凶一点教练，希望他闯关闯得更好，能够登顶成功。
2: 我估计现在的驾校教练呢，风格也变了。
3: 好，停一下，
2: 应该不太一样了，因为我觉得从90后开始到现在00后，在大家的自我意识啊，都更加觉醒了。
4: 宝贝儿，左脚是离合，右脚是刹车和油门。
2: 离啥合呀？现在连油门都没了，都是电门。
1: 但是现在也有那个考 C 一的嘛 ，C 一是
3: 也是有手动挡，
1: 对对，手动挡。然后 C 二，
2: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考手动挡的恐怕不是特别多了。未来你别说手动挡了，脚都不需要了，不自动驾驶了吗？
3: 你别说，是的。但当年我学的时候是没有自动挡，只有手动挡的。
1: 但是每一个男生啊，每一个。哎呦，不错，每个男生都有一个手动挡的情怀。
2: 啊，对对对，如果想要到赛道上去体验一下驰骋的感觉，还是要开手动挡的车啊。
3: 佟教练，
2: 教练。表现相当棒，跟您教的学员一样棒，拿到这一分。
5: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6: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7: 在俺抓苦人家而言，那就是命根子。
5: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头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0: 等等，你知不知道烈日当下阳气盛行，鬼魂会找不到去阴间的路的。
1: 他找不着路关我什么事儿？
0: 当然和你有关系。他找不到路就会缠着办事的人，尤其是这种惨死的冤魂，到时候你想甩都甩不掉。
1: 真的？哎，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0: 你给他嘴里塞个钱币，有钱就能问路了。
1: 有道理，有道理。

谢了啊。

0: 上午呢，我会和情报站的几位负责人在海办仙茶馆开会商讨此事。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
1: 您里边请。
2: 陆老板，
3: 我可算是找着你了啊！
4: 赵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
5: 过来，去。
4: 我俩在石化店碰到陈家平了，然后就跟踪他来这儿了。
5: 队长，要不要现在直接冲进去，把老陆和佟导抓起来？
6: 老陆是工党。但是跟他会面喝茶的不一定是共党分子，贸然行事的话，白忙活一场不说，线索也就断了。
3: 你卖我的砚台居然是赝品，还把店给关了，怎么着？怕我找你啊？啊？
7: 陈先生，我为了个砚台，至于吗？哎，我今天有事儿，我约了几个朋友在上面谈，好吧？我先上去吧。
3: 谈事儿可以。
5: 干什么？
4: 老陆那边好像出状况了，我们要不要撤离？
5: 门口有特务，立即把门架销毁。
6: 我找小赖子，一会儿你们先进茶馆，看好老陆，具体在什么位置，还有会面的是几个人。
5: 队长出来了，
3: 你把砚台的钱赔给我，想怎么谈怎么谈啊！
7: 不，陈先生，我现在身上也没带这么多钱
3: 啊。没问题啊，你坐我的车去你店里拿钱去。
7: 不是，这你的车？
3: 对啊。
7: 不，陈先生，你一说我老主顾了啊，咱俩之间连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4: 你在吵架？
6: 陈家平知道老陆暴露了，他是来救老陆的。

0: 现在你就是一老滑头啊！赶紧什么也别说，上车，拿钱。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
2: 队长，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
3: 也许是调虎离山，想把我们引开。别忘了，茶楼里面有共党分子，他们是想让共党分子有机会脱身。舒干，你带几个人跟着陈家岭和老陆。
4: 是。
3: 阿成，小赖子，跟我走。

0: 牺牲的同志，抽脂大爷爷。
1: 没错，
0: 你的接头都在抓完的监视中，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之所以没马上抓你，是想靠你引出更多的同志。
1: 是抓你吗？
0: 对，先把他们引开。
2: 再快点跟住他。

0: 去离开上海，可我走了，你的身份就暴露了。我只是你书画店的常客，买到了假烟袋，恰好碰到你找你理论，要你退钱给我。这出戏我还能演下去。可你没有跟我回书画店，我突然消失了，你怎么解释？
1: 你到了沙漏，发现有人跟踪你，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出现了。你借机和我离开了沙漏，我最多是被你利用了而已。
0: 牵强太牵强，罗冠群恐怕以后会对你不信任了。
1: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好吧。过了这个路口，前面有一家包子铺，我认识那儿的老板，他可以为我做证。我在那儿把你放下。
2: 刚才吵架那个人在哪个包间？我也不知道，他刚上楼梯就被另一位客人叫住了，两个人说了一会儿就吵起来了。你们包间都在楼上吗？是。哎，我说陆老板，你让我停这儿干嘛呀？怎么不去你店里呢？
3: 陈先生，你发这么大脾气，你要到我店里面，我这生意怎么做呀？
2: 你现在考虑你生意了，你卖我假烟台的时候，你怎么不想呢？哎，大老板，我问你，如果有人在你这吃坏肚子了，你赔不赔钱？
3: 那肯定得赔啊！
2: 还没看着，赔钱来。
3: 陈先生，先生，帮帮忙，别去我店里。哎，我保证，我立刻去店里把钱取来给您送来。
2: 你上哪儿找我去？
0: 你工作的地方，我知道，我去过。
2: 我说陆老板。
1: 别再跟我耍花样了，我保证，我保证，啊！陈先生，什么事儿？嗨，没什么事儿，卖我假烟的，生意好吗？马马虎虎。
2: 哎，
1: 一共多少个包间？
4: 大小共12个包间。
1: 都坐满了吗？
4: 8间都有客人了，两边都有包间。嘘。

0: 有烟味儿啊，
1: 有客人抽烟很正常，
0: 不是抽烟的烟味儿。
2: 出事吗？收到了吗？喜欢吗？

0: 苏锦的。
1: 小姐，您能快一点吗？我有急事儿。
0: 您有急事儿，我还有急事儿呢。
2: 好，行啊，那我先挂了，今天还有事儿。哎。

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了，请务必联系一下四弟。好的，再见。

你跑不掉嘞。

0: 老陆呢？抓了也没抓。
1: 什么意思啊？
0: 抓了，但不是咱们的人抓的。
1: 谁抓的？
0: 大马勺。
1: 大马勺？
0: 本来尹刊就要带走人了，结果大马勺突然半路杀说，把老陆给抓走了。
1: 他为什么抓老陆？
0: 他说他查明了老陆是共党。
1: 他怎么会知道老陆的事儿？
0: 这我也不知道。
1: 陈家平呢？
0: 中间跟丢一段，后来再碰到老陆的时候，陈家平已经不见了。
2: 哎呀，真是没想到，我这些笔墨纸砚，竟然是一个共党分子提供的。
3: 都是些好东西，只是到了你的手上，画出的却是些矫揉造作、阿谀取用的垃圾，真是话如其人。可惜呀、啊，别浪费时间了，把你们那些把戏、拷打、酷刑都使出来。

0: 我们从头开始吧。陆先生是个文化人，我不会那么对你的。 炖了这么多天的肉，炖烂了，肉香味都闻到了，肉没了。
1: 队长，现在怎么办？老陆在罗瓜群手上，一旦招供，茶馆内的共党分子就会被他们一锅端走。我们要在招供之前揪出这几个共党，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2: 是。
3: 哎，你找到什么了？好，我知道了。我们去了雨墨书画店了。随便翻，随便找，有喜欢的我送你。
4: 我们大伙都是来喝茶的，这怎么喝着喝着还给喝饭法了？就是啊，没他妈让你说话就把嘴闭上，再不闭嘴，就让你醉上加醉。
5: 赵队长，二楼八个包间的茶客都在这儿了，都查过了吗？查过了。
6: 也搜过身了，没找出什么线索。共党就在你们当中，我跟你们说句实话，老陆已经被我们逮捕了。谁是他的同党？ 主动站出来，我再给你们自己认罪的机会。主动认罪，我们就会既往不咎。你们想清楚，就算现在不承认，老陆马上就会招供，并且过来指认你们。
7: 站住了！
4: 你刚才查过了，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这两个。
8: 刚才想跳窗逃走，为什么逃走？我们，你们在等老陆，你是共党，
9: 不是？什么老陆？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8: 为什么逃走？
9: 小刘，小刘，长官，我就跟您说实话了，我是有妇之夫。 他是有夫之妇，我们是偷着出来见面的。至于您在查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怕被别人发现，所以我们要跳窗逃走的。
10: 撒谎，你就是共党。
9: 我发誓，我真的不是。
10: 长官，您不能冤枉我呀。张旅长，有线索。
11: 说。
10: 我刚才发现海月厅有三名查客，但他们却要了四副察局。
11: 海月厅？
10: 是的。
9: 海月厅的人，谁是海月厅包间的人？谁是海月厅的？
12: 我再最后问一句，谁是海月厅的客人？站住！
9: 我们几个是，你是共党，你们在等老陆，
12: 我们在等一个朋友，他要关大桥，是个皮货商人，关你吗？
9: 你们就是在等老陆，你就是共党，
12: 他们真的不是共党。长官，你说话要有证据啊！
9: 就是他，他就是关大枪。

0: 什么人？
1: 我是做皮货生意的，今天约了几个同行过来喝茶聊天，因为有事临时耽搁了，来晚一步。我看外头挂着打烊的牌子，我就说进来看看怎么回事。
0: 你说谎，你是共党？
1: 我是做皮货生意的。
0: 你们都在说谎，你们都是共党。
1: 长官，我的店在大西路355号，不信你可以去查呀。
2: 查个屁！你们都是他妈共党！
3: 哥，冷静点。
0: 他们很忙。我问玄子那跟我赛跑，我不能输。查！
3: 哥，
4: 我想到办法了，我有办法。
5: 陆先生做事真是严谨，没有给我们半点的线索。可是百密一疏啊，这些单据泄露了你的秘密。我们调查过，你是一个人居住，吃住都在店里。可是你把一些生活用品寄到这个地址，
4: 你想说什么？
5: 你有家人，因为你的工作和任务，你怕连累到你的家人，你又默默地关心他们，所以你把这些东西都会寄给他们。
4: 我没有家人。
5: 吕班路78号，很好找的。
4: 你想干什么？
6: 贵。虎头棉鞋一双，桂花糖糕半斤，哟，还有一辆玩具小汽车，这些都是给小孩的吧？啊？
5: 孩子多大了？可爱吗？
0: 你别碰他们！
4: 他们是无辜的。
0: 好，
5: 那我们回到之前那个话题。你还是什么都不说吗？你想清楚了吗？
7: 把手都伸出来。

0: 你手指上为什么有焦黄色？我抽烟抽了20年，这手指熏黄了，很正常吗？不对，不是抽烟的味道。你是不是召回文件了？
1: 没有，我一直在喝茶。
0: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是不是共党？
1: 这位长官，你无凭无据，见谁都说是共党，你哪个单位的？
2: 这就是你的主意啊。
1: 真好，哪个单位的？我们是宪兵司令部，专门抓你们这些共党。
0: 好啊，带我去宪兵司令部好了。
3: 我认为我不敢
4: 是吗？
3: 带回去，严刑拷打。
5: 是。
6: 哟，赵队长，忙着呢。
1: 卢经理怎么来了？
6: 听说你抓到了共党，我来看看。
1: 对，正在查，马上查出来了。
6: 有线索了？
1: 他都有嫌疑。
6: 你怀疑这位先生？
1: 我有证据。
7: 你知道他是谁吗？
8: 陈老板，于老板的莫逆之交，掌握着上海滩一半的棉纱生意，宪兵司令部都分为上兵，平时行事低调。你说他是中共？
9: 这个长官也太不讲道理了，不由分说的就要打陈老板。
6: 不好意思啊，
1: 我眼拙，我这是为了查共党分子。
6: 这样吧，你当着陈老板的面扇自己十个耳光。
7: 算了算了，
6: 怎么不想打？那我叫木村来给陈老板评评理。

0: 满意吗？
1: 钱老板，满意吗？
2: 我和朋友谈点私事，不便表明身份，也怪不得这位兄弟。
0: 钱老板，您大人大量。
2: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0: 当然，来。
3: 钱老板，送我一句吧。开门。把这些人都给放了吧。
4: 放不了，继续查。
3: 不用你查了，哪两个是东篱厅的？掌柜，
5: 记着没？
3: 大马超，
6: 哎，
3: 把这两个人给我带走，他们是中共。
6: 不，我们不是，不是我们呀！
5: 你搞错了，
6: 真的不是我们，
5: 不是我们，不是共的，不是，
7: 抓谁？
6: 不是共的，
7: 带走！
6: 你就搞错了，
3: 掌柜，
6: 掌柜，
3: 掌柜，
6: 不是我们，
3: 掌柜，
6: 搞错了。
0: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中共共党？
3: 我怎么知道？需要跟你讲吗？
0: 老陆是我跟踪已久的目标，就算你把他抓了，这案子咱们俩算协作是吧？
3: 啊，你是马棚干活的，我跟你协作什么？
8: 赵队长啊，
3: 你始终有个毛病，总是碰那些你不该碰的东西。什么臭毛病？
8: 队长，剩下的这些人还……
3: 都找了，
9: 都找了，一个叫陈少雄，一个叫白耀，一开始还死咬着说自己是犯烟土的，然后给他们弄点刑，哎，就招了嘛。我还以为共产党多厉害呢，这不也是肉长的，也知道疼。嗯，
3: 断气没？
8: 没断气啊，应该昏过去了吧。
9: 这个还行的，
3: 你问问他。
10: 陈少雄，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11: 我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3: 认识老陆吗？
11: 认识。
3: 你在海白仙茶楼干什么？
11: 开会。
9: 开什么会？什么内容？
11: 开我！
9: 大点声！
8: 下手有点狠，让他缓缓吧。反正人在我们手上，哎，也都招了，慢慢审。
3: 我总觉得那两个中共有问题。
9: 哎呀，不会的，老陆亲口交代的，他们是在那个东篱厅见面，而且他也很清楚啊，如果骗了我，他家就死路一条了。
8: 到这里啊，我下去看看啊。走，走开。
0: 大爷，求求你，给点钱，让我抽一口。让我抽一口吧，给点钱，让我抽一口，大爷，求求你了，大爷，给点钱，让我抽一口，抽一口，啊，
9: 上车，
0: 给点钱吧，大爷，一口就行，大爷，
8: 来了，
0: 来，先请示，让我抽一口，一口。
10: 过了这个路口，前面有一家包子铺，我认识那儿的老板，大哥也为我作证，我在那儿把你放下。你在想什么？
12: 有没有想过

0: 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他是绝不可能放过那几个要跟我见面的同志的。我在扎瓜把你拦下的时候，你还没有和他们见面，所以赵安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是哪个包厢。以你对赵安的了解，他会怎么做？
1: 搜查二楼全部包厢。但是刚刚我们在楼梯口吵闹得很大声，也是在给同志们发出警告，我相信他们会有所行动，并且把重要文件一并销毁。
0: 赵安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会咬死不放，甚至不惜伤及无辜。
1: 那种情况下，我能救的人就只有你。
0: 更重要的是，就算你以刚才的理由为自己开脱，罗冠群也不会相信，因为特工一旦被怀疑，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那你让我怎么办？你难道让我见死不救吗？
0: 我没有责怪你，我是想说，我不能这么一走了之。
1: 那你有什么办法？
0: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单凭枪声的不同就能判断出那几个特务手里拿的是什么型号的枪，还剩几发子弹，然后逐个歼灭。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同志太厉害了，比我厉害100倍。如果那几个同志能得救，如果你能成功的潜伏下去完成任务，我愿意牺牲一切，包括我的生命。你必须配合我，这是命令，一定要让赵安的人抓到我。
2: 星星，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3: 我是狗山党。
4: 到底干什么的？
3: 狗山党。
4: 是烟土，
5: 烟土！你们他妈的真的是卖烟土的？
2: 不是，去老陆家把老陆家家人给我带过来。
5: 是。
0: 不是赵安，是罗冠群。
2: 罗冠群，
0: 故事是这样的：我去茶馆，在去的过程中，恰好碰到了赵安在跟踪你。而赵安之前刚抓了老田这个中共分子，所以他又在跟踪你。我怀疑你跟老田都是中共分子，但是我不想让你落在赵安的手里。
2: 所以你带我离开茶馆，就是为了摆脱赵安，而陆冠群抓到我。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极力想要摆脱陈树干的原因。
2: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我抓起来交给陆冠群？
0: 我怕你有枪呢，我不敢轻举妄动。把你放走之后，我联系了陆冠群，让他来支援我，等大宝商出现了之后再把你一并抓回。
2: 那我应该在什么地方被你们抓到？
0: 大光明电影院。我会让大宝商出现在那附近，而你也恰好出现在电影院门口，大宝商很轻易就能抓到你。但是你切记不要让陈树干发现你。
2: 我知道，我就像是被两只老鹰盯住的小鸡儿，只能落到你的嘴里。
0: 对，但是老陆，被抓到这是第一步，接下来你要叛变。
2: 叛变？
0: 你只有叛变了，才能救那几位同志。
2: 可是冠群怎么会相信我叛变呢？
0: 他不会轻易相信你的，所以要让他以为他找到了你最致命的弱点。
2: 什么弱点？
0: 家人。
2: 你知道我的家人？
0: 我知道。在大马上把你抓走的同时，我会伪造一些信件还有单据的，你放心。
6: 哎，对人抓着没有？
7: 老陆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啊，他老婆孩子小心他已经死了。
6: 什么？死了？
7: 是啊，他屋子虽然收拾得很干净，但我感觉像是好多年都没有人住了。我还找到一张照片，是老陆和他老婆孩子的合影，然后照片边上

0: 一旦罗冠群认为你叛变了，他会就让你出面指认其他几位同志。这个时候，你只有指认了其他人，才能保证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
1: 那怎么可以？不就伤及无辜了吗？
0: 不会伤及无辜。我有一个朋友，在租界市探长，我才能看到过一些有前科的人的档案。我到了茶馆，找不到你四处找你的时候，恰好在二楼的洞里听。
1: 你记住了，是二楼的洞里厅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之前为大盗政府、上海公卖处倒卖烟毒，可是后来烟毒被日本人垄断了之后，他们又做起了贩卖人口的交易，而且手上有数条人命，罪大恶极。
0: 可那两个毒贩不可能承认自己是中共啊！你放心吧，罗冠群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承认。
1: 那罗冠群迟早会发现破绽的。
0: 对，这是关键。 当罗冠群发现了你在欺骗他，他必将对你恨之入骨。他会用最残忍的手段摧残你，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
1: 哼，吓唬我。行，就这么办吧。共产党人是不怕吓唬的。

0: 啊，雨墨叔阿弟，地板下找到的，有价值吗？我不知道啊，得你看啊。哎，我们都让这个老陆给欺骗了。哎，那些查克还能抓回来吗？重新审一审呢？
1: 住址是留了。
0: 你觉得那几个中共会给我们真实的信息吗？哎呀，都怪我，那这几个伪造的信件啊、单据给骗了，我真以为他有家人在上海。
1: 是我们大意了，我早就应该派人去他家里边。
0: 赵少。

0: 你骗谁不该骗我吧？我跟罗经理照顾了你多少生意啊？这可是土建自豪，我用的。陆老板，
1: 罗经理。
0: 花鸟文笔盒，好用吗？陆老板，你这是何必呢？开你的书画店，过你的小日子不好吗？好，当然好。把日本侵略者赶走。 把你们这些汉奸走狗都铲除，这样的好日子，我一百年都过不够。
2: 我也审不出什么了，我先走了。
3: 等等，什么意思？

0: 在身上了。
1: 我信你的，他是不会说什么了。
0: 不是，我叫法可不好啊，打不中的话不许笑话我。

0: 什么意思？
1: 我装的空炮弹。
0: 怀疑我跟他是一伙的？
1: 我可没这么说。
0: 对，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啊，我去雨墨书画店，就是跟他传递情报，相互接头的。还有今天，也是我们两个串通一气，指认那两个毒贩，为的呢，就是给茶馆里的中共争取逃跑时间。还有，你说那个梅花寺就是我，我就是梅花寺。
2: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1: 那不是地。那上个许安的肉
1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9: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6: 上班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我去雨墨书画店，就是跟他传递情报，相互接头的。还有今天，也是我们两个串通一气指认那两个毒贩，为的呢，就是给茶馆里的中共争取逃跑时间。还有，你说那个梅花寺就是我，我就是梅花寺。老罗呀，你好好查查，不查你都是王八蛋。
10: 真急眼了，
9: 大哥呀，你比赵安也好不到哪儿去。
10: 小心眼儿。
11: 罗经理，那这个老陆怎么处理啊？
12: 一直吊着，吊到他死为止。
13: 陈科长，哎，
14: 薄荷腔自重约1100克，装弹后约重1350克，刚才那支枪的重量在1200克左右，既不是装满子弹，也不是空枪，有一种可能是已经射出了几发子弹，但手枪的重心似乎有问题，所以不是射出了几发子弹，而是弹匣里装的是空爆弹。

0: 你还要想办法去趟舒化殿。我会的。路上的房间在地盘的中央第七块，我藏了一些文件和资料，你挑一些没有价值的，交给罗冠军，其他的务必处理掉。啊，耳朵阳台我放了一盆黄菊，是安全的信号。你把黄菊换成紫菊，代表出了状况。还有最重要的是。
1: 莲花四凤阵，一定要查清山计划，务必将之彻底摧毁。一定。
0: 好了，我都交代完了，人终有一死，死得其所，也是值得的。
1: 我会想办法给你一个痛快。
0: 不用，我扛得住。

0: 我听说人濒临死亡的时候会看见自己最想看的人，会看见自己最想见到的人。如果真是那样，我不怕这个死亡的过程有多漫长，因为有他们在陪伴着我。
1: 赵璐，不管你今后在哪儿，我们都将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且战斗下去。
2: 并肩战斗。

0: 小桃妹妹，他们家糖粥和煎馄饨最好吃了，赶紧尝一尝。
1: 嗯，我呀还真有点饿了。
2: 二位慢用。
0: 怎么样？嗯，我以前每天晚上下了夜班都会跟我阿迪来吃的。
1: 你还有个弟弟呢。啊，
0: 不过他没活过18岁就死了。
1: 怎么死的？
0: 2年前一个晚上，他来接我下班，遇到了一伙喝醉酒的日本兵，调戏我吃我豆腐。我弟年轻啊，气不过，非要找他们理论，被他们用刺刀戳破了肚子。嘟嘟嘟，卖糖粥，3斤葡萄4斤壳。我阿弟小时候最喜欢念这首歌谣了。
1: 你一定痛恨日本人吧？
0: 恨有什么用啊？我能拼得过他们吗？
1: 如果有一天你上战场了，你会愿意为你阿迪付出生命吗？
3: 红玲姐姐，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怪奇奇的。
4: 这条路近啊，穿过去前面就到我家了。
3: 我们今天学什么舞啊？
4: 今天我教你上海滩最流行的湖步舞，好不好？
3: 湖步舞？
4: 嗯。
1: 我之前看过一篇小说，叫《上海的湖步舞》，讲的是在僻静的小路发生凶杀案的事情，怪吓人的。
4: 哪有那么多凶杀案呢？不过这条路上经常有老鼠，小桃妹妹，我最怕老鼠了，

0: 怎么样？
1: 把他杀了。
0: 怎么下的手？
1: 就像你说的，走那条小路，朝他背后开了两枪。
0: 你没骗我。
1: 你应该听到枪声了吧？
0: 可是我听到枪声很久了，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1: 处理尸体不需要时间吗？
0: 好，做得好。
1: 你吃药了吗？
0: 吃过了。
1: 伤口纱布换了吗？
0: 啊，还没呢。
1: 我帮你吧。
0: 好。

0: 了呀。
1: 石阳受到重庆军统委托，要长期潜伏。他拿到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可他并没有递交，而是私自潜逃，并要挟总部以重金赎回那份情报。
2: 他拿到的什么情报？
1: 日本陆军省伪造法币计划。如果失去这份情报，法币伪钞将会在国统区泛滥，金融系统面临崩溃，抗战物资雪上加霜，我们的胜利更加遥遥无期。这就是你锦衣玉食美好未来的代价。
2: 我只是不想滥杀无辜，至于他做了什么，怎么拿到钱，我才不在意呢。
1: 你在意？你跟石阳不是一样的人，良知、正义在你心中没有泯灭，你会帮我的。

0: 你为什么没有杀他？
1: 那个女人跟我说，只要把你的吊坠给他，会把拿刀的钱分我一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0: 我居然在背后陷害我！
1: 我错了，我欠了杜展，我还不上，他们会杀了我的。 求求你，我错了，别杀我！
0: 人在哪儿？
1: 酒厂房，在酒厂房。
0: 带我去找他。
1: 我带你去，找他。他在等我，你可以杀了他。
0: 你要是敢再耍花招，老子一枪崩了你！

0: 为什么偷我的吊坠？
1: 我错了，我错了。
0: 你为什么偷我的吊坠？
1: 都是那个女人骗我的。
0: 没有啥的。

0: 他又在前面那间旧厂房，二楼等我。别忘了，我的枪口就在你身后，明白吗？
1: 他很警觉，我先去稳住他。
0: 别耍花样。

0: 我被发现了，沈阳现在就在外面，吊坠里面有情报，他是骗我的。我来是要告诉你，还有另一个线索能找到他。沈阳心脏病，他每周四会去慈安医院找一名医生，取一种叫硝酸甘油的药。
1: 慈安医院，
0: 你快走，快走！那你怎么办呀？
2: 不用管我，我知道是为了我阿弟吧。
0: 可是我不能丢下你啊！你放心，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快走，快走啊！
3: 臭婊子，背叛！

0: 有儿子啊！
1: 你乖不乖？
2: 乖。爸爸，你为什么又这么晚才回来？
1: 爸爸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你为什么这么晚不睡觉？
3: 他说啊，非要等你回来给他讲完故事，他才睡。
4: 好啊，爸爸给你讲故事。想听什么？嗯，
2: 西边的故事。
4: 哦，那个坚定的锡兵，
1: 那个小锡兵是吧？
2: 是的。
1: 爸爸讲给你听。
4: 从前啊，有一个小锡兵，他的肩上永远扛了一杆毛瑟枪，勇敢又帅气。
2: 爸爸，我将来也要扛一支毛瑟枪。
4: 好啊，我们家芳芳将来竟然也扛着毛瑟枪，勇敢又帅气。

0: 在桌子上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玩具，有一个用纸做的美丽的舞蹈家，他的身上别着一颗漂亮的玫瑰胸针，这个小锡兵很喜欢的，天天挖着的，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他的新娘。但是有个小妖怪很讨厌小锡兵，趁他不留神把他扔到了火炉里。
1: 那小锡兵疼不疼啊？
0: 当然疼，但小锡兵很勇敢，虽然烈火吞噬了他的身体，将他的身体慢慢融化，但他依然坚定地扛着那杆毛瑟枪。这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风，接着风那个美丽的舞蹈家飞了起来，飞呀飞呀，就飞到了小锡兵的身

0: 你看，老陆好像在说什么。走，听听。 胸针，难道是什么重要的情报？他终于招供了。是我在这公司以后，他们就永远在一起。是没有在一起了啊？你还和那个共党分子在一起？啊，说，是不是你的上线？说呀。
1: 四郎，
2: 他妈的，刚开口，什么都没说就咽气了。

0: 好像看起来有些紧张。
1: 啊，你看，钱都输光了，回家没法跟老婆孩子交代。
2: 好像是在哪里见过，
3: 不想起来了。那天在海门县茶馆。

0: 间的差隔之一。
1: 对，但当时你怀疑到他，后来就都放了。
0: 宪兵队要找的人一定是他，
1: 要不我们把他给举报了，还能立个功。
0: 猪脑子，人要是被宪兵队带走了，咱们还立个屁功？
1: 那怎么办啊？

0: 存在的，就像这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永恒的事物一样，即使它消失了，但它依然在那里。
1: 我能感觉到你今天很悲伤。
0: 是吗？那说明你的心里也同样悲伤。

0: 陈科长，今天这么早上班
1: 啊？啊，报纸呢？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2: 来，有新生报和新闻报。
1: 好，
0: 嗯，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嗯，

0: 林志伟抄的行动叫做“山计划”，听说除了法币，日本人还在设法伪造中共边区发行的边币。有两个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盗走了边币的铜板和印刷纸的配方。喜鹊是军统的人。
1: 我这两天总去舞厅，会不会跟这件事情有关？最近不是问我有没有发生跟舞厅有关系的案子吗？我还真想起来了，前两天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就是一个舞女。案发地点呢，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死者的名字叫蔡红玲，仙乐司舞厅的舞女。
0: 死亡原因是枪杀，中了三枪，又从二楼掉了下来，当场就死亡了。哎，这个男人找到了吗？
1: 没有，在他家里面的确看到过男人生火的痕迹，但是问了附近的人，都说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否是住在他家里的。
0: 怪不得这两天果果要去舞厅呢，原来是想通过蔡红玲来接近喜鹊。
1: 但军统为什么要寻找他们自己的人呢？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啊？
0: 我怀疑这个案子和我老婆有关系。
1: 你老婆？怎么跟舞女扯上关系了？
0: 前几天晚上那么悲伤，难道蔡红玲是为了帮她而被杀害的？也许果果知道喜鹊的下落，这样的话，倒是可以通过果果来找到这个喜鹊。
1: 哎，你愁眉苦脸的想什么呢？你老婆怎么了？
0: 不会移情别恋了吧？
1: 哎呦，哎呀，我当初就不应该送绿沙发呀！
0: 我跟你说说，
1: 结婚不易啊！
0: 滚蛋！
1: 还是单身好啊！

0: 二的阳台我放了一盆黄菊，是安全的信号。你把黄菊换成紫菊，代表出了状况。
1: 我明明已经把黄菊换成了紫菊，是谁又把黄菊摆了回去？
2: 来买东西的。
3: 买东西的？
4: 这家店已经关门了。
2: 这不还开着呢吗？
4: 等会儿，这家店的老板陆老板那是中共分子，已经被抓走了，明白了吗？

哎呀，一定是有

0: 你是新来的医生？
1: 嗯。
2: 你口红颜色真好看，哪里买的？
0: 永安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我还觉得它颜色太艳了呢。
2: 怎么会啊，跟你肤色特别配。
0: 是吗？
1: 嗯。
0: 啊，对了，你要的阿司匹林在5号柜。
2: 啊，谢谢。
0: 你们的取药袋。
2: 嗯，谢谢。

0: 红也想买口红，过两天我们一起去商场。
1: 好呀。
0: 你眼光这么好，到时候多帮我参谋参谋。
1: 你长得这么好看，用什么都好看的。
0: 签好了。
2: 好，再见。

0: 小姐，你等一等。
1: 怎么了？
0: 小姐，你的丝巾掉了。
1: 谢谢。

0: 难道慈安医院有喜鹊的线索？这个医生又是什么人？
1: 走，
2: 嘉平。
3: 哟，卢芳芳，好久没见了啊！
1: 赶紧，
2: 我被抽调到宪兵司令部计划处档案室了。
3: 哦，
2: 最近忙的不可开交。
3: 那可是要职啊！
2: 什么要职啊？临时的，就因为我会说几句日语，害得我宪兵司令部和商行两边跑，累都累死了。哎，你呢？过来办事儿啊？
3: 啊，哎。你知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2: 啊？啊，中共分子。这两天宪兵队抓捕了不少人。
3: 那他们都被押到哪儿去啊？
2: 我听说是要送到留置所关押，八成是有去无回了，好吓人啊。
3: 替日本人干活，还是得多加小心啊。
2: 嗯，你也是。
3: 那我先进去了。
2: 啊，
3: 长官，好了吗？
1: 嗯。
3: 哎，谢谢。
2: 那行，你先忙，回聊。
3: 哎，再见啊。
4: 老关清抓到了老卢，你抓到了洪金明，最近你们的战功显赫。
5: 老陆那是罗冠群夺我的功，你说他欺人太甚啊？
4: 罗冠群有罗冠群的能耐，你有你的本事。
5: 我最大的本事

0: 就是对木村长官忠心不二啊。
1: 你最大的本事就是，无论是让你为马还是为主，你都能把你的生意袋子捂得严严实实的，罗贯群一个手指头都插不进去。
0: 我是在为你看家护院。
1: 三计划进展得很顺利，现在规模在逐步扩大，现在的问题就是缺少钞票。你之前的资金筹集计划虽然没有被采用，但是我一直挺看好。
2: 木村长官，我保证只要按照我的计划进行，必定为山计划提供用不完的钞票，相信我。
3: 来了。
2: 木村长官，我最近想明白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2: 其实这人啊跟马是一回事儿，什么样算是一匹好马呢？远看一张皮，近看四肢蹄，前看胸膛宽，后看屁股齐。您看我像不像是您的武田信玄二啊？
1: 有戏
0: 有戏有戏有戏，
1: 你果然是个人才。
4: 早啊，钱先生。
5: 早啊，陈部长。
4: 报纸呢？
6: 来了。
5: 你的新生报和新闻报。
4: 好嘞。
5: 哎，陈部长，我记得你以前不爱看新生报的呀，还经常扔我这给忘了。
4: 还不是最近这新申报上连载了王杜鲁的武侠小说《鹤惊昆仑》，哎，我看的是上瘾啊！哎呦，
5: 那下次我也看看。
4: 你不看你那《东周列国志》了？可是你怎么看来看去都是这几页啊？
5: 我呀，最喜欢那个窃符救赵的故事。哦，
4: 你这说的是魏国的侯嬴吧？
5: 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侯嬴，他以前啊就是个看门小吏，跟我一样。可后来呢却成了这个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的门客。
4: 没想到钱秀才也有同样的抱负。哎呦，
5: 我哪有什么抱负呀，我就是瞎看瞎看。
4: 行，走吧。哎哎，
7: 丁导，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8: 那可不行，山下先生专门嘱咐一定要把你安全送到家才可以。
9: 刚刚他不是亮着的吗？现在怎么关了？

尸体处理掉，你还愣着干什么？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1: 哎呀，你没听说吗？最近咱们商行出大事了，老罗抓了一个中共地下党，还是个交通站的站长，那级别可不低呢。但我没想到的是，这个中共地下党就是雨墨书画店的老板陆老板。
0: 陆老板是中共地下党？
1: 真没想到啊，中共的地下党，中共的特务无处不在。
0: 既然是个头头，手上情报应该不少吧？那罗冠群岂不是又立大功一桩了？
1: 什么情报啊？立什么功啊？这个陆老板为了保护自己的同党，一个字儿都没说，宁死不屈。
0: 我以前就听说，中共的人都很英勇。
1: 看着了吗？这些都是陆老板的资料，还有审讯记录，我全都得给整理出来，明天还得给老罗呢。哎呀，这怎么弄了这？我先睡一会儿吧，一会儿再说。你早点睡吧，啊。

0: 你为什么把电话号码换了？我一直找不到你。我不想再见到你。
1: 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清楚吗？你还打算骗我多久？
0: 知道了，我跟那个女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她是刘总长的女儿，我只是需要她帮我完成一些事情。你居然可以说得这么理直气壮！我现在身处在这个位置，我必须要利用好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我无能为力。你不懂政治，你太单纯了。不过。
1: 这也是我爱你的原因。爱我？你现在还说这样的话，不觉得很讽刺吗？
0: 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行吗？丁秋阳是山下武夫的人，我这次来上海有绝密任务，如果要是被他发现了，山下武夫就知道我来上海了，知道吗？

0: 这里应该差不多了。
1: 等等，你怎么知道丁秋阳是帮山下做事的？当初你介绍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只跟我说他是名导演。
0: 我们先把尸体处理完再说，好吗？
1: 不好，我让你现在就告诉我。
0: 好，那我告诉你，那天在河里火酒吧，我见过山下。
1: 你为什么会见山下？
0: 我是被逼的呀。当时我手里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他说如果我把你带走了，就把我送到宪兵司令部。
1: 所以，其实是你把我给卖了，对吗？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能把你给卖了呢？

0: 我以为当初你真的是迫于无奈才无法带我走的，没想到是你们商量好的阴谋。
1: 什么阴谋啊？你说什么呢？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事业，山下又说能在你的事业上帮到你，所以我就想你暂时留在上海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
2: 明志，
1: 韩露。你要干什么？
2: 你放开我！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伤害我？你冷静一点好不好？我们先把尸体处理完，我再跟你说这件事行不行？你知道吗？如果日本人知道了我来上海，我就死定了，明白吗？
2: 太让我伤心了。

0: 对，光明道路的路。
1: 公元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0: 为了信仰。你懂得什么是信仰吗？
1: 我当然不懂。他们的名字。
0: 你觉得我会说吗？我当然有家人。谁会没有家人？只是我没能保护好他们。我的任务，我有很多的任务。既然信仰和主义你都听不懂，那我就说些你能听得懂的吧。我的任务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看见的不是恐惧，不是绝望，也不是老婆孩子冰冷的尸体，他看见的是家人的笑脸，是幸福，是希望。这就是我的任务，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的任务。你听懂了吗？你记下来了吗？是，我没能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但有人会等到的，4万万中国同胞都会等到的。

会不会是有人偷走了尸体？丁秋阳根本就没有死，是我太大意了。为什么一定要杀丁秋阳？这次我来上海，是要跟一个代号为喜鹊的人谈判。他手上有我想要的东西，但这样东西，日本人也想得到。日本人在重庆安插了很多特务，所以他们已经知道重庆派人。 来到了上海，但是他们不知道派来的人就是我。如果这个丁秋阳把我的身份告诉了日本人，甚至说日本人在我之前找到了喜鹊，那我这次的任务就彻底失败了。

0: 心事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那我可以去找山下试探。试探什么？丁秋阳有没有找到山下？山下有没有知道这一切？你不能去，这样太危险了。不会的。
1: 为什么？因为山下爱我。
0: 你说什么？
1: 他爱我，或许比你更加爱我。

0: 谁弄的？
1: 啊，报纸，报纸。哦，好，来来来，《新生报》《新闻报》。
0: 好嘞，哎，好嘞。哎，不对啊！啊，这怎么缺一页呢？啊，
2: 怎么会少一页呢？
0: 这缺的就是连载那一页，快，你帮我找找看。哦，
2: 那我找找。
0: 这故事正讲到紧要关头呢，振飞想要杀江小鹤，江小鹤全然不知道他有杀人之心。
2: 没有啊，
0: 没有。哎，
2: 要不这样，赵队长和罗经理的报纸呢，我都给他们送到门口了，你跟他们借一下。
3: 有道理。
4: 终于回来了，
5: 队长，办公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正所谓回归新气象，开门迎远方。
4: 陈科长，干嘛呢？
6: 赵队长，回来了，
4: 惊喜吗？
6: 哎呀，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我在这儿找找报纸。
4: 跑我这儿找什么报纸啊？
6: 这《新生报》上连载了武侠小说《鹤惊昆仑》，我订的那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钱秀才说把报纸都放在这儿了，我就过来找找。
4: 找到了吗？
6: 找到了。嗯，哎，《鹤惊昆仑》。哎呀，那赵队长都回来了，您报纸我还是不动了，我就放在这儿。您看完之后告诉我一声，我过来拿。那我先走了，先走了。

0: 老罗，老罗，
1: 嗯，
0: 你还坐得住啊？
1: 怎么了？
0: 赵安啊，复职了，你不知道？
2: 我当然知道。
0: 哎，明明是我们抓的中共的重要人物，我们没有任何奖励，赵安复职了，凭什么？
3: 意料之中啊！你以为穆晨会一直让他养马呀？
0: 呵呵，听你这意思是想好了怎么对付赵安了是吧？
3: 哼，静观其变，不欲其乱。
0: 老狐狸，
3: 老狐狸。哎。

0: 你找什么？哎，找到了，找到了！哎呀，又有连载可以看了。什么？这振飞啊，还是下不去手啊！悬念即将揭晓。
1: 我还是觉得这里的味道不对。昨天特地开窗通了一天的风，哪里味道不对了？
2: 总之就是不对。
1: 不对，这味道就是不对，没有马粪味儿了。
2: 不习惯了吧？
1: 哥，我们这一走，以后小豆子可怎么办呀？
2: 你就别惦记小豆子了。木村长官要把他接走，以后他就是日本马了，可比我们命好啊。
1: 那怎么能行呢？那日本人哪知道小豆子的习性啊？这小豆子喜欢吃木须草，他不爱吃豆角，他喜欢橡胶马刷，不喜欢铁梳子。那你跟他们去吧。别在这叨叨叨叨叨，养马养的都丧失了，你说我还能用你干点什么？树干，
3: 哎，
1: 这次阿川和小赖子他们几个人表现的不错，把他们正式招进来，我要。 重整人马，
3: 是。10个耳光，我招安从小到大没受过这样的屈辱，害是我自己打自己。罗冠群，
1: 你给我记着。
3: 想要削弱罗冠群，得从陈家平下手，到茶馆带走老陆的是他，到书画店搅黄埋伏的又是他。
0: 还有上次抓捕谈判代表的行动，但凡每次没好事的时候都必定有他。哎，对了，上次老田的寻人启事登在哪份报纸上？《
1: 新申报》。对，《新申报》上连载了武侠小说《贺京昆仑》，
0: 我订的那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前就在说把报纸都放在这儿了，我就过来找找。
1: 那则寻人启事。 是中宫的接头暗号，所以为什么陈家平急着要找这个新申报呢？
3: 阿川跟小赖子说，他们蹲守雨墨书画店的时候，陈家平也来过，他当时搬走了一些文房四宝。您说他会不会另有所图呢？
1: 把钱秀才叫来。
3: 是。

0: 肖队长，说来也奇怪，这陈科长以前都不爱看新生报的，说都是一些陈词滥调，可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关注新生报，每天一来就问我报纸到了没有。
1: 我知道了，出去吧。
0: 哦，
1: 等等
0: 啊，
1: 我问你的这件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明白吗？
0: 明白明白。赵队长，您觉得我这观察力是不是还不错啊？
1: 太不错了。
0: 赵队长，我呢虽然只是个门房，但是我还是能干点其他的别的事情什么的。
1: 你还想干什么呀？你当这个经理吧。
0: 说笑了说笑了。赵队长，你要有什么事尽管叫我，我走了啊。
1: 陈家平这两天为什么急着看新申报啊？是因为老陆是他的上级，老陆死了以后会有新的上级要跟他接头，而这个接头暗号就登在新申报上。
2: 但是这些启事讣告声明什么的，具体哪一则是接头暗号咱们也看不懂啊。
1: 我们看不懂，有人能看懂。

0: 我酒中红酒啊，很久没有尝到这个味道了。姚队长，来一口。
1: 我就不喝了。王兄要是喜欢的话，我让人多送我来几瓶。
0: 一言为定。我在这儿也住了好几天了，咱们当时可是说好的，宪兵司令部的穆村长官要来见我。

0: 五号交通站的名单我全给你们了，这里还不够装？虽说抓了几个人，但都是小角色。宪兵司令部现在胃口大着呢。余墨书画店的安全接头暗号我也给你们了，没有抓到人，这总不能怪我吧？梅花寺这个名字，皇兄听说过吗？
1: 梅花寺，我们那人吗？
0: 这个代号为梅花寺的重工，潜伏在我们太和商行已经很久了。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只要你帮我找到证据，我保证不但安排你跟穆村长官见面，之前承诺你的条件我会一一兑现，绝不食言。可是我不认识他呀，我怎么帮你？帮我读报纸。
2: 什么意思？
0: 启事栏。

0: 这个寻人启事是你们要找的，为什么？寻家兄父大年这几个字，是我们的暗号。继续。第一底户数日，这是要接头的意思。到你原住址220号，寻你不见，这是时间。今天下午2:20。家中二弟周建，三弟山明甚为挂念。周、山，上海有没有带周和山两个字的地方？周山公园。
1: 接头地点是周山公园。
0: 没错，我现在暂住浦江旅馆5楼。浦江是跟水有关的地方。周山公园有没有池塘什么的？
1: 周山公园我去过，池塘没有。要是说有水的地方，有一个喷泉，
0: 那就是喷泉旁。5楼就是第5张长椅。
1: 也就是说，今天下午2:20，在周山公园喷泉旁边第5张长椅上坐着的人，一定是中公。
0: 祝你好运，
1: 七儿子。撒由那拉。哎，谢谢。再来啊。
2: 嗯，好的。
3: 为什么要停止任务？
4: 你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
3: 可我已经有线索了，再给我1天的时间。
4: 这是命令。
3: 好，那你可以告诉我，喜鹊手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4: 告诉你个无妨。这个配方。
3: 配方？
4: 对，中共准备逐渐在陕甘宁边区的银行发行边币。妄图逐渐取代法币，从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金融体系。而且他们还研发出了特殊的印钞纸张，使得他们的边币极难被伪造。于是军统内部便派出了2名特工潜伏在延安，用来调查边币的印刷还有发行方面的情报。那个喜鹊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没想到这个人拿到了神秘的情报之后，便以此为要挟，让我们出天价收买。
3: 军统内部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败类？
4: 重庆那边已经等不及了，他们必须尽快拿到配方，所以戴老板已经答应了他开出的天价。他派出的人已经到了上海，他们会尽快进行交易的。
3: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编辑的印钞纸配方？
4: 我们一旦伪造出可以以假乱真的边币，并使其大量投入到边区，那么中共刚刚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将会瞬间土崩瓦解。我们不需要费一枪一弹，就可以让共产党的老巢摧毁殆尽。
3: 可是这么做，岂不是彻底违背了国共合作宣言？
4: 你也太天真了吧！

0: 共什么时候真正合作过？之前是献共、荣共，现在是真正的反共了。
1: 共产党里面有很多英勇无畏的战士，他们为了抗日救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现在让自己的战友腹背受敌，这么做与那些汪逆分子又有何意义？
0: 你这种想法很可怕，你想当叛徒吗？
1: 究竟谁才是叛徒？
2: 你确认一下，那就是第五章倡议吗？咱们俩假装在这聊天，等陈家平和街头的人一出现，立刻抓捕。
3: 陈家平这次一定逃不掉了。

0: 怎么了？接头的人还没出现。陈家平好像要走了。不对呀，刚刚他的手伸向了长椅下面，可能不是来接头的。他一定是已经交换完情报了，立刻抓捕。
1: 抓他个人赃俱获！走走，快点，快点，快，别动，别动，把手举起来。陈家平，这回还想抵赖吗？你哦，
2: 赵队长，怎么哪儿哪儿都是你呀？你来干嘛呀？
1: 我来干嘛？我还问你来干嘛呢？拿枪指着我干嘛呀？
0: 进法租界，办持枪证了吗你？刚才在长椅下拿了什么东西啊？
1: 长椅？什么都没有啊。搜身。
0: 队长，这里是他们的地盘，确定要这么做吗？我们有这个能力啊。搜身，去。
1: 搜长椅。没有。
2: 你在这里啊！哎呦，克莱蒙警长！<笑>啊，你们呢，在这边干什么呢？哦，警长，我们刚才发生了一场误会，
0: 对
2: 吧？是这样的，克莱蒙警长呢要回法国一段时间，托我照顾他的狗。克莱蒙警长每天都会在这里遛狗，所以我就索性在这里跟他交接。怎么，赵队长，你有意见？
0: 没意见。
2: 没意见，你刚才用枪指着我干嘛呀？要枪毙我呀？
3: 弄错了吧？把枪都收起来。
2: 那既然弄错了，该干嘛干嘛。哦，
1: 克莱蒙警长，回法国一路平安。
4: 谢谢。
1: 再见。
4: 拜拜。

第五交通站站长黄金明被捕后叛变，多名同志遭其出卖，或被捕或牺牲，损失惨痛，请务必查出黄金明下落，并尽快向组织

0: 如有紧急情况，拨打此号码65422，想医生后挂断，再拨打鹦鹉。以黄金明的级别，他是能破解接头暗号的，但他不知道的是，老陆在被捕前联系了组织，启动了紧急预案，所以鹦鹉联络我的暗号已更换为二级暗号，他是无法破解的。但或许可以利用这一点来锁定黄金明到底在罗冠群还是赵安的手上。这第一件事儿，你找一个人去一趟新申报，把纸条上的内容登一则启事，但是务必是明天刊发的。这第二件事儿，
1: 干嘛呀？看着我。
0: 你应该可以。
1: 啊？
0: 明天下午2点，你装扮成我的样子，去一趟舟山公园。
1: 干嘛？
0: 不过如果有人发现那个人是你的话，你一定要想清楚一个理由，告诉他们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0: 服务员。
1: 你好。
0: 112房间的客人呢？
1: 那位先生刚才出去了。
2: 这小子会不会骗我啊？什么集团号，根本就不对啊。
0: 他没那么大胆子，一定是中间有什么差错，等他回来问清楚。胆子也挺大呀，还敢出去。

0: 哎，你是新来的？以前没见过。啊，
1: 新来的，第一天上班，那个刚来，大哥多关照。哦，
0: 你来拿什么呀？
1: 哦，那个612的客人要香皂。
0: 就在这儿吗？
1: 这是吧？
0: 嗯。
1: 哎哎哎。

0: 队长，刚刚有个人进了612房间。谁啊？服务员。
1: 服务员就没必要大惊小怪了。有人吗？ 先生您好。

0: 浦江饭店612房。
1: 喂，
2: 哎，大哥，我刚才看到总管好像往不草间去了，你注意点啊！
3: 哎呦呦！

0: 队长，队长，你给我放下！是我。你怎么弄成这样啊？你去哪儿了？
1: 这个酒店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出去吃了点好吃的。你就不怕你们的人到处找你吗？
2: 连你都认不出我来，我怕什么？
0: 我们今天没有抓到人。
1: 没抓到人？
2: 不应该啊！我破译单暗号没有错啊，进去说吧。大哥，没被发现吧？
3: 哎呦，刚谢谢啊！
2: 客气。哎，我这儿啊有包烟，是朋友送的，说是挺好的，但我不抽烟，要不送给你吧，大哥？
3: 哎呦，这哈德门好烟呐！哎呀，我都买不起啊。
2: 是吧？要不这样，领班啊，总在这儿转悠，大哥你要抽烟去外面抽，过过烟瘾，我帮你在这看着。
3: 兄弟上道。
4: 要么就是我们的人知道了我跟你们合作，先是发布了接头暗号，又临时取消了接头。
0: 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黄兄。为了你的事儿，我和木村长官四处奔走，上头也已经答应了，把你安排到新政府建设部担任要职。
4: 所以你要是还有所保留，绑匪了我们一番心意啊！
0: 今天晚上我要跟木村长官面谈，请你转达。
4: 定有重礼先生，
0: 跟我说也一样，
4: 我要见木村。
0: 好，我现在就去向木村长官汇报。
5: 来不及向上级汇报，必须立即出见。
3: 哎呀，兄弟，哎，刚才这些，
6: 刚刚领班刚过来，
7: 领班说不让大声讲话，小点声。
3: 这烟真好，谢谢。有什么事
7: 儿啊？好，好，好，那我送送送，
3: 阿军，
7: 收拾屋子，
3: 行行行。

0: 请神父保佑，我犯有罪错，愿意悔改。
1: 请诉说你的罪错。
0: 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一度感到厌倦、孤独，我失去了耐心，甚至差点失去了警惕。
1: 其实等待也是一种使命。
2: 不过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再等待了，英武同志，你被正式唤醒了。
0: 您就是海叔？
2: 对。
0: 我以为组织把我忘了。
1: 组织上不会忘记任何一名同志，你的工作做得很出色，身份隐蔽得很好。
0: 最困难的是，我一个大龄女青年，不结婚也不谈恋爱，担心在别人眼中看起来不正常，所以只能扮演花痴，一天到晚倒追人家。
1: 之前考虑到你在太和商行所处的位置很难接触到机密情报，所以组织就一直没有唤醒你。
0: 白叔，那我的任务是什么？
1: 在商行内部还潜伏着另外一名我们的同志，代号为梅花四。从今天开始，你将成为梅花四的上级。你们共同的任务是调查日本陆军省的山计划。
0: 山计划？
1: 对，那是由日本陆军省主导的，以印制伪币来干扰破坏国统区和边区金融经济的秘密行动。现在你有机会进入宪兵司令部档案处，而宪兵司令部正是山计划的一个重要的执行部门。
0: 那梅花四呢？
1: 梅花四调查山计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有了一些进展，所以你们的情报共享与紧密合作将成为任务能否成功的关键。
0: 我怎么和梅花四取得联系？
1: 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份特殊，你和梅花四不能直接见面，接头联络必须暗中进行。
0: 是。
1: 这个是目前我们所掌握山计划的全部的情报资料，你要尽快熟悉一下。
0: 我向组织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第五交通站站长黄金明被捕后叛变，多名同志遭其出卖，或被捕或牺牲，损失惨痛，请务必查出黄金明下落，并尽快向组织汇报，如有紧急情况拨打此号码65422，响一声后挂断再拨打，您无

是谁救了我？又是谁杀了黄金明？是组织的人吗？还是英国？还是果果？

0: 这么巧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去教堂做完弥撒。你这是？
0: 啊，刚游完泳，路过这儿就看到你在这儿了。哎，什么时候开始信教了？
1: 嗨，我这不是没人爱我吗？找个心灵寄托。
0: 嘿，这话说的。
1: 别动。
0: 怎么了？
1: 这里有我秘密。
0: 哎呦呦，那我不动了。我本来我还迷糊着呢，想说翻问他，也许还能找到答案。
1: 迷糊什么呀？
0: 哎，没什么。
1: 对了，你跟你太太怎么样了？
0: 特别好，都分居了。她睡床上，我睡沙发上。
1: 小两口闹个别扭很正常。
0: 是。
1: 我想看看什么时候请你跟你太太一起吃个饭。
0: 哎呦，别了，你就别闹了，卢芳芳，你还嫌我麻烦不够大呀？
1: 什么叫别闹了？你以为我还要跟你表白呀？以前说我喜欢你什么的，跟你瞎胡闹。不过我看双瞳还真是挺在意的，我想当面跟他解释澄清一下。我呢，想得很明白，我想找一个比自己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成熟稳重点的。
0: 嗯，
1: 像你这种小青年啊，不靠谱。
0: 嘿。但是我告诉你，你终于成熟了一把，
1: 是吧？
0: 嗯。

0: 韩露小姐看起来有些憔悴啊，是吗？昨晚没有睡好吧？最近天天拍戏，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都怪我不好啊，为了电影能够尽快上映，我压缩了拍摄周期，让你辛苦了。不会，我也想让自己
1: 尽快适应这种节奏的。
0: 韩露小姐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刚刚去了片场，一直等到中午，丁导都没有来。打电话去他家里也没有人接，所以想来问问您有没有看见他。
0: 哎，其实你不来找我，我也正想和你说这件事。
1: 是吗？丁导他怎么了？
0: 他死了。
1: 死了？他昨天晚上还送我回家呢。
0: 可能就是送你回家以后发生的事情吧。他被人捅了一刀，失血过多而亡，他的车和身上的钱物都不见了，可能是遭遇了抢劫犯。他的尸体被扔在了荒郊，一早才发现的。
1: 那凶犯抓到了吗？
0: 没有。现在世道啊，太乱了。可惜呀，丁秋阳还年轻，本来应该大有前途的。
1: 是啊，丁导很有才华。

0: 那他现在，我是说，他尸体在哪里啊？韩露小姐想见他的尸体。毕竟，我也跟丁导合作了蛮长一段时间了，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里也很难过。嗯，也算是送他一程吧。
1: 韩露小姐，你的心地真是善良。我正要去医院，丁秋阳无依无靠的，医院让我过去确认一下尸体的身份。韩露小姐要是不害怕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吧。

0: 他是我们的朋友丁秋阳。山下先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我很难相信昨天还活生生的一个人，今天就不在了。好，那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
1: 韩露小姐，虽然丁秋阳遭遇了意外，但电影肯定还是要拍下去。我会安排新的导演，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整一下。我让藤田送你回家。
0: 不用了，我心里还是有点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个人待一会儿。那这样，我就不打搅你了，你自己要多注意安全。

0: 金秋阳已经死了，确定吗？确定，我见到尸体了。死因是失血过多，尸体是在荒郊被发现的，就离昨天晚上他逃走的地方没多远。就像你说的，他没能撑多久，根本就没见到山下。那就好，所以你不用担心了。你的任务也可以按原计划进行。是，还有。
1: 这次你什么时候走？今天晚上吧。等一切事情都结束了，我就离开这里。
0: 我还可以再见你一面吗？
1: 现在虽然我安全了，但是
0: 就当是最后一面，好吗？等你回重庆以后。 你会有你的生活，我也会有我的生活。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就当是告别好吗？
2: 发现他以后，他就准备杀我灭口。你决定就是江昭国？
3: 千真万确，韩露小姐也绑了他。我这一刀就是韩露小姐捅的。他们以为我死了，把我放在后备箱里，准备开到荒野里埋尸。我趁着他们吵架的时候逃了出来，好在路上 遇到了一辆拉煤车，我这才逃到市里。我连医院都没来得及去，就来看你了，山下先生。

0: 千万不要相信韩露小姐，她还跟江昭国在一起。
1: 你伤得不轻，喝杯酒镇定一下，我一会儿送你去医院。
2: 谢谢。

0: 喂，老大，今儿房间没有人，
1: 怎么会？就是没有人啊，怎么办？
0: ，都搜一遍怎么办？
2: ，
0: 给我搜。
2: 是。
0: 喂，刚才是不是有人打过电话？好像有，在您来这儿之前不到1分钟，有位先生刚打来电话。
3: 得回司令吗？是，打到哪个房间？902房间。902，急切的902，快！
0: 好。
3: 有人吗？没有。走。

0: 不管喜鹊和重庆来的人交易有没有谈成，只要还有一丝可能，我都要阻止这个伪造边壁的计划。根据蔡红玲的说法，还有乔医生拿药的记录推断，明天应该就是喜鹊去慈安医院拿药的日子，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了。
1: こんな大事な情報、なぜこの前教えてくれなかったとか。
2: 知っての通り、計画と関連する内容はできるだけよその人に知られちゃいけない。
1: 我々の情報官もよそなとか。心中に関しては手がかりないですか。
2: タイガーハンテのウィーターの話による死者の似顔絵を描いた。
1: 指名手配を出すけど、車が広いので見つかるかどうかやってみるしかない。
3: 千万遍我等你在光亮的终点。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

0: 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 节到底是定时炸弹还是虚惊一场？
9: 90%以上呢都是良性的，但剩下的10%啊就不能掉以轻心。
8: 吃碘盐会加重结 节，甲状腺癌手术后不用复查，有结 节就不能怀孕。
9: 今晚一一辟谣，教你看懂体检报告。
10: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是对战接力海选赛第三轮的第四场，对战接力，聚力向前。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2: 好样的，来如法炮制，炮制，炮制，
1: 来调换，
2: 注意节奏，
1: 来荡起来，
2: 荡起来，不要慌，没事。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爱纸盒，可可瓶胶囊，纸盒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那今天呢，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开启全新赛段了，对战接力赛重磅回归，对战接力2.0无限挑战。今年呢，会有很多新的玩法，也会涌入很多新鲜血液加入到我们的对战接力的比拼当中，新老冲冠王将齐聚一堂，全新回归。64支战队，512位冲冠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那在每场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的4位队长会分别带领4支不同的战队，分为区域赛道和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战队就是本场对战接力的最强战队了。接下来让我们共同了解一下本场对战接力的比赛规则。
3: 64支战队，512位冲冠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4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4轮海选赛，每轮4场海选对战，决出4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4场半决赛中，将会有4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2: 今天是对战接力海选赛第3轮的第4场对战接力，聚力向前。那可以看到4支队伍呢都已经整装待发了。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由毛倩文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今天呢我带领的是我们的橙色战队。今天我们的队伍有几个亮点，
2: 我看出来了，就今天橙色战队很开心啊。
4: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开心。首先，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团队有明星。
2: 嗯，比如说
4: 明星
2: 有谁？
4: 李明和李行加在一起，
2: 明星组合
4: 啊。因为李明跟李行都已经在我们赛道上闯了很多年了，有经验。那除此之外，我们新人也有很多亮点，比如。

0: 号呢？
1: 当然有了，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整齐的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来，三二一，
2: 全国要赛场牵引战八方。
1: 好，谢谢。
0: 好，看得出来今天橙色战队我们的倩文队长非常的有信心。接下来认识一下由李莹所带领的绿色战队。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今天我带领的是绿色战队绿队。我跟大家讲，我们队实力超然啊，
0: 实力体现在，
3: 我告诉你，我们的所有的男队员全部登过顶，我们的女队员的身高60%以上都在1.70米，长腿长也有优势。
0: 我听明白了，你把这个男生和女生分为两个队伍，男生呢是有闯关登顶经验的，女生的平均身高都很高，
3: 对，都在1.7米以上。
0: 来喊出咱们绿色战队的口号吧，
3: 来吧，喊出我们超然的口号，三二一，
2: 绿队飞飞冲冠必然。哦，
3: 然不然，
0: 口号非常的有气势。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由韩露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4: 是的，锦江，刚才呢你在开场词当中说了，我们今年的是2.0的对战接力，要注入很多新鲜的血液，瞧，这些就是新的活力，
0: 都是新鲜血液，
4: 8位全部都是新人哦，
0: 那这波稳了，
4: 哎，走，
0: 老队长带新人，对不对？
4: 没错，其实我们的这个对战接力也好，我们的向前冲也好，不乏有新人的涌现，也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我们黄色队战队的口号是
5: 气势如虹，黄队争锋。
0: 好，期待今天韩露所带领的黄色战队能够像你们的手势一样双赢，好不好？
4: 好的，
0: 来，接下来认识一下由小果所带领的紫色战队。
6: 大家好，我是小果，今天呢我带领的身后的紫色战队，刚才韩露姐啊她说他们全部都是新鲜的血液，
0: 是，
6: 其实我们也差不多，但是哎，我们有两位来过的，来，两位老队员给大家打个招呼，怎么样？
0: 你们有两位老人的加持，
6: 很青春，但是剩下的这些女生都是非常年轻的新人。我觉得新人在赛道上是有机会冲击新的记录的。当然了，紫气东来也希望今天我们的紫队来笑一笑，就紧张了吧，太年轻了，
0: 放松一点，哎，
6: 对，放松一点。来，三二一，喊出我们的口号，预备，起，
2: 紫队无畏，又多第一。
0: 这个紫色战队今天气势很强，都开始抢我的话筒了啊，
6: 是吧？
0: 好，看得出来啊，四支战队的队长包括所有的队员都已经整装待发，期待他们今天在赛道上的完美表现。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今年的对战接力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组成，那每支战队的出场顺序由事先的抽签所决定，当然每支战队在两条赛道各有一次复活该关卡选手的权利。每支战队共有8位成员，4位进行的是趣味赛道的比拼，4位进行的是竞技赛道的比拼。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今天的趣味赛道的比赛了，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小果所带领的紫色战队。
6: 好的，大家好，在我身后呢是一支崭新的紫色战队，大家都看到他们非常的年轻，此刻已经集结完毕啊，让我们全体起立，向着赛道出发，来，大家一起啊，走出气势好不好？我们是第一个上场的，刚刚夸过他们年轻，来来来
0: 来。来，欢迎四位成员，欢迎队长小果。那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趣味赛道我们的排兵布阵好不好？
6: 没错，我们啊其实刚才说了很多次都是新人比较多，但是呢我们安排了黄安中来向前一步跟大家打个招呼，他是有过参赛经验并且登顶过的。嗯，
0: 他被安排在今天趣味赛道哪些关卡？
6: 六七关，对，就最后嘛，
0: 难度比较大的，而且可以抢一些时间的关卡。
6: 对，
0: 好，那就是他一名有经验的选手带3名新人，
6: 是，
0: 好，那期待紫色战队在今天我们的趣味赛道能有一个不错的发挥。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首先来问一下紫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0: 得顺利通过每一关，并且在速度上还不错，都是一次新的成就。追宝人，哎呀，
1: 时间定格19秒06。那在我们的第一关啊，到达第二关的这个节点啊，我们的紫色战队就要行使到复活权力了。
0: 是，
1: 来有请郭雨欣重返赛道。
0: 来，郭雨欣。
1: 我觉得队长可以
0: 别担心哦，
1: 队长可以稍微问一下他刚刚落水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0: 对，其实我感觉你刚才第一关跑得非常的稳，但是第二关冲上去是不是着急了？
2: 是的。我一上去他就打到了那个星星，
1: 所以你要观察时机到了或者是时机不好的时候要及时的脱身，好不好？
0: 对，我们说了就是速度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过关的成功率和安全也很重要，好吗？雨欣，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来，给自己点信心。
2: 好，加油。
1: 好的，
0: 加油。
1: 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郭雨欣，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赛继续。

0: 时机啊，一定要等待黄色和蓝色相错的时候，来准备跳。
1: 好，紫色战队已经行驶到在趣味赛道唯一的一次复活权，所以也就是说后面的每位选手都不可以发生失误，才能够获得一个有效的成绩。
0: 好的，我们的雨欣很棒，手环交接给第三关的于书贤。
1: 好的，书贤稳住啊，书贤今天在第三关只安排了一关的关卡。
0: 我们这一关当然对速度也是有要求的。来，豹纹漂亮，手环交接给何子俊。子俊同样20岁啊，也是第一次来。

0: 我觉得我们紫队的选手真的非常棒，第一个出场还能顶住压力，并且都是新人。我们的脚一定要踩稳了，子俊，求准时机，要向前跳跃。但是我好紧张哦，现在，现在，
1: 时间定格2分29秒。很可惜啊，对于紫色战队来说呢，首发出场，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等于说在趣味赛道是没有成绩的。但是，作为队长来说，咱们不能灰心，对吧？还有机会。
0: 当然，因为我们待会儿还有晋级赛道，毕竟他们还年轻嘛。然后待会儿再下去呢，给他们好好的鼓鼓劲，加加油。我们期待下面三支队伍的精彩表现。
1: 好的，也期待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有请队长稍作休息。接下来对战接力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韩露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0: 我的黄色战队的队员已经准备就绪，来，请起立。这是一股年轻的力量，来向我们的起点进发。这边请。
1: 我觉得今天黄色战队的队长韩露很淡定啊，这个刚刚出发的时候非常的放松的一个状态。
0: 都说了今天呢，可能没有太多的冲关王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只有我这个队长给他们加油鼓劲儿了。
1: 只能你给他们好好的说一说了。
0: 是的，我们趣味赛道呢安排了这四位呢，总之就是一句话，年轻的力量。我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哇，18岁18岁，23岁。
1: 我知道了，重点就是很年轻，
0: 很年轻，有股冲劲儿。
1: 但年轻没有经验呢。
0: 没有经验没关系啊，哪个冲冠王不是在我们的赛道上一步一步跑出来的？经验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年轻人。
1: 我是积累到赛道上的经验了，我期待今天黄色战队也能够在我们的趣味赛道获得一个属于自己很好的经验。
0: 好的，加油了。
1: 好的，黄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首先来问一下黄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0: 备好了。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18岁的小将赵慧胜。他说自己的闯关优势就是快，因为平常呢还是喜欢一些这个球类的运动。找到星星啊，找了个大星星。对了，走，接应，好的。第二棒，吕媛媛。
0: 是的，今天韩露队长啊是既操心又有耐心，
1: 还有决心。好的，抱重啊，姑娘，可以啊，起的时候走，起的再等一下，不要紧。对了，旁边的这位啊，李子月。
0: 好的，44秒钟，

0: 好，
1: 上，继续继续，
2: 再走。
1: 哎呀，这个时候就不行，这个时候就不行，这个时候就不行了。来，时间定格，1分06秒61。好的，问一下黄色战队的紫月，准备好了吗？好好加油啊！唯一的一次复活权给到你，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好，没关系啊，紫月。很多的新人第一次来，还不一定有你的状态，加油了啊！对，我们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面对困难我们迎难而上，没事儿，来走，速度要快一点，再快一点，好的，
1: 这不就成功了吗？
2: 紫月加油啊，好样的。
1: 这刚刚开场的时候，韩露队长说了一句话特别正确，每一个新人啊，都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历练和努力，才能够在赛道上找到经验。
2: 好，既可以和一些比你有经验的这个冲关王在一起同台竞技，同时呢，也是可以一次一次的磨练自己。好，紫月，没关系啊，我们站稳再抱住啊，记住我跟你说的，要抱抱一根踩一根。
1: 好的。
2: 好的，姑娘，你太美丽了，加油加油啊！
1: 很顽强啊。
2: 好的，紫月，就差一步了啊，我们调整一下，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调整一下，别着急，扶一下，扶一下。
1: 来来来，手环交接，手环。迅速交接给到李军健。
2: 好的，来，李军健啊，平常喜欢健身打篮球，非常有运动天赋。好，间距可能对于你来说啊，第一次来有点不适应，着装感觉，着装感觉不难的啊。好，不要这种跳啊，这样跳很危险，你就拿那个腿一前一后跳啊，一前一后跨没有任何问题的。好的，来冲刺，冲刺了，军舰冲刺了，赶紧过，赶紧过。
1: 好的，最后一关了，军舰稳住啊，
2: 走走走，冲快一点。对了，没问题，过来了，
1: 最后起
2: 来，过来过来，已经到了到了到了，最后一步，过来，直接来，直接来，直接来，别再等了。好，听我口令啊，最后一次，来，走。好，来了来了，成了啊。好，来，按钮。
1: 来，时间定格3分29秒28。
2: 来，
1: 欢迎军舰。
2: 不容易啊。
1: 刚刚最后两关，其实闯的有点艰难啊。
3: 对，有点艰难。
1: 第一次闯。
3: 对，是的。
1: 就找到经验没啊？
3: 找到经验。

0: 好吧，
1: 对，一定要稳住，因为现在黄色战队已经行使过唯一的一次复活权了，好好加油好吗？
2: 好的
1: 好的，对战接力，黄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好，我们这一棒也非常的任务艰巨啊，军舰刚刚闯过来，几乎没有任何的停歇，又要往返程去，所以我们这位男生也是肩负着很大的压力。

0: 来，稍等稍等啊，稍等，不要漏水。对，
1: 我觉得
0: 不要漏水，首先
1: 这一关还是没有把自己完全放开啊。
0: 对，军舰有自己的这种看法和解析，对我们赛道啊，他全程是猫着腰，完了重心特别低的在过。有一点好处就是它不会落水，但是同时伴随的缺点就是速度有点慢啊。好的，第一次来咱们也能够理解。好，可以走了，其实因为那个障碍物啊是不停的在来回摇摆，这样你永远等下去就很难，就会止步不前。军舰加油啊，走了走了走了，机会稍纵即逝啊，
1: 太艰难了。
0: 好，赶紧走赶紧走，赶紧的离开这一关，这一关太湿滑了。哎呀，好，加油了啊，来，前后脚蹦啊，重心低一点就可以了，前后脚蹦。对啦，对，你看都不用蹦啊，军舰你这个个头你直接跨就可以了。哎呀，太棒了，

0: 这一棒继续交给我们的子月。好，子月来了，加油啊！好的，没事啊。好，抱一根踩一根啊，可以的。抱一根踩一根，再踩的你抱的那根。对了，感觉是在讲这个绕口令啊。好的，哎呦，这漂亮，这姑娘啊，来了。下楼梯其实没有来时路那么难啊，但是咱们要找准时机。对了，你的重心可以贴在右边一点啊。好，下楼梯走了，看准就走。对，好，来转过来的时候咱们打个提前量啊。好，准备啊，准备，姑娘准备了啊，准备走了。对，即将转，可以走了，其实可以走跳了，快走快走，速度快一点，快起来，快快快。好的，来稳住。好的，六分多钟了啊，来了李圆圆。好，圆圆，咱们来的时候怎么过咱们现在就怎么过啊，方法是一样样的，真棒，来抱住。好的，来，我们第一棒赵慧胜，18岁的小伙子啊，来，小星星转过来啦，小星星已经慢慢向你靠近啦。好，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来上来，再到星星那儿，再到星星那儿，赶紧跳，再回到星星那儿，直接跳了，直接跳了，直接跳。好，来跑起来，别摔啊，别摔跤，跑起来，别摔跤。来，这位小哥在这边，这位小哥，恭喜！
1: 时间定格7分06秒65。首先要恭喜黄色战队啊，完成了区域赛道的比拼。当然说到每一位成员，我觉得都非常优秀。
0: 是的，你不能以冲关王的速度要求他们，他们第一次来又是新人，我觉得已经很棒很。来为我们这8位战队的队员点赞哦。
1: 好的，恭喜黄色战队啊，获得了最终属于他们的成绩。稍作休息好不好？期待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
0: 加油。

0: 接下来对战接力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李莹所带领的绿色战队。
1: 我们绿色战队准备登场了。刚才我们看了一下黄队的成绩，实话说，咱们有没有一点点压力？
2: 没有。
1: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表现了，我们一定可以，对不对？
3: 对。
1: 好，就期待我们绿队的表现了。
0: 来，有请队长和四位队员来到比赛现场。哎呀，这个绿色真养眼啊，
1: 毫无压力的队伍。
0: 别人的成绩不重要，重要的是拿到自己的最好的成绩。哎，
1: 对了，
0: 我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觉得今天绿色战队啊，首先不用多说，他们就非常有默契。这个默契从何而来呢？名字上就可以体现。
1: 当然，
0: 比如说战队当中三位张珊珊、徐灿灿、黄晴晴都是 ABB 的
1: ABB,
0: 对吧，名字就很有默契吗？
1: 加上队长李莹莹
0: 所以今天默契满满，期待绿色战队啊，在我们的区域。

0: 赛道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首先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把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把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

0: 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7: 首先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9: 3, 2, 1, GO！
8: 我们首先登上赛道的是珊珊，没有问题的，珊珊。
7: 不错，十秒钟来到第二关。
8: 是的。
7: 好，来往上走。
8: 上星星，没问题，稳住。
7: 别动啊，就在这个位置，反过来。
8: 别着急啊，珊珊。
7: 哎呀，时机错过了。
8: 错过时机没关系，我们先求稳。
7: 好的，这一把时机自己要把握住了。
8: 珊珊准备
7: 跳。
8: 没问题，给手环。好的，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的徐灿灿。好，走，抱住了灿灿。好，走，没问题。
7: 好的，手环交接给到吴宗如，1分07秒。

0: 间还早，我们已经顺利通过了第五关。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稳住，漂亮。
1: 好的，手环交接给到我们的黄晴晴。好的，来到最后一关，
0: 时间还早。
1: 目前绿色战队的优势非常明显啊，去程的时间还算不错。
0: 走，漂亮。
1: 好，时间定格2分04秒73。
0: 我说的吧，没有压力，我们整个赛道闯下来2分04秒73。那你觉得我们对这个成绩这个速度咱满意吗？
1: 还行还行还行，这两个字啊中间有些含义，说明不是他们的最好成绩。但是呢，我相信有了这个刚刚通关的经验呢，待会儿返程的时候速度今天是不是可以再快一些？
2: 可以，
1: 期待绿色战队的返程表现。对战接力，绿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加油，别着急啊，我们的时间非常的充裕，才2分多钟，漂亮。
1: 好，很连贯啊，
0: 咱们只要保证不落水就没有问题，我们不用图快。漂亮，别着急，
1: 哇，返程我明显感觉速度更快了，
0: 哇，漂亮，
1: 哇，吴宗儒啊为绿色战队争取了更强的时间，2分42秒，
0: 就感觉这个忐忑楼梯啊在他的脚上一点都不忐忑。
1: 来，灿灿你稳住，灿灿稳住就行，
0: 灿灿别急，时间还早，灿灿才2分多钟，还早呢，没事儿，没事儿，

0: 来，手环交接给到张珊珊。
1: 珊珊，我们刚刚才3分钟，不要有任何的压力，你可以歇一会儿。走，好，珊珊，我们脚下要慢慢的动起来。
0: 来，这个位置非常好，待会儿直接跳下来就行。
1: 小满就是圆满，现在时间才3分半，还早得很。我这个队长主打一个松弛，咱们现在只要不落水就是胜利，就稳了，漂亮，冲刺了，加油，起来吧，起来，没问题，加油，珊珊回来了，恭喜。
0: 时间定格3分57秒09，珊珊今天回来的一点都不迟。
1: 对呀、
0: 啊，对，非常好，
1: 一点都没有姗姗来迟。
0: 对，我说一下，这个绿色战队完赛的时间只比我们上一个战队黄色战队去程的时间多了那么一点点、嗯、非常棒。
1: 所以我们刚刚说没有排兵布阵，也没有什么压力、嗯、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
0: 对于这样一个完赛的时间，珊珊你还满意吗？
2: 非常满意。我想说两句，就是我们全家都是这个向前冲的粉丝，今天我想跟我们家最小的那个粉丝说，爸爸妈妈永远爱你，李思琪宝贝，爸爸妈妈希望你永远健康快乐，爱你。
0: 说得非常好。对战接力的比拼当中呢，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当然是一个团队的作战、嗯、每个人不是仅仅为了自己来闯关的，为了团队，更为了心爱的家人、嗯、那有请绿色战队稍作休息好不好，期待竞技赛道的表现。
1: 好，继续加油。

0: 接下来对战接力的比拼要继续了，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毛倩文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1: 大家好，我是倩文。看了前三个队的表现，我对我们的橙队非常有信心。我们的队员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的，橙色队员全体起立，让我们向着趣味赛道出发。
0: 欢迎倩文，欢迎橙色战队的四名成员。今天呢，在趣味赛道谁能够获得第一名，就要看你们和绿色战队之间的比拼了。
1: 我觉得你刚刚那句话后半段可以不用说，谁可以获得第一名就是我们。
0: 那么嚣张吗今天？
1: 因为我很尊敬其他几个队的对手啊，我觉得也有非常厉害的人选，但我觉得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成绩，我非常有信心超越。
0: 你确定啊？绿色战队去程2分04秒，最终完赛时间3分57秒，
1: 4分钟嘛，对我们来说没问题吧？
3: 没有。
0: 行，我们来听一下队长毛倩文是怎么做这个排兵布阵，可以把这个成绩啊放在4分钟以内的。哎，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1、2关呢，是放的我们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位选手，我们的楚汪梅。对，汪梅呢，其实在我们的向前冲赛道有很多年冲龄，有几年？有没有9年了吧？
3: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别忘了他的冲龄啊，比我们主持的年限还要长。
1: 有，我记得他16年就有来了，所以说经验这块没有问题。所以前2关我想派他给大家压压阵啊。然后呢，我们在第3关是周桂芳，欢迎桂芳呢，今天也是算是一个新人，但是我觉得他整体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只放1关，第3关。
0: 第三关没有压力。
1: 没有压力。那4、5关呢是桂晨晨。欢迎晨晨，晨晨是我们一名非常厉害的中科大的学生，平常经常会运动，可以说是无论是大脑还是肢体都非常发达那种，
0: 才华与实力兼具。
1: 兼具，没办法。那我们最后6、7关呢是李明。
0: 安排一位男生在最后来冲刺，
1: 对，抢一点时间。他也是我们明星组合的嘛，有经验的两位选手之一。
0: 好的，通过倩文的介绍之后呢，我觉得今天的橙色战队啊，势必会给绿色战队带来一些不小的压力。接下来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首先来问一下橙色战队1、2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来，橙色战队压轴出场了。
0: 我们的楚望梅啊，冲一二关没有问题。对于望梅来说，你要向前冲上，都快十年了啊，经验一定是有的。你在今天我们的成队中，我觉得起到一个姐姐的一个作用啊，给各位其他的队员们多一些安心。
1: 速度不错，来手环迅速交接给到周桂芳。
0: 来，桂芳，没关系，不要害怕。好，扶住一个酒瓶，在他往上抬的时候，迅速去下一个。好，走走走，这里我们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扶住。好，下一个选手帮他拉一下，晨晨。好，扶稳了，手环手环。
1: 来来来，手环51秒，不错啊，交接给到我们的桂晨晨。
0: 好的，晨晨，
1: 我撑住了，不错，
0: 没问题的。
1: 哇，现在的这个时间啊，非常有优势，继续加油。
0: 晨晨，这个小心啊，咱们这个平台呢，在他快要往上的时候过去，好样的，这个柱子踩一个，扶一个，手扶一根，脚踩一根，来，尽快站起来，咱们不耽误太多时间。
1: 你们的队长倩文啊，给你们说的非常详细了，每一步都说得很到位。
0: 是的，因为我们今天毕竟还是有一些新人的。
1: 看一下绿色战队啊，去程是2分09秒。
0: 跑起来，李明！好样的，李明！好，稳住，稳住，稳住，稳住！最后一个平台了，没问题的。大步，大步，来来来，按响计时。
1: 1分57秒68。刚刚绿色战队前半程的时间是2分04秒多一点。
0: 看到没，优势已经拉开了。
1: 好，优势有了，反程我相信他们会更加有经验，也更加有信心。
0: 是的，我们给李明稍微缓一下。
1: 李明感觉很淡然啊，怎么样？
2: 感觉还行。
1: 还行，
0: 其实直闯两关的话，我觉得都还行。今天我稍微夸一夸我们在中间的两个赛段的女生，嗨，
1: 非常棒，每一位都很优秀啊。
0: 是的，我们的桂芳和晨晨两位作为新人啊，在我们赛道上太棒了，给你们点赞。刚才我们已经有经验了啊，特别棒，我们返程再拉一点时间好不好？
1: 好的，
0: 太棒了，
1: 有着7秒的优势，所以接下来返程我们稳住，好好加油好不好？如果能够拿到趣味赛道的第一名，已经有50%的机会来进入到今天的最强战队了。
0: 是的，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橙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走。好的，李明，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小心这个障碍物啊！跨过去可以，跨过去可以。好，走，漂亮。好，这一关谨慎一点，但是可以拉点速度的，没问题，没问题。
1: 好的，来，晨晨加油。
0: 哇，你看我们晨晨现在简直轻车熟路啊，
1: 非常好，很稳定。刚刚是上楼梯，接下来下楼梯。
0: 下楼梯，我

0: 好的，找时机，走，
1: 别停。哎，稳住，
2: 好紧张啊我。
0: 没问题，没问题。
2: 问蛋，直接拿问蛋走。
0: 2分57秒，有优势啊。
2: 我们还有
0: 1分钟。
2: 一分钟没问题的，我们这里只要不浪费时间。稳一点，稳一点，好。扶住了，下一位拉一下来。汪梅拉一下，小心。
0: 来，汪梅帮一把，看一看时间。3分21秒，还有大概20多秒钟的时间啊。
2: 20多秒，汪梅，我们抢一抢，看能不能抢过去。哎呀，其实我们的时机不是很好，在这里等待了一点时间。
0: 绿色战队完赛时间是3分57秒09，奔着这个目标拼一把。
2: 来走，好。

0: 别动，别动，就在这儿。
1: 好，就在这儿，转过身，
0: 来找到合适时机跳下去就行。
1: 准备跳。好，走，快快快，我们起来。
0: 来来来，抢一抢时间，抢抢时间。
1: 快来快来，快快快，
0: 加油！
1: 时间。
0: 哇，3分59秒43。
1: 就差两秒吗？
0: 两秒钟的差别。但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看得出来刚刚是使出了浑身的劲儿了。
2: 是的，
0: 你觉得这两秒主要差在哪里？
2: 就那个手环，我怕它掉了嘛。
1: 哦，在那里把手环戴稳的时候，
2: 你把手环戴稳以后，我才能冲关。
1: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我们稳一些，万一掉下来了，我们捡的时间更久。所以我们在第二关等待那个对平台的时候，多等待了一圈。没关系，我们做最好的努力，接受最坏的结果。
0: 我觉得橙色战队在我们的区域赛道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虽然有着两秒钟的差距惜败给了绿色战队，我相信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也会把所有的实力都发挥出来的。
1: 是的，且看着吧。
0: 好的，竞技赛道我们即刻开启。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景香。刚刚呢，在我们的趣味赛道获胜的队伍是绿色战队，接下来转战到我们的竞技赛道。如果绿色战队依然在竞技赛道获得了第一名，那么他直接成为本场的最强战队。如果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没有拿到第一的好名次，他将和竞技赛道的第一位的战队进行最终的对决，来争夺最强战队的荣耀。那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小果所带领的紫色战队。欢迎小果，欢迎四位全新的成员。
3: 来，我们的紫队队员站好啊！我现在心情好紧张哦。因为刚才在趣味赛道的时候，成绩你们也看到了，大家都跑完了，只有我们。但是没关系，我们四位全新的队员，我刚才已经跟他们说了，我们不求速度最快，但是一定要把这个赛道给跑完。
0: 哦，就先完赛。
3: 就心态怎么样？
0: 心态很平和。
3: 但是一定要好好跑啊！
0: 那说一下这个竞技赛道怎样的排兵布阵呢？
3: 来啊，一二关的是我们的小将彭于飞扬，打个招呼，很年轻对吧？都很爱运动。然后三四关的是我们的陈婉月，她呢平时耐力比较好，我觉得三四关对于女生的臂力啊，包括核心要求都很高。
0: 是。
3: 然后第五关杨生，来也是我们唯一一次老将哈，去年常规赛登过顶的。第五关靠你了啊，这个核心关卡。六七两关朱怀宇，哎，我们一位女生同样冲来冲速度。
0: 冲刺，我觉得这个排兵布阵啊非常的平均，两男两女的组合，也期待紫色战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能够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首先让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3: GO。 好的，此刻我们的小将彭云飞扬已经上场了，希望你这个闯关可以像你的名字一样飞扬飞起来。加油啊，加油，这一关一定要抱住柱子，眼睛闭上飞扬，非常好，非常好。
0: 哇，不错，速度也很可以呀。
3: 是，完成手环交接。婉月平时喜欢爬山啊，她的耐力比较好，把她放在这一关，同样是觉得她的体力和臂力可以支撑住。

0: 看得出来非常的有耐心，但是比赛的时间仍在继续。首先肯定是要做到稳定，那如果能够在稳中可以把速度提一提的话，就比较会有竞争力了。来调整一下，
1: 好，来抓住婉月，
0: 调整好，没问题，先让自己的身体姿态稳住，再迈出这坚定的一步。还是落入水中了，犹豫了很长时间，时间离隔1分57秒41。来问一下婉月，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赛继续。
1: 没关系啊，婉月，我们继续加油。刚才其实前程都表现得非常好，一定要注意两个秋千柱子之间的距离。平时你热爱爬山啊，就把它当做你平时的爬山一样，一步一步去迈。稳住啊，稳住。
0: 有时候啊，选手在哪个关卡发生了失误，落入水中，心里就会有一些害怕。
1: 是。
0: 但是此时此刻的婉月呢，依然坚定重返赛道，说明她相信自己，所以期待婉月能够克服心理的障碍，通过这一关。
1: 没错，只有21岁，又是第一次来，其实现在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但是婉月，我们所有子队啊，子队的队员都在为你加油，都在为你呐喊。
0: 那当然，作为新人来说呢，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小果队长所说的放松心态，放平心态，这样的话才可能有一个不错的发挥。如果你很紧张，你很僵硬，对不对？那在赛道上可能就还不能够达到自己满意的成绩。
1: 是的，来婉月这一步啊，漂亮。
0: 来3分27秒，对于婉月来说呢，已经成功突破了自己内心当中害怕的一步啊。
1: 来，加油婉月啊，其实体力已经用了不少了，但是呢，把你放在这一关，我说过，因为你是耐力型的，同样我们的第四关对于核心和耐力有着更高的要求。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放松心态，尽可能快一点的去平稳的完成比赛，是我们子队的一个，至少我作为队长的一个要求和心愿吧。
0: 刚刚也说了，先完赛再说啊。因为刚刚已经行驶到在竞技赛道唯一的一次复活权利了，所以接下来紫色战队每个人每位成员都要更加谨慎一些，
1: 每一步都要踩稳。婉月，你的核心脚一定要踩稳，手要抓住
0: 这一关啊。你感觉选手在赛道上没有移动，好像没有使劲儿，但其实每个人都在原地消耗着体能。
1: 而且如果经常健身或者有过一些攀岩经历的朋友应该知道，这种软梯啊，它需要身体借力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婉月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0: 是
1: 一个女生。
0: 我感觉杨生啊已经很着急了，那如果在能够帮助到他的地方，其实可以给一些帮助啊，给一些支持。
1: 踩稳啊，婉月。我们看看在合适的时机，在合规的情况下，我们的杨生能不能给队友一次帮助。

0: 来，胜利近在咫尺，坚持住，体能消耗太大了，刚刚婉约还落水一次啊。
1: 是，我们的竞技赛道其实比越野赛道要难很多，无论是难度和对于体力的消耗。
0: 婉约啊，这个时候你这样想，我们的

0: 杨生呢还没有展现自己的冲冠实力，所以拼尽全力给他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好不好？坚持住。
1: 我们是一个团队在作战哦，婉月，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加油，婉月，给自己点信心，最后几步了，加油！来，好的，我们队友已经伸出手来拉他一把。
0: 哎呀，也是拼尽了全力啊！来，手环交接给到杨生。我现在不担心杨生的闯关，我现在担心婉月待会儿返程该如何应对啊。
1: 是，我也非常担心，但是此时此刻把注意力都聚焦在我们的杨生身上，因为他是一个可以冲速度的。好的，手环给到朱怀宇。
0: 好，把怀宇安排在了后两关啊，来进行冲刺。这一关要掌握一些通关技巧，身体要往前探。对了，非常好。
1: 果然啊，怀宇是不错的，他平时呢是喜欢跳绳、跑步、田径和健美操。加油，怀宇，加油！加油，加油！
0: 来，再来一次。
1: 一鼓作气冲上来，快快快快快！我好想拉他一把，加油！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来，怀宇缓一下。刚才我觉得你是非常棒的，因为最后两关其实从心理压力上来说很难。我们就先不看时间了，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子队来说，完赛现在更重要。来，去程你打头阵，一点信心。
2: 好，可以，我一定可以加油的。
1: 好的。对战接力，比赛继续。我们的怀宇是从事体育教育的，他的每一步其实都非常的坚定，在整个对战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和团队这个队友之间的协作也很好。
0: 好的，手环交接给到杨生。杨生，我今天要好好夸一夸他在紫色战队的闯关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的顽强啊，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了。有时候可能结果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每一位选手在赛道上，在属于自己的关卡上拼尽全力的瞬间，就是最闪耀的时刻。
1: 没错，特别是刚才杨生在等婉月的时候，我从他的表情上看到了一个队员的使命感。
0: 来，接下来我担心的就是我们的选手婉月了，因为刚刚确实有一次落水的经历，来回折返，体能消耗非常大，所以我们屏息以待，看一看婉月该如何应对返程的关卡。
1: 加油啊，婉月，一定要挺住。
0: 在对战接力的比拼当中呢，有很多让人感动的瞬间，有胜利的时刻，有落水的沮丧，但更多的是无论是队长还是队员都是非常有使命感的，在赛道上给予每一位选手每一个关卡尊重。所以看到婉月的坚持和顽强，我相信此时此刻作为队长的小果也会非常的有感触啊。
1: 没错，非常的感动。而且我不知道这个锦江有没有注意到，杨生其实在旁边一直在给他指导，
0: 很着急。
1: 对，所以我说婉月，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代表着我们整个子队的荣誉。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鲜香流油蛋黄鱼皮酥，低温烘焙分油炸，营养健康更美味。深海鲜鱼皮加咸蛋黄，双重鲜醇无染，咸香沙醇，一口爆香，营养不打折，配料干干净净，无添加无腥味，老人嚼得动，孩子喜欢吃，年轻人追剧更是离不开，既能当零食，能当下酒菜，还能当宴席小凉菜。今天厂家大促销，99元8大袋，99元 整整八大袋，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您知道鱼皮酥吗？您吃过外面裹着一层蛋黄的鱼皮酥吗？我们的蛋黄鱼皮酥严选新鲜深海鳕鱼皮，搭配咸香流油的咸蛋黄、蛋白质、卵磷脂，以

0: 油脂交融，妥妥的解馋营养库。胶原蛋白加上卵磷脂，这对黄金搭档啊，每天嚼几片，咸香沙脆。可以说啊，这个蛋黄鱼皮酥是你养生路上的双重黄金搭档。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吃点好货，尝点鲜，吃点高档货。鲜香流油蛋黄鱼皮酥，低温烘焙分油炸，营养健康更美味，老人嚼得动，孩子喜欢吃，年轻人追剧更是离不开。既能当零食，能当下酒菜，还能当宴席小凉菜。今天厂家大促销，99元八大袋，99元整整八大袋，赶快打电话订购吧，数量只有200组，抢完立马恢复原价。
2: 我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还总想着补点营养品，可要么是嚼着费劲，要么就是没滋味，总坚持不下来。这个蛋黄鱼皮酥啊，咸香酥脆的，带着蛋黄的沙感，不硬不柴，我在牙口啊嚼着是毫无压力，当零嘴不知不觉就吃了。
3: 我这个人呢还总爱吃零食，可我这老伴呢，哎，总说那些零食呢那是高油高糖，他就不让我吃。跟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海边人这个蛋黄鱼皮酥啊，您瞧瞧那个配料表顶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添加，那个咸蛋黄和那鱼皮那个香味那吃着那可是太解馋了，酥酥脆脆的还不油不腻，这才是我们老年人该吃的健康好零食啊。
0: 5斤重的深海鳕鱼剥出来的皮只能做出这1两鱼酥，10颗优质咸蛋黄才能裹匀这1斤鱼皮酥，层层挂浆不含糊，每一口啊都是真材实料，聚会解馋两相宜，配茶是闲情，下酒是豪情，追剧是惬意，送礼更是心意，让它成为您家抽屉里的快乐补给，从此拥抱深海营养。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吃点好货，今天厂家大促销，99元整整八大袋，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态亮甲，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
14: 时间长，
13: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态亮甲。
1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

0: 千万早购时，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好的，手环交接给到杨生。杨生，我今天要好好夸一夸他，在紫色战队的闯关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的顽强啊，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了。有时候可能结果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每一位选手在赛道上，在属于自己的关卡上拼尽全力的瞬间，就是最闪耀的时刻。
3: 没错，特别是刚才杨生在等婉月的时候，我从他的表情上看到了一个队员的使命感。
2: 来，接下来我担心的就是我们的选手婉月了，因为刚刚确实有一次落水的经历，来回折返，体能消耗非常大，所以我们屏息以待，看一看婉月该如何应对返程的关卡。
3: 加油啊，婉月，一定要挺住。
2: 在对战接力的比拼当中呢，有很多让人感动的瞬间，有胜利的时刻，有落水的沮丧，但更多的是无论是队长还是队员都是非常有使命感的，在赛道上给予每一位选手每一个关卡尊重。所以看到婉月的坚持和顽强，我相信此时此刻作为队长的小果也会非常的有感触啊。
3: 没错，非常的感动。而且我不知道这个锦江有没有注意到，杨生其实在旁边一直在给他指导，
2: 很着急。
3: 对，所以我说婉月，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代表着我们整个紫队的荣誉。
2: 可以看到一些细节，婉月的腿部刚刚一直在打颤，这足以说明体能消耗非常巨大，但面部表情依然非常的阳光啊，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的。
3: 没错，21岁的婉月今年在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竞技赛道上会为你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但是我们是竞技对战哦。
2: 如果是个人赛，我不会给你太大的压力，也不会一直催促你，也是一直让你坚持着，但因为由于是对战接力，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身披的是整个战队的荣耀，所以婉月继续加油，坚持住好吗？
3: 踩住，踩住，婉月踩住，
2: 你非常棒，
3: 太棒了，哦，好感动啊，此刻我相信所有正在看我们比赛的观众朋友们都在为你加油每一步。
2: 时间都不重要了，我不会再一次提到时间的问题，希望紫色战队可以返程，完全啊把自己的这个战队的荣耀拿到手里，属于自己的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
3: 好的，回到第三关，
2: 别着急，手抓稳，脚踩牢，当身体没有那么晃动的时候，再迈出这坚定的一步，婉月你可以的。手抓稳，脚踩牢，是闯这一关的六字真言。
3: 体力上确实是消耗的有点多了，
2: 是，但依然在尝试调整身体的姿态和方向
3: 啊。
2: 来，抓稳踩牢，对，当你想象这个关卡它没有那么难的时候，它就不会，对吧，很轻易的造成一些失误了。你已经过了第二个了，所以你是有经验的，以相同的方式来过下一个好不好？
3: 婉月，刚才我说了你平时爱爬山，来的时候就说把它当成上山。

0: 此刻的你就想成下山，是不是会更加轻松一些？虽然我们平时经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是从心理上应该有一个更放松的状态了，加油婉月，
1: 很棒啊，还有最后一个，婉月你就可以把手中的手环交接给到我们的彭云飞扬了。
0: 我们看到飞扬依旧在耐心满怀期待地等着婉月。
1: 婉月别着急，最后一关先稳住再说，都到这儿了不能给自己留遗憾，对不对？好的，来飞扬拉一把，来手环交接，感谢婉月给到我们的彭云飞扬。
0: 没问题啊，飞扬抱住了。

0: 来稳一下，不着急了，时间不重要，先完赛再说。
1: 对，我觉得此时此刻紫色战队如果今天能够顺利的完赛，顺利的完战啊，就是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线。
0: 好的，看一看最终的时间，最终的时间是14分01秒34。来，欢迎飞扬归队，也欢迎队长归队。
1: 啊，看得我那个揪心啊！
0: 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可能这个时长拉得比较长，
1: 是。
0: 但是我相信每位队员，包括我们的队长，都非常的有感触。
1: 没错，我觉得这是我主持《向前冲》对战接力以来，真的揪心揪得最狠，但是是最感动的一场，因为他们真的都是新人。我觉得就是人就是慢慢经历的过程嘛。
0: 好，感谢紫色战队啊，在竞技赛道完成了使命，拿到了最终的成绩。来，稍作休息。

0: 接下来对战激烈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韩露所带领的黄色战队。欢迎队长韩露和四位全新的成员。
1: 好的，踏着自信而坚定的步伐，我们又回到了竞技赛道。
0: 来，这一轮你必须要自信起来。
1: 所以我跟我的队员们也说，你看子队他们都能够排除万难战胜了自己，我们何尝不能呢？所以四位，我们来点自信和信心好不好？
0: 好。那这一轮排兵布阵有讲究吗？
1: 是这样的，我们把鲁昭放在了第一棒，因为第一棒还是交给男生比较稳妥一点，
0: 而且是可以开个好头。
1: 孙守龙，哎，展示一下身形，看咱们的臂力啊。所以呢，这两关交给他应该是稳扎稳打。张小玉是我们的身高腿长1.76米的大个子哈，所以我觉得交给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最后唐诗雨，小可爱，最后两关交给你，有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
1: 声音能不能大一点？有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
4: 好嘞。
0: 好的，期待黄色战队能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一展身手，对战接力，黄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首先，让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他香酥脆爽，他营养满满，海边人深海鱼皮酥，营养胜海参，香酥赛鲜珍，鲜香流油蛋黄鱼皮酥，低温烘焙分油炸，营养健康更美味，深海鲜鱼皮加咸蛋黄，双重鲜醇无染，咸香沙醇，一口爆香，营养不打折，配料干干净净，无添加无腥味，老人嚼得动，孩子喜欢吃，年轻人追剧更是离不开，既能当零食，能当下酒菜，还能当宴席小凉菜。今天厂家大促销，99元八大袋，99元整整八大袋，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8: 你听，咔嚓一响，快乐开场，薄脆透光。

0: 舞蹈跳扎，入口瞬间啊，咸香沙醇，咸蛋黄的绵密纸香裹着鱼皮的鲜脆，咸淡适中不齁口，沙酥口感越嚼越香，不油不腻。我保证啊，您吃完连包装袋啊都恨不得要舔上一遍。您要知道，5斤重的深海鳕鱼，剥出来的皮只能做出这一两鱼酥，10颗优质咸蛋黄才能裹匀这1斤鱼皮酥，层层挂浆不含糊，每一口啊都是真材实料。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吃点好货，尝点鲜，吃点高档货。今天厂家大促销，99元八大袋，99元整整八大袋，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牙口不算特别好，太硬的东西啊咬不动，这个鱼皮酥真是惊喜，你看它不是死硬，是入口就化的酥，不用使劲嚼，营养好像直接就吃进去了。我现在出去啊和老姐妹们聊天打牌，兜里就揣上一包，他们都问我这是啥高级货，我说啊是我儿子给我买的海洋精华，可给我长面了。
3: 孩子们工作忙不能常在身边，但总想着法子的关心我们。上次回来啊他就带了这个东西，这东西啊它不单单是个零食，我每吃一片呢、啊、就感觉孩子的孝心在这儿。他们告诉我让我自己在家呀好好吃，心里暖嘴里香，这份心意啊比什么都珍贵。
0: 听到了吗？这就是来自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最真实的声音，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营养，更是一份能轻松享受的美味，一份无需他们操心的健康关怀，和一份承载着孝心的温暖陪伴。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吃点好货，尝点鲜，吃点高档货。今天厂家大促销，99元八大袋，99元整整八大袋，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
9: 肚子闹不停，
10: 四方牌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
12: 费力，
13: 时间长，
12: 量少，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5: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乖，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两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油。
1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16: 不是心飘柔，
17: 两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

0: 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3: 首先，让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1、2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14: 好了。
13: 3、4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5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6、7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15: 3、2、1 ，Go！
16: 好，来了啊！鲁昭，好的，鲁昭，尽量跳高一些。哎，你别说，轻松得很。好，加油啊！
13: 很稳啊！
16: 是的，第2关有着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啊。他问我，他说能不能不抓那个把手？我说当然，只要你不掉下去，你怎么都行。
13: 对，
16: 好的，抱住，夹紧，漂亮，
13: 很稳，很稳啊。他抱得很紧啊。
16: 好，
13: 来，基本上没有浪费任何的时间，来，手环交接，
16: 手环交接，遵守了。好，展示你肌肉的时间到了 ，show time。

0: 起来，抓住啊！好的，
1: 来展示啊，非常不错。
0: 哇，真的是在空中划出了完美的弧线。
1: 好，53秒钟。
0: 好的，目前为止我们的队员发挥的都非常的稳定。
1: 来，继续考验上肢的力量。
0: 好，来。
1: 对，他心理节奏非常好。
0: 好，不着急啊，不着急，不着急，稳着点，稳着点，双手可以双手啊。
1: 好，来，手环交接给到我们的张小玉。来帮一把，对，手脚并用，手向上升，对，向上爬，对，
0: 因为小玉的个头比较高啊，1.76米，所以呢你看突然觉得这个间距有点短，对吧，手脚之间。好，抓住了啊，往前挪，好的，这里如果掉下来就很难再恢复了，不行就好的，好的，好的。
1: 时间定格2分03秒56。好的，由于黄色战队当中的这位成员落入水中，接下来必须要使用到唯一一次复活权，有请小玉重返赛道。问一下第五关的小玉，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好的好的，小玉啊，这一关对于小玉来说不是没有希望。好的，加油啊，手脚并用。对，我们掌握了规律，掌握过关技巧。好的，不错啊，坚持住，坚持住啊。好，好的，想象紫色战队，他们用时14分多钟啊，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啊，有希望，有希望。来，你大长腿把它盘上，好，注意啊，腿千万不能掉下来了啊，现在有点湿滑，千万不能掉下来，再坚持最后一步，来接应一下，有没有我们的队员？
1: 来，再撑一下。
0: 来，唐诗雨，来，唐诗雨，唐诗雨啊，我们可以帮助一下我们的小玉。好好好好好，最后那抓一下呢？先是这能松脚了吗？好像往前再来一点，再往前再来。

0: 好的，非常可惜啊，小玉再次落入水中，那也就说明今天的黄色战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也是没有成绩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毛倩文所带领的橙色战队。欢迎倩文，欢迎橙色战队的四位成员。
1: 看到没？看一看我们的阵容，然后再看一看前面两队的竞技赛道的成绩，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想要提前对我说？
0: 也就是说，觉得前两支队伍闯得不怎么样呗？
1: 我觉得他们可能在竞技赛道上发挥的有一点点失误，这个不怪队员啊，全怪队长没有排兵布置好。
0: 所以这一轮作为橙色战队的队长，你是怎么排兵布阵的？
1: 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竞技赛道能看到啊，我们放了三位男生，一位女生。首先在体能上，我们把更大体能的留在了竞技赛道。那其次呢，我们竞技赛道一二关选择的是晶晶，杨晶晶，欢迎。那我们接下来三四关选择的是卜俊松，俊松，你看他这身材，
0: 好高啊！
1: 猜一猜他是什么职业？
0: 运动员。
1: 健身教练哦，
0: 差不多啊，哎，
1: 力量非常有，因为三四关呢特别需要臂力，
0: 吊环和单杠嘛。
1: 对，然后所以呢，第五关这单独的一关呢，我们选择的就是李欣。嗯，我们想让李欣中有经验的选手给我们抢一抢时间，
0: 抢时间啊。
1: 最后的六七关，李红啊，所以到这儿呢。

0: 红红就不用紧张了，前面几关呢全部留给我们的男生抢时间，到后面红红就放心登顶就行了。看看前两个队的成绩，咱还怕拿不了第一吗？是不是啊？
1: 看出来也听出来今天的队长毛倩文非常的有信心。
0: 是
1: 刚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呢确实两秒多的遗憾，我期待橙色战队能够在竞技赛道把它弥补回来。来，
0: 一雪前耻，
1: 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接下来问一下橙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好，出发啦。首先一二关，杨晶晶，你看，虽然平时咱们是扛摄影机摄像机的，但是闯起关来你看看一点也没懈怠哈。
1: 没错，他拍别人的时候我估计也找到一些经验了啊。
0: 是的。
1: 好，接下来第二关，对，抱稳了，时间20秒钟，
0: 腿夹紧了，手抱稳。
1: 目前对于毛倩文队长来说呢，其实橙色战队的优势非常好。
0: 是的。
1: 因为紫色战队的完赛时间呢14分01秒34，那黄色战队是没有成绩的。来，手环交接。
0: 好，直接拿着手环直接走了。
1: 来，俊松，好好加油，接下来是你的强项，吊环。
0: 简直就在他的舒适区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荡过去，好，走了。下一关还是需要臂力啊，调整调整，看看手不要滑。
1: 来，依然是臂力的考验，当然对于他来说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因为他的自重比较大，但是速度非常快。哇哇哇，
0: 太棒了。
1: 来，手环交接给到李欣，李欣今天只需要完成第五关，所以放平心态，好好的闯。
0: 是的。
1: 两个腿配合一下，对，两条腿勾住。哎，哇，他直接过来了。哇，
0: 好厉害啊，接一下手环，直接接手环走。
1: 来，手环交接给到李红，李红被安排在了六七两关。
0: 好，下一个手准备过去拉。好，这边要松手了，这边拉下一个绳子，这边的绳子就要松了，不然你走不过去。好，好，脚踩稳，

赛道上呢，真的每一个都是宝贝，而且呢，我们现在前面说了有明星啊，我们忘了我们还有一位女

0: 的心态，我们当时来玩的啊，床爽了最好。所以即将面对的是回程，现在呢我们的时间是2分17，我们的时间完全没有问题，至少对于前两个队来说和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威胁，我们做到自己的最好成绩。调整一下呼吸，马上就要出发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橙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来，返程再次回到赛道上，我相信橙色战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会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只要每位选手稳扎稳打。
0: 好，有了经验啊，我相信李红回程会可以闯得更快一点。脚踩稳，好，小心小心，
2: 别慌啊，深呼吸，找一下节奏。
0: 好，其实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荡过去之后抓住那边的绳子，你要相信你自己。
2: 对，就哪只脚先走它一定是有原因和道理的。来，这一步给得非常漂亮啊，来，手环继续交接给到李欣。李欣今天啊单独的第五关闯得非常不错。
0: 是，你看我们把一个有经验的男生感觉好像只闯第五关，是不是有点浪费？但不，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因为第五关需要很强的体能啊，并且呢也是非常耗时的一关。我们选择李欣在这里，哇，小心小心，
2: 来继续坚持住，来俊松，对，拉一把俊松，
0: 先拉上去，好好好，拉手环，给手环，快，
2: 俊松加油，
0: 走了走了，
2: 非常有希望啊，非常的具有竞争优势，目前橙色战队的成绩不错。哇，
0: 我觉得胡俊松非常有潜力成为我们今年的一个非常强的新人啊。
2: 是的，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顽童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我们选择李欣在这里，哇，小心小心，
2: 来继续坚持住，来俊松，对，拉一把俊松，
0: 先拉上去，好好好，拉手环，给手环，快，
2: 俊松加油，
0: 走了走了，
2: 非常有希望啊，非常的具有竞争优势，目前橙色战队的成绩不错。哇，
0: 我觉得胡俊松非常有潜力成为我们今年的一个非常强的新人啊。
2: 是的，好，依然是上臂的考验，来吊环，找到节奏，
0: 好，荡过去，漂亮，
2: 荡得很轻松，来做好交接准备，给到我们的杨晶晶4分04秒，
0: 来加油晶晶，好，走，转， 好心理准备，一会儿等你上了岸之后你会有一点点的晕啊，可以用反转的方式来调整一下你的状态。好，走了，下来了，
2: 小心小心。好，来，可以原地坐一会儿，也可以利用反转的方式，由你自己决定啊，怎么舒服怎么来。调整好之后重返赛道来闯最后一关。
0: 是的，调整尽量不要在这第一关落水啊，准备好了就可以出发，非常好，我们有经验了，第一关对我们来说没有问题。
2: 漂亮，来，时间定格4:55.93。哦哟，
0: 不到五分钟的成绩，紧张怎么样？
2: 这是属于橙色战队啊，今天在竞技赛道非常优秀的成绩。嗯，我觉得相当具有竞争力。那此时此刻，嗯，我要告诉队长倩文，嗯，目前呢，我们的紫色战队包括黄色战队已经淘汰了。
0: 是的，
2: 你们需要等待的是我们的绿色战队最终的成绩。
0: 给他们一点小小的压力吧。
2: 好，我稍作休息，好不好？嗯，
0: 好，走。

0: 究竟是橙色战队还是绿色战队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李莹所带领的绿色战队。
1: 你好，锦江。
0: 欢迎李莹，来也欢迎四位队员来到这边。好啊，刚刚呢在趣味赛道，其实李莹所带领的绿色战队呢获得了第一名，也就是说已经有一只脚迈入了半决赛当中
1: 了。是的，嗯，
0: 所以竞技赛道怎么想的？
1: 竞技赛道我们觉得另外半只脚就基本上就过来了。
0: 你的意思就是直接跳进去了是吧？哎、啊、
1: 对了，
0: 没有威胁嘛。橙色战队倩文带领的战队的成绩也不错呀。
1: 首先4分55秒的成绩真的非常棒，嗯，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有没有压力啊？
0: 没有，
1: 他们说没有压力。
0: 没有压力一定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告诉我你的排兵布阵吧。
1: 我们的排兵布阵就是不管是哪个关卡，不管是哪个伙伴上都一样，没有排兵布阵实力相当。
0: 你的意思是说每位队员闯任何一关都是手到擒来的？
1: 没问题。
0: 行啊，没有排兵布阵，靠的就是完全的硬实力。所以接下来来见证一下绿色战队在今天竞技赛道的优秀表现。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首先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1: 加油加油！首先我们一二关出场的是高健，平时也是非常喜欢运动的。
0: 是的，一二关安排他就是为了打个好头啊。
1: 是的，来我们抱住腿夹紧准备走，加油高健，时间还很早，加油。
0: 好，非常稳定啊。
1: 没问题没问题，手环先给手环，走，
0: 来，手环交接给到我们的朱亮亮。
1: 亮亮不要着急，我们图稳就好，走，
0: 荡起来，
1: 荡起来，漂亮，
0: 很轻松，
1: 没问题的。亮亮好，擦一下汗，擦一下手上的汗，目前时间是52秒，来得及，不要着急。漂亮，
0: 他的转接平台奔跑得非常快。哇，这两关的速度追上来了。
1: 给手环，
0: 手环交接，
1: 手环没问题，来加油加油。接下来是刘颖。
0: 好的，别停啊，一直向上爬，
1: 着别着急，手脚并用。刘颖没事，手手对手要握住了，没问题，加油加油，没关系的，加油。好，走走，没事没事，加油。
0: 哇，刘颖啊，今天表现不错。
1: 对，
0: 手向上，对，手的距离可以拉开一点，
1: 可以再走一点点，再走一点点。好，没问题了，可以了。
0: 来，可以松脚，
1: 松脚，给手环，
0: 手环交接，
1: 手环。好的，没问题。
0: 来，手环交接已经给到了我们的熊心源。
1: 熊心源，对，
0: 目前我们的绿色战队跟橙色战队的时间，来看一看他达到终点的时间是多少，一次能成功吗？
1: 加油，
0: 来吧。哇，
1: 你跑得比我还要快。好，整个竞技赛道玩得开心吗？
2: 开心。
1: 好，我们返程还保留体力吗？
2: 有。
1: 好的，那么对战接力，闯关继续。
0: 哇，看得出来啊，我们的队长李莹啊都非常的激动了。要告诉各位，刚刚去程的时间，橙色战队是2分17秒27，绿色战队是2分20秒52，所以两支战队只有3秒钟的差距。看一看返程绿队能不能把3秒钟给追回来。
1: 没问题。
0: 来，依然是给到刘颖，
1: 加油，脚先上。好，刘颖稳住，刘颖坚持住，

其实我知道我们整个闯关的过程当中，刘颖这一关其实是比较耗费他的体力的，但是我看到了我们伙伴之间的团队协作，也看到了我们彼此之间的互相鼓励和他自己的坚持。没问题的，刘颖，这个赛程已经过大半了，加油。后面的伙伴接一下他，

0: 先给手环亮亮走。
1: 哇，亮亮今天在竞技赛道真的表现太棒了，
0: 加油亮亮。
1: 来，还有一分钟的返程时间，
0: 还有一分钟的返程时间，亮亮我们来得及。
1: 来，吊环荡起来，荡起来，
0: 荡起来，不要慌，没事。
1: 来，手环，
0: 走，给手环，走了，抱住，抱住。
1: 来，橙色战队最终完赛时间4分55秒93，看一看绿色战队的完赛时间，究竟谁能够进入到最终的半决赛当中呢？
0: 加油，高健！还有20秒，来得及，稳一点，没事的，没事的，来得及，抓住高健最后一步，加油，高健，快，加油，加油，加油！
1: 哇，时间定格4分57秒24，
0: 差2秒，
1: 两秒，来来来。我跟大家说一下，
0: 太棒了！我们
1: 刚刚在趣味赛道，倩文落后你们两秒；
0: 两秒
1: 在竞技赛道，
0: 我们落后他们两秒。
1: 所以今天就是命运，就是注定了要进行终极对决。
0: 是的，我们要终极 PK。
1: 问一下刚刚最后一关的返程队员，是拼尽全力了吗？
2: 拼尽全力，
1: 拼尽全力就没有遗憾了。
0: 没有遗憾，
1: 所以
0: 非常棒了，已经
1: 啊。对，要恭喜绿色战队啊，也拿到了一个不错的成绩。虽然有遗憾，但我们还有机会来进行最终的终极对决。

0: 接下来即将进入到今天的终极对决，究竟谁能够挺入我们的半决赛呢？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两位队长归队，有请毛倩文，有请李莹。没想到吧，
1: 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2: 有的时候生活就像是剧本一样，你说这个这故事这写都写不出来，这么巧合，
1: 两秒之差。
0: 两位队长在各条赛道都有两秒的差距，
2: 是的，
0: 所以呢就很自然的来到了最终的终极对决时刻了。我来说一下比赛的规则啊，面前有一个抽签箱，当中呢会有一个红球代表女生出战，还有一个白球代表男生出战。接下来权力给到我啊，交给命运，看一看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呢。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男生出战。哇
2: 哦，来欢迎我们，欢迎陈队的李明，
1: 来吧，欢迎我们队的亮亮，
2: 来我这边。
0: 好，欢迎两位队员，接下来整队的荣耀需要靠你们来争取了。有请两位面对面好不好，有请两位面对面。我们需要通过一局剪刀石头布的方式，获胜的可以选择先出或者后出。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好，你选择先出战还是后出战？
3: 后出。
0: 后出战。来，首先有请到的是橙色战队的这名队员，做好准备对战接力，终极对决，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

0: 方巨为同点茶记，乐泰亮甲，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对战激励，终极对决，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12: 好，李明出发，别怕啊，咱们别怕，正常闯。刚刚每一关呢，咱们的队友啊，都已经提前给你探好路了，别怕，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其实今天选派哪一位队员参加终极对决，我们在底下选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锦江。
10: 嗯，怎么说？
12: 我们准备女生用李红上，男生用李明上。
10: 李红、李明，
12: 对他们俩特别像英语书里出现对话的里的名字，对不对？
10: 但无论是谁，都会拼尽全力为了整个战队的荣耀而战。
12: 是的，为了我们程家军啊，没关系，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调整一下，不急。
10: 来，接下来吊环，要让身体的姿态荡起来。
12: 对，可以反转一下。
10: 啊，有点晕啊。
12: 抓住一个之后呢，就要立刻荡到下一个，用身体的惯性荡过去。好样的！来，如法炮制，炮制，炮制！哎。
10: 好的，橙色战队最终完赛的关卡是第三关。好，我来和绿色战队来说一下，刚刚橙色战队是在第三关落入水中，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能够闯过超过第三关来到第四关，
13: 我们就赢了，
10: 直接进入半决赛。哇，如果在第三关发生失误就要看，
13: 不可能
10: 啊，不可能，
13: 不可没有如果。
10: 行，那我们来看一下绿色战队的精彩表现。绿色战队终极对决，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10: 好，出发。
13: 好，亮亮，亮亮，我们不要着急，每一关都可以慢慢的过，稳稳的过，过完前三关直接保存体力进入半决赛就可以了。哎呀，我顿时就不紧张了，觉得好松弛啊。
10: 就是你心里的战术打法就是过了第三关就行了。
13: 对，过了第三关就可以了。
10: 好啊，时间不重要啊，先稳稳的过。
13: 时间不重要，别着急，亮亮，我们只要过去就行了。对了，抱住走，慢慢的走，别着急。我们在终极对决的时候，作为队长，我如此的松弛，慢慢的讲解。
10: 好，来稍微调整一下。
13: 有点头晕，亮亮，你可以歇会儿的啊，没事儿。
10: 也不抢时间，就让自己稍微稳定一下。
13: 只要稳就可以了。
10: 其实第三关的通关秘诀非常的简单，让身体的姿态动起来就可以。嗯，
13: 亮亮别着急啊。哎，走，稳住，走。
10: 我来看，
13: 加油，走。
10: 应该没有如果了。
13: 没有如果。要什么如果？哪来的如果？
10: 亮亮是选择闯还是不闯了？不闯了，好的。
13: 保存实力吧，亮亮。
10: 已经获胜了，我们恭喜绿色战队成功进入到我们的半决赛，恭喜！有请所有的绿色战队的成员归队，欢迎大家获得了胜利。
13: 来吧，我的伙伴们！
10: 欢迎绿色战队的所有成员归队。

0: 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题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

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7号。

0: 我们保护您马上撤退，
1: 不要慌，马上销毁所有文件。
2: 是，
3: 刘光，赶快走吧，时间来不及了。
4: 不，写完我们一起走。

0: 咱们马上到黔南了，再不走会来不及了。
1: 你们先坐货木车吧，我们可以坚持到你们转达安全地带。

0: 我跟蓝冰在神客堂走，我都是他们。
1: 林丹在我这儿，他不会杀我的，没时间了，走啊！

0: 科长受伤了，行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安宁怎么打开的手铐？正在调查，可能我们现在内部有内鬼。 你有证据吗？现在这个关键时刻，相互信任比相互猜忌更重要。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放在陆峰身上，放在名单上。我再说一遍，要活的。
1: 是。

0: 你的手表呢？我说你的手表。好。嗯。这调针旋钮是原装的？哎，
1: 早不是了。这表都用了好多年了。嗯，是吗？是。
0: 我怎么看着这个挺像？这仔细看，还是不太一样。以后行动中要特别小心，一些细小的细节很容易给自己添麻烦。是，属下牢记。
1: 什么属下？
0: 我现在还没有复职，你现在才是幽灵的负责人。

这是被大火烧的，能够活下来就算侥幸了。陆峰。

0: 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想快点清楚杀我父亲的叛徒。
1: 这个叛徒不能死，原因我跟你说过，所以你现在不能杀他。

0: 知道，坦然面对比杀了他要更大的毅力。我感觉我已经快失控了。现在上官已经确信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名单，所以他很快会对你下手的。而你的重要性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你的想象。另外还有一个人我们没有找到，钢琴师。
1: 钢琴师？
0: 据我们的情报，这个钢琴师是繁星计划的最高指挥官。钢琴师是他的代号，他已经到了上海。他应该是日本军方的高层。据说啊，日本间谍机构的所有训练教材都是他亲手修改的。他为了确保名单不外泄，接下来肯定会对你全力追杀的。所以你的处境会越来越危险，我不想让你深陷其中。
1: 我已经在漩涡中心了，要么突破困境，要么一起沉下去。
0: 曾经有一个人也说过同样的话，你的父亲。
1: 如果可以，希望你能满足我一个请求。
0: 你说。
1: 让我亲手杀了害我父母的叛徒。
0: 我会向组织申请的。

0: 消息准不准？
1: 这调针旋钮是原装的？
0: 哎，早不是了，这表都用了好多年了。

0: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别用那种看陌生人的眼神看我。我需要你的坦诚。你不了解我吗？
1: 我以为我了解，但后来发现，也许我错了。我以为我们靠得很近，但其实离得很远。
0: 那只能说明，你从来没有靠近过我。
1: 那个枪手哪想指认你？为什么却没开枪？

0: 我跟你一样疑惑，跟山田凉子交换人质的时候，救你的人也是那个杀手吧？
1: 也许是。如果你想留下来，你需要给我一个解释。等蓝冰醒了，我就走。
2: 我需要你和我去见一个人。

0: 为什么突然选择辞呈？
1: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您的宗旨。今天我错失了抓捕陆峰和佛手的绝佳时机。您为什么不问责我？因为您让我去监视山田良子的一举一动，转移了我的视线。基于这种信任关系，我留下来也帮不了你什么，所以我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

山田良子一直在执行一个人的命令，这个人代号钢琴师，是繁星计划的负责人，人已经在上海了，可连山田良子都不知道他是谁。现在可以确定，山田良子来上海根本不是为了追查佐藤浩二之死，是为了繁星计划名单而来。现在我把地全交给你了，繁星计划的名单在陆峰手里，抓住陆峰我们就有了筹码。

0: 方大哥，看来就不用我再介绍了。直接说正题吧。五堡路十一号那几位同志全都牺牲了，他们都是英雄，把他们的名字报给延安吧，他们会被永远铭记的。
1: 关于安宁，如实的向组织汇报。那繁星计划名单，
2: 名单在我脑子里，但只是名单的数字代码。找个合适的时间，我会写出来。
1: 关于钢琴师，我在幽灵的时候从未听说过，包括木西河，也从未提及过。
2: 看来日本人这个计划不但规模大，而且隐藏得很深。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日本这个间谍组织，绝不能给他们任何翻身的机会。这次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车探出总部。
1: 好，我会尽快调查清楚。
2: 哎呀，要尽快的安排陆峰离开上海。
0: 陆峰。
2: 为了得到你手里的名单，军统特奥科还有76号己方势力会再次追捕你。这次你要听我们的安排。
0: 但是我真的还走不了。
2: 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那个姑娘的。
0: 不仅仅是她，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没有处理。
2: 能走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0: 好，你先到车里等我一会儿。

0: 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我这次侥幸逃脱，他们一定会起疑心的。嗯，
1: 上官已经对我有所察觉，但是他暗中与木西河较量，需要我替他打探木西河的调查进展。木西河也在利用我与上官相互制衡，所以说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0: 木西河十分危险，上官有深不可测，你绝不能掉以轻心。
1: 繁星计划是日本部署多年的阴谋，能否粉碎这个阴谋，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0: 不管怎么说，一定要保护好陆枫的安全。将来粉碎繁星计划，他是最佳人选。
1: 能肯定他是我们的人吗？
0: 目前还不是，不过他是一个成熟的特工，需要我们慢慢引导。
2: 找宇航确认过了，这个就是出厂元件，方立人确实有问题。
3: 要找出方立人背后的人，我要他所有的行踪报告，吃饭睡觉甚至说梦话的内容都要写在报告里。
2: 是。处长，您怎么了？
3: 陆枫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担心他已经把名单给了陈浩民。
2: 对你影响大吗？
3: 致命。
2: 我已经派所有人去找陆枫了，应该很快就能把他挖出来。
3: 有消息随时报告，你去吧。还有事吗？
2: 华翔宇不见了，我怕他又去找。
3: 我知道了。

0: 这事和陆枫有关系，确切地说，是和华翔宇有关系。什么？穆协和让我彻底调查华翔宇。今天从各种渠道的汇总报告出来了，华翔宇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死了，现在的华翔宇身份不明。
1: 陆哥，你这几天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呀？我们这行，是不是除了自己，谁都不能相信？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信仰，信仰一致的人可以为对方牺牲自己的一切。你和我父亲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这个答案需要你自己去寻找。我还是不明白，上官为什么18年前救了我，为什么18年后却非要置我于死地？ 这个叛徒叫闪关，就是想快点清除杀我父亲的叛徒。
2: 这个叛徒不能死，原因我跟你说过。

0: 我们家最好的牛排，
1: 几分熟？
0: 一分熟。

0: 我是钢琴师，如风和陈寒名在一起，名单可能已经泄露。
1: 如果名单已经泄露，中国人应该很快就要动作，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迟迟没有行动。

0: 什么？
1: 名单可能暂时没有泄露，
2: 抓紧时间调查清楚。安全起见，从今天开始，所有繁星计划名单里的人员
0: 都要进入冬眠期，在重新唤醒之前，不许有任何活动。
1: 是。
3: 那位是花向宇。
4: 花向宇四岁被送往日本寄养，在日本生活了三年，七岁被送往美国，但情报显示，花向宇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死了。他现在真实的身份是日本人收养的孤儿。
3: 花向宇和山田良子有交集吗？
4: 花向宇在日本的养父就是山田良子的父亲白岩次人。
3: 这就对了，山田良子和花向宇上演苦肉计，既让人质回到敌营，还可以把陆丰除掉，这才是山田良子。
4: 另外，幽灵现在很安静，没任何行动，应该是因为内鬼的事儿在暗斗。
3: 利用好这个时机，把钢琴师给我找出来。
4: 是。但咱们是不是应该趁机先把幽灵一网打尽？
3: 水至清则无鱼，没有幽灵，我们可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让幽灵和中国先斗着，我们抓紧时间把繁星计划的名单掌握在手里，这是我们将来生存的筹码。
4: 明白。

0: 陆峰。我们能在阳光下坦诚地聊一次吗？
1: 我们表面都在阳光下，可灵魂却始终藏在黑暗深处，已经发霉了。
0: 我想留在你身边。
1: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0: 你不用骗我，这只不过是你的借口。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你是中共的卧底。
1: 原来你也没相信过我。
0: 我相信过，但现在我觉得我错了。
1: 你呢？你是幽灵的人，为什么来这儿？不要说是为了我。
0: 让我留下，你很痛苦吗？
1: 我想听你说实话。
0: 当你跟我说实话的时候，我自然会坦诚相对。我不会伤害你，包括你身边的朋友。我只想留在你身边，跟你在一起，跟任务无关。
1: 去哪？
0: 给蓝冰买纱布。

0: 有一点我不能确定，我不确定现在的华湘宇是否知情。从资料上看，他四岁离开中国，被送往日本，是孤儿院选送的。可是现在的孤儿院已经没了，一定查不到到底是谁资助的他。
1: 他现在身份是什么？
0: 穆希赫的特工。

0: 还有一种可能，他的自主人还没有唤醒他。
1: 要不要清楚的？
2: 今晚8:30，向阳之一点。

0: 你说陆峰会不会是中共的人？
1: 我已经挖得很深了，应该不是。
0: 嗯，那陆峰会不会已经把他手里的名单交给了陈浩民？
1: 不好说。
0: 如果陆峰把名单交给陈浩民，那钢琴师会怎么做呢？
1: 钢琴师到上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繁星计划的名单不外泄，他肯定会尽全力追杀陈浩民和陆峰。
0: 嗯，我不能让这两个人死。你说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大胆地说，没关系。
1: 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有一件事情需要确认。
0: 什么事？
1: 有没有可能陆峰手里拿到的不是繁星计划的名单？按照军统的规矩，这么重要的情报传递者不可能直接传递情报内容，一定会做加密保护。佐藤浩二之前传递的情报加密了吗？
2: 进来。
3: 车长，尽快收拾一下东西吧，我们马上转移。
2: 为什么？
3: 这个地方住的时间太长，我担心不安全。
2: 突然转移是因为暴露了吗？
3: 只是感觉不好。
2: 是因为花香雨？
3: 我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相信他。
2: 我能看出来，花香雨非常爱你，你也非常爱他。
3: 但是，我不能让你冒险。
2: 如果花香雨是危险的，他动手的机会太多了。
3: 我们这些特工只是服从命令，从来都是身不由己，所以即便是他不会从主观上伤害你，但是当命令下来的时候也会迫不得已。我不想给他任何犹豫的机会。
2: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方里人那里有一份重要情报，你帮我拿回来。拿回来我们就走。
3: 好。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

0: 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

0: 身攻击。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

0: 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这怎么办？可以留着，必须手搓吗？

0: 请问有什么能帮你的？
1: 英国最新的布料有什么新花色？
0: 英国的没有货，苏州的倒是刚刚到。
1: 那绿色有几种选择？
0: 五种。我帮你量一下尺寸吧，请跟我来。

0: 死了，什么时候的事儿？他没有按时出现的约定地点，我就去了他家里。他发现他已经被人暗杀了，谁杀他看清楚了吗？幻想雨，
1: 你看清楚了吗？
0: 看清了。
1: 程程，
0: 赶紧走，保护好程程。
1: 你要小心，
0: 走。

0: 还敢来这儿？
1: 我第一时间赶过来，就是想告诉你，我进去的时候方大哥已经死了。
0: 你的话现在对我来讲没有任何价值。
1: 我真的没杀他，我是想去报信儿的。
0: 报信儿？报信儿需要拿着枪去吗？需要拿枪指着他的头？
1: 我没办法，我有任务。
0: 什么任务？什么任务？谁的命令？看来你我真的无法坦诚相待。还有，你为什么跟霍飞一起行动？
1: 我不知道霍飞为什么会出现在那。
0: 你不知道，谁知道？佛手还是木西鹤？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0: 我叫爱新觉罗韵水，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父亲为借日本人之力复国，把我送给板垣次仁做义女，实质上是把我当人质抵押给日本人。你是满洲人。
1: 四岁的时候，我被送到日本，陪满为特工。七岁，又送往美国。
0: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是孤儿。你为日本人做事。确切的说，我为满洲皇帝效力。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潜伏在木西河身边，收集情报。要告诉我，谁是你的接头人？自从我美国受训结束后。
1: 没有人照顾我，我以为我被组织遗忘了，以为我的真实身份再也不会说出口的。你以为你现在说出这些话，不会相信吗？
0: 我可以不回来的。 我就是怕你误。

0: 是什么时候知道方立人是中共间谍的？只是怀疑罢了，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1: 监听行动为什么不报告？只是刚刚开始，怕引起误会，想拿到证据之后再向您汇报。没想到，谁杀的方立人？我们的人到达现场，方立人已经死了，陆峰正要逃离现场。
0: 有没有可能是花向宇呢？还不能完全确定。花向宇出现在现场不是我的命令，他执行的应该是军统高层的秘密任务，所以只有找到花向宇，才能解开谜题。什么意思？如果是花向宇杀了方立人，给他下命令的人。 就应该是我们要找的人。
2: 全力抓捕花向宇，要快。
0: 是。

0: 你会不会误会华向宇了？如果真的是他杀的，他肯定不会回来。
1: 现在冷静想想，这件事情是有问题。方大哥应该是发现自己被监视了，所以用唱片机播放打呼噜声，转移监听人的注意力，这样才能出门跟我接头。但他为了争取更多在外面行动的时间，应该把畅真放在最外侧。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
0: 畅真已经转到了最里面，也就是说，已经过了一张唱片的时间。
1: 没错。
0: 所以，如果真的是花向宇杀了方宇，他没道理在现场停留那么长时间。所以，当你和花向宇同时出现的时候，方宇应该已经死了，而枪手早就走了。
1: 有人想把方连人的死嫁祸给花向宇，如果花向宇执行的是穆希赫的命令，枪手是怎么知道穆希赫给他下的命令的？除非穆希赫，
0: 会不会是佛手？
1: 要么是佛手，要么是穆希赫。 关键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华翔宇可能有危险。

0: 墨西哥已经下令，幽灵正在追杀你。为什么？
1: 因为你杀了方丽人。我没杀他。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信不信随你啊。你为什么出现在方丽人家？ 你总不会是为了保护他吧？你现在的身份引起了所有人的怀疑，你到底是谁？能告诉我你执行的是谁的命令吗？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得不到。 我非常真诚地想跟你合作，考虑一下，条件你开，只要你帮我找到一个人。
0: 你想找谁？
1: 钢琴师。

0: 知道你是满洲人。我只想知道钢琴师是谁。
1: 我不知道钢琴师是谁。
0: 你和山田凉子怎么认识的？
1: 我不认识的。

0: 他你认识吗？
1: 他是谁？
0: 他是你。不着急，好好想想。还有这个女孩，虽然和现在改变很大，但仔细辨认还是可以看出来的。她是山田凉子，当时她的名字不叫这个，她姓板垣，叫板垣惠子，是你养父板垣次人的女儿，所以你们俩都听命于一个人，对吧？
1: 我不认识什么山田凉子，你也应该清楚他是怎么折磨我的，我差点死在他手里，所以他也不可能认识我。你的情报也好，推断也好，很难成立。
0: 你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年，那会儿年龄太小，而你七岁离开日本去了美国，时隔二十年，确实很难辨认出对方。但山田凉子是板垣次人的女儿，你是板垣次人的养女，这是事实。其实我更想知道，是谁把你送去日本寄养在板垣次人家的，后来又是谁把你送去美国的？仔细想想，应该能够找到童年的影子。

0: 在我的回忆里，没有你说的这段记忆。我们做个交易，你说出钢琴师，我给你一个全新的身份，保证军统和钢琴师的人这辈子都不会打扰你。陆峰去和方丽人碰面，说明了什么？陆峰也是共产党。 之前他说是幽灵的人，这个谎言现在已经不攻自破了。陆峰的身份问题，你还有什么疑惑？
1: 没有了。
0: 如果方丽人是中共卧底，那说明穆希赫也不会干净。去查，我要确凿的证据。
1: 是。

0: 姓李呢？他也是陪葬品吗？
1: 他的命运只会比你更悲惨。
0: 错，是你们共同的命运。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也应该是听命于钢琴师的。

0: 杀死我。
1: 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0: 既然这样，你还怕我认出你来？
1: 你不需要知道是谁杀了你。
0: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闪电两次。
1: 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所以你没有理由活着。
0: 可惜。

0: 名单已经被烧毁了，那就只有陆峰知道了。那他的下场会和你一样？
1: 是受钢琴师的命令。
0: 杀陆峰还是杀你？
1: 嗯，看来你们是想杀陆峰。就像你的人生一样，你仅仅是个陪葬品。那花香雨呢？ 他也是陪葬品吗？他的命运只会比你更悲惨。错，是你们共同的命运。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也应该是听命于钢琴师的。 钢琴师是谁？
0: 我不知道，我也没见过他。
1: 你们是如何联系的？
0: 都是他联系我，我没有权限联系他。
1: 谁要杀陆峰？怎么杀？时间、地点？
0: 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0: 我绝不回来的，我就是怕你误会。
1: 程亮，杀方大哥的应该不是华翔宇。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推断，方丽人的身份恐怕早就暴露了。 按常理说，抓过后审问比清除能够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但是有人却选择了杀人灭口，这肯定是想急于掩盖些什么。
0: 掩盖什么？
1: 目前还不是很确定，但是我总觉得有人是为了掩盖华翔宇的身份，所以才杀了方丽人。 毕竟方丽人已经找到了一些关于华翔宇身份的线索，这个人还要利用方丽人之死改变你和华翔宇的关系。可是没有人知道我要去找方丽人。如果要知道你去的话，恐怕牺牲的就不只是方丽人了。
2: 是长官。
1: 他也在抓捕华翔宇，说不通。会不会和钢琴师有关？我们对这个人了解的太少了。如果是他的话，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到底了解我们多少情况？ 太多的疑问了，陆枫，你不要过于担心华翔宇，他的情况我会向上级报告的。不管他是军统的人，还是日本人，也不管他的上演到底是谁，现在问题的焦点还是在那个名单上，你依然是破解所有秘密的核心。 不要因为对手暂时转移了目标，就放松警惕。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养精蓄锐，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3: 你知道是谁了？
4: 我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

0: 但我有一个附加的条件。
1: 说。
0: 除了我，也给陆峰一个全新的身份。
1: 但我要知道，你怎么凭一颗子弹头找到钢琴师？
0: 这个子弹头我见过。
1: 谁的？
0: 板垣次人。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抢劫大师，应该跟他有关。
2: 是受钢琴师的命令，
3: 杀陆峰还是杀你？
2: 看来你不是想杀陆峰，
3: 就像你的人生一样，你仅仅

0: 你结论是什么？方丽人应该是被两个人合作杀死的，其中一个是女人。这个女人的身份有线索吗？没有。还有一个杀手是谁？
1: 不清楚。他一直没说话。你确定有第二个杀手的存在吗？确定。
0: 录音的清晰度还能再提高吗？技术科的专家说，已经处理到极限了。这份调查报告要保密，内奸没有查出之前，所有相关报告都要保持最高的保密等级。记住，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陆峰和陈浩民。
1: 是。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仍

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界

0: 重新靠近。
1: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你的记忆没错，百元刺人是个枪械大师，专门给人提供特级定制，包括训练杀手。

0: 本源次人是不是钢琴师？我不知道。你去美国之后，山田凉子呢？我真的不知道。
1: 像你的人生一样，也仅仅。

0: 娘娘，
1: 六啊，好久不见了，走进去吧。
2: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板垣次仁是日本著名的枪械大师，擅长训练杀手，跟日本军部关系密切。但是奇怪的是，我们查不到他近十年来的任何线索，好像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我们初步怀疑，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钢琴师。
3: 你们有什么计划？
4: 这次我们来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这里的地下组织。另外，还要调查这个人，他叫花向宇。
3: 为什么要调查他？
4: 他和钢琴师有关。
3: 情报确切吗？
0: 确切，我们现在已经确定，这个花向宇就是钢琴师的人。

0: 你们有行动？
1: 他们是在保护我，其他行动我无权干涉。
0: 陆峰很痛苦。
1: 知道为什么吗？他这几天看我的眼神不对，好像是在怀疑我。
0: 应该不会，他一直在全力以赴地保护您。
1: 我知道，坐吧，进去吧。怎么了你？
0: 陆峰也有一块怀表，好像和您的一模一样。
1: 陆峰，喜欢了吗？
2: 还没有。

0: 您不该来这里的，太危险了。
1: 你的生日总想着当面祝贺一下。打开看看。

0: 你的伤好些了吗？
1: 已经没有大碍了。
0: 以后行动要多加小心，对于你来说，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我。
1: 是。
0: 还是没有找到华翔宇？
1: 还没有。
0: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陆峰应该已经把名单交给了陈浩民，但陈浩民手上没有密码本是打不开的。纪云中唯一的上线就是穆希赫，密码本应该在穆希赫手里。如果穆希赫拿到了陆峰手里的名单代码，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对不起，
0: 这也不全怪你。你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拥有同样的技能，陆峰确实很难对付。

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次我要让陆峰和陈浩民一起死，绝不能再失手了。
1: 这次就算是和他们同归于尽，我也会完成任务的。
0: 任务必须完成，你也必须平安回来。

0: 我想留在你身边。
1: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2: 进来。

0: 首长，您找我。
1: 最近你整理录音资料，辛苦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但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儿。

你的手法很好，但还是留下痕迹。我怎么都没想到，你居然对我有所隐瞒。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不是军统特工的身份，而是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你能否告诉我，你隐瞒的内容是什么？

0: 那个女杀手是特高科的山田凉子，她杀方丽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跟花香鱼有关。
1: 关于花香鱼什么
0: 身份？方丽人调查到花香鱼的身份可疑，有可能是日本间谍。
1: 你相信吗？
0: 正因为我不相信，所以才把这段录音剪掉。即便他不是，如果这段录音落在军统内务处的手上，那花香鱼所有的行动就都会被怀疑。
1: 你也在怀疑，对吗？
0: 有一点，因为他的行动不在我们幽灵命令之内。
1: 他直接听命于军统高层，所以他的行动不受幽灵约束。
0: 处长，有一点我想不通，花香鱼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方丽人的现场？还有，方丽人即便是中共的间谍，那上层要的应该是活口，而不是一具尸体啊。
1: 现在已经有人在追杀花香鱼了，看来是要封口，掩盖事情的真相。
0: 处长，我们该怎么做？
1: 你什么都不用做了。你走吧。

0: 只请再造之恩，但你对我不忠诚，我绝对无法接受，就像陆凤一样。所以你可以离开了。你自由了。
1: 义父，您对我的再造之恩，我霍飞愿意用生命来报答。我对您的忠诚也丝毫没有改变过。义父，我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我保证所有事情我都不会向您隐瞒，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死在您面前。义父，我求求您了。

0: 给你一个选择，要么离开我，要么跟着我并肩作战，一路前行，绝对忠诚。
1: 我跟着你。

0: 孩子，我需要你尽快成长。另外，你还要为我做一件事。
1: 我知道，杀了陆枫，只有这样才能化解我的心魔。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花向宇不是杀光律的凶手，有人在故意混淆视听。其实花向宇是个突破口，你也怀疑他的身份吧？
1: 方立人是在调查他的时候被清除的。
0: 方立人肯定找到了证据。
1: 钢琴师清除方立人就是为了掩盖花向宇的身份吗？
0: 也是为了繁星计划的名单。
1: 名单必须拿到，不能让钢琴师的障眼法转移了我们的真正目标。
0: 我倒是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1: 哦，
0: 陆峰已经和共产党接上头了，但是共产党却没有任何动作，为什么？
1: 我也注意到了，按照军统的常规操作，陆峰的名单应该是加了密的数字代码，需要有密码本解密。

0: 피아니스트가방리라고고르스님은나한테심판시던가
1: 와다시와ついた時に카리가모신데시마이마시다
0: 나세76号にいるの
1: 今共産党も軍党も私を追いかけて76号に隠れるしかないです
0: 早く幽霊に戻らないと
1: はい
0: それは新しい任務だチェアミを殺せ撃退するよ失敗させないよね
1: はい必ずなります
0: 今から君の身分呼び出された
2: 呼び返るんだよ
3: 花香鱼找到了花香鱼和钢琴师的联络点已经锁定就在向阳这一点我已经安排了针对向阳这一点的行动钢琴师很可能就藏在那里
4: 花香鱼的藏身地点确定了吗
5: 确定了我们已经请示了上级如遇突发情况可采取紧急行动
4: 现在取消行动还来得及吗
5: 恐怕来不及了行动一旦开始就会关闭所有联系
6: 向阳之一店
7: 对周边发现了中共的人也发现了幽灵的人
6: 是幽灵的人还是钢琴师的人
7: 不好判断应该是幽灵的人
6: 山田良子有没有行动
7: 没有任何行动
6: 记住这次不要插手他们的行动我们坐山观虎斗我们要看陈浩民穆西赫斗个你死我活等钢琴师露面再一网打尽
7: 明白
8: 这次行动由穆局长亲自指挥你们都擦亮了眼睛不能放走任何共产党
9: 是
10: 请各位记住陆峰陈浩民这两个都要活的
9: 下去
6: 撤
10: 这次你要是再失败不管是因为什么意外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6: 你的确该退休了
3: 是

0: 黄向宇的身份太复杂了，我们的组织在短时间内很难调查清楚。这次围剿钢琴室的机会十分难得，所以我希望你，
1: 我理解。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放心吧。
2: 你去哪里？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保护陈科长。

0: 你是不是真的要杀我？
1: 你是共产党？
0: 我不是。
1: 陈浩民是，方立人是，你不是。
0: 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花向宇陷入了一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2: 花向宇做了那么多事情，全部都是为了你一个人，只有你死他才能停手。
0: 如果你真关心花向宇，就应该现在去救他。
2: 那你告诉我，他的危险谁造成的？从头到尾是不是你一个人造成的？你不死，他永远摆脱不了危险。
3: 虎飞，你答应过帮陆峰的。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8: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8: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8: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8: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

0: 九，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6: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7: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1: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

0: 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奇异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

0: 心更近。
1: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4: 痛了！
5: 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那是为了救你。
1: 我不需要你救我，我只希望你帮陆峰。
0: 不管怎么样，今天就算是我跟他同归于尽了，我也不会放他走。
1: 那你先打死我。

今天我不杀他，就算将来你会恨我，我还是不会放过他的。

0: 你怎么知道我藏身的位置？你在中共地下党的清除名单里。好像一切都是人计划好的，利用我做诱饵来清除你。 他们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
1: 快，他们要杀陈科长，快带好。

计划的密码本，我先把它交给你。

我早就写出来了，但是我别说了，不知道想知道，麻烦快点，我没瞒你的顾虑。老婆，这两个东西都非常重要，但是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生死存亡，你得把他们安全的带出去，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破译出来，交给我们的党组织。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艰巨。我现在代表我们的组织，请求你，我相信你一定会出色的完成这个任务的。

0: 前找到的。我想他一定是那个叛徒遗落下来的，我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时刻地提醒自己找到那个叛徒。为你的父亲、你的母亲还有所有的西城同志报仇。
1: 对不起，张国长，我之前竟然还怀疑你。
0: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是你靠近一点。我死生以后有一个人会联络你，他的代号叫青衣。你是扎在伤口心头的一根刺，他一天找不到你，就一定会寝食难安的。

0: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还好，结果跟我想的一样。
1: 我是知道你底细的最后一个人，动手吧。警戒。
0: 这些年我找你找得太辛苦，就这么让你轻易的死去，对你是不是太仁慈了？
1: 从你收养陆峰，到把他从日本调回来，命令他刺杀佐藤好儿，从而引我出面救他，你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杀掉我这个最后的知情人。元诺，你的这副嘴脸从来就没变过，没人比你。
0: 只有多年的好友才能如此惺惺相惜，你确实没有让我失望，真的出现了。只是这个陆峰比他的父亲苗长天要聪明得多，能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逃脱，的确有些意外。
1: 霍凤凰，姓诺，是你出卖的？
0: 是，你是第一个听到我亲口承认，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还杀害了陆峰的母亲？
0: 没错。

0: 反正是我的，隐藏海通知，背叛信仰，你这个叛徒，你知道你今后的下场是什么吗？
1: 你错了，我的信仰你完全不能理解，永远都不能理解。等我的使命完成之后，我会去你的坟前告诉你。 什么是我的信仰？陆峰的名单只是一些数字代码，密码本在你手里，对吗？对。只可惜陆峰把你当成了火凤凰行动里的唯一的叛徒，他没有第一时间把名单代码交给你，因此。 反省计划根本就没有泄露，这就是天意。18年来，你我谁是叛徒，至今都没有人能讲清楚。从今天起，你就是火凤凰行动里的那个叛徒，这个黑锅我会一直让你背着。
0: 这里保得住火吗？
1: 死无对证。 密码本在哪儿？现在这个密码本对你根本没有用处。陆峰没有密码本，他手里的名单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而已。密码本在哪儿？密码本是我们党的机密。 我怎么会交给你这个叛徒呢？那你就带到阴曹地府去吧。我还得坦白地告诉你，陆峰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2: 冉处长好，奉穆局长的命令，我来押送犯人回去。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为什么不留活口的？
1: 像陈浩民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可以审出很多重要的机密。
0: 有人要封口，可惜了。
1: 这次陈浩民事件，表面上我们隔山观虎斗，实际上被排除在外了。
0: 我也觉察到了，没办法，我收到的命令就是这样。
2: 每一步都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3: 这个对手不是神就是鬼啊。
4: 您的意思是我们身边有内鬼？
3: 你还真相信有神吗？向阳制衣店什么情况？
4: 我查了，不是幽灵干的，也不是76号的人干的。
3: 那也就是说，闪官布下的是1号码头和花巷与藏身之所的行动。杀陈浩民的人很有可能是埋伏在向阳制衣店的那些清除共产党的人。
4: 就目前的情况看，应该是这样。会不会是钢琴师？
3: 看来有人要给我讲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不管凶手是谁，只要陆峰还活着，那他们下一个目标就一定还是陆峰，还是名单。去找到陆峰，告诉他，让他来见我。

整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都被牵连，他们被人埋伏，损失惨重。华祥宇，有一些问题你必须要解释清楚。中共的这次行动，两个地点都被埋伏，一个是你的藏身地，另一个是向阳制衣店。

0: 是你把这一点的位置暴露给中共特工，然后让中共特工误以为那里是钢琴师的联络点，结果他们全部遭埋伏被杀。方里人死后，你知道中共不会放过你的，所以你故意让中共情报员跟踪，让中共制定调查你的行动。而你也知道陆峰和陈科长在一起。 陆峰自然会得到中共调查你的消息。
1: 你去哪里？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保护陈科长。
0: 你太了解陆峰了，他一旦知道清楚你的消息，必定会去救你。所以你们最终的计划是围剿陆峰和陈浩明。
2: 这是你们早就预谋好了的。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宁愿杀死我自己，也不会杀死陆峰。这一点，你应该是可以相信我的。还没有，我相信你的。
0: 整件事情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别人设计好的，都是圈套。我知道，
2: 但如果花香鱼想杀死我，就有太多机会。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我是钢琴师的人。
0: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我也是刚刚被唤醒，刚刚才有了身份。我也觉得整件事情被人设计了，应该是钢琴师利用我布的局。
2: 那闪光为什么会出现？他完全是配合钢琴师在作战，他是钢琴师的人。
0: 真的不知道，
2: 杀方丽人也是钢琴师的命令。是，但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开始我也想不明白，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测试行为。钢琴师根本就不信任我，他另有目的。什么目的？
0: 让我们产生误会，把我们彻底分开。如果他的目的达到了，现在我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死心塌地地完成钢琴师的命令。
2: 南明，请你相信我。
0: 我不会再有任何事情瞒着你们，因为我已经决定了离开他们的组织，跟陆峰在一起。就算死，我也不会再回去了。
1: 为什么钢琴师会对我们所有人这么了解？他就像在我们身边一样。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0: 先杀闪官，再找钢琴师。
1: 闪官的人正在追杀你，76号的人也在找你，他们布下网正等着你出现呢。
2: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再大的网也有漏洞。

我们的组织要以一切代价把它破译出来，交给我们的党组织。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艰巨。我现在代表我们的组织。

0: 自分で完遂できます。必要はありません。
1: 二度と言いたくない。
0: はい。
2: 山田良子所有的通话记录里，只有那个画红线的电话，查不到来源。
3: 这个人就是钢琴师。
2: 对。
3: 调一组人，24小时盯住山田良子的一举一动。
2: 是。
4: 为什么不说话？陈浩民是谁杀的？
5: 凶手已经逃走，我们正在追查。
4: 陈浩民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居然在你手里被灭了口，传出去那是笑话。
5: 当时左秘书说是奉了您的命令要把人带走，交接完之后再

0: 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8: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9: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

0: 利，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2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2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确实是属下失职。
1: 方立人死了，陈浩民死了，如果陆峰你还不能活着抓回来，诸如出现你说的那种失职事件，我还怎么信你？不行就退休吧。
0: 属下一定尽力，不会让您再失望。追查钢琴师是个繁重的任务，为什么不交由我们幽灵来办？
1: 我是怕你把他也给办死了。关于钢琴师，你知道多少？
0: 知道的不多，他人已经在上海，并且已经开始行动。向阳制衣店围剿中共事件，应该就出自钢琴师之手。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们截获了一份76号的秘密情报，经过分析推测出来的。
1: 这么说你是知道了？知道了不告诉我，还是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我？
0: 这份情报是76号发给南京的，我们只是碰巧截获，还没有得到证实，所以
1: 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钢琴师抓回来。
0: 可以试一试。在追捕陈浩民和陆峰的行动中，我们幽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果想彻底调查钢琴师，需要重建一支更有力的队伍，但在经费上捉襟见肘。
1: 经费我帮你解决。

0: 决，你打个报告。
1: 是。我们已经开启了对陆峰的追捕，只要他一露面，很快就会有结果。
0: 我的要求你懂吗？
1: 要活的。
0: 去吧。

0: 还在想钢琴师的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你说，上海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你留在这儿会越来越危险。什么意思啊？我想让你离开上海。
1: 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你呢？
0: 我要留下来找出钢琴师，完成乘客上没有完成的工作。我留下来陪你。
1: 不，
0: 你是钢琴师的人。如果他发现你违抗他的命令，他不会放过你的。
1: 我不想被钢琴师摆布，我只想跟你一起走。
0: 所以你更应该离开这儿。
1: 为了你，也为了我，跟你一起找到钢琴师，才是我的价值所在。现在这儿越来越危险，其实六号、幽灵、钢琴师都不会放过我，而我不希望你跟着我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而你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才能更专心地对付他们。
0: 就凭你一己之力，怎么可能同时对付那么多势力呢？我们必须利用一方，才能跟闪光周旋。我跟沈潇做了交易，所以让我留下吧。你想抓钢琴师，只有我才能帮你。答应我，找到钢琴师，我们一起离开上海。

0: 信じていいのか？
1: 信じた方がいいです。
2: 電話の下を見てみる。

0: 怎么样？我已经联系上钢琴师了，但他现在还不信任我，他马上会有行动，让我等命令。
1: 钢琴师到底是谁？有没有线索？他说话很严谨，
0: 不落一点破绽。我有个想法，用我做诱饵。
1: 如果钢琴师知道我背叛了他，他肯定会出手的。不行，名单代码只有我知道。钢琴师要找的人是我，我露面，他才会出现。但是别说了，按我说的做。不早了，早休息。
2: 重庆方面已经确认，陆峰不是共产党。他和陈浩明在一起，是因为陈浩明是陆峰父亲早年的朋友。他接近陆峰的目的，也是冲着繁星计划名单去的。所以，陆峰脑子里的那个名单代码，依然是关键。只要他一天被追杀。
3: 他就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4: 可是陆峰现在谁都不信，不肯回来。
3: 是不敢回来。现在军统和幽灵都不承认他的身份。换了是我，我也不敢回来见你。
2: 如果他不回来，你继续保护好。

0: 我们只要不能让钢琴师得逞，雾峰总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是，我会尽快找到他。
1: 现在的藤米族跟之前不一样了，尤其是山田凉子和钢琴师出现以后。处长，我回来就是为了钢琴师。
2: 我已经答应华香宇，找到钢琴师之后，让他和陆峰安全的离开上海。我希望他们尽快离开。你呢？
1: 我会留下，更安心的做事。我们这些人不怕子弹，怕动心。你要清楚，这里是战场，没有爱情的土壤。
2: 你再考虑一下，明天给我结果。
1: 处长，让我回来吧。

0: 其实你应该高兴才对，至少证明你父亲还活着。
1: 所以我宁愿相信钢琴师说的话是真的，虽然他用我父亲来威胁我。
0: 我们必须尽快行动，不然有太多人受罪。
1: 蓝冰回76号了。
0: 为什么？
1: 他说他要回76号做我们的内应，这样可以拿到更多情报，让我们更快摆脱追杀。其实他是为了你。明天的行动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知道，你放心吧。

想不起来了，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

0: 还记得我，只可惜我们相聚的场合不对，要不然还能一起喝一杯。
1: 还有谁来了？
0: 都来了，我们互相带了解。

0: 陆局长要见你，要杀我的人太多，我谁都不相信。跟我回去，这是命令。
1: 那是你的命令。

0: 系。
1: 你不是一直说被人陷害吗？如果你还想洗清冤屈，穆局长可以帮。
0: 我不用任何人帮，我自己会找出证据。

0: 你们都是一个训练营出来的。 K02 你们还记得吗？
1: 记得。
0: 也就是陆峰，现在又一个战友死在他的刀下，你们有能力清除他吗？
1: 有。

0: 我们的杀手是我同一期训练营的人，所以要杀你的不是钢琴师，而是闪官。
1: 现在看来，闪光应该是把所有人都召集回来了，而我要想办法对付他们，就很难抽出身来去找钢琴师。
0: 其实，有人可以帮我们清除这些障碍。
1: 沈潇。

0: 明天我可能帮不了你了，钢琴室的人要跟我接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到钢琴师身边。
1: 不，他已经不信任你了，不可能接你。我有把握能找到他，我不想让你去冒险。
0: 可是你已经试过了，而且要对付闪光身边那些杀手，已经牵扯你很多的精力。找钢琴师的任务，让我帮你吧。
1: 夏雨，
0: 为了你，也为了我父亲，就让我去试试。

0: 应该是重要线索，你小心点，现在就去。
1: 是。任主任。

0: 口香啊，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话。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燕儿别叫了，从今天起我也是漂泊者，
1: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接头人。
0: 怎么是你啊？
1: 我也和你一样好奇。

0: 那我们现在
1: 等。
0: 您等的人到了。

0: 原来想要你的命还真得费点心思。
1: 是师父您教的好，我会去当面谢谢您。
0: 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您会不会始终那么幸运。
1: 如果您把教我的能力归结为幸运，那我能不能理解为您这是对自己的嘲讽呢？
0: 你说你要当面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走到我面前呢？
1: 你不觉得我已经离你越来越近了吗？
0: 那就把步子迈得大一点。你师父老了，别让我等太久。
1: 你放心，我会的。而且您了解我，让对手在恐惧中等待，这比杀了他更痛苦。
0: 我说过，能让你活到现在是因为你还有用。现在陈浩民死了，你也就快了。
1: 我会把这一切加倍都奉还给你。

0: 你手里的名单打不开吧？我只能告诉你，该发生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在吗？
1: 是吧？
2: 你有事找吗？
0: 是因为把你培养得太优秀，
3: 教你的东西太多，只可惜
0: 你是苗长天的儿子，
3: 怪你命不好。

0: 怪不得钢琴师偏袒你，不光陆峰，连我都被你骗了。
1: 方丽人是你杀的吧？ 谋杀方丽人的时候，你已经失误一次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留在现场？杀方丽人，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吧？还有一个人，是谁？拿鲁婆手枪的人，对吗？你应该也见过他了。
0: 你已经被唤醒了，没必要再演戏了。
1: 我的任务是什么？
0: 协助我清除陆峰。

0: 山田凉子失踪了，他甩掉我们的人，监听器也失效了。
1: 失踪？
0: 嗯。
1: 你怎么看？
0: 他强行突破我们的监控。
2: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

同仁堂霞林科技，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

0: 新讲，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6: 今天的新闻看维权，直播间夸张承诺频出现，假医赔万能兑现吗？说健康，甲状腺癌发病率持续攀升，懒癌其实不一定懒。护平安，货车行驶中突发自燃，警民合力化险为夷。伸援手，婴儿不慎落水，钓鱼侠及时施救。
7: 美的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我们在网上刷直播时，经常能够看到主播带货时做出假一赔十、假一赔百之类的承诺。但当商品真出现货不对版的情况时，这些承诺能否真正兑现呢？这也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关心的问题。近期，山东的邢先生在直播间看到了一款主播声称可以假一赔万的纯牛肉，可当他下单买回家之后，发现收到的是合成牛肉，他能获得假一赔万的赔偿吗？
8: 我必须的，我的非死蚂蚁啊！妹妹，我也不说别的了，我说个价格哈，99.4一花二十五一斤，兄弟们，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钱，89.4一斤吗？
9: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在直播带货时的片段。作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凭借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了不少粉丝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2025年11月20号，邢先生在观看网红主播刘某直播时，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举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位置，上面清晰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10: 肯定相信了，一直看直播，之前一直看直播，所以说想咱们挂上牌子，肯定相信了，就当真的卖了。
9: 邢先生表示，在收到货之后，就发现牛肉味道不对，并不像纯牛肉。
10: 买回来吃的时候，感觉这味道就不对了，煮出来也不是牛肉的形状。后来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就是那种合成的嘛。
9: 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发现该肥牛卷

0: 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1: 邢先生发现所购的肥牛卷并非主播承诺的纯牛肉后，第一时间向直播间客服提出沟通诉求，希望能够妥善解决此事，办理退货，但是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2: 我去那个下单的地方，我要申请给厂家退货，厂家不给我退。厂家讲的，就是吃牛肉啊，不含鸡肉、鸭肉，不含其他肉，就是不给我退。我就感觉被骗了一样。
0: 沟通无果后，邢先生向山东省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函说明，在收到邢先生投诉前，该局已掌握相关案件线索，并于2025年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6年2月6号，该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将合成牛肉宣称为纯牛肉的行为，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6.5万元罚款。对于邢先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主播、网店、牛肉生产厂家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调解，然而主播所属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并向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拒绝调解书。
1: 因未达成赔偿调解协议，邢先生一纸诉状将主播刘某及其所在的文化传媒公司、直播间商家以及合成牛肉生产商告上了法庭，要求严格按照直播间承诺的假一赔万标准赔偿。总台央视记者电话采访了涉事网红主播刘某，刘某对直播时的100%纯牛肉承诺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3: 那我看的那个检测报告，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然后我看里边就是检测报告有一个不含鸡肉、不含鸭肉、不含什么肉，就是纯牛肉的牛肉卷，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调理肉，可能这一部分嘛，我确实有，我因为我自己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
0: 对于直播带货中出现的争议，刘某表示，他在直播间里关于产品成分的所有介绍，没有对专业术语进行核实，而是直接沿用了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法，
3: 就是供应商呢拿着这个东西来说 来了，就说写了个牌子，还是他们手写的。
0: 但是，针对本次直播涉嫌虚假宣传引发的消费纠纷，刘某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推卸逃避相关责任。
1: 今年5月18号，该案开庭审理，法庭没有当庭宣判。本案的核心问题之一呢，在于网络主播刘某在直播间里做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这样的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记者采访了消费领域的相关专家。
4: 主播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去做出这一种单方面的这一种承诺，他的目的，他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来购买，那么实际上呢，他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这种交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宣传对消费者做出这种购买选择会起到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只要他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公开的做出这种单方面的引诺，那消费者听了他这个允诺之后下单，那么实际上他的这种单方的允诺就会成为他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你就双方都应当去遵守。
0: 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属于合同邀约，一经消费者付款确认即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构成合同约定，承诺内容具有法律约束助力，消费者可以据此主张相关权利，消费者遭遇消费欺诈时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退一赔三和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但对于假一赔万并没有相关法条规定。
5: 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违约金的约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合同相对人他可以请求。

0: 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于实际的赔偿额要予以减少，那么法院他就要权衡我的违约金的约定跟他实际的这个损害的一个额度。
1: 本案中，山东的邢先生能否获得甲一赔万的赔偿，还有待法院给出最终判决。而值得关注的是呢，类似甲一赔万这样的夸张承诺，在直播间里确实不少见，而货不对版的虚假宣传也是屡屡发生。专家提醒，主播带货发言并非随口空谈，一言一行都受法律约束，切勿肆意夸大宣传，随意做出不实承诺。网络主播在直播间不实宣传，涉嫌消费欺诈的，在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外，还需要承担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做出的行政处罚。那同时呢，消费者购物时也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平台、正规的渠道，不要轻信主播的所谓甲一赔万的承诺。一旦网络直播购物出现纠纷，消费者要注意录屏存档、截图保存直播画面，留存与客服的沟通记录、收货实物等证据，以便进一步的维权。那也想问问大家，您在直播间买过货不对版的东西吗？好，此外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昨天23:08，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今天20:45，飞船与空间站顺利完成对接。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1到4月，安徽省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2.7%，拉动项目投资增长3.6个百分点。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昨天安徽省防止决定对合肥、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住上好房子是咱们老百姓最朴素的期待。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标准体系在农村地区同样适用。安徽紧扣农村住房品质升级需求，积极探索装配式农房建设试点，让更多安全、宜居、绿色的好房子走进寻常农家。
2: 在安徽省完好房科技展现场，一栋精巧别致的农房格外引人注目。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栋两层高的农房主体采用的是装配式钢结构体系，抗震设防烈度可以达到8度以上，并且每一块钢结构内部都植入了智能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房屋结构安全。钢结构构件还能重复回收利用，为房屋改建拆除预留出足够的空间。
3: 我们的这些主体的框架以及我们的板材呢，全部由工厂预制生产完成。现场大概2到3名工人，15天可以完成全部的主体安装，30天左右我们可以达到整体的项目交付。
2: 相比较传统建造方式，装配式农房的核心在于工业化生产。在合肥国瑞集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的自动化流水线上，数控切割、焊接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密切配合，精准作业。装配式农房所需的主体结构材料和各种零部件都是在这里提前生产，然后运到现场直接安装，不仅极大提升了施工效率，更有效解决了建筑垃圾与扬尘污染等问题。
4: 围绕墙板的性能设计、标准化设计、自动化生产、全干式安装节点与施工工法等环节，实现了全过程协同创新，具备设计科学、施工快捷、装饰装修一体化、绿色环保等优点，深受农民群众欢迎。
2: 随着农村经济水平提升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房已经从基本需求上升为品质追求。装配式新农房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圆了安居梦、宜居梦，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安全感。走进蚌埠市固镇县濠城镇汉兴家苑安置小区，一栋栋仿古中式两层小楼错落有致。这里的房子均为装配式建筑，不仅结实抗震，保温隔热性能也远超传统农房。居民王珊珊家里，楼上楼下布局规整，装修现代时尚。自去年7月搬进这里，一家六口的日子过得闲适又舒心。
5: 我们这个房子户型好，采光也好，冬暖夏凉。我们老百姓呢，能住上这样的好房子，心里又踏实又高兴。
2: 安居乐业，家稳心安。 安徽以好房子建设为引领，将装配

0: 是农房纳入装配式建筑发展体系，积极探索装配式绿色农房建设新模式、新技术，加快培育配套产业，制定完善行业标准，并通过在合肥市长丰县、蚌埠市固镇县等多地打造试点样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让更多农民在好房子里过上好日子。
1: 它改变了我们原来的传统的结构性能和建造方式，有效地改善了我们农村的居住环境，和我们现在的美好乡村以及我们的好房子是相匹配的，助力了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
2: 5月21号的傍晚，广西博白街头上演的惊险一幕，一辆行驶当中的大货车突然车尾冒烟，紧接着窜出火苗，火势借着风势迅速蔓延。
3: 危急关头，正在附近执勤的博白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龙潭中队的几位民警第一时间冲了上去。
4: 当时看到货车着火，我们心里也很着急，我们第一时间就和几个同事冲上去使用灭火器喷，但是火实在是太大了，灭火的效果不佳，我们就从旁边拿桶去接水往车里面浇。
3: 除了交警，热心的路人也在帮忙。一辆私家车发现险情后，一路鸣笛狂奔，拼命提醒货车司机靠边停车，并警示周围车辆避让。经过警民合力扑救20多分钟，现场明火终于被成功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确认没有复燃隐患后，民警也对司机进行了安全提醒。惊魂未定的司机王涛对交警的及时出手感激不尽。
5: 我在这里呢，非常的感谢龙潭中队，他那些交警的人呢，极力的帮忙，让我们的车损失的是这样都是最小的。
2: 今天是世界甲状腺日，近年来甲状腺疾病发病率持续上升。除了常见的甲亢、甲状腺结节之外呢，一种容易被忽视的并发症甲状腺眼病也正影响越来越多的患者。有人眼球突出，看东西重影，严重时呢甚至会面临失明的风险。专家提醒，如果发现眼睛突然变大变凸，很可能是疾病发出的信号。
6: 这个已经做过了，
7: 对，
6: 进去几个毫米，
7: 回退了大概有6毫米的样子。
8: 27岁的小王，17岁那年查出甲亢，随后出现眼球突出等症状，辗转多家医院，历经10年，甲亢虽已控制，眼病却成了永久性的遗留问题。今天他再次从安徽来到上海第9人民医院，准备完成第二只眼睛的手术。
6: 通过手术治疗，我们看他那个右眼进去了6毫米。他还好，就是他眼球运动还好，没有辐射，应该一起的要来做，骨头都拿掉，把眼球放回去。手术还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9: 当时查出来是整个人就是很不对劲的那种，就是又是眼凸啊，金钱粘液性水肿，然后又是脖子粗，然后就去医院抽血查了一下，才知道是甲亢。
8: 像小王这样的患者并非少数，甲状腺眼病位居成人眼眶疾病发病率的首位，有40%到50%的甲亢患者会伴有眼部病变，也就是甲亢突眼，在40到60岁年龄段尤其高发，女性发病率是男性的4至5倍。
6: 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可能要达到40.3%，那这个比例很大。但是需要治疗的甲状腺疾病可能就要近2亿了。那么我们甲状腺眼病的患病率是多少呢？0.3%。那么大概有300到400万的患者是甲状腺眼病。
8: 突出的眼球只是外观上最直观的改变，不少甲状腺眼病患者无法正常工作，睡觉时眼睛闭不上，严重时视神经受压，甚至导致失明。
6: 有的眼球突出，整个的眼睛都突出在外面，他就根本没有办法来上班来工作，他的生活质量的评分呢，要高于心衰和肺气肿对患者的影响。
2: 甲状腺癌已跃居我国最常见恶性肿瘤前三位，女性尤其高发。由于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多数患者是在体检当中偶然发现的。有人说它是懒癌，不必太担心，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8: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记者见到了71岁的赵先生。2年前他在这里做过手术，但术后没有按时复查。这一次因声音嘶哑重新就医，检查发现颈部另一边出现新的肿块，已发展到晚期。
6: 这长好像疙瘩，

0: 两个小疙瘩点一点的，怎么又大大大就开到了？现在有时晚上有时一夜睡不着觉。
1: 发现这个颈部的肿块呢已经非常晚期了，内科专家、影像学专家、血管外科专家、胸外科包括麻醉科专家一起会诊了这个患者。那么给到一个方案呢，就是目前首先是不适宜做手术的，是先通过这些比较新的药物啊，药物给他一个转化的这么一个治疗，期待呢后续还有手术机会。
2: 甲状腺癌通常分为四种类型，包括乳头状癌、滤泡状癌、髓样癌、未分化癌，其中以甲状腺乳头状癌最为常见，占全部甲状腺癌的90%左右，临床规范治疗后治愈率较高。有人认为甲状腺癌是一种懒癌，
1: 甲状腺并不是都是懒癌，那么对于一些局部晚期的患者呢，我们手术之后也不要放松警惕，还是要来定期来医院做检查的，早发现早处理，也不是说手术之后就万事大吉了。
3: 说的懒呢，就是讲它生长的比较缓慢，但是呢还是应该有必要呢定期随访，尤其是那一些已经经过证实是恶性肿瘤的，那么到医院的规范化的随访还是有必要的。
2: 面对甲状腺癌高发，早筛查早干预是提升生存预后的关键。专家建议普通人群每2-3年做一次甲状腺超声与甲功检查，已经查出结节、检查结果存在异常的人群需要每年定期复查随访。
4: 近日在中国红河蝴蝶谷内，摄影师拍摄到了经常凤蝶羽化的画面，尽显自然的生命力量。

0: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昨天晚上23:08，神23乘组启程奔赴天宫，成功实现了太空会师。火箭升空之际，与皓月同框，我们一起来多角度回顾精彩瞬间。
1: 5、4、3、2、1，点火！
2: 点火！

0: 们也非常想念啊，
1: 想念想念想念
0: 想念想念
2: 想念，祝贺天空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3: 好，我们再来关注23号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女子标枪项目中，中国小将闫子仪在第一投中就掷出了71.74

米一举刷新了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而比赛的前一天呢，他刚刚度过18岁生日，这份成绩算是最好的成人礼。

0: 中国小将严子怡，一举创造了世界青年纪录、亚洲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
1: 我发现我长大了。
2: 祝贺18岁的严子怡，优秀成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付出，希望她继续努力，站上更大的领奖台。我们再来往下看，那昨天的浙江慈溪，刘胜钓完鱼回家的路上，发现了一名婴儿落水了，孩子的妈妈急得直哭，而刘胜呢，立即顺着铁链爬下施救，将孩子救起，交回到了母亲的手中。真的是多亏了钓鱼侠刘胜给他点赞。我们再来往下看哈，前天贵州遵义正安县一场突然来袭的暴雨导致高速路面积水，一辆大巴车滞留3个小时，车上众人饥肠辘辘。这时呢，一位奶奶拿出了自己的一袋馒头挨个分给全车乘客，还婉拒了大家付钱的要求，说有缘相遇就是一家人。
3: 因为当时正安它属于比较积水嘛，我们就在中途的时候就一直停留将近3个小时左右。当时车上有小孩，还有爷爷奶奶，都属于很饿的状态，因为接近下午2-3点左右。当时那个奶奶，她就直接就把她手里面的馒头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然后我们的分别向她提出了要转钱，然后她就说没关系的，都是一家人，有缘相遇的话就互帮互助。
2: 这是最朴实的食物，最厚实的情谊。我们再来看到贵州贵定呢，也遭遇了洪水，而洪水退去呢，部分道路被淤泥覆盖。一名少年在泥泞当中推着自行车奋力前行，小小的身影坚定而执着，但是阳光照亮了他，很快他穿过了淤泥路段，骑上车成为了一名自由的追风少年。

您看，走过风雨就是阳光，阳光照亮了少年，而少年治愈了我们。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新疆，在一次专业的舞蹈比赛当中呢，十岁女孩表演了维吾尔族顶碗舞，整场动作非常优美流畅。但是收尾时呢，女孩不慎将瓷碗摔碎了，伤心落泪。看到孩子的窘迫难过，评委老师走上舞台，温柔开导，让人动容。

0: 我们要给小姑娘点赞，你的表演已经很棒了，成长的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继续保持热爱吧。再来往下来看，关注到健康。那说到脂肪肝呢，除了跟吃的油腻有关哈，其实跟久坐也紧密相关。最新的研究发现，每天久坐时间超过8个小时，会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病率增加44%。那相反呢，每周休闲运动达标，比如说中等强度运动150分钟，或者高强度运动75分钟，就可以使风险降低44%。那为什么呢？久坐呢会让咱们的内脏脂肪层层堆积，导致代谢率下降，肌肉量减少，进而出现胰岛素抵抗。所以呢，经常久坐的人更要好好的养肝，不喝酒，不抽烟，少吃油腻，保持健康的体重。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赴中国科大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王清县参加。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省政协举行2026年度第一期政协讲堂，张西明出席。安徽全力迎战强降雨，严阵以待，加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江河安澜，百姓安全。今年前4个月，合肥、中欧班列开行质量稳步提升，进出口货值同比增长66.2%。美丽中国行，今天我们到皖南去看新安江跨流域协同治理，共同感受一江新安水，青绿共未来。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中国科大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立足优势，聚力攻坚，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参加。
3: 梁延顺、王清县等首先来到中国科大科研成果展厅，了解学校基础研究、科研发展等情况。梁延顺希望中国科大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优化基础学科布局，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基础学科集群。随后，梁延顺、王清县等走进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查看实验平台和实验装置。梁延顺指出，基础研究系统性强，必须整合资源，推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培育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座谈会上，常进、郭光灿、叶向东、万宝年、徐同文、汪萌、孙长银、曲哲、黄芳、周荣斌等10名院士专家先后发言，谈体会、讲打算、提建议。梁延顺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心怀国之大者坚持4个面向，把加强基础研究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攻克前沿基础科学问题。要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为引领，巩固拓展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领域。

0: 域科创优势，统筹推进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集成电路等领域基础研究，以更多标志性成果加速突破，带动全省基础研究整体跃升。要完善人才梯次培育体系，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全链条接续培养青年人才，持续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广泛调动各方力量，推进科创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省领导单向前、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参加。
1: 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部署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审议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等。
0: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省内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防范恶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强化考核巡查、督查督导、警示约谈、挂牌督办等机制运用，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协同，加强全主体、全链条各环节精准治理。要加强汛期应急值守、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做好重要防洪工程巡查防守，强化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安全管理，确保安全度汛。会议指出，要加强医疗机构管理，进一步优化调整医疗资源结构布局，依法严格抓好医疗机构设置审批、登记校验、执业规范、监督管理等工作。要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基础，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更好发挥县域医共体牵头作用，带动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水平整体提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省政协举行2026年度第一期政协讲堂，围绕人工智能、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新引擎开展专题讲座，省政协主席张新民出席。
3: 讲堂上，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院长教授杨学智着眼前沿发展新态势，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发展历程与技术逻辑，重点分析了大模型技术对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带来的重大变革与战略机遇，提出了人工智能与徽风晚韵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大家听后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对更好履职尽责、精准建言献策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自觉把政协履职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和推进，主动学习前沿知识，拓宽履职视野，增强履职能力，切实以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参政建议服务党委政府决策施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部分省政协常委、机关干部职工等参加。
1: 5月24号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前往省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强降雨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督导检查应急值班值守情况。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统筹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动态监测雨水情变化，强化多部门会商联动，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按照四个一律要求，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要严密加强防范，做好预报预警、查险除险等工作，备足应急抢险物资，一旦发现险情，及时高效处置，切实减轻灾害损失。
4: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

0: 影响安徽，安徽全力应战，扎实做好防汛工作。
1: 昨天，合肥以南普遍出现中等以上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强降水位于安庆、池州、黄山等地。从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6点，池州市东至县普降大雨，其中大渡口镇出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达383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超114毫米，造成城镇内涝，农田积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
2: 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 全力抢排农田积水的同时，城区防汛排涝隐患防控工作同步全速推进。截至今天上午8点，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
3: 快速统筹人力、机载、物资，连夜抢排化解内涝，农田降水，实现防汛排查全覆盖，井底舆情水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安庆市岳西县，持续性强降雨引发边坡溜塌、路面淤泥堆积、树枝倒伏等险情，部分道路受阻，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分片分段开展清障抢修，
2: 简直雨不停，水不止，抢不停，发现雨水处置雨水，优先保障主干道、民政道畅通，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对群众出行和生产生活的影响。
1: 芜湖、马鞍山等地提前预判，科学调度，精准调控水库库容，全力守护农作物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按照降至1温度以下应急的管控标准，预留充足防汛工具。
5: 先后开启国有泵站机组共计2.4万千瓦，排除围区涝水约1.5亿立方米，目前围区水位已下降到了安全水位。
1: 气象信息显示，今天强降雨中心略有北台，沿淮淮河以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雨区减弱南压，江南仍有大雨，局部暴雨。
6: 全省水情总体平稳，保持高度的戒备，强化会场研判、预警校应，督促各地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山洪地质灾害的防御、中小河流的巡查防守、城市内涝的防范等，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对近日省政府印发的《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进行了政策解读。管理办法共7章40条，聚焦政策导向，明确重点投资领域，厘清各方职责边界，强化规范管理、风险防控与绩效考核，提升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运作水平，助力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7: 立足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总目标覆盖基金设立、运作、退出等全生命周期，对基金范围、基金设立、基金管理、基金退出、风险防控、职责分工等作出了系统规范，构建规范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机制。
1: 管理办法还推出多项创新举措，通过实行预算出资精准管理，建立财政与政监协同监管模式，构建全省统一基金管理信息系统，创新管理人综合能力评估体系，切实提高基金运作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有效性。下一步，省财政厅将着力加强预算管理、绩效管理、国资管理和信息统计等重点工作，推动全省政府投资基金规范运作，提质增效。
8: 今年1至4月，合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300列，进出口货值约33.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99%和66.22%。此外，2026年合肥中欧班列还新增中亚、中欧共4个站点。截至4月底，合肥中欧班列开行覆盖20个国家、183个站点，外贸物流通道活力持续迸发。泸州海关聚焦中欧班列常态化开行的保障需求，将铁路快通模式推广至对中欧班列100%全覆盖，有效提升通关效率，减轻边境口岸的拥堵压力，增强安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9: 积极落实海关的铁路快通政策，全面推行班列出入境快速通关，显著提升通关时效，每列约节约通关时间20个小时，保障班列在途时间更加可控。
8: 2026年，依托中欧班列运量大、稳定性强、时效可控，越来越多安徽企业选择铁路班列 深耕海外市场，实现订单稳发、货物快运、市场快拓。更

0: 多聚焦安徽品牌的定制班列精品专线持续开行，截至四月底，合肥中欧班列为奇瑞、江淮等龙头企业开行定制班列累计近1800列。
1: 今天上午，记者从省司法厅了解到，安徽省2026年度法治为民办实事十大项目正式发布。这十个项目围绕法治促进高质量发展、护航高品质生活、筑牢高水平安全三个方面，将重点开展打造卫企服务综合体、全面推行无证明城市、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行动。
2: 我们是对接了这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梳理了群众反映的法治领域的急难冲判问题，充分发挥省直各个部门的协调联动作用，发挥法治安徽建设的工作合力，努力将法治办实事，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 2019年，安徽在全国率先组织开展法治为民办实事活动，七年来，省市县三级累计立项实施3600多个项目，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社会关切的法治痛点、难点、堵点问题。2025年度，全省170个办实事项目已全部结项，仅轻罚、免罚一项，就为企业和群众减免金额超过17亿元。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民生法治保障持续增强。
3: 黄山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最高站位、最实举措、最严标准，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全方位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
1: 在黄山市涉县，这套今年新上线的新安江低空经济运营平台，依托 AI 算法，通过无人机自动巡航，能够精准识别水面漂浮物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水域管理员到问题区域进行打捞，相较以往人工乘船巡查，效率提升数倍。
4: 从作业轨迹的可追溯，到垃圾收运进度的可视化，再到隐患问题的智能预警，智慧化手段推动环卫管理从人治走向数字，全力守护新安江的绿水青山。
1: 涉县街口镇地处皖浙交界，是新安江安徽段汇入千岛湖的最后关口。针对流域跨省治理的难题，黄山市涉县与杭州市淳安县打破地域壁垒，成立皖浙街口生态警网工作站，构建科技加机制加执法的立体化生态防控体系。
5: 我们打造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警务平台，联合政府生态一警，开展我们清江护源以及打击非法捕捞、非法电鱼等行为，守护好我们一江秀水。
6: 自2024年我们与安徽警方共同成立了皖浙生态警网工作站以来，我们会定期开展巡逻、巡查、巡检等工作，同心协力守护好我们共同的母亲河。
1: 目前黄山市公安局已建成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6个，全市共配备生态警长158名，同步吸纳退捕渔民、民宿业主等，组建水上卫士生态义警515名。
7: 我原来是个退捕渔民，现在为了保护我们的母亲河新安江，就加入了水上卫士。只有把水保护好，我们的日子才会越来越好。
1: 黄山市还在全省率先推行全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市场化运行，全市农村已建设了40座垃圾运转站、40条收运线路，配备3000多名保洁员，经过收储的垃圾转运到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进行焚烧发电等无害化处理，每年发电产生的绿色收益达到7000多万元，
8: 覆盖全市101个乡镇，服务人口约116万人，实行网格化、智慧化、系统化管理，构建了从清扫保洁、压缩转运至焚烧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有效解决了新安江主要面源污染问题。
1: 数据显示，新安江流域跨省界断面水质连续14年达标，常年稳定在2类及以上。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及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依托良好的生态基底，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正在提速增效。黄山市与杭州市等地协同发力，共建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与文化旅游廊道，推动产业共兴、人才共育、民生共享。
9: 新安江模式作为全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标杆，相关经验做法已在全国24个省份、32个流域复刻推广。我们将切实筑牢新安江。

0: 生态安全屏障，加快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推动宜江共护迈向宜域共富。
1: 合肥河段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数控唐喜床班工段长黄奎，深耕高端装备制造业17年，用匠心守护毫厘之间的高精度高质量，为行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今年他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在合肥河段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装车间里，黄奎正带领徒弟们围在高精度数控唐喜床前，对一台热成型压力机的关键部件进行精加工。
2: 我们加工的零部件有的要承受几万吨的压力，有的用于可控核聚变的装置，精度要求非常高，差一丝都不行。
1: 在黄奎看来，精度差一丝意味着质量失千里。去年在公司承接的 BEST 项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核心关键部件制造任务中，黄奎遇到了 316LN 薄板部件的加工难题，装配配合公差要控制在微米级。为攻克这一难题，黄奎带领攻坚小组6名成员每天泡在车间里，反复研判材料特性，调整加工工艺，不断优化装加方式，切削参数等。
3: 那段时间最深的感受就是跟着师傅后面干，心里特别踏实。他从早到晚连吃饭都捧着本子琢磨怎么解决问题。有一次薄板变形了搞不定，他连着熬了两个通宵，眼睛都红了，还在跟我们一起试参数。他那种拼劲真的把我们都带动起来了。
1: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攻坚小组将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9.5%。不仅如此，黄奎还大胆创新，用3轴设备替代5轴设备进行复杂曲面加工，为企业降本增效。
2: 黄奎身上有一股钻劲，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执着、严谨和无私，对加工精度啊要求极其严格，技术上呢善于创新、敢攻坚。
1: 作为工段长，黄奎把质量是干出来的理念注入了整个班组。在他的工具柜里珍藏着10几本徒弟们的技术笔记，那是他传授给徒弟们的功夫秘籍。
3: 记笔记帮我们把零散的经验都攒起来了，哪次调了什么参数，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都记下来了，下次再碰到这样的问题就不用从头再试了，帮我少走了不少弯路。
1: 17年来，黄奎始终秉持工匠精神，先后主导10余项工艺改革，实现主导产品制造合格率达到100%。他本人也因此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
2: 我们多一份严谨，大国重器就多一份底气。荣誉是对我的肯定，也是对我未来的一种鞭策。我的以后目标就是让我加工的每一个零部件都对得起中国造这三个字吧。
4: 入夏以来，安徽省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各地紧盯供需形势，陆续投运一批重点输变电工程，切实筑牢迎风度夏供电防线。
5: 5月21号，安徽电网新能源配套重点工程苏州消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作为皖北电网优化升级的关键性工程，项目包括消荡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永桥50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以及2条50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增变电容量200万千伏安，线路全长162.7公里，建成后将覆盖皖北近200万人口的供电区域。
6: 工程建设过程中，我们大力推广智能建造、绿色建造，工厂化预制率超过80%。我们选用的核心设备均为低损耗节能型，全站采用免维护蓄电池、长效防腐材料，从源头降低全生命周期运维能耗。
5: 紧扣用电需求，加速工程建设。今年以来，随着马鞍山锁库、亳州汶里、苏州消荡等500千伏工程相继投运，安徽电网2026年迎风度夏500千伏工程累计投产线路长达542.82公里，新增变电容量700万千伏安，显著提升供电可靠性与供电能力。在合肥市庐阳区，110千伏天河变电站进入投运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工程配套2台50兆伏安主变压器，目前设备调试、验收消缺及投运准备工作正加快推进，预计5月底启动送电，新增变电容量10万千伏安。
7: 工程投运后，将进一步优化合肥西北部电网结构，有效缩短供电半径，为区域新增符合和合肥轨道交通8号线

0: 提供可靠的电源接入，提升迎风度夏供电保障能力。
1: 2026年，安徽电网计划投产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66座，新增变电容量2504万千伏安，新增输电线路长度4659公里。
2: 我们超前谋划，多措并举，深化政企联动机制，滚动开展符合预测，每日进行电力平衡会商，做好新机并网服务，加强机组运行管理，发挥储能及燃机顶峰作用等举措，坚决打赢电力保供攻坚战。
3: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4: 今年前四个月，全省限额以上批零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增长12.1%，增速比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高13.3%。数镜杯数据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工业数字孪生专业赛决赛近日在芜湖落幕。赛事围绕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催生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近日，霍山石斛作为安徽唯一案例入选全国十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霍山县建立1200公顷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截至2025年底，石斛产业综合产值达81.3亿元，带动2000多户农户，户均年增收4.2万元。5月24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举重比赛在宿州市开赛，来自全省的319名青少年举重健儿同台竞技，比拼力量。赛程为期6天，开赛首日，宿州队选手夺得女子 U17-18 组别64公斤级金牌。5月24号，2026年大江大河全国群众公开水域游泳赛花亭湖站暨第9届中国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在安庆市太湖县圆满收官，吸引了国内外1600多名选手参赛。最终，花亭湖东协斩获团体第一名，俄罗斯选手夺得男女个人组冠军。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0: 业共筑，愿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树牢繁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您好，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东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因此，今晚到明天途中被颜色覆盖的区域发布地质灾害预警，请注意防范。另外，山洪预警途中这些被颜色覆盖的地区也需要认真做好防范山洪灾害。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2.3度，合肥大雨转阴23到26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雨止转。

0: 安大雨转小雨，23到27度；马鞍山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芜湖大雨转小雨，23到30度；宣城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铜陵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池州中雨24到28度；安庆中雨24到28度；黄山市大雨24到28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大雨21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暴雨转大雨21到27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

0: 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

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

0: 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3: 点火！
0: 23:08，火箭点火发射。

0: 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二十三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45，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1: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2: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

0: 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不费力，
10: 时间长，
9: 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
1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1: 快跟上了。
22: 就腿软，
23: 来条试一下。
24: 我先走了。
25: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2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咋样啊？孩子保住了？恕在下一处浅陋，少奶奶并无心脉。这
1: 不可能！她是不是掉了？你是不是掉了？她流血了？少奶奶并无心脉，也没有消产的症状。这流血只是月信而已。
0: 不可能是月信的，不可能的呀！她好些日子都没来月信了呀，而且你看，她那肚子都已经显怀了呀。我也诊治过这种病患，有些夫人啊，她自认为自己也有身孕，这月信呢，随着心事也就不来了，再加上赖床不动，多餐多饮多食，所以呢也就显怀了。这只是啊养的丰腴了而已。
2: 大奶奶，我就先告退了。来，
3: 俺去送一下。
2: 小青，去把霍郎中给俺请来。
3: 大奶奶，
2: 把霍郎中给俺请来。
3: 大奶奶，您让俺去找郎中，俺先去请了霍郎中。可是人家回话说，霍郎中已经回到县城家里，闭门歇息很久了。

0: 我就一直觉得这事儿奇怪，俺也没想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
1: 我本来都不想管，俺都永店了，就不想再折腾了。可是不管不行啊！这地要真的被抽回去，你说俺该咋办呀？这。
2: 问你白问，反正你也不想这地方。你要真这么想，就趁早别问我。嫂子，
1: 你有招吗？你帮帮俺呗。俺真的都不想干了都。
2: 你这是这你，我也知不道呢，进门就发癔症。宁秀秀是你叫的，赶紧给嫂子赔个不是，让她帮你想想啊。
1: 嫂子，对不住。咋？不想干了？要不，你还是让大脚哥来当那个农会头了吧。您有识文断字能帮他，俺都不识字儿。这上面写的是啥？
3: 这俺这进忙地的事儿，早就忘光了。俺都不知道该咋去置办那笔的项目。
4: 老大，
3: 老大，农会的铁头来了，说找您。
4: 他找俺干啥？
3: 俺看着他请着农会的气来的，好像是农会的事儿吧。
1: 带了多少人？就他自己啊。叫他进来。得嘞。铁头兄弟，找俺有事儿啊？您是识文断字啊？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俺都全背下来了。你仔细看看。 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到时候那就是县农协来找他，那到时候该咋办啊？俺也管不了了，俺先告辞了。

0: 农业来了会咋样？
1: 抓张宗昌的县知事的时候，梅花扣五花大绑。
0: 儿啊，你爹是不是躲不过去了？
1: 他铁头敢一个人撑着起来找俺，那就是幕后有高人指点。但这高人呢，是给您留了余地的，不然那铁头直接去了县农协，咱可就没退步。

0: 东家，
1: 去给俺把铁头先知请来，就说俺有要事和他相商。

0: 哎，少爷，大奶奶说她吃不下，不让放屋里，让俺端出来。
1: 少奶奶呢？
0: 少奶奶吃了，吃完了继续哭。
1: 你先去忙吧。
0: 哎。

0: 嫂子，
1: 嫂子，你真是个高人啊！俺真是服了，绝对的服。
2: 咋了你？你嫂子咋是高人了？
1: 哥，你先让俺把话跟嫂子说完。嫂子，你不是让俺把心丢给你哥吗？俺这心里就一直犯嘀咕，一直担心，那可是俺的宝贝啊！啊，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下地里，那都藏在俺娘给缝的这兜兜里呢。俺咋就能给他呢？可是没成想，你弟，那宁学强，居然把心又给俺恭恭敬敬的还回来了，还请俺吃了酒，还连敬了俺三杯。哥，那宁学强连敬了俺三杯酒。
2: 事情呢？
1: 啊，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俺去问了，说是之前那几户贾永店的，那宁学强也都给补办了，真的。就连费大肚子他们家也给办了用电。俺还去了费家嫂子那儿，说是他病了，俺就让小青传了话。小青说，费家嫂子让俺踏踏实实的种地，以后再也不会抽俺的用电了。嫂子，俺真的是太谢谢你，太谢谢了。
3: 那这不正好？你还不赶紧去那窝棚看看，免得你的地又飞了。
1: 真的不能，不能。谁飞了，俺地也飞不了。啊，行，哥嫂，那你们先忙，俺先下地里了啊。谢嫂子。
4: 干啥呢你？
3: 俺就觉得这事古怪，果然藏着东西呢，让这铁头一炸就给炸出来了。
4: 你爹不得来找你算账啊？
3: 让他来呀、啊，俺正有话等着问他呢。
4: 说你俩这志气，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干活吗？

0: 苏苏，
1: 你跟俺走。
0: 去哪儿啊？
1: 你和别的人睡了，跟俺回屋住。哎，
0: 苏苏，你这是要干什么？

0: 没还上，又不是俺故意的，俺也以为俺还上了。再说了，这还个孕有啥难的？你看你嫂子，好像俺这辈子再也还不上了似的。
1: 俺想好了，他怪俺，不就是怪俺没还上吗？俺这次还不上，俺下次再还呗。走，你跟俺回屋住，别在这住了。走啊！
2: 苏苏，你先别着急，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咱们也不能一错再错了。

0: 少爷。
1: 嫂子怎么样？
0: 进来吧。
1: 哎，小倩，
0: 哎，
1: 去给嫂子弄点吃的。
0: 是。
1: 嫂子，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这身体受不了。
0: 一想起这事儿，就两个肋叉子疼，吃不下呢。
1: 嫂子，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得去瞧病，不能扛着。
0: 俺没事儿，俺知道，就是气的。
1: 嫂子，苏苏他不是诚心的，您就原谅他吧。
0: 这事儿还用你说呀？你回吧，
1: 嫂子。那俺就先回学校了。
0: 回学校？咋要走啊？
1: 学校那边确实还有挺多事儿的，苏苏也不需要安排了。
0: 走吧走吧，还要知道俺留不下你。

苏苏，俺马上要走了，要回学校处理一些重要的事。俺还是那句话，咱们一开始就是错的，你有大把的美好未来，你要为自己做好打算。

0: 看就说铁头没这脑子，按三两牦牛就把话给掏出来了。原来这事儿都是非错事挑拨的，
1: 这娘们心机多重啊！俺就说铁头后面有高人指点吧，但没想到是他。爷啊，但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
2: 毕竟俺妹苏苏还在他家呢。
3: 爹，哥，爹，那飞机俺待不下去了，俺想回来了。
2: 哎，这这快坐坐坐坐坐。
4: 好嘛，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0: 你不在飞家好好养胎啊，老跑回来做梦。

0: 没怀孕。
1: 啥？咋回事？
0: 俺不知道啊，俺就俺这一会儿半会儿的也说不清楚。反正那费家嫂子知道俺没怀孕之后就不理俺了，那再也不像再犯不将犯，这费家是带不下去了。
1: 那费文典呢？
0: 跑了。
1: 跑了。
2: 俺说什么了？啊，算计完俺，又欺负你妹。爹给你做主啊，这回咱跟那费寡妇老账新账一起算。
3: 哎，小
4: 二，咋又要走啊？
3: 走了呗，眼看着越来越乱，俺不得出去多抓那俩子儿去啊？要哪天真走不了，全村的盐都得断下，俺肩膀的担子很重啊。
4: 这次收不少货啊，这不攒了好几个月的吗？
3: 这回啊，俺走趟远的，
4: 这来回得十几天吧？
3: 差不多半个来月吧。
5: 抓兵的来了！抓兵的来了！
6: 别跑！别跑！
7: 大小伙子，抓兵的！
8: 快点，快点！
7: 往哪跑？你傻呀！
6: 快点！
8: 好，给我站住！
6: 进来！
9: 我有那好说话，
6: 装哑巴
9: 听不见。赶紧报名了！
8: 是啊，
9: 有好吃好喝的，还有，还有军饷。
6: 拿来。听好了，你们的青壮年马上到村口的报名处去报名，立马发饷。若有逃兵，全家连坐。你们的村长办事不力，我们要求的一户一丁没给我凑齐。等会儿我就跟单位去问话。给我站住！
7: 走，别动，你这有病！是，走，
9: 你。
10: 俺刚十五，
11: 确实属实，刚满十五岁。
1: 滚！
7: 哎，你俩
1: 把门别动。你
7: 转过来，
11: 转过来。是个残的，
9: 罗锅。打小落下的毛病，睡门板都没有治过来，嗯，务不了农，扛不了枪，哎，只能做点小买卖。嗯，
11: 啊，罗锅，
9: 来我看看。啊啊！
7: 真他娘的是个罗锅啊！
11: 你。说你呢，
12: 真稳弟兄，乾隆地下的就是炮，大炮在那儿旁边放，你听不见？
7: 聋子，
9: 对对对，他是他的腿脚，他是他的耳朵嘴巴，凑合在一起糊口饭吃。
7: 真是个聋子，真他娘的天聋地哑。

0: 干啥呢？你眼睛去了，跑啊！哎呦天啊！接上点，听点。
1: 完了，你这也回不去啊！俺算是看明白了，今天就是老天爷让俺来帮你来了。这样，大娇，俺不嫌弃你，你跟俺走半个月脚。俺了解你为人，你这个人呢，是好，是个好帮手。半个月之后，你还能领点现钱，咋样？
2: 这不行啊！俺爹、俺娘、俺舅舅，找不着俺，该着急了。
1: 你是怕你自己想媳妇儿，还是怕出门子？啊！你要真是一个杵窝子的汉子，你媳妇儿都不能找你。
2: 别门缝里瞧人，出门有什么可怕的？

0: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怕他们惦记俺。刚才咱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二叔都看见了，肯定回头自己就跟秀秀说了。这样实在不行，我去镇上，咱再叫一个人给你捎个信儿。别琢磨了，回去就给你抓起来。
1: 走走走走走，快！
2: 这咋呀？咋了呀？别说他，婶子，啥事儿啊？
1: 那些狗屁的，他疯了，他见着年轻人的后生，他就抓。哎呀！
2: 柱子，柱子，
1: 啊，把这拿着。
3: 哎呀呀，别摔了，你快点。
2: 嫂子，
1: 找见你大脚哥没？
3: 没见啊，啥时候走的？
2: 他一早就去田里了。
3: 我田里早没人了，说是抓兵的从西边过来的，见男人就抓。你不上后山，你上哪儿啊？
2: 后山，那后山也有抓兵的。俺们往村段跑。啊，
3: 走，哎，走，嫂子，你去哪儿找大小哥？
1: 俺家俺哥去，让找几个团练的帮着俺找。
3: 走，别走，怎么了？对呀，当兵的不抓团练的呀。走啊！
1: 走！哥，哎，妹子，哥，你咋来了？当兵的，抓兵的。
4: 俺找不着大脚了，你找几个弟兄帮俺找找。
1: 别急，俺那人这个时候也不好出去，围子上的俺都给撤回来了。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一会儿抓兵的走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5: 抓兵的走了，再找就来不及了。
4: 翻墙吧，这墙壁抓着了。这兄弟相亲的，这是干啥呀？这都老熟人了。我说，哎呀，快进，快进，你看看这老。
1: 哎呀，行了行了，把他们俩放这儿。
4: 放开，
5: 柯进兄。
1: 那个，你得帮忙俩，让俺俩躲躲。咋帮啊？哪儿躲？你看看俺这哪有你们躲的地儿？
5: 这你就别操心了啊！俺藏这儿。哎呦！
1: 你咋在这呢？你这啥时候跑这儿来的？这么大个活人往这儿躲，没看见吗？都干什么吃的？把门给我关上！ 再说了，你们都往我这藏什么呀？俺这没有太上老君的障眼法。你说一会儿那军爷高兴了，往这院子里一来，你们几个被抓了不说，这所有弟兄都得跟着受牵连。赶紧的，打哪儿来的，送俺回去。
6: 俺们这不是也是没法子了吗？要不是抓兵的，俺们也不拦你这宝地。
1: 俺就看你来气。那个时候，俺看你身强力壮的，让你来团练。
7: 死乞白咧的，咋也不来。
1: 咋的？现在不觉得俺能渺小了？再说你不铁头主任吗？你都主任了，你怕个屁呀、啊？谁敢抓你啊？
7: 别说那没用了，俺们就是借你这个地方暂避，行不行吧？
1: 不行！
7: 你给我起来！毛都没长全呢，谁要你啊？送给军爷，军爷都不要。啊，我错不让是我，我怕兵爷要。
1: 走走走走！这
8: 道也真是够乱，管不了你们，赶紧打哪儿来送哪儿走。哎，哥，你帮帮他们吧，咱们去哪儿躲呀？我没法帮他们。俺这院子里所有的弟众，这都已经登记了，上了册子了，人对人头的。
9: 报告没有？
10: 没有。
8: 没有吗？
9: 没有。
8: 来，我到那院看看。
1: 再说，你看这当兵的过来不抓我们这里人，都是俺和爹使了眼色，你就别跟着捣乱了啊！
11: 走，别走，
1: 开门！开门！来了，来了，来了！哟，军爷，您来了，里边请。大伙别练了，军爷来看大家，赶紧问好。
11: 军爷好。
1: 军爷，渴了吧？俺去给你倒茶啊！来，军爷，哎，军爷，喝茶。哎，咋了？
12: 咋了？什么茶啊？啊？

上好茶，上好茶。刘屋的，给军爷拿好茶。来了，来了，军爷，好茶来了。快快快！军爷，给您倒上。啊，这是俺妹子，亲妹子，过来帮忙的。啊，行了，没事了，先回去吧。

0: 这团练呢是为了保护乡里边不受匪患啊，不参与招兵的啊。不过这次这上峰对你们这些团练呢也提了个要求，就是你们这儿的人数必须得和名册上的人头对等，就怕你们鱼目混珠，偷梁换柱。
1: 绝对不敢，金爷，围子上的人俺都给撤回来了，这些人都是册子上有的啊，人头都对得上，全写在册子上的，
2: 都在这儿了，
1: 都在呢，金爷，金爷，拿去买酒喝，
0: 都在这儿了啊，
1: 都在，都在，都在啊，赶紧送军爷，
0: 茶不错啊。
1: 这茶呀，给您留着，下次您来喝。
0: 好，
1: 快送金爷，走走走。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18，这小子18了啊，长得显小，力气可大了。哈哈，这俩年龄大。哈哈哈哈哈！
1: 你看，我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啊！这次上峰啊，他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到你们这团练点啊，先点名，然后再抽一份名册。
0: 哎呀，你小子这茶喝的让我把这重要的事给忘了啊！行了，军爷，把名册拿出来吧。
2: 去吧，把名册给我拿过来吧。
0: 不是，军爷，你这一提名册，我这突然间想起想不起来我这放哪儿了。回头我找着了，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1: 给我打哈哈是吧？啊，
0: 不是，哎，军爷，这弟兄们都在这儿呢，让他们自己个报名。
3: 我呢，拿笔和纸给您记上，您拿回去不就完了吗？赶紧，笔墨伺候。哎，
4: 俺去。哎，
3: 你们这儿有多少人啊？18个。
0: 多少？啊，不，21。
3: 21个。
0: 拿了没有啊？
3: 快快快，来了，军爷，来了，笔墨来了啊！飞虎，赶紧从你开始报名，
0: 我来记啊。
1: 俺叫废武，俺叫马道山。啊，停停停停停！干嘛呢？拿我当傻子了啊？如果您可金队长这儿有10个人，这现在他成了11个了。你说，是不是这里边有我要抓的逃兵啊？你点完名了，你做了好人，你没事儿。我回去完不成任务，那是要受军法处置的。
3: 废物啊，废物！你给我过来！对了，你就不该叫废物，你应该叫废物。你说这名册，我明明让他好好藏着，这都找不着了，不知道藏哪儿了。赶紧给俺找去！去！去！去！去！
0: 找着没有？找着了。看看，那拿过来。是这个吗？哦，你看，找着了，就是这个。
1: 王云龙，
5: 到。
0: 宁秋生，
6: 到。
0: 徐秀才，
7: 有。
1: 你是秀才？
5: 啊。
1: 认识字吗？
5: 俺不认，俺娘说了，取名财宝的财，俺就能发财。
1: 那你发财了没有？
5: 军爷，您看我穷的就剩这衣服了，俺没有发财，俺没有。

0: 房主啊，房主啊，
1: 主子，
0: 哎，这儿呢，到，在这儿呢，婉英儿，婉英儿，
1: 妈。
2: 啊，谁要万燕儿啊？
1: 万燕儿是他。
3: 俺叫个万燕儿。
2: 你呢？
4: 俺叫宁有为。
0: 俺就说有猫腻吧。这最后一个是李三，
5: 不是，你宁有为不是你小名吗？你报小名干啥？人居然问你大名呢，你得报李三。
4: 对，对对对，俺姓李，行三，叫李三，小名叫聂味儿。俺大哥叫梅味儿，二哥这臭味儿。
2: 我看你就是个讨厌的味儿，
5: 没错，就是个讨厌的味儿。
2: 啊，
5: 讨厌的味儿。
2: 真是够讨厌的啊！行了，哎，就这么着吧。
5: 好，
2: 回去。
5: 好嘞，亲，您慢走啊。
6: 出队，
5: 还不赶紧送军爷？
7: 别慢走。

0: 你可真棒！你说你非要帮他们仨，就这一会儿，帮出五个大洋去。
1: 坐下，歇会儿。
2: 那你写的吧。
0: 嫂子，你为啥不让叫铁头？咋叫个万一二啊？俺差点没反过劲儿来。
2: 你说你们仨啊，两个姓封的，一个姓李的，
1: 就
0: 那么点功夫，俺只能挑简单的写。
1: 亏了俺妹聪明，那想出这法子救你们仨，俺们赶紧谢俺妹。谢谢哥，去找大脚吧。啊，对对对，这名字上也有俺们名字了，俺们可以帮着一起去找。那咱现在就去吧。
3: 大脚，
4: 大脚哥，
1: 大脚，
4: 大脚，
1: 大脚哥，
4: 嫂子，
1: 哎，
4: 这么着不是个办法，这样，你跟柱子哥，你俩去地里找，俺跟义文去山上找啊，干。
1: 大脚哥，
3: 大脚哥，
1: 大脚，
3: 哎，那是大脚的锄头吧？啊。

0: 大脚，这是大脚锄头。这是，丢啥也不会丢锄头啊，不会真出事儿了吧？
1: 大脚，大脚，哎哎哎，大兄弟，看见俺们家大脚了吗？没看见，
2: 没看见，
1: 大脚，
2: 大脚。
1: 胡耀哥，嗯，给俺家捎个信吧。
3: 俺揍你呢！俺刚才拿货的时候都吩咐过了，
4: 真托人带信了。
3: 咋你信不过俺？不，这俺就是怕他们太惦记。哎，他们，你就直接说秀秀，全村谁不知道？就你大脚娶的媳妇儿最金贵。秀啊，俺今天跟你爹找大脚去了，听了个事儿。
5: 有大脚消息了，
3: 白琪不是大脚的事儿，村子里人都在那说苏苏怀上了是假的，嗯，都在那传开了，说是那个费少爷知道这事儿就走了，完了苏苏是回娘家了，哎呀，这真是一个事接着一个事，就人家说那个屋子漏了，他还下雨，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大脚他能到哪里去呢？你不捎个信回来，你托个梦给俺也行啊。
5: 娘，
3: 哎呀，呸呸呸！嗯，那这死了人才托梦，俺急点儿。行了，俺回屋了。嗯。

0: 寻着了吗？有啊，哪儿哪儿都找遍了也没有啊。你没听说过啊？那抓壮丁的跟疯狗一样啊，见人就抓，见着能拿起枪的就抓，连徐瑞都让他们给抓走了。我们这大脚。
1: 给抓走了吗？哎呦，这是怎么个事儿啊？咋赶上这么个事的？哎呦，没事，咱大脚有福，咱有那老天牛保佑着呢。
2: 宁大师傅，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3: 俺不会唱戏，俺也不会那些歪歪肉。俺就问你一句话：俺闺女犯了你费家哪条家法，把她逐回家门？这话是怎么说的？俺这几天一直病着，苏苏回娘家这事儿，俺可不知道啊。就算真有什么怠慢了。
0: 那也是因为俺生病，这不是啥大罪过呀。这街坊邻居都在呢，俺平时是怎么对的苏苏，大家伙都清楚。苏苏心里应该也是清楚的呀。说哪有病说事，俺闺女在家是爹娘顶在头上怕晒着，含在嘴里怕化的宝贝，咋就在你家吃不香吃喝不香喝？你要是养不起啊，你也说在明面上。
1: 也让乡亲邻居们都知道知道。要像你说的这样，就好了。要说您拿闺女，那确实是金贵。这苏苏怎么嫁进的费家，不用俺说，十里八乡都知道吧。俺家的事儿有俺们解决的办法。 容不得别人指挥，俺家的地也有俺家的租法，不管是影店还是啥，也容不得别人要挟。你手伸宽了，自有人打你伸出的手。现在哈，把你自己家的事儿解决清爽，俺就问你，俺闺女受了这么大委屈，咋办？
3: 能咋办？下车回屋，守本分。
4: 他守好他的本分，俺费家自然不会怠慢了他。小琴啊，哎，扶少奶奶下车。是。少奶奶下来吧。
0: 没说清楚不准下。
2: 宁大叔。
0: 用电的事儿是你没有守好自己的本分，您上我这儿马不起，因为俺马不着。你要不记住铁头，俺能说了这一句，这损失你要不跟俺明着补回来，俺真跟你没完。
2: 咋补？
0: 俺有个法子啊，趁着这个机会，给俺苏苏包五亩地，也算是孙苏回归费家有个面子。

0: 要说您家这闺女啊，真是金贵，回趟娘家就能换五亩地。您祖上留下来那几百亩地都是这么来的。这闺女，您拉回去吧。小琴，哎，咱们回。
1: 是。
2: 苏苏。
1: 姐。
2: 苏苏，
1: 姐，
2: 跟姐走。
1: 慢点。
2: 你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打嘴仗，不丢人吗？有人考虑过俺妹妹的感受吗？亏得你们还是两家的家长，不用你们推来搡去，俺妹妹俺自己带走。走。哎哎哎哎
0: 哎哎！俺也先回了。
3: 李老师，
0: 关门。
3: 俺没有说清楚呢。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界。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说走前看见他跟着龟龟妖走了，
2: 没有。
1: 秀秀，哎呦，
2: 姐，
1: 哎呦，秀秀，秀啊，
2: 姐，
1: 秀啊，秀，你咋了？
3: 恭喜二婶，你们家要添丁进口了，喜脉。
1: 哎呦，哎呦，
2: 啥？
1: 哎呦，
4: 老凤姐有后了。哎呀，这大脚啊，你在哪儿啊？
5: 俺还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远吗？这还不到一半的路上嘞，咱可是朝着那坡大水去的。你看着吧，一会儿越走越舒服，越走越舒服，呼吸都湿乎乎的。这村里人为啥老叫你龟妖啊？俺叫郭贵耀，富贵的贵，光宗耀祖的耀。这么大一条河，你是不是傻呀？俺跟你说了一路了，海，大海。要是土地该多好啊，种满庄稼，无边无际，这就是渔民的土地
6: 呀。新人啊，
7: 大脚，
8: 这是露露，
7: 不会说话。
6: 真的啊？哎呀，长这么周正，天聋地哑的，可惜了了。
7: 来，
6: 姐儿放中药，
7: 行吧，咱走了。
6: 哎，你骗俺啊！
5: 俺还真能带个天聋地哑的吗？
6: 你晚饭就吃这个？哎呀，姐这脑子，等着啊！怪不得越来越瘦呢。啊，站着吃啊，吃吧。
9: 俺对不起费家列祖列宗，俺不能让费家就这么断了香火。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而言，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拉拉拉，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漫物精彩内容。
10: 你们家要添丁进口了，喜麦。
11: 哎呀，风吹又厚了。
12: 俺对不起费家列祖列宗，俺不能让费家就这么断了香火。
13: 妈的被孙儿了，赶紧告诉我二叔，让他告诉村里人，妈的要来同村了。
9: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漫物下集更精彩。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
9: 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5: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儿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16: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个

0: 现场，莫不愿生气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2: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宗
6: 太阳。
7: 哇，
6: 江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2: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3: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博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2: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3: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

0: 成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再走。
1: 秀秀啊，你可回来了。
2: 娘，
1: 叔叔来了。
2: 娘，大侠有信儿了吗？
1: 您二叔放回来了，说走前看见他跟着乖乖幺儿走了。哎呀，秀秀，哎呦，
3: 姐，
1: 哎呦，秀秀，秀儿，
3: 姐，
1: 秀儿，秀儿，你咋了？
3: 秀儿啊，
1: 赶紧抬屋里去。秀儿啊，
3: 姐，没啥事儿吧？
4: 没啥事儿，就是近日啊，劳心所致。恭喜二婶，你们家要添丁进口了，喜脉。
1: 哎呦，哎呦，
2: 啥？
1: 哎呦，
5: 老凤这有后了。哎呀，啊，这大脚啊，你在哪儿啊？咋一有好事你就不在家了呢？
1: 哎呦，慢点，
3: 姐，你刚才晕倒了，咋叫不醒？这婶子就叫郎中来。姐，喜脉，你是真怀孕了？
1: 你不能动，不能动啊！这是怀上了。你来没来那个，你自己知不道啊？
2: 娘，奶奶月信是按日子来的，但冒了头又回去了，俺以为
1: 俺那亲娘啊，红影硬胎，九成是个小子。
3: 婶子，你真神了！你现在就知道是男孩了？
1: 不是俺神，祖上传下来的，怀上了秀。俺熬小米粥去。
2: 哎，娘，娘，您刚才说大脚跟郭桂妖走了，是吗？
1: 你二叔放回来了，是他说的，说那会儿抓兵抓大脚，郭桂妖就说了，这是俺的伙计，是个天聋地哑的，就把大脚给救了。
2: 那这大脚咋连个信儿都没捎回来呢？俺不放心，俺去问问二叔。
1: 你给俺藏着。
2: 娘，我
1: 这会儿有点信儿了，不是怪好的。你二叔说了，他再给打听打探，行吧？不敢动啊。
3: 哎，婶子，俺也饿了。
1: 有你的，有你的。
3: 姐，不怕啊，姐夫会有信儿的啊。姐，这真怀孕是啥感觉啊？
2: 傻孩子，姐现在就是急，急得要命，姐也不知道啥感觉。
3: 嗯，好了好了，
6: 俺还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远吗？这还不到一半的路程嘞，咱可是朝着那波大水去的。你看着吧，一会儿越走越舒服，越走越

0: 舒服，呼吸都湿乎乎的。
1: 俺见过那束河法水，挺吓人的。
0: 束河和大海可比不了，那是由千千万万个束河汇到一块儿流进海里的。哎，你听说过俺老祖的事迹没有？俺老祖郭刚六，那是杀富济贫，威震四方，但就有一样，他的那身武艺没传下来。为啥呀？因为他厌倦了江湖恩怨，打打杀杀，就没让俺太爷爷习武傍身，只老老实实的做了个走卷的汉子。他的那把大钢刀，据说也随着他入土为安了。但正是因为俺老祖，俺太爷爷、俺爷爷、俺爹在走卷犯人的路上就没遇到过横事儿，他俩都是寿终正寝，老实的。因为时至今日，江湖上依然流传着俺老祖的威名。所以啊，大脚不用怕，即便咱们路上遇到匪患，也要给俺郭贵要三分薄棉呢。
1: 哎，这村里人为啥老叫你贵要啊？
0: 俺叫郭贵要，富贵的贵，光宗耀祖的耀，不知道怎么叫着叫着就成贵要了。

0: 这么大一条河，你是不是傻呀？俺跟你说这一路了，海，大海，这么大一片海，这要是土地该多好啊！种满庄稼，无边无际，这就是渔民的土地，这比土地强多了。这里边不光有鱼有虾，还有咱要的盐来。
1: 玩玩去，快点，可凉快，是不是？尝尝，可甜了，特咸呐。
2: 一会儿俺去会会这儿的盐贩子，你去街上逛逛。晚上俺带你去听曲儿，让你开开眼。这澡盆子多少钱啊？
3: 2个大洋。
2: 兄弟，你可真有眼光，这盆啊是俺新从山西进的货，还有大西的味儿呢。兄弟，
3: 能不能先给俺留着？俺今天没带那么多钱。 俺给你定钱，明天俺一定来取。哎，
2: 行吧，这定钱也不能退了。
4: 哎，大脚，俺带你见识一下这方圆十里唱曲儿最好的人。

0: 郭大哥，咋这么久不来了呢？呀，新人啊。
1: 大乔，这是露露，
2: 不会说话。
0: 真的啊？哎呀，长这么周正，天聋地哑的，可惜了了。
2: 可不是嘛，没有享受的福分。咋样？有没有啥新曲儿？
0: 哎呀，你这耳朵配听啥新曲儿啊？有有有有有，绣荷包听不？前儿放中有
3: 绣。别听吧，俺走了。
0: 哎，你骗俺啊？
2: 俺还真能带个天聋地哑的吗？
0: 听俺小曲儿不给钱的人还没有过。
3: 俺又没让你唱。
0: 听了就得给。
3: 你咋不去抢呢？
2: 大乔。
3: 俺听。

0: 收到你姐夫捎回来的信儿，
1: 俺就说嘛，你就跟家等消息，都有消息了，二叔一定打发可碧来告诉他。
0: 哎呀，收到实信儿，姐心里不踏实。
1: 姐，俺咋没找到你的零食筐子啊？
0: 俺没那东西。
1: 你连零食筐子都没有啦？
0: 你是不饿了？嗯，等着，姐给你拿吃的去。哎，你姐夫不在，晚饭就有富裕。
1: 你晚饭就吃这个？哎呀，
0: 姐这脑子，等着啊！
1: 怪不得越来越瘦呢。
0: 啊，站着吃啊，吃吧，
1: 行，吃。

0: 俺有罪，俺对不起费家列祖，俺不能让费家就这么断了香火。
1: 难受死了！哎呦，哎呦，这闹小病还怪厉害的。难道被水一下哈？姐，大姐，姐，
2: 绍兴来了。
1: 姐夫，绍兴的人说了，姐夫是为了躲兵跟郭郭妖走脚去了，捎话回来，叫你们别担心，正好也躲了大兵了。
2: 俺就说俺姐夫本事大，肯定会没事的。
0: 谢谢可斌。
1: 不用谢。
3: 俺走了，姐。
2: 对，
3: 二伯，俺走了。
2: 歇着啊，歇着。
3: 这几天没少跑，你看看。俺寻思着，这老天爷也不能瞎眼瞎心的，绣绣这官怀上了，咱大脚又没影了，不能来一个丢一个。呀呀呀！
4: 你别在这顺嘴胡咧咧，有这功夫，给大脚媳妇煮个蛋。
3: 你说的，煮蛋。哦，没看吗？这两天吐的，小脸蜡黄。再说了，那肚子里的娃儿他不能没食儿啊。
2: 好，煮蛋。
3: 一个就够了。
2: 哦哦，赶紧的，一会儿又不叫煮了。
3: 大脚媳妇儿，大脚媳妇儿。
2: 爹。
3: 你别叫给煮的，你闹小病闹得厉害，说你肚子里吐的都没油水了。哎，
2: 有点烫，俺拿回屋吃。谢谢你啊，谢谢爹。嗯。姐，来了啥？煮鸡蛋，给俺煮的吗？
3: 有点烫，回屋吃。
2: 在这吃也行，回屋吃吧。哎。
3: 哎呦我。
2: 你看，哎呦喂，
3: 不是你，这磨呢？拉磨呢？拉什么磨呀？鸡蛋，鸡蛋呢？
5: 你不看着俺刚给他吧？
3: 俺孙子没捞着，让他妹妹吃了，这会儿肯定再吃。
5: 那再煮一个去。
3: 这不浪费吗？哪有那么多蛋呢？啊？
5: 烫不？姐帮你煲。
2: 没事，姐，鸡蛋这个烫，俺不怕。 姐，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咱家吃煮鸡蛋？你跟俺哥皮还没扒完呢，俺都吃进肚里了。
5: 杨总说俺有口福，就是为吃来的，有好吃的，总是落不下。
2: 娘要是还在的话，知道俺怀孕了，肯定高兴坏了。现在已经忙着张罗了。
5: 嗯，好吃啊！
2: 别噎着，
5: 你知道。
3: 这娘哩就为了一个蛋吃货嘛，你让人家知道笑话。
6: 小花猫呢？跟他那个大眼泡子爹是一样一样的，
3: 就是能吃能喝呀。
6: 俺孙子没落着，
3: 俺孙子没落着。
7: 婆婆说啥呢？
2: 没啥，啥事没有。
3: 他
6: 没怀孕。

0: 就这天天往咱家跑，咱受了受不了啊！啊，这不是癞蛤蟆没毛随根儿了吗？
1: 他们说的。
2: 哎呀，噎着了，啥事儿没有。
1: 姐，你咋不早说鸡蛋是你的呀？
2: 啥你的我的，就一个鸡蛋。老人家就这样，日子过得一直细作，不用在意。来，
3: 哎呦我的妈呀，有情侣情侣啊！
0: 哟，我孙子的蛋呢、啊？孙子的蛋呢、啊？
4: 哎呦，这院墙是咋了？
5: 秀秀啊，在家不？俺来接苏苏了。
2: 别怕啊，姐在。
5: 苏苏，在哪屋呢？这是。哎呀，秀秀啊，嫂子来给你赔不是了。
2: 这是打哪儿来的事儿啊？在家嫂子，咋刚见面就来赔不是呢？
0: 哎呦，他嫂子来了。哎，屋里坐。啊，
5: 不了不了，俺是来接俺家苏苏的，这两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费家嫂子。苏苏怕是不能跟您回去。俺还记得昨天在费家门口，您跟俺爹一个要送一个不要，把俺妹妹就自己晾在那儿。纵使怀孕的事情是假，俺妹妹也是因为年幼无知，她也不是诚心的。再说了，她是个人，是嫁到你们费家的媳妇儿，她也不是只管生儿育女的工具。况且他以后还能生，即便是不能了，也不该就此不受待见，待不下去了。
5: 秀秀啊，你是苏苏的亲姐，你娘不在了，你想替她出这口气，撑这个腰，俺都懂，也应该。但是，这苏苏不是俺撵走的呀，是她自个儿回的宁家，俺是病着，是真不知道啊。要说这事儿，跟你多说两句也无妨。你爹呢，是因为农会的事儿跟俺坐下了气。那说句不好听的，这闺女在你爹眼里也没那么金贵。他送苏苏回来，那就是借着苏苏这事儿想恶心俺，想在俺头上拉屎。嫂子这么些年一个人支撑这么个大家，不容易的。那大家伙儿可都看着呢，这要有了一回，不就得有二回三回呀？那俺不能啊。要说苏苏这事儿，确实是受委屈了，俺还得谢谢你呢。得亏你那天把他带走了，要不然俺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
2: 费家嫂子，这受委屈的事儿小，俺不能让俺妹妹以后在费家永远抬不起头来，整天做小伏低，受人闲淡话的听着。
5: 秀秀啊，你要这么说嫂子可就难过了啊。咱不管苏苏是怎么嫁进的费家，你让她自己摸着胸口说说，打从进门那天起，这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样不是顶顶好呀？那文典在和不在，俺们可没有半句怠慢呀。这要真是接她回去是为了做小伏低的话，嫂子也不用亲自过来接她呀，你说是不？
0: 那个秀秀啊，你少说两句吧，啊，人家家的事儿别掺和了。那个他嫂子，你想把人接走就接走吧。
2: 俺是把受了委屈的妹妹捡回来的。俺妹要是自己不想回去，俺宁可养一辈子。
0: 哎，养一辈子？
5: 姐。
6: 嫂子，哎，一个光阳有没有？
5: 有啊，哎，小青，哎，快，够不？
6: 谢谢。范二叔，这是还你的鸡蛋钱，够你买一筐子鸡蛋给你孙子了。姐，你放心吧，俺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嫂子，俺跟你回去。哎。
5: 哎哎，来来，小青，哎哎，来快，秀秀啊，那俺们走了啊，走，哎，俺们走了，
6: 走啊，
5: 添麻烦了啊。

0: 怎么样啊？这两天吃的好不？
1: 吃的挺好，就是吃不饱。
2: 这费家嫂子真是厉害，一阵风来了，你说她磨磨说吧，磨都说了，事儿也办了，换俺爱跟她回去。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干嘛呀？
5: 你说干嘛？
4: 那盐不都在日头底下晒呢吗？起那么早干嘛去啊？
5: 从现在开始啥也别问，跟着走就是。
6: 大脚，这是俺在这边的伙计小虎，昨天美若天仙的露露是他姐。小虎，大脚，
7: 大脚，手底的脚啊。大脚哥，你为啥叫大脚啊？
6: 俺跑得快。
7: 跑得快？有多快？
6: 兔子都赶不上啊。
7: 真的假的？
6: 俺骗你干啥呀？
5: 行了，你俩别拉了，就这艘船涨潮就出发。
8: 来，上船，上船，你这条船。来，后边快点啊，后边。
5: 服了你了啊！这么大个人了，这点风浪经不起吗？活还没干，腿先吐软了。
7: 来，大脚哥，吐这儿，吐上就好。来，那边通风，咱去那边坐。
9: 哎，交钱了，交钱了啊！都把钱背好。
4: 交什么钱？
7: 这是过路钱啊，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买禁言的票。
4: 禁言？
7: 你是啥也不知道，第一次干。
4: 对。
7: 交的这些钱呢，就能保证咱们顺利到达盐场，享到无捐无税的禁言，懂了吧？
4: 抢？嗯。
7: 要放锚了，快到岸了。
9: 一会儿你俩动作要快，能挑多少挑多少。
10: 哎，到岸了，到岸了啊！准备一下。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大脚哥，
8: 快点，快点，
7: 没事了吧？你快到了盐场，动作要麻利点，快点。
11: 老规矩，进前门出后门，那会有人接应你们，最多一锅烟的功夫，要是赶上护场队的人转过来，跟你一块倒霉，其他规矩你懂的。
9: 新来的都听好了啊，只能装散盐，不能装整袋的，那些官家都是有数的，把你们手里的家伙装满了赶紧撤，跟我走。
7: 大刀跟上，
9: 快快快

0: 你干啥去？
1: 救小虎吧！
0: 疯了！
1: 别开船！
0: 有办法！
1: 别开啊！
0: 有办法！开船！
1: 小虎！
0: 开船！
1: 小虎！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回来，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你咋想的？小虎被官府的人抓了，你为啥不救他？要是俺被抓了，你是不是也不救？
5: 俺把你带出来就得囫囵个的把你带回去，
4: 那小虎你为啥不救啊？
6: 你别整天小虎小虎的，你们早上才刚认识，弄得好像你们多熟似的。
4: 俺是看出来了，这一路上净听你吹牛，什么先祖郭刚六都是假的吧。
6: 俺实话告诉你，小虎他没事儿，他被关进那个缉私营的监牢里边不是一回半回了，没几天就能出来，人家赚的就是这个钱儿，他和里边的人都熟着呢。
4: 熟？那打他的时候下那么狠的手？
7: 就属你憨，做戏不得做全套吗？缉私营就是官家旗号，土匪队伍这些范思言的买卖就是他们组织的。再说小虎还有他姐呢，别瞎操心。
4: 顾妖哥说不用救他，小虎过几天就出来了，可是啊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必须想办法救他。
8: 其实郭大哥说的是对的，俺弟这次运气不好就又被抓了，之前俺也会救小虎，找到缉私营的人花几个银元就能把人换出来，但是小虎一出来就跟俺生气，让俺省下几个银元过几天就出来，你跟俺们非亲非故的，能有这好心，真是俺和俺弟的大恩人。
4: 别，你别这么说。
8: 谢谢你。

0: 你看看猫发的咋样？只要天津庙围子口一破，那当年老蔡家，这就是探囊取物啊！700多亩地的财主，那金银财宝，不认进去啊！
1: 哼，上回让那小妮子游了，俺这心里边一直记挂着呢。啊，你刚才跟俺说的，肯定不是幌门子吧？大家伙都知道，老维子可是易守难攻，宁老财主的儿子，人家的队伍里边可有喷子。
0: 所以啊，俺要带着大宗老九两个兄弟先潜进去，你们在后山树林等着我。俺们探好路以后，给你交棒子，你们摸黑再进来。进来以后，先拿下宁老财，他人在咱们手上，他儿子就是再有，他敢跟咱使？等得手以后，咱们绑了宁老财，哎，让他儿子再拿一波赎金，咱们见着钱儿再放人，一家两吃。你看咋样？

0: 老九，大龙，跟着风四踩到盘子。
1: 得了得了，明着走啊，这
2: 肯定明着走啊，俺是回家不用等灯下黑啊。
3: 站住，
4: 是俺，是俺。风四儿
5: 哟，俺看看这是谁啊。
4: 三七儿。

0: 嫂子，一起荡会儿吧。刘管家挂秋千的时候说了，这秋千经得起两个人重量。来，
1: 你老大不小了，怎么就是个贪吃贪玩的性子？那文典也走了好些天了，你就不能写封信劝劝他，让他回来？
0: 咋又提这个呀？家俺回来的时候不说得好好的吗？不必啊，让俺随心。咋，还要再来一回啊？俺跟你说了，俺也舍脸求他了，没用，他不听俺的。那你要是真看俺不顺眼，你可以不把俺接回来呀。
1: 这说的啥话？你上哪儿去啊？
0: 散散心去。
1: 一跟你说这事儿，你就往外头走。啥时候能长点心？俺也是为你们好。
0: 为俺好，为俺好，俺不需要。一回来就唠叨俺。
1: 那你回来吃饭哈。
0: 不回来吃了。
2: 娘的孩儿呀，娘在读书呢。这书啊，是你爹帮俺找的。娘希望你长大了，也能好好读书，好好识字，更要像你爹那样，有一身的本事，踏实又可信。你爹呀，啥时候回来呀？
3: 哟，这是跟谁说话呢？
0: 是小孩的爹，想俺姐夫的是不？
2: 你咋来了呀？
0: 你公公在不在啊？
2: 刚打地里回来。
0: 俺不想见他。
2: 还记着那鸡蛋的事儿呢？
0: 但是俺想你了。你看，俺给你带了好吃的。哎呦呦，花生，哎，桂圆，枣。哎呦。姐，你这怀孕了，不能老在床上坐着。走，俺带你出去走走去。走，接地气。哎，
4: 波子，你说你有老婆有俩儿，多好的日子，当什么马子呀？哎，俺要是有你这样的家，俺哪儿都不去。
5: 哪有好日子？你被刑警骗走了，俺和风吃毒。
6: 那行，是正活得土得去，干啥那要当马送滚。
5: 哎，你们看。从俺家出来，往西一点就是西北子口。俺得从西边进来，然后一直奔东部拐弯，就是西太子。西太子那儿最大的门口就是宁家。走，俺再去看看。
0: 姐，你看你想俺姐夫想的，这脸都瘦了一圈呢。
2: 有吗？俺是挺想他的。
0: 你说俺咋就没个人惦记呢？前段时间分文点不是回来了吗？俺就觉得他有时候也挺照顾俺，说话细声细语的。给俺读书的时候吧，看着俺倒是整得还挺不好意思。可是等他读完，他这眼里好像又啥都没有了。尤其是知道俺没怀孕之后，他就好像卸下了一副担子一样。俺不知道咋办了。
2: 傻叔叔。
7: 哟，冯四爷回来了
8: 啊！别了，
7: 家里来客人了，看着挺变身的吧？
8: 俺外甥。哎呦，
7: 家里去拉拉呱。
8: 不不不，着急回去看儿子去。
0: 咋了，姐？
8: 走走走走走了走
7: 啊！好。
0: 咋了，姐？
2: 叔叔。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那
0: 是找哥干啥呀？
2: 你跟哥说，风四带着马子回村了，这马子化成灰俺都认识。
0: 啊，马子，啊，俺现在就去。啊，姐，不怕了，姐，俺现在去。
2: 快去。

0: 这大脚咋还没消息呢？离家都13天了吧？嗯，爹，爹，爹，咋了？
1: 你有外甥吗？
0: 喂，俺家就是俺和老四啊，哪有外甥啊？
1: 表亲呢？
0: 不可能啊，俺们这一支没有表亲，怎么了？
1: 俺刚才看见四叔带着马子进村了。就是当时帮俺的马子，俺远远听见四叔说啥，那马子是他外甥。哎，
2: 老四当马子了，
0: 这个挨钱都哇哇的，俺去找他去。
1: 爹，现在都不知道马子为啥进村，俺已经让苏苏去找团练跟俺哥了，您在家里等等信儿啊。
2: 他爹，在屋等等哈，老四挣的那他是自己的命，你别管，坐下。都混了大半辈子了，你说不好他俩。

0: 咋样？咋样？哥已经派人把俩围子口都封了，现在兵分两路去封四家，逮人去了。哥说，逮住马子就会审的，到时候就知道咋回事了。他爹，
1: 叔叔，
0: 你爹走了，你看，他爹，
1: 叔叔，
0: 危险，等着，
1: 他爹，
0: 等着，哥说不让你露面啊，姐，咋回事啊？

0: 跟马子混一块儿，要舔爹，教训教训他。
1: 你去他爹！
2: 这是通后山的，可以从这儿走。
1: 他爹，
0: 冯四，
3: 天爹，
0: 二哥，
3: 哎，冯四。敲哪门？我要把俺认出来。
2: 没事没事，哎，都是俺自己家。
0: 冯四，
2: 稳住他们，
0: 过来。
4: 二哥，哎，俺跟你说啊，这都是跟俺一起跑买卖的伙计，认了干亲了，管俺叫舅。
5: 哎，管俺叫舅就是你外甥啊。来来来来，过来认识二舅。
6: 哎
7: 哎，
6: 二舅。
7: 呸！二，你个奶奶腿儿，赶紧滚蛋，
0: 滚得远远的。
7: 还有你，赶紧回家跟他们划清界限，否则的话打断你的狗腿。
3: 二哥，
8: 冯四，
1: 他爹，
0: 冯四，
1: 为了他爹，
3: 这他娘的债就现了。
1: 哎呀，俺娘爹，
0: 慢点，
3: 咱必须得捂住啊。
0: 哎，
1: 他过来，
0: 哎
1: 呀，
0: 哎呀，哎呀，
1: 马子，
0: 放下，出事，出事，
3: 出事都得死。
1: 我去找咱哥。
0: 他家就在这附近，上他家先
9: 走。走，
0: 你想让俺嫂子当面就赶紧回家。
1: 对啊，你
9: 快走，
0: 快点，
9: 快点
1: ，
0: 快点，
1: 干啥嘛？
0: 冯四呢？
1: 俺不知道呀，他能回来呀？
0: 你还敢说谎？
3: 大哥，屋里没人。
1: 你贵姓，大兄弟？你告诉俺，俺让冯四去找你去。
0: 别废话，人不带走。
1: 干啥嘛？干啥嘛？
9: 背后，背后，把锄头给我放下！
0: 休想！
9: 把锄头放下，别回去！
1: 二娘，二娘，放了吧！
10: 休想！你好好，你肚子里有孩子。
9: 二哥，快放下！
0: 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放下！
9: 慢，这边，慢！
7: 快，慢！把你姐拉那边去，
3: 都别过来，再往前走，俺就给他放血。
9: 把东西放下，放手。你搞哪出了？
3: 你们闪开！
0: 叫完了吗？
3: 叫什么王子？
2: 他们听得见，听不见不一定，咱小命也没了。
11: 四叔，不是要回家看孩子吗？是不是？是吧？看孩子，把俺娘放了，看完孩子就走。
4: 啊，对呀，俺就是想回来看看孩子。宁大统帅，你放俺一马，俺看完孩子就走。

0: 你把围子口打开，除了围子，不把俺嫂子放了。快，就你事儿。
1: 俺信俺妹说的话，你把婶子放了，俺陪你们出围子口。
0: 俺把家伙放地上啊，俺把枪放地上了，把东西都放一放。

0: 都给抬起来了啊！换你开铁铐，快！打手吧！人都给我捆起来！哎，兄弟们，把马给俺拴好，别出动静。
1: 等梆子响，再往里边放笼子。是。喂，跳！那边，站住！里面去了。后面，快点！说吧，冯四儿，把这俩马子带回村干啥？
2: 这不是马子，那俺远房亲戚。
1: 远房亲戚，远房亲戚不在家里待着，拿把刀出来溜啊！
2: 那来了，带着逛逛吗？
1: 扯谎！你都扯不远，把人给我带出去，上杠子！哎，
2: 放了！
1: 二郎家子，
2: 三郎候着呢，
1: 我冲进去把你们全杀光，全杀光屠村！好你个疯三儿啊！ 带着马子回村屠村！哎呀，跟我走！好，起来！哎

我们要把这个贼子给弄死，赶紧告诉我二叔，让他告诉村里人，马子要来屠村了。俺爸家家户户之前都已经被藏好，老人、孩子、妇女都躲起来，15岁以上的壮汉，鬼子下边干净啊！鬼子想也要巡视，听到没有？快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 节到底是定时炸弹还是虚惊一场？
4: 90%以上呢都是良性的，但剩下的10%啊就不能掉以轻心。
3: 吃碘盐会加重结节，甲状腺癌手术后不用复查，有结节就不能怀孕。
4: 今晚一一辟谣，教你看懂体检报告。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5: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声漫物名满精彩内容。
6: 以前没俺你们欺负他，现在有俺你们谁也别想欺负他。
5: 6个核桃提醒您，声漫物明晚更精彩。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

0: 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 节到底是定时炸弹还是虚惊一场？
1: 90%以上呢都是良性的，但剩下的10%啊就不能掉以轻心。
0: 吃碘盐会加重结 节，甲状腺癌手术后不用复查，有结 节就不能怀孕。
1: 今晚一一辟谣，教你看懂体检报告，别再被小结 节困成大心结。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乳外科郭涛主任，带您全面拆解甲状腺结 节的好与坏，别让小结 节偷走您的安心。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
9: 纵，你怎么也会唱？
10: 哇，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健康到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白宇，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点击关注本栏目的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呢，要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乳外科的郭涛主任，欢迎郭主任。您好。
4: 主任您好。
3: 那我们也欢迎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莹。
5: 大家好，白老师好。
3: 好，欢迎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健康大问诊啊。那今天呢，李莹作为嘉宾呢是带着问题来的。
5: 对，
3: 最近好像身体有些不适，是吗？
5: 哎呀，你别说，我总觉得我这脖子怎么都不得劲儿，就是觉得很难受。然后前段时间咱单位不是体检吗？我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一看，指标坏了，甲状腺二级。哦。哎呀，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我觉得哎呀，这个咋整啊？所以今天嘛，就想来问一问主任，我这二级的甲状腺，我这脖子里是不是长疙瘩了呀？吃不下也睡不着，心里可不得劲儿了。
3: 本来就是有些不舒服，然后再加上这个体检的指标呢，好像有些异常。
5: 对，
3: 好，好，那咱先别自己吓唬自己啊。那说到这个呢，其实现在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在体检的时候都会查出有甲状腺结节。所以第一个问题呢，先请教一下郭主任啊，这个甲状腺结节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4: 甲状腺结节，它就通俗的讲，就是我们甲状腺里长了一个小疙瘩。用一个比喻，你可能就明白了啊。它甲状腺就像我们身体的发动机，然后负责调控我们的新陈代谢、体温，还有我们的心跳，这也常规的体征。结节呢，

0: 就相当于我们发动机外壳上长了几个小的凸起，
1: 嗯啊，
0: 绝大多数情况下发动机它是可以正常运转的啊，完全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开车。
1: 嗯，这样说我就稍微放点心哈。主任，我想问一下，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发动机啊，它到底是在哪儿，能不能就是摸得着啊？
0: 我今天带了一个小的模型，我根据这个模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甲状腺的一个位置。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甲状腺的一个模型哈。这个模型呢，我们正常甲状腺分左叶和右叶啊，它长在我们的气管的两旁啊，它就像一个小蝴蝶一样，张开翅膀的小蝴蝶一样，位于我们气管的两旁
1: 啊，
0: 所以正常来讲，我们正常甲状腺它是摸不到的啊，只有在它发现有肿瘤啊或者异常增大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甲状腺才可以触及到啊。
2: 那小蝴蝶是大概在这儿吗？
0: 在我们喉结的下方，
2: 喉结的下方，
0: 喉结的下方，
2: 在这个位置，小蝴蝶在这儿，对吧？
0: 对。
2: 哦，那大家
0: 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喉结啊，这个喉结是在这里啊，所以这下面就是我们。
2: 哦，大概在这个位置，
0: 对。
2: 但是摸是摸不着的，
0: 正常的情况下是摸不到。
2: 明白了啊。
1: 有问题的时候，它肿起来就能摸着，
2: 就能摸着了。
0: 对对对。
2: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都会检测出有这个甲状腺结节，那可能大家就会问了，是以前这个技术的问题检测不出来，还是说现在真？真的，大家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事儿变多了呢？
0: 这个也是我们医疗上经常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甲状腺结节，并不是发病率比以前要增高了。其实按照我们，医疗界的这种专业的术语，就是我们检出率比以前要增高了。
1: 嗯，
0: 其中第一个情况就是大家现在健康意识的提高，所以我们现在常规的体检。甲状腺啊，像既往我们甲状腺是不作为常规的彩超去体检的
2: 哦，
0: 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比如我们这些超声啊，或者我们这个 CT 啊，它这个仪器的精密度比以前也有所增高啊，所以对一些比较小的结节，比如几毫米的结节，现在也能检出了。像既往呢，它的精密度没有那么高，所以一公分以下的结节，既往来讲是检不出来的。所以对综合来看的话，只是我们现在结节并不是讲发病率高了，而是我们现在检出率比以前要增高了。
2: 嗯，刚刚呢我们也了解了，说甲状腺大概在喉结下面的这个位置。
1: 对。
2: 所以很多人会问了，说我要是得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我身体上会有什么反应啊？首先大家想到的，我会不会嗓子疼啊？
1: 对。
2: 要么会不会脖子一下变粗了？会有这些反应吗？
0: 绝大多数结节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2: 哦，
0: 很多人基本上都是体检才发现的。然后之前他根本就不知道长了结节啊，只有当这个结节长得比较大，或者这个结节大于3到4公分以上啊，才可以出现压迫症状。这些压迫症状可能觉得第一有吞咽不适啊，有呼吸困难，或者有些声音嘶哑这种情况啊，但是这种情况只占极少数啊，所以你出现这种颈部不适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能和我们心理作用是有点关系。
1: 哎呀，
2: 就是他那个症状跟甲状腺是没什么关系。
0: 对，
1: 哎，我还觉得说，你看我这个下颌线鼓出来了，那是不是我这个甲状腺引起的？原来不是，就是单纯
2: 最近吃多了，有双下巴了。
1: 对，单纯的长胖了。那主任，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结节不是长了吗？那它会不会自己的就消失了，或者是我给它按一按、推一推，
2: 按没了，
1: 吃吃药什么的，给我给弄好了？
0: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甲状腺结节啊，一旦长出来了，它绝对不会自己消失啊，就像你脸上长了一个痣，它不会自己就消失掉啊。目前也没有任何药物能让这个结节融化掉啊。至于按摩，我们更需要强调一下哈，千万不要去按摩甲状腺结节，因为甲状腺啊，它血供非常丰富，暴力按摩会导致结节破裂出血，会突然 脖子肿了起来啊，反而会出现大的问题。我们平常流传的这种按摩可以消结节的这种，千万不要信啊，也千万不要试。
2: 嗯，这不仅不能按，而且这按了还有不好的效果， 对吧？啊，还有很多人说了，说这个吃一些食物啊，能把这个甲状腺结节给它消掉。
1: 哎，我也听说，
2: 对吧？比如说像吃点这个芋头，还有说吃点这蒲公英，
1: 喝泡水，
2: 都属于民间偏方啊，就这些。

0: 有用吗？感觉也没啥用。
1: 对，
2: 这个民间这个流传其实是很广嘛。嗯，但是这种比如这种芋头啊、蒲公英啊，还有一些夏枯草啊、嗯、啊这些东西，可能有一定的散结节的作用啊、嗯，但它并不能代替我们正规的治疗啊。你当日常食物吃，一点问题都没有、嗯、啊啊！但你指望呢靠吃这些东西要把这个结节吃没了啊，那是不现实的。
0: 明白
2: 啊！你更关键是你不能因为听信了偏方，然后你又耽误了你定期的复查，然后这种良性的结节它也不会因为你没有吃芋头，然后也变成恶性肿瘤啊，也不会因为你吃了然后就消失。
1: 哎呦，那我喝了好多蒲公英泡水啊。
0: 没关系，多喝点水也好。
1: 我喝的还挺多的。那主任，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啊，对我来说其实是有点担心的。我这个结节不是二级吗？
2: 对。
1: 如果这长着长着会不会变成癌啊？我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很惜命的。
1: 真的。
2: 那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去遇到的问题。很多人讲我长结节了，其实我很担心会不会癌变啊？
1: 对啊，
2: 这也是我们经常会面临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嗯，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结论啊，我们绝大多数的这种结节都是良性的，而且终身都不会癌变啊。它就像你身体上长了一个脂肪瘤，或者皮肤上长了一个痣啊，它可能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啊，它也不会突然的去叛变或者变成恶性的。那只有一些少数的一些不安分的这些结节，它可能会出现恶病的这种可能性啊。但是这个过程呢，大家也不要担心，它过程会非常缓慢啊。所以你那种结节的话哈，一般是像你这种情况，它一般是多发的结节，多发的结节我们反而会更安全一点啊。因为恶性的结节啊，可能单发的可能性比较多一点，多发的结节基本上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多一点啊。所以你这现在就要把心放到肚里啊，该吃吃，该睡睡，一定要定期复查就足够。
1: 哎，这会儿我能睡着觉了。
0: 啊、吃了颗定心丸啊。
1: 对。
0: 我相信听郭主任这么一说呢，大家也都会松一口气了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大家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毕竟刚才主任说了，不能说完全的就是一点事儿都没有，有一些极个别的情况它还是有事儿的，对吧？那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些结节，哪些是好的，哪些需要警惕呢？那接下来就要请郭主任进一步为我们来讲解啊。那郭主任呢，先跟大家说一个让大家安心的吧，就是这在这个甲状腺结节当中恶性的到底占比有多少，有没有个具体的数据呢？
2: 我们恶性的结节其实占比才在我们甲状腺结节所有结节5%-10%、才可能恶性的，绝大多数啊，90%-95%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啊。其实真正需要我们担心的只有那5%-10%，也就是讲，我们100个人里边查出有结节，只有5-10个人可能是恶性的啊，而且。即便是恶性的啊，也是我们所有癌症中最温柔的那种癌。
0: 明白了。
1: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哈，就这个良性的结节哈，它具体是分为哪几种啊？你看哈，比如说我就是二级，我这就是属于哪一种啊？我是现场问诊来。
2: 我们良性结节最常见的基本上有3种啊。其实第一种啊，是我们最常见的，也叫我们结节性甲状腺肿，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哈，大概占有我们所有结节中的80%以上啊。它就是因为各种的原因，导致了甲状腺组织它反复的增生，然后形成的啊，它长得慢，它基本上也不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影响，极少会出现癌变这种情况。那第二种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甲状腺腺瘤，这也是一种良性的肿瘤，但它不是癌，它边界很清楚，形态也很规则，癌变的几率也是非常低的啊。第三个就是你这个类型的，这个类型呢，基本上是我们甲状腺囊肿，说白了，它里边就是里边全是水，它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实体肿瘤啊，它这种基本上是纯良性的，基本上不要担心。啊，
1: 也就是说我这等于就是一个小水泡呗。
2: 对，就是一个小水泡
1: 啊，那我就不担心了。主任您说的哈，就是不管是哪一种，只要不压迫，其实是没什么事儿，对吧？
2: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得关注重点，就是说它毕竟还有5%-10%是恶性的， 对吧？那这个恶性的甲状腺，就是甲状腺癌，又分为哪几种呢？
2: 我们甲状腺癌其实常规的分为叫4种啊。第一种就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啊，第二种是滤泡状癌，

0: 第三种叫做髓样癌，第四种叫做未分化癌。其中我们乳头状癌啊，占我们90%以上，它被称为我们最温柔的癌症。因为它发展速度极慢，经过规范的治疗，10年生存期其实超过90%的，基本上是不影响我们寿命的啊。那另外两种啊，就是髓样癌和我们未分化癌，这两种比较少见，尤其是我们未分化癌，恶性程度非常高，进展速度很快，但是也非常罕见啊，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的去担心。
1: 嗯，那郭主任，您刚才说的这个叫做乳头状癌比较温柔，那既然它这么温柔，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太管它呀？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我们经常也会遇到患者讲，那我这个癌既然发展速度这么慢，是不是我就不需要去处理了？
1: 对啊，
0: 其实给大家打个比方哈，就比如我们家里进了一个蜗牛和进了一个强盗啊，这个只蜗牛可能就相当于我们甲状腺癌啊。
1: 嗯，
0: 那如果进了一个强盗，你可能会很担心，但是蜗牛呢，它虽然爬行得很慢，但是它对你这个家庭环境还是产生了影响，你也不能叫它一直在你家里待着，还是要把它请出去啊。所以我们确诊甲状腺乳头状癌之后啊，还是要规范的治疗，只是你不像得了那种肺癌啊或者肝癌那样去争分夺秒啊，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去选医院，去选医生啊。
2: 那我们如果拿到体检报告了，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做呢？虽然这个时间就是很友好，对吧？
1: 对，
2: 我们不用那么着急，那我总得按步骤去做吧。我们第一步应该干什么？还是说上来就是完了，我这个虽然它温柔，我也得给它弄掉，
1: 对，
2: 我也得给它除掉，我得手术，需要这样吗？
0: 不需要这种，
2: 不需要
0: 啊。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哈。我们正确的处理方式主要分下面三步。第一步，首先是查甲状腺功能啊，你必须要抽血看你甲状腺激素水平正不正常啊，有没有甲亢啊，或者甲减啊，或者桥本甲状腺炎这种情况啊，这第一步叫看功能啊。第二步的话就是做甲状腺彩超，做甲状腺彩超的目的是做一个分层，我们常用的结节的分层叫 TRIAS 分级，这个分级我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常规的一级、二级、三级基本上是可以放心的啊，四级以上的啊可能需要大家更谨慎一点啊，就像我们给学生打分一样，如果60分以上的啊基本上是比较安全，如果60分以下的可能需要留级或者进一步去处理啊。然后第三步呢，我们就是在我们有4级以上的这种有危险因素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才需要进一步处理。这一进一步处理呢，才需要做穿刺。做穿刺就是很简单，就用一根细针扎到这个结节里边，抽一点细胞啊，然后做化验，到底判断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这个标准是我们诊断甲状腺癌的一个金标准啊，所以这个准确率非常高的啊。
1: 明白了，
2: 就一下就能定性了，而且特别准确。
0: 是
1: 对，那如果说咱们做完了这三步是良性的，那这个良性的就不用开刀了吧？
0: 绝大多数我们良性的结节啊是完全不需要任何治疗的啊，只需要我们定期的复查就行了，就有点像我们给我们自己的爱车做车检一样啊，每半年到一年你做一次体检就可以了。这次做体检就看它有没有变化啊，如果没有特别异常的变化，我们正常你要该吃吃该喝喝啊，它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更不会影响到你的寿命啊。
2: 那您刚才也说了，绝大部分的这良性的是不用管它的。
0: 是的，
2: 但很多人他就惦记着，他说我有没有可能我就是那小部分呢？对吧，那我就是那小部分的那种良性结节，我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我是得处理一下的呢？
0: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良性的结节绝大多数只需要定期观察就行了，但是良性的结节也有一部分它只需要手术的啊。这种基本上有4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手术的。第一种呢，就结节太大了，
2: 太大了，
0: 这种结节一般超过4公分以上，它会压迫到我们气管。我们讲了啊，它在我们气管周围啊，会压迫到我们气管，也会压迫到我们食道啊。所以这部分病人他可能会有点呼吸困难啊，或者有点吞咽不适，
2: 它是影响到别的事儿了。
0: 对，影响到别的事了，就是它太大了，影响别的空间了
2: 啊，
0: 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个就是这个结节发展速度比较快，比如半年之内它增长速度大于 一倍，这种情况也是我们建议要尽快去处理啊。第三种呢，结节掉到胸腔里了啊，因为结节它生长可能向下生长，它速度更容易一点啊，所以掉到我们胸腔里，胸腔里这种情况可能做手术相对风险比较大一点，所以这种也需要我们尽早去处理啊。第四种呢，那如果你心理负担比较重，天天很焦虑，而且因为这事情啊睡不着觉啊，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做手术的啊。这四种情况基本上都是考虑我们外科去处理的。如果没有这四种情况啊，我还是建议你让他待着，别去折腾他啊。
2: 明白了，就是基本给你定性是良性的，你就不用去担心了。
1: 对，
2: 你非得担心的话呢，你别折腾它，你就定期检查就行了，
1: 对
2: 吧？每一次都是良性的，你不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吗？
0: 是的，是的，
2: 对吧？但是还是有些人呢，就跟理应是一样的啊，就哪怕他知道他是良性的了，但是你看我这体检报告，他总而言之是人家没有，我有啊，对不对？
1: 不是，那个名字写这么长一节，
2: 对呀，
1: 你看
2: 我还是得折腾折腾的，我不能放着不管呢，我非得管他，那我应该怎么管呢？
0: 良性的结节，我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晰的管理方案。
2: 好，
0: 我们良性的结节呢，第一一定要定期复查，这是我们核心啊，每6到12个月一定要做一次甲状腺彩超啊，看结节大小有没有变化，形态有没有改变，就像你种了一棵树。然后你不用天天去浇水，但是你要隔一段时间去看它一眼，别让它出现什么问题啊。第二呢，一定要保持情绪比较稳定，
2: 这很重要，
0: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甲状腺它是个情绪器官啊，它对我们情绪是非常敏感的啊，长期的焦虑啊，我们生气啊，压力大啊，这些内分泌它都会出现紊乱啊，甲状腺啊它就容易闹脾气，所以查出结节之后越是焦虑啊，越是可能会刺激他长大，反而放宽心，该干嘛干嘛，他反而安安静静。第三呢，我们一定要规律作息，不熬夜啊，熬夜它会打乱我们全身激素的分泌，甲状腺是激素器官，那首先首当其冲呢，很多人都有一个体会，你比如熬几天夜，脖子就会出现不舒服啊。第四呢，我们碘摄入一定要均衡啊，千万不要走极端啊，正常吃加碘盐就可以了啊，除非医生明确地告诉你啊，这段时间你需要低碘饮食，否则不要自己乱吃5碘盐啊。
1: 明白了，就正常吃饭就行了。
0: 对，正常。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
8: 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8: 肚子闹不停。
7: 四方牌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肚子闹不停，
8: 四方牌肠胃宁。
7: 喂，
8: 肠胃宁，
7: 四方制药，
8: 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那么良性的结节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微创的办法能够给它给弄掉？
2: 你就非得给它弄下去？
1: 哎，对，
2: 它良性的也不行。
1: 哎，比如说，
2: 我就得让体检报告上不能出现结节这几个字。
1: 你听我说，真有那个消融，说能够把它给消融掉，而且没啥事儿。就是也没有什么，
2: 就你非得给它弄掉。
1: 哎，当然能把它弄掉不是最好吗？
2: 那咱们请教一下郭主任
0: 啊。确实也有消融这一个手段啊。我们现在消融这两年来讲，确实非常流行的一个处理方式啊。我们说到热消融技术呢，其实它就是很简单，用一根细细的针扎到我们这个结节里边啊，这个针的前端啊，它会发热啊，会达到我们60度以上啊，60度以上它会把这个结节烫死，然后坏死的组织呢，它会被我们人体慢慢的吸收，也意思是这个瘤子细胞啊，会被我们这种热能量会损伤掉啊，它整个过程呢，其实是不用开刀的，然后我们脖子上也没有疤痕啊，做完之后当天也可以回家，是我们一个非常微创的一个治疗方式。但是呢，它还有一个严格的条件，这个结节它也不能太大，太大了也不太适合，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去适合去做这一个治疗啊，
2: 就是可以消融，但是也得看具体的情况。
1: 所以我说吧，你看有那种既不留疤，然后也给你去掉的方法，有。
2: 好的啊，你可以尝试一下啊。但我大概率觉得你的脖子不舒服是因为熬夜熬的，
1: 也有可能，
2: 对吧？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个良性的可以给它消融，那恶性的咱想着更得给它弄没了，
1: 肯定啊。
2: 那所以这个恶性的这个结节怎么办？是不是必须得开刀啊？
0: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确诊的恶性，基本上是建议是手术啊，手术它是首选的。

0: 治疗方案啊，当然也会存在着消融和主动观察这种情况啊。嗯
1: 嗯、那传统的手术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脖子这儿给拉个口，拉一下，怪吓人的吧？
0: 是这样的，我们传统的手术其实就是我们颈部的一个切口啊，大概4到6公分啊，它愈合后啊，它会有一条颈纹啊。特别有一些疤痕体质的患者，它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疤痕啊，特别对一些年轻的女性啊，比如一些主播啊，然后一些那个模特啊，他因为可能害怕这个疤痕，他会迟迟不愿意去做手术啊，一直拖了好多年。
1: 对，
2: 没错。那提到这儿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了，我不是怕手术，我是怕手术完之后不好看了，
1: 对呀、
2: 对吧？那有没有就不留疤的这个方法呢？我又能把这个恶性的玩意儿给它弄出去？
0: 现在这种就是无疤痕的手术啊，其实现在非常流行。然后在我们甲状腺手术来讲，我们很多有入路啊，其中我们经常做的一个入路就是锁骨下入路腔镜甲状腺手术啊。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吧啊，我们传统的手术是什么呢？就像你从你家大门进去啊，人人都看得到。那从锁骨下入路腔镜甲状腺手术啊，它就像从地下车库的秘密通道啊，进了你家。我们在这个锁骨的下方，你穿圆领 T 恤的领口啊，再向下大概2-3个公分的位置，我们做一个3公分的一个切口啊。然后我们所有的腔镜器械通过这个切口达到我们正甲状腺的位置。做完手术后，这个切口做一个美容的缝合，然后这个切口可以把我们衣领完全做一个遮挡啊，完全可以看不到啊，真正的实现了颈部一条疤都没有。哦，
1: 那这个秘密通道就是安全吗？会不会说因为我们绕路了，就没有在这直接拉一刀
2: 切得干净啊？
0: 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患者他担心的啊。那你要我做微创手术，做腔镜手术，是不是他视野反而不如那个开放手术要好，更直接啊？
1: 对，
0: 其实恰恰相反了。我们腔镜手术它比我们传统的手术它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有个高清放大的作用啊。我们把腔镜手术视野可以放大了5到10倍这种情况，甲状腺周围的血管啊、神经啊，比我们正常的开放的视野要清晰得多。医生看得越清楚，他这个操作肯定是越精准的。至于切除的彻底性啊，我们大量的临床实践已经表明，我们这种早期的甲状腺癌用我们腔镜手术，它切除的范围啊、淋巴结清扫的彻底性啊和复发率啊，和我们传统的手术完全一样的。所以不是为了好看而牺牲了疗效，而是我们又好看又有效。
1: 那主任，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手术哈，手术之后这恢复得怎么样？就我很关心的就是比如说住院了做个手术，几天能回啊？啥时候能回来上班啊？
0: 我们微创手术其实优势就在于它的一个恢复非常快啊。传统的手术我们开过刀之后啊，我们颈部都会有一个紧绷感啊，或者我们吞咽会有一个吞咽不适或者吞咽疼痛啊，所以一般住院时间一般到5到7天。哎，我们这种锁骨下这种入路这种手术，因为它不切开我们颈部的肌肉，不切开我们颈部的颈白线，所以如果它颈部不适这种情况很少。术后我们6个小时正常就可以下床啊、吃饭啊、活动啊。术后一般最快的，我们术后第二天就可以出院。其实在医院基本上就住2天时间，基本上就可以出院。
1: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主任，就是手术之后是不是得终身吃药啊？我担心的有点多哈。
2: 对对对，
0: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很多患者担心的啊，因为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分2种情况啊。如果你只切了一侧的甲状腺啊，它基本上是不需要终身服药的啊。但是如果你双侧全部切掉了啊，它这个是需要终身吃药的。你要知道这个药啊，它并不是化疗药啊，它没有明显的毒副作用啊，它就补充我们身体本应该你自己分泌的 甲状腺这个激素啊，就像我们近视眼戴眼镜一样啊，每天吃一片或者吃两片啊，让我们身体恢复到正常的代谢，它基本上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啊，不影响我们的工作，也不会影响了我们的寿命。
2: 那也总结一下郭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很多重要的信息啊，良性的结节呢多数观察即可了，那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做消融。

0: 虫，恶性的结节呢，首选是手术，锁骨下入颅腔镜手术，实现了脖子没疤，创伤小，恢复快，是很多患者的优选方案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一秒辨真伪。接下来我们第一个说法是，甲状腺结节越小越安全，越大越危险。
1: 不完全对啊，我们大小和良恶性它没有必然的关系，很多几厘米大的结节啊，它都是良性的，很多几毫米的小的结节反而是恶性的啊。判断良恶性不看个子，我们更要看它的长相啊，这个长相要根据专业的 B 超医生来去判断。
0: 第二个问题，甲状腺癌手术之后就不用管了，也不用复查了。
1: 这个大错特错啊！我们甲状腺癌手术只是我们第一步啊，我术后需要定期的复查我们甲状腺功能啊，做彩超啊，还要根据情况调整我们药量啊。我们终身的随访是标准的方案啊，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方案啊。
0: 好，最后一个问题，有了甲状腺结节就不能吃海鲜了。
1: 这也是假的啊！绝大多数结节的患者啊，正常的吃海鲜，正常的吃碘盐是没有问题的。只有一小部的患者啊，需要低碘饮食。然后，比如你需要做碘幺三幺治疗的这一部分患者啊，普通人正常吃，别过量就行，盲目忌口反而可能导致我们碘缺乏。
0: 好，谢谢郭主任为我们做的精彩的解答啊！那也谢谢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为我们针对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件事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细致的普及。也感谢李莹带来那么多刨根问底的问题，特别好啊，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了甲状腺结节这件事其实并不可怕啊。好，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今天节目的要点您都记住了吗？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健康的养生知识和我们精彩的节目资讯，也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每周四晚上的9:30准时收看我们安徽卫视的健康大问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给我站住！
1: 二下，告诉马子给我退兵，把老子先弄死你！上去！死到临头了，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当马子是吓大的啊？二当家就是来报仇的，第一个睡的就是你妹子！不是，让！哎呀，放肆！
0: 你还是不是天桥庙的人？整个的村子一半姓冯，都跟你沾亲戚。你咋能把马子叫过来偷村啊？呸！
2: 现在说个沾亲戚，谁哪敢当过亲戚？都给我进去！
3: 你快杀进来，
2: 把他们性命都灭了！
4: 咱是等不到梆子响了。
5: 那怎么办？要不咱回去吧？
4: 屁话！
2: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4: 快进，
2: 飞舞，
6: 走！
7: 土匪，你是总统帅，你说怎么干，俺们就怎么干。
4: 猛子，
8: 在，
4: 带俩兄弟，到隔壁村给俺抓几个秧子，记住，一定是跟天牛庙有亲近关系的。
9: 哥，底下马子喊话了，
0: 俺他妈也不聋。
10: 上回。俺快到

0: 学么磨呢？
1: 呀，这些银子藏起来，快点！
0: 都磨时候了，你还不如藏在梁上呢。啊，
2: 好，快去，快去。
3: 李伯，您年纪大了，您也进去吧，俺守着。
2: 我没事。
3: 去吧，快去。
2: 啊，好好。哎，走走走走。
0: 秀秀，你咋还不进来？
3: 娘，俺得去接苏苏还有费家嫂子。
4: 苏苏苏，嫂子不好，有俺了。
1: 一句劝吧，我个软儿，说句软话，保命要紧，保命啊！你说咱老冯家，冯丹命薄，冯双命硬，老大老三都走了，就剩下咱哥俩了。你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还怎么跟老祖宗交代？
5: 天哪，恨不得带着他们娘几个逃命。
6: 老的小的留下，其余的拿着农具刨围子去。
7: 乡亲们，快点！
8: 快点！
7: 动起来！
9: 二叔，哥先别动，动我先跳一下。
10: 胡三儿，俺是天牛庙村的村长。我来跟你说道说道，
11: 叔啊，终于他娘的有个明白人出来了，你快说吧你。
6: 美人儿，咱俩又见面了。

0: 我们俩的感情已经到了最后一次，我们俩的感情已经到了最后一次，从阿的手里救了阿。
1: 秀，你没发现吗？就得俺救你，老天爷就是派俺来救你的。那你赶紧跟老天爷说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行不？
2: 俺是来救你的，给你带了点干粮，够你们吃几天的。来，俺给你松开，快走！
3: 给你嫂子跪下，谢谢你嫂子。
4: 俺这辈子也不会给姓宁的跪。
2: 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再不走一会儿走不了了。
3: 走，
4: 俺迟早要给俺爹报仇。
5: 俺得去。
6: 你去做魔，你能做魔呀？全村人咋看你啊？那麻子可是你弟弟招回来的，人家寻思你是一伙的呢。
5: 俺们不是一伙的，俺是他哥哥。
7: 咋了？
6: 你赶紧拦着你爹，他要去看你四婶子，说去求情就把他们放了。
8: 爹，大伙都在气头上，您真以为团练的人会看您的面子把人放了？
5: 啥？跑了？这手无寸铁，娘仨咋让跑了呢？
9: 俺这回一定要把他们娘仨
5: 杀鸡儆猴，看看以后谁还敢霍霍乡亲们。
10: 咋了？
11: 快去，快去团练堂。跑了的方子媳妇让俺可劲哥绑回来了。
5: 呀，那孩子，那俩孩子呢？
11: 俺就看到一个小的。
12: 二哥，你这情俺记下了，没味儿，你记着，往后

0: 上。
1: 兄弟，你把俺放下来，我放大当家的要命。
2: 您是俺们的父母官，听听大伙的意见吧。
3: 放了吧，村长，
4: 放了吧，
3: 俺们都不追究了。
5: 就是这个意思，乡亲们也都是这个意思，是吧？
6: 是。
7: 干啥呀你？
1: 咋了？这儿没人，怕啥？
7: 你打算一直在我棚里住着呢？
1: 对，一直等到秋收，娶了你，俺和你一起回家。
7: 说了一万遍了，
8: 到现在啊，连个雨点都没有啊，这不要了命了吗？
9: 恭请天牛爷爷，请来东西南北四海龙王前来起风降雨。
10: 你咋好几天不出来摆摊啊？也不给俺送货，俺天天在家门口等，俺都快急死了。
1: 对不住，
11: 往后啊，你是要当家持世的，不能再这么孩子心性了。
10: 啊，为啥当家呀？你这不是当得好好的吗？
11: 俺想好了，俺往后得好好教教你。俺可是在祖宗面前发过誓的，这个家迟早要交到你们手里的。
12: 费大肚子家老小孩饿得吃麻果子，给要着了，都翻白眼了，都赶紧去看看吧。走走走走。
13: 哟，走走。
14: 儿子，我的儿子，你可不能死。
12: 给呀！
14: 我怎么骂他儿子？
1: 麻果子药性大着呢，刘洋见了都躲着走。
12: 咋了呀？
15: 叫郎庄了没？柱子早就喊去了。
16: 快来看看。
15: 咋了？
16: 来，快来，快来。快来看看。
1: 土。
16: 你看这一片，都是俺开出来的。兄，别嫌它小啊，这底下都是石头，俺一开始都不想刨了，但俺发现这石头缝里面有土，有土它就能种庄稼，俺谋划好了。
1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8: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血俺的肉，
19: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7: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2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7: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2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2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7: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21: 良生不在凡，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17: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7: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23: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茶

0: 王为民，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我是土生土长的窖泥，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亳州

0: 检测它里面的各种理化指标，研发出了三段式的窖池养护技术，保持一种很好的这种微生态环境。
1: 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又渴又累，
7: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是不是幻听了？浩天哥。
0: 嗯。我只是想来跟你说，等你洗完澡，可以直接开门进我的房间。我没锁门。
2: 清清楚楚，我的耳朵没幻听。

0: 小肚子，他全听到了。
1: 我应该疼到自己脱不了才对。

0: 个不好脱，比较安全。
1: 啊，太假了，谁会穿牛仔裤睡觉啊？

0: 这是时尚睡衣吗？
1: 你房间的空调太冷了，我怕冷。
0: 帮我脱衣服。
1: 脱衣服？
0: 嗯。
1: 你的衣服？
0: 对。我打了绷带，所以我不太方便脱。
1: 哦，可以，我帮你脱。
0: 啊，我想洗澡了，你来得好慢啊。
1: 嗯，
0: 帮我一下。
1: 好的。

0: 要我帮你脱裤子吗？
1: 嗯，你说什么？
0: 需要我帮你脱裤子吗？
1: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脱。别担心我了，担心你自己吧。今晚你要怎么上厕所？
0: 为什么？
1: 你穿成这样，万一来不及脱尿裤子了怎么办？去脱了吧，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乔妮，你可以去我的床上睡。
0: 要我和你两个人一起睡床上吗？
1: 就我已经打好地铺了，你到床上去睡舒服点。
0: 好的。

睡着了，睡地上会舒服吗？叫你到床上去睡又不肯，真是倔强。

们昨晚是没回来吗？精力真好啊！这样也好，动静太大，我还不好意思呢。

0: 好，强尼，
1: ，
2: 这是穿了八层吧，穿得跟银行保险柜一样厚，这怕是不行吧？
1: 就是说，
2: 对不起啊，昊天，我刚才太用力打你了。
1: 你都打了才问？啊，
2: 哎，有这么严重吗？
1: 你
2: 这手臂怎么？
3: 张科叔，他受伤了。
2: 你的手臂怎么受伤了？

0: 嘅？
1: 我看你的车不在，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夜不归宿呢。
0: 什么夜不归宿？张科叔，我们都差点死了。
1: 我已经看到了，一个手臂受伤，一个呢身上有淤伤，如果还有精力出去过夜呀，那我可真是佩服你们呢。你亲我，我亲你，恐怕不行吧。哎，
0: 什么？
1: 你看到肇事者的脸了没有？
0: 没看到。
2: 车撞过来，脑袋撞到了就晕倒了，我们还要去警察局，去那里跟警官做个备案。
1: 瞧你，是不是山东啊？

0: 是两个孩子，这你都对付不了。
1: 哎呀，在市中心公然开枪杀人，恐怕要牢底坐穿的。
0: 其实我是想要你制造成意外，这样就不会查到我的身上来。
1: 不用担心，下次还有机会。
0: 在等时机的时候，先帮我办点事。

0: 早安，
1: 特尼先生。
0: 我以为昨晚会遇到你呢。
1: 本来我要去的，但是有事耽搁了，真可惜没遇到你。
0: 要一起喝杯咖啡吗？如果是我打的电话，估计是见不到你了。
1: 有事吗？
2: 我想跟你谈一下我们跟昊天投资的那件事。
1: 怎么了？
0: 你觉得他们两个能够成功吗？
1: 那么年轻，谁都看得出不行。
0: 但如果让有能力的人来管理的话，我觉得这个项目很有前景。
1: 像你这样的人吗？

0: 怎么了，昊天？
1: 啊，特尼哥，对不起，今天的约可以取消吗？
0: 哦，发生什么事了吗？怎么了？
1: 昨晚我们出了个小事故，所以得去趟警察局。
0: 严重到要去警察局吗？

0: 哪个警察局啊？好，那我等一下去找你。我在哪儿正好有认识的人。真可惜啊，我想这样跟你待一整天的。我们可以下次再约吗？
1: 可以，不过出什么事了吗？为什么要着急走？
0: 昨晚昊天和乔妮出了车祸了。
1: 乔妮怎么样了？
0: 哦，他们俩都没事儿，但是需要去警局做笔录。
1: 那我也一起去。下次再约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0: 还不去上班？在等我吗？有什么事吗？
1: 啊，今天你不去上班吗？
0: 昨天刚结束那么大的活动，今天我想休息一下。我打算找朋友逛逛街，然后吃好吃的。
1: 吃饭和逛街，真的只是这样，对吗？
0: 怎么，你觉得我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1: 就算我们不是心甘情愿结婚的，但大家都知道你是我的妻子，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0: 我做什么了？
1: 在公共场合和男人亲密地站在一起，你以为我没有看到吗？如果你要做什么，至少找个不认识我的人，太熟悉了不太好吧？
0: 如果不想让我那么做，就尽好你丈夫的责任。

0: 应该是不遵守交通规则才导致这场意外事故，
1: 他们的案子就麻烦你跟进了。
0: 是，
1: 嗯，
0: 谢谢。
1: 都是朋友，这不过是小忙，你以前帮过我的事更多。
2: 昊天，你真的没看到司机吗？
3: 没看到，他是闯了红灯撞过来的。
2: 那跟家里人说了吗？
3: 还没呢，打算先到警局录完口供再回去说。
2: 嗯，
4: 真的只是有点淤伤吗？对。
5: 哎，办好了没有？
3: 办好了，詹科叔。
6: 这位是詹科叔，我的邻居。
5: 哎，乔妮，安东之所以来曼谷，就是来找你的麻烦的。相信我，绝对是他所为。就是可惜你啊，没有看到开车的人。
6: 嗯，也有可能不是呢，詹哥叔，司机承担了责任，也没有肇事逃逸，怎么会是安东呢？嗯，
5: 不信算了。
4: 谢谢。
7: 我觉得思茶知道我和特尼的事了。
4: 什么？不会吧，我觉得他可能认为你的举动不合适，他或许不知道你跟特尼的关系远要亲密得多。
7: 是吗？
4: 或者就是想尽丈夫的责任，跟你有点什么，仅此而已。
7: 应该不是。
4: 说实话，你不是不在乎他吗？昨天的活动怎么样？最后把那个女孩赶走了吗？
6: 干什么？昊天说都是我的责任，是我让实习生做了超过能力范围的工作，如果出了问题也不足为奇。
4: 也太偏袒那女生了吧。
6: 对呀，所以我才讨厌她。
4: 唉，至于你跟特尼先生的事，如果他身边没有其他人，你也不爱你

0: 丈夫，那就离婚啊，然后跟特尼先生在一起。昊天呢，就放他走。既然他对你不感兴趣，也不必去讨好他呀。
1: 我也不知道特尼先生对我是不是真心的，但无论如何，那个女孩都必须离开。

0: 昊天和乔尼没事真的是万幸啊。
1: 是啊，听他们说撞得应该很严重。
0: 如果真的出什么事，你就来负责这个项目对吗？
1: 你觉得怎么样呢？
0: 你好啊，有个经验丰富的人来管理，怎么说的好很多。
1: 哦，真是可惜啊，你这么快就要去上班了，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谈完呢。
0: 那我们再约时间谈怎么样？
2: 那我去找一家好一点的红酒餐厅怎么样？
0: 好啊，那等你先确定日期。

0: 你吩咐的事情已经办好了。
1: 认识一个叫詹科的人吗？说是住在乔尼家附近。
0: 你怎么会认识詹科？
1: 他跟踪你来了曼谷。认识吗？
0: 认识。詹科不好对付，他在当地比较有势力，手下的人还不少。如果他插手这件事，事情会更难办。

0: 子干呐！啊！嗯嗯，哎，喝完了，
1: 我再去给你倒吧。哎，
0: 看不起，这是看不起我。我不行了。
1: 千科叔，你还好吗？
0: 啊，你这是挑事是不是？啊，
1: 对不起，陈哥叔。
0: 开玩笑，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杯。陈
2: 哥叔，
0: 在冰箱对吗？
1: 是的。
0: 还有啊？
2: 有。嗯。啊，陈哥叔。啊。啊。那边。啊。嗯。哎。嗯。
1: 张哥叔还好吗？
2: 哎呀，就这点小酒没事的。
1: 真的可以吗？
2: 可以的。好，张哥叔，张哥叔，
1: 张哥叔，张哥叔，
2: 张哥叔，
1: 有没有摔倒？
2: 到底行不行啊？
0: 嗯，行，
2: 我都快不行了。来，来，我帮你。如果昊天哥吃饱了，那我去收拾东西，你去洗澡吧。

0: 乔妮。
1: 嗯。
0: 你还没回答我呢。我可以不止

0: 特尼先生，要摆桌吃饭吗？
1: 我爸呢？
0: 先生一大早就去见警察了。
1: 见警察？
0: 是的。
1: 为什么去？
0: 我也不知道。

0: 一起去吃饭吗？
1: 你们去吧。
0: 我可以带你去吃轻食哦，我想让你减少吃油腻的食物，然后换成了吃我做的。
2: 又吐了。喂，南婉，人家不要你就消停点，你是不是疯了？
0: 怎么了？有钱就看不起了吗？
1: 不是看不起，而是不想要，就算没有也不要。
0: 要不要先尝试一下？有免费品尝活动哦，不需要花钱的。
3: 哎呀，你够了，南婉，我看着都可怜维尼，而且觉得你很可悲。
0: 我为什么可悲啊？安蜜姐，就算维尼没有让雨婷的本事，但是却能让我。
1: 安蜜姐，今天乔妮不来上班吗？
3: 她请假了，昨晚给我发的消息说出了意外。
1: 意外？
3: 嗯。
4: 怎么？
0: 心好痛。
5: 嗯。哎呦，我说这个社会呀，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有点善心呢？泰国可是微笑之国啊，喂。
6: 起得可真早啊，詹科叔。
5: 哎，也给你男朋友买了豆浆和油条。哎，没否认，成为情侣了，对吧？哎，昨晚又卿卿我我了吧？
6: 卿卿我什么呀？
5: 哎，昨晚我可是给你们创造了很好的机会呀。
6: 是创造机会还是喝醉啊？
5: 是喝醉了，没错。但是昨晚我看到了。
6: 看到什么？

0: 你还没回答我呢，我可以不只是你的哥哥吗？啊，意思是答应了，对吗？
1: 就是答应了呀。

0: 什么？你装醉的吗？
1: 怎么可能装醉？我只是碰巧看到。
0: 就是那样啊。哎，
1: 意思就是啦。看来你已经得手了。
0: 得手什么呀，江科树？
1: 这么回答的话，确认啦。昨晚你是不是跟他在楼上亲热了？啊，因为害羞所以不说。
2: 不说什么呢？

0: 说了，
1: 我都看到
0: 了。哎，哎，
1: 嗯，哎，豆浆和油条啊，我给你们买的，
2: 补一补。哎，哎。
1: 谁来了？
3: 嗯，我去开门吧。
4: 可能是大宅那边的人吧。
5: 昊天先生。
3: 嗯，市场部的人还带东西来看望我吗？就算我爸是董事长，我也只是个小文员，不需要这么客气吧。嗯，
5: 这是你的家吗？
3: 对啊，你不是来找我的吗？啊，这是我的吗？但这个应该不是吧。帮我谢谢安蜜姐。
6: 昊天先生，昊天先生，哎呀，董事长让我来叫你和乔妮小姐去见他。
3: 好，这就去。

0: 可能是担心吧。
1: 要是我，我才不担心。明明知道有昊天先生这么贴心的照顾他。
0: 哎，如果不关心的话，维尼会去问艾米姐要强尼的住址，然后急匆匆的出去吗？
1: 为什么他都看不到这么优秀的我呢？哎
0: 呀，你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1: 嗯，好伤心啊。
2: 穿西装来难道不热吗？哎，小伙子，你还是先回去吧。
3: 可是乔尼让我在这里等他。
2: 他只是礼貌性的说一声啊。
3: 乔尼是个懂礼貌的人。
2: 哦，原来你也知道礼貌啊。哎，你是不是在骂我呀？骂我没礼貌。
4: 被车撞了都不打算说一声吗？
5: 你是不是应该问被车撞现在怎么样了？
6: 医生说你们俩都没什么大碍，对吧？
7: 是的，昊天哥手臂受伤，但是我没有事情。
6: 那就好。
4: 那要请假几天啊？
5: 只是整理资料，少我一个人两三天，公司也不会倒闭吧？爸。
7: 明天就应该可以去上班了。
4: 下次有事就说一声，而不是忽视我。

0: 你爸爸说话，你可不可以稍微冷静点？
1: 我已经够冷静了，你看我被撞成这样子，他还只是关心工作，都不问我身体怎么样。
0: 他肯定也是想知道你情况怎么样的，不然也不会在家里等着叫宋杰去叫我们过来。我觉得你需要给你爸爸一些机会，有时候先别生气，先别冲动，他可能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哎呦，作为妹妹还敢教育哥哥？
0: 不是，
1: 但是话说，你已经不是妹妹，我们是情侣了，可以教育的。
0: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有多幸运，还有人这么关心你。你看看我身边连骂我的人都没有，如果婆婆还在的话，整天骂我我也愿意。
1: 但是你还有我。

0: 能忍。啊啊
1: 啊！你还在啊？
0: 哎，我告诉他先回去，但他就是不走，说是要等乔尼，真是厚脸皮。
2: 被车撞不严重吧？
1: 要是严重的话，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3: 一点小伤，只是昊天哥稍微严重一些，车子也撞坏了。
2: 没有车的话，那明天怎么去上班？这样好了，明天早上呢，我来接你。
3: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去的。
1: 哦，如果你要来接的话，那顺便让我蹭个车，因为我也没车开去上班。
2: 可以。
1: 好啊，那我送你到车子那里吧，我去看看能不能坐下三个人，好吗？
2: 明天早上7点我来接你。
1: 请吧。

0: 别大度。
1: 这样你还看不出来吗？我和乔妮正在交往。
2: 兄妹住在一起也不奇怪。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不只是兄妹。
2: 希望我的车能让你坐下。明天早上7点我来接你们。
1: 还有这种人。

大早去找警察，爸为什么要去啊？难道知道了乔妮的事？

0: 初步发现驾驶座这边遭到撞击。
1: 是有人故意撞过来的，对吗？
0: 现在还不能断定是不是故意的，但这样的情况一定是被撞到了。
1: 那附近的监控录像呢？
0: 附近的监控都坏了。被害人的尸体还没有找到，如果有新的进展，我会及时通知你。

0: 真厉害啊！
1: 耶，我可以。
2: 你干嘛呢？小心糊了，你看着点。
3: 哎，不用担心，不会糊的。还是担心你的沙拉吧。
0: 他这是怎么了？
3: 不知道，但是精力挺不错的。你看他一边跳还能一边笑，可真有活力。
4: 帕尼小姐，帕尼小姐，帕尼小姐，你小心点。还以为是在邦拉镇村呢，没日刀光剑影的。帕尼小姐，小心啊！
3: 小心点哦。
5: 帕尼小姐今天心情很好啊。
4: 什么？
5: 帕尼小姐今天心情很好啊。
3: 可以再说一遍吗？听不太清。

0: 奔赴山海，穿梭长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皆有悄然舒缓。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懂每一刻的肌肤需求，采用温和配方，内含20%纯壬二酸，品质安心，合富防伪马可溯源，安抚肌肤，缓和不适，帮助肌肤回归平稳状态。日常养护温和相伴，用得安心，倍感舒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中国科大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立足优势，聚力攻坚，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参加。
1: 梁延顺、王清县等首先来到。

0: 到中国科大科研成果展厅，了解学校基础研究、科研发展等情况。梁延顺希望中国科大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优化基础学科布局，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基础学科集群。随后，梁延顺、王清宪等走进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查看实验平台和实验装置。梁延顺指出，基础研究系统性强，必须整合资源，推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培育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座谈会上，常进、郭光灿、叶向东、万宝年、徐同文、汪萌、孙长银、曲哲、黄芳、周荣斌等十名院士专家先后发言，谈体会、讲打算、提建议。梁延顺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把加强基础研究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攻克前沿基础科学问题。要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为引领，巩固拓展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领域科创优势，统筹推进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集成电路等领域基础研究，以更多标志性成果加速突破，带动全省基础研究整体跃升。要完善人才梯次培育体系，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全链条接续培养青年人才，持续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广泛调动各方力量，推进科创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省领导单向前、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参加。
1: 今天下午，省长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部署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审议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等。
0: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省内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强化考核巡查、督查督导、警示约谈、挂牌督办等机制运用，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协同，加强体全链条各环节精准治理，要加强汛期应急值守、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做好重要防洪工程巡查防守，强化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安全管理，确保安全度汛。会议指出，要加强医疗机构管理，进一步优化调整医疗资源结构布局，依法严格抓好医疗机构设置审批、登记校验、执业规范、监督管理等工作。要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基础，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更好发挥县域医共体牵头作用，带动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水平整体提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安徽，安徽全力应战，扎实做好防汛工作。
2: 昨天，合肥以南普遍出现中等以上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强降水位于安庆、池州、黄山等地。从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6点，池州市东至县普降大雨，其中大渡口镇出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达383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超114毫米，造成城镇内涝、农田积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
3: 七座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2: 全力抢排农田积水的同时，城区防汛排涝隐患防控工作同步全速推进。截至今天上午8点，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
4: 快速统筹人力。

0: 记载五指连夜抢牌化解内涝，农田降神，实现防汛排查全覆盖，井顶舆情水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安庆市岳西县，持续性强降雨引发边坡溜塌、路面淤泥堆积、树枝倒伏等险情，部分道路受阻，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分片分段开展清障抢修，
2: 简直雨不停水不止抢不停，发现一时持续一时，有些保障主干道、民政总道上等最大险头，降低降雨对群众出行和生产生活的影响。
1: 芜湖、马鞍山等地提前预判，科学调度，精准调控水库护垄，全力守护农作物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按照降至1温度以下应急的管控标准，预留充足防汛工具。
4: 先后开启国有泵站机组共计2.4万千瓦，排除围区涝水约1.5亿立方米，目前围区水位已下降到了安全水位。
1: 气象信息显示，今天强降雨中心略有北台，沿淮淮河以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雨区减弱南压，江南仍有大雨，局部暴雨。
5: 全省水情总体平稳，保持高度的戒备，强化会场研判、预警校应，督促各地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山洪地质灾害的防御、中小河流的巡查防守、城市内涝的防范等，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对近日省政府印发的《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进行了政策解读。管理办法共7章40条，聚焦政策导向，明确重点投资领域，厘清各方职责边界，强化规范管理、风险防控与绩效考核，提升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运作水平，助力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6: 立足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总目标覆盖基金设立、运作、退出等全生命周期，对基金范围、基金设立、基金管理、基金退出、风险防控、职责分工等作出了系统规范，构建规范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机制。
1: 管理办法还推出多项创新举措，通过实行预算出资精准管理，建立财政与政监协同监管模式，构建全省统一基金管理信息系统，创新管理人综合能力评估体系，切实提高基金运作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有效性。下一步，省财政厅将着力加强预算管理、绩效管理、国资管理和信息统计等重点工作，推动全省政府投资基金规范运作，提质增效。近日，安徽省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在合肥启动，现场发布了安徽省民营企业金融产品服务电子手册以及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倡议，并对全省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
7: 尤其是我们公司属于资金密集型，对于资本的推动其实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就是有这些金融机构在后面为我们的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可以解决我们在资金问题上的后顾之忧。
8: 金融赋能民营企业需要久久为功，我们常态化搭建政银企交流平台，强化货币政策工具牵引撬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强化科技赋能，满足民营企业的债券、股权、租赁、担保等多元的融资需求。
1: 聚焦科创、乡村振兴、个体工商户、供应链等民营融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近年来安徽创新推出金融支持科创领域的共同成长计划，并常态化开展全省一加 N 系列民营企业引企对接活动，全力护航民营企业行稳致远。
9: 我行民营经济贷款呢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民营贷款的余额也占到了全部贷款的比重呢稳定保持在28%的较高水平，信贷资源呢持续向民营经济领域精准倾斜。
1: 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累计已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257.65亿元，撬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贷款超过5000亿元。截至今年4月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6073.53亿元，同比增长11.57%，有效缓解小微主体融资难题。
10: 今年一至四月，合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300列，进出口货值约33.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99%和66.22%。此外，2026年合肥中欧班列还新增中亚、中欧共4个站点。截至四月底，合肥中欧班列开行覆盖20个国家183个站点，外贸物流通道活力持续。

0: 据迸发，泸州海关聚焦中欧班列常态化开行的保障需求，将铁路快通模式推广至对中欧班列100%全覆盖，有效提升通关效率，减轻边境口岸的拥堵压力，增强安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1: 积极落实海关的铁路快通政策，全面推行班列出入境快速通关，显著提升通关时效，每列约节约通关时间20个小时，保障班列在途时间更加可控。
0: 2026年，依托中欧班列运量大、稳定性强、时效可控，越来越多安徽企业选择铁路班列深耕海外市场，实现订单稳发、货物快运、市场快拓。更多聚焦安徽品牌的定制班列、精品专线持续开行。截至4月底，合肥中欧班列为奇瑞、江淮等龙头企业开行定制班列累计近1800列。
2: 今天上午，记者从省司法厅了解到，安徽省2026年度法治为民办实事十大项目正式发布。这十个项目围绕法治促进高质量发展、护航高品质生活、筑牢高水平安全三个方面，将重点开展打造卫企服务综合体、全面推行无证明城市、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行动。
3: 我们是对接了这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梳理了群众反映的法治领域的急难冲判问题，充分发挥了省直各个部门的协调联动作用，发挥法治安徽建设的工作合力，努力将法治办实事、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2: 2019年，安徽在全国率先组织开展法治为民办实事活动，7年来，省市县三级累计立项实施3600多个项目，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社会关切的法治痛点、难点、堵点问题。2025年度，全省170个办实事项目已全部结项，仅轻罚、免罚一项，就为企业和群众减免金额超过17亿元。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民生法治保障持续增强。
4: 黄山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最高站位、最实举措、最严标准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全方位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
2: 在黄山市歙县，这套今年新上线的新安江低空经济运营平台，依托 AI 算法，通过无人机自动巡航，能够精准识别水面漂浮物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水域管理员到问题区域进行打捞，相较以往人工乘船巡查，效率提升数倍。
5: 从作业轨迹的可追溯，到垃圾收运进度的可视化，再到隐患问题的智能预警，智慧化手段推动环卫管理从人治走向数字，全力守护新安江的绿水青山。
2: 歙县街口镇地处皖浙交界，是新安江安徽段汇入千岛湖的最后关口。针对流域跨省治理的难题，黄山市歙县与杭州市淳安县打破地域壁垒，成立皖浙街口生态警网工作站，构建科技加机制加执法的立体化生态防控体系。
6: 我们打造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警务平台，联合政府生态一警，开展我们清江护源以及打击非法捕捞、非法电鱼等行为，守护好我们一江秀水。
7: 自2024年我们与安徽警方共同成立了皖浙生态警网工作站以来，我们会定期开展巡逻、巡查、巡检等工作，同心协力守护好我们共同的母亲河。
2: 目前黄山市公安局已建成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6个，全市共配备生态警长158名，同步吸纳退捕渔民、民宿业主等，组建水上卫士生态义警515名。
8: 我原来是个退捕渔民，现在为了保护我们的母亲河新安江，就加入了水上卫士。只有把水保护好，我们的日子才会越来越好。
2: 黄山市还在全省率先推行全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市场化运行，全市农村已建设了40座垃圾运转站、40条收运线路，配备3000多名保洁员，经过收储的垃圾转运到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进行焚烧发电等无害化处理，每年发电产生的绿色收益达到7000多万元，
1: 覆盖全市101个乡镇，服务人口约116万人，实行网格化、智慧化、系统化管理，构建了从清扫保洁、压缩转运至焚烧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有效解决了新安江主要面源污染问题。
2: 数据显示，新安江流域跨省界断面水质连续14年达标，常年稳定。

在二类及以上，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及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依托良好的生态基底，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正在提速增效。黄山市与杭州市等地协同发力，共建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与文化旅游廊道，推动产业共兴、人才共育、

0: 生态安全屏障，加快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推动宜江共护迈向宜域共富。
1: 合肥河段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数控唐喜床班工段长黄奎，深耕高端装备制造业17年，用匠心守护毫厘之间的高精度高质量，为行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今年他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
2: 在合肥河段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装车间里，黄奎正带领徒弟们围在高精度数控唐喜床前，对一台热成型压力机的关键部件进行精加工。
3: 我们加工的零部件有的要承受几万吨的压力，有的用于可控核聚变的装置，精度要求非常高，差一丝都不行。
2: 在黄奎看来，精度差一丝意味着质量失千里。去年在公司承接的 BEST 项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核心关键部件制造任务中，黄奎遇到了 316LN 薄板部件的加工难题，装配配合公差要控制在微米级。为攻克这一难题，黄奎带领攻坚小组6名成员每天泡在车间里，反复研判材料特性，调整加工工艺，不断优化装加方式、切削参数等。
4: 那段时间最深的感受就是跟着师傅后面干，心里特别踏实。他从早到晚连吃饭都捧着本子琢磨怎么解决问题。有一次薄板变形了搞不定，他连着熬了2个通宵，眼睛都红了，还在跟我们一起试参数。他那种拼劲真的把我们都带动起来了。
2: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攻坚小组将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9.5%。不仅如此，黄奎还大胆创新，用3轴设备替代5轴设备进行复杂曲面加工，为企业降本增效。
3: 黄奎身上有一股钻劲，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执着、严谨和无私，对加工精度啊要求极其严格，技术上呢善于创新、赶攻坚。
2: 作为工段长，黄奎把质量是干出来的理念注入了整个班组。在他的工具柜里珍藏着10几本徒弟们的技术笔记，那是他传授给徒弟们的功夫秘籍。
4: 记笔记帮我们把零散的经验都攒起来了，哪次调了什么参数，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都记下来了，下次再碰到这样的问题就不用从头再试了，帮我少走了不少弯路。
2: 17年来，黄奎始终秉持工匠精神，先后主导10余项工艺改革，实现主导产品制造合格率达到100%。他本人也因此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
3: 我们多一份严谨，大国重器就多一份底气。荣誉是对我的肯定，也是对我未来的一种鞭策。我的以后目标就是让我加工的每一个零部件都对得起中国造这三个字吧。
1: 今年前4个月，全省限额以上批零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增长12.1%，增速比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高13.3%。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心，因为我理解。

0: 调高声音是吗？好。
1: 好。把音乐关掉。
2: 宋杰，你为什么要关掉音乐啊？
0: 不是宋杰。我是贡德。
1: 不是宋杰关的。
2: 对不起，贡德。吓到你了吧？
1: 吓到了。
0: 没有啊，没有吓到。
1: 我吓到了。
0: 没事的，你继续吧。
2: 没有音乐了。
0: 那要用耳机听吗？我去给你找耳机，这样声音不大。

0: 好吧。啊。
1: 啊啊啊！啊，继续吧，再继续。
0: 可以可以。哦，
1: 啊，死鱼生了。
2: 哦，是吗？好的。
0: 江科叔，昊天哥怎么这么生气啊？
3: 当然生气了。刚才他去送那个小伙子的时候，他真的非常暴躁，我都能感受到怒火。哎，乔尼，如果你想跟昊天好好交往，就不要接受别人的心意，免得他误会。
0: 接受什么心意啊，江科叔？维尼哥只是我公司的同事。
3: 但是他在追你，你知道的，你就不做点什么吗？
0: 可是他从我进公司就帮助我，突然让我去跟他说不喜欢他做的事，这要我怎么面对他呀？还有今天也很奇怪啊，让我突然跟他说，维尼哥，我正在跟昊天哥交往，这也不对吧？
3: 承认了吧，你们是情侣。
0: 没错。
3: 哎，少来了，好好告诉我啊，瞒着我的话小心被揍。
0: 喂，张克叔，你已经在这里待很久了，提交和农艺婆婆需要人手帮忙，小心他们揍你哦，等着瞧吧。啊，还有店要开呢。
4: 哦，转移话题倒是很厉害啊，被我知道了就要赶我回家是吧？
0: 不是，没有转移话题，我只是问问。
3: 我之所以来，就是因为担心你，也不知道安东带人去了哪儿，信不过他们，担心他们会再来找你麻烦。
0: 但是已经很多天了，他都没有出现。
3: 但我认为车祸的事肯定和安东有关。
0: 想太多了吧，詹克叔，应该不是的，像安东这种人应该会直接过来动手打的吧。
3: 再等两三天，如果他还不出现，我就回家去。哎，你是不是故意想办法想跟昊天单独相处，所以赶我回家，对吧？
0: 够了，詹科叔，先处理好这件事，不要把别的事牵扯进来，我现在已经够头痛的了。
3: 嗯，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所以你自己解决。我要去看旁边的那女孩，是我喜欢的类型，而且长得很可爱，我喜欢。嗯，你不要告诉皮娇，还有我妈，知道了吗？啊，真可爱。嗯，看乔妮的样子，应该真的喜欢昊天吧？啊，我还是去洗车吧。让他们两个聊。
0: 你生我的气了吗？
2: 生什么气啊？
0: 就是维尼哥的事。
2: 哦，他，他来找你，追求你，然后还要来接你去公司的事。
0: 嗯，
2: 就不生气，你又没做错事。
0: 真的不生气吗？
2: 嗯，
0: 没生气的话为什么一个人来这里做？

0: 生什么？
1: 小春，
0: 完了，肯定是小偷。站住！
1: 站住什么？

0: 看来真的是花园，哎，不是，
1: 你没事吧？
2: 张哥叔，
0: 你们认识啊？
1: 张哥叔，
0: 没事吧？不知道是谁干的，跑那边去了。就是你这个混蛋，
1: 张哥叔。
3: 我
0: 对不起啊，郑科叔。
3: 下次叫郑科叔的时候，不要叫成该死，不要变语调，这已经第二次了。我
0: 真的对不起，你没有事情吧？我真的以为你是小偷吗？
3: 小偷那个头啊！最近我不知道是不是布施的时候放太多鸡脚了，所以才被踢这么多次。我上次被保安揍，我的背还在痛，这次又被你打。
4: 孔德，你也太冲动了，下次先问清楚。
0: 还不是因为我太害怕了，昊天先生。你看到不知道是谁在车里鬼鬼祟祟的，而且看到张科叔的样子也挺像上了头的。
4: 什么上头啊？
0: 酗酒吃药啊。
3: 说这句话。那你有吗？
5: 有什么？
3: 二锅头。
5: 家里啊。轻点。
3: 好痛。
4: 贡德，你来做什么？
0: 特尼先生呢来找帕尼小姐，所以让我来叫你们一起过去吃饭的，还让我叫上詹科叔一起的。
3: 我
0: 对

0: 詹克叔，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刚来。
0: 啊、哦。
2: 你是住在昊天的家吗？
1: 是啊。但过两天我就回去了。
2: 为什么这么着急？
1: 不想当电灯泡。是这样，他们两个。我
2: 昊天，你怎么了？
3: 求你要体贴。
0: 完了，是昊天哥的球，他们两个是怎么了？
1: 是这样的，他们两个。
4: 我去拿甜品装盘来给大家。
3: 你想知道吗？
0: 非常想。
3: 那就走。
2: 等等，你们两个留下来照顾帕妮吧，我去帮忙。
3: 好。
4: 嘴巴怎么这么快呢，张科叔，说话都不顾及一下我。哎，真的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2: 哎呀，乔妮在跟昊天交往吗？
4: 就是
2: 不用回答也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跟你聊别的事情。
4: 什么事啊？
2: 我觉得你是我的女儿。

0: 收到通知，先生您要进去是吗？
1: 是的，我叫庆猜，是吉德律师的客户。
0: 好的，现在我们警察正在现场取证。
1: 我明白，警察现在还不允许任何人的进入，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里面到底有损失多少，因为我有很重要的资料全都放在了吉德那里，
0: 几乎全都毁掉了。

0: 咖啡来了。
1: 怎么了，庆彩？
2: 我想见乔妮，吉德给我看过乔妮的照片，她长得很像玲珑，所以我想见见她。
3: 可以。什么时候我帮你约她？
2: 今天吧。
3: 那就过来家里吧。
0: 三七六二九七，就算不能中特等奖，大中一等奖也行啊。大师说今天是我的幸运日，从昨天就等开奖，选择这么个好日期开奖，可以叫我富婆了，不需要找有钱的老公了，我就是富婆。富婆应该做些什么呀？现在检查吧，这期一定中。走起。

0: 他上哪儿去了？
1: 没中啊、哎！
0: 终于找到了，宋杰，宋杰，
1: 干嘛？哎，
0: 这个样子肯定没有中。快过来收拾盘子了，
1: 一千就这样眼睁睁的没有了，不玩彩票了，借了。
0: 嘴巴上说借，每次看到你啊都要去选

0: 说他不想当那两个人的电灯泡啊。
1: 乔尼和昊天先生。
0: 对啊，既然詹科叔这么说，是不是说明他们俩其实已经是男女朋友了？
1: 说实话，同住一个屋檐下，暧昧相爱什么的也不足为奇。
0: 我也好想有个人跟我一块玩暧昧啊。
1: 贡德啊，我直说你别生气，
0: 不必说。
1: 让我说呢，你就别想暧昧了，直接上吧。
0: 怎么说啊？
1: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渴求很难，对吗？但你这样的，直接上吧，冲！然后这样，
0: 真的吗？
1: 真的，你这样可以的，有本领。
2: 快去接一下青菜先生。
0: 好。
2: 总结，乔妮在哪里？
1: 在里面。去吧。
2: 好。
0: 走吧，再见啊。
1: 敢使唤富婆？数目就是数字9，女王是蛇，可以卷成数字8。

0: 是鱼吗？怎么都不眨眼睛的？昊天，你看呀！可以换个游戏吗？
1: 可以啊，帕妮姐想玩什么？啊，
2: 姚恩姨，
3: 你们父子真是想到一处来了。你爸才刚到呢。
2: 我爸来找艾逊叔吗？
3: 不是，来找乔妮，来看看乔妮是不是真的长得像玲珑。

0: 是不是比照片上更像？嗯，相似，但是又不太像。我长得像叫玲珑的人吗？是。叔叔爷认识玲珑吗？
1: 玲珑是我收养的孩子，以前和我们住在一起，但是现在却不在了。那现在他去哪里了？我也不太清楚。
2: 玲珑离家出走了，还是怀着孕离开的。我只是依稀有点印象，但是关于她的事我不记得了。玲珑怀了我的孩子，但是那个时候，我爸让我跟帕尼订婚。知道这件事情后，玲珑不想制造麻烦，所以就逃走了。
3: 出事故那天，我原本打算告诉帕尼这件事的，想请求帕尼来跟艾迅叔说退婚的事。他看到我精神不好，所以陪我一起开车过去。蔡坤替我开车，我和帕尼则在后面。
4: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2: 帕尼，
3: 为什么这样对我？
2: 对不起。
3: 但是我真的不能替我爸的跟你结婚。大家都知道我们订婚了，而且玲珑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他们知道我好朋友抢了我未婚夫，他们会怎么看我？你和他什么时候在一起的？以至于他都怀孕了？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
2: 帕尼，因为我只把你当做妹妹。

0: 我至今还很内疚，是我害死了蔡坤，你又不是故意的，那只是个意外。 想再次跟艾雪说道歉，因为我才会发生这些事的。
1: 没关系，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没有放在心上了。只是现在，你还关心帕尼，还时常来看望帕尼，我就很感谢了。

0: 爸，你正在做什么？在找玲珑吗？
1: 我很想念玲珑。他们说那孩子长得像玲珑，所以我想亲眼看看他。
0: 爸，你是在想玲珑，还是说你正在找玲珑和孩子呀？特尼哥已经去世了，现在只剩下我。一直以来，我都在拼命地想要做好一切。这些你还不满意吗？为什么你还要找特尼哥的孩子呀？
1: 怎么了？我寻找特尼的孩子，我的亲孙女，为什么就不可以？虽然特尼已经去世了，但是你却对外声称你是特尼，然后告诉所有人去世的人是蔡坤。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件事我们已经说好了吧？我不想再谈这件事了。那天你明明知道，但是你却没有对谁说，所以这件事情，你也是知情人。到如今你想反悔，想跟别人说我是蔡坤，已经太晚了。

0: 我怕你一个人知道那天特尼为什么死，现在怕你已经疯了，不记得那天到底出了什么事。那天是你开的车，特尼坐在后座，他死了。
1: 你永远也成不了特尼，
0: 那爸就报警抓我呀，这样你就一个儿子也不剩了。 如果你做不到，那就让我变成特尼哥。你不是很爱特尼哥吗？这就相当于你最爱的儿子还没死，只有不受宠的那个才死了。

0: 赫提瓦，姓氏是特提瓦。
1: 你是我女儿。
0: 这个戒指很像我的。
1: 这是我们特提瓦家族的戒指，应该是玲珑带走了。你应该是玲珑的女儿，所以才会长得这么的像。
0: 那我妈妈呢？她在哪儿？
1: 我不知道，她离家出走了。我已经找了她十多年，但是还是没找到。然后你突然自己找回来了。如果你不信，为了让你放心的话，我也愿意去做亲子鉴定。如果你答应的话，我会告诉大家你是我的女儿。
0: 爸爸吗？这可能吗？
2: 张克叔，乔妮呢？
3: 那边一个人在外边坐着呢，估计现在坐傻了吧。
2: 好的。
3: 年轻人的生活
2: 怎么了？从大寨那边回来就魂不守舍的。
0: 你还记得这枚戒指吗？
2: 记得，婆婆留下来给你的。
0: 特尼哥也有一枚一模一样的戒指。
2: 一模一样吗？
0: 他说他是我爸爸。

0: 警察怎么说？
1: 还没有找到什么证据。
0: 那车子呢？已经处理好了吗？
2: 处理好了，我已经让修车的人处理掉了。
0: 很好，提醒他一下，别说漏嘴了。
2: 好的，安东哥。
3: 没有的时候想要，当有的时候又觉得不对劲。
4: 你说男朋友吗？
3: 爸爸。
4: 啊，爸爸。爸爸，你找到你爸爸了？
3: 嗯，但是张哥说你先别告诉别人，我还不想让谁知道。
4: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谁呀？
5: 哎，喂，我可是看着你从刚刚会爬到如今长大成家，你怎么能不信任我呢？
3: 我当然信任你，战科树，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只是担心，如果说出去，但亲子鉴定却不是，那该怎么办？那我的脸都丢到姥姥家了，大家都说我贪财，幻想人家有钱人是我爸。
4: 他是谁呀？我想知道。哎，你还真是吞吞吐吐的，说吧，是谁？快点！
3: 特尼哥。
4: 啊，昨天看到的那个看起来很有钱的人。
3: 哦，看吧，你是不是也跟我想的一样？
5: 哎，我刚想到，我之前听帕莱婆婆提到过你妈妈来着。你应该先找到妈妈才对呀。
3: 嗯，其实我想的跟你一样。
5: 嗯，但她看起来很有钱。
4: 如果你变成了千金大小姐，可别忘了我。
5: 哎，你不贪财，但是我贪心。就算让我叫她爸爸，那也是可以的。特尼爸爸。特尼爸爸，谁？
3: 完了，已经七点了，为什么浩天哥还没下楼？战哥说帮我跟维尼哥说，让他等一下。
5: 你干什么？
4: 这个小伙子。
3: 浩天哥，浩天哥，你好了没？
6: 马上就好，很快的。
3: 快点，维尼哥已经在门口等了。
6: 因为我手疼啊，所以有点慢。
3: 你几点起的？浩天哥。
6: 嗯。
3: 真的太慢了。
6: 洗好了。
3: 洗好了就快出。你洗好了怎么不穿衣服再出来啊？
6: 哎，强尼先别走。强尼，
3: 你干嘛？
6: 你帮我穿一下衣服，我手疼。你在这里等我。哎呀，
3: 你先穿好裤子，我再帮你穿衣服。穿好裤子再拿衣服递给我。
6: 给。先别出去。喂，你怎么了？
3: 你害不害臊？你暴露狂吗？喜欢秀身材是吗？我们孤男寡女的，人家看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你不害羞吗？
6: 喂，在说话之前要不要先看清楚啊？
3: 看，我说的话你都没听到吗？
6: 什么？在骂我之前先看清楚。
3: 我不。

0: 叫你看。
1: 好啊，你想让我看对吧？
0: 嗯。这能看得见吗？睁开眼。

0: 你穿好裤子了？
1: 是啊，我又不是变态，没有赤身裸体。给安，帮我穿一下。手好痛啊！
0: 别抱怨了，别抱怨了。小心一点。

0: 先穿这边。
1: 乔妮，今晚跟我一起走。
0: 去哪里啊？
1: 不告诉你，不过我们在市场部门口见，今晚哦，好吗？
0: 好。只顾着玩，维尼哥肯定等很久了。
1: 他是等很久了，走吧。
0: 啊，他怎么回事啊？说走就走了。
2: 他们叫你来接吗？
3: 不是，是我自己要来接的。
2: 哦，不像话。
3: 说我吗？
2: 啊，就是说你不像话，不懂事儿啊。
3: 我知道你根本不喜欢我，一直以来不是我不懂礼貌，但因为我喜欢乔妮，喜欢她的直来直往不做作，这样的女生这个时代基本没有了。我明白你先认识昊天先生，你偏袒他这很正常，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不能不给乔妮选择的机会。我没说我自己是最好的，但詹科叔，你是不是也回答不了昊天先生对于乔妮来说是不是最好的选择？那为什么不让我成为乔妮的选择呢？
2: 啊，乔妮，今晚回来吃饭啊。皮娇啊，寄来了螃蟹和鱿鱼干，还有你要寄给客户的货。哎，海鲜就是要吃新鲜的才好吃，好吧？
0: 好吧，你要什么就直接说吧。
2: 两罐啤酒。
0: 嗯。
3: 请吧。我们走了。
1: 好好开车哦。
4: 好好开车。
2: 昊天也太腹黑了，太会打击人了。

0: 怎么样啊，曼谷人詹科？
1: 你过得还好不好啊？
0: 是不是把我们都忘记在这里了呀？嗯，
2: 我可是你爸爸，你竟然叫我詹科！哎，再等两三天我就回去了，昊天让我帮他做点事情。嗯，
0: 有钱拿吗？
2: 没有。啊，
0: 没有就不用做了，你回来吧。那昊天哥让你做什么呀？
2: 他让我帮忙找到安东啊。哎
0: 呦，别说大话了，昊天哥会叫你去找安东？
1: 肯定是你的借口。哎，
2: 小声点儿，等一下被你奶奶听到。他真的请求我了，我没开玩笑。啊，我以为你们两个都睡了。

0: 乔尼睡了，但是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说。
1: 走吧。什么事儿？
0: 你是不是怀疑跟踪乔尼的人是安东？
1: 对，我觉得他肯定是图谋不轨。
0: 那车祸的事呢？你觉得也是他吗？
1: 是啊。
0: 那你可以帮我查一下到底是不是安东吗？
1: 等等，你怎么突然间想知道安东的事情？
0: 因为有可能是他，我不想冒险。如果是真的，我不想失去乔尼，我也不想因为我没听你的提醒最后会后悔。
1: 皮球，爸爸求你件事儿啊。
2: 等等，有封口费吗？没有我可不干啊，而且我会跟奶奶告状。哎，
1: 真是会敲诈啊。
2: 多少？
1: 2000。
2: 3000。
1: 2500。
2: 成交。
1: 哎，等一下啊，你去店里帮我找个叫查特书的人。
2: 查特书吗？哦，好好好。等等，3000哦。
1: 嗯，2500成交。哦，哎呀，这么狡猾，谁的女儿？
3: 詹科叔。我看门开着就进来看看。啊，我给乔尼带了吃的。
1: 啊，乔尼刚刚才出门呢。
3: 哦，是吗？2-3天前不是才出了车祸，我还以为他们要请假呢。
1: 哦，乔尼已经好了，现在强壮得很呢，尤其是他找到他爸就更有力气。
3: 爸爸。
1: 完了。是这样的，莱斯小姐，请你不要告诉别人啊，乔尼嘱咐的。嗯，
3: 好的。如果你告诉我乔尼的爸爸是谁。
1: 嗯，别跟其他人说。乔尼的爸爸是特尼先生，那个经常来这里的人，你也认识他。嗯。
3: 嗯，你有时间吗？啊，
1: 有的。对于莱斯小姐，我随时有时间，不管白天晚上。
3: 嗯，我有事想要问问你。
1: 可以，尽管问就是了。

0: 爸，你一大早又要去哪儿啊？我去问问吉德的事。他怎么了？出了事故。是吗？这样的话，我们得赶紧找新律师来代替了。需要我帮忙吗？
1: 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吧？爸，你为什么要把我想这么坏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希望真的不是你。乔妮的那块地非常漂亮的，很多老板都想买的，但帕莱婆婆不愿意卖。我也不清楚。
2: 昊天有什么魅力让帕莱婆婆可以租给他？是吗？
1: 哦，蓝丝小姐不是和他们合资建度假村吗？你没有见过那块地吗？嗯，
2: 还没呢，我也想去看。
1: 哎，那就约乔妮一起去看，她肯定也想带你一起去的。
2: 嗯，
1: 嗯，
2: 哦，还有前天我听到你提到了一个叫安东的人。
1: 哦，是谁呀？安东啊。
2: 是当地的小混混，
1: 但是斗不过我的。那他为什么要伤害乔妮呢？是这样的，安东想让乔妮卖地给他，因为他想拿到中介费，因为他呀想向买家加价。不久前呢，他刚来找了乔妮的麻烦，因为乔妮不愿意卖地给他，不管怎么样纠缠乔妮都不卖。他那种人只认钱，如果眼前有一笔钱，他杀人都愿意。
2: 可是地已经租出去了，他也做不了什么了呀。
1: 也对呀。

0: 那他为什么还在找乔妮的麻烦呢？他应该也得不到钱了吧？
1: 难道因为乔妮不愿意卖地，所以有人雇他来害乔妮？这也不是不可能。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0: 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1: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2: 大厦
1: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暴雨转小雨，22到25度。天堂站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大雨，24到29度。凤阳狼象迷谷暴雨转小雨，22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暴雨转大雨，21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大雨，21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中雨转阴，21到25度。山南阴转多云，8到24度。和田市扬沙转阵雨，18到2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

0: 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常说春天是时间的驿站，走到这儿，每个人都幻化成一滴细雨，唤醒对未来的期许。有人说，火车就是装满记忆和故事的行囊，背负着我们每个普通人的梦想，寻找那诗和远方。 K8784 列车，烟台开往昆明，从北国海滨到高原春城，这趟跨越千里50小时39分的旅程，被人们诗意地称为开往春天。刚上车，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伙子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一个人坐在车窗边，静静地看着书，车厢里的一切嘈杂仿佛都与他无关。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啊，昆明，
3: 考在那儿的大学研究生。
2: 因为我是一个跨专业的嘛，经济类跨农学类嘛，觉得比较困难，但是后来出了成绩以后，没想到自己会考得那么好。
1: 喜欢这个吗？为什么选这门课？
2: 觉得农业上作为国家下一步的那种非常扶持和重点的那种行业啊，习总书记也说了要乡村振兴嘛，然后有治愈在这方面，感觉未来可能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行业吧。
1: 那是回山东还是在昆明啊？
2: 看情况吧，都是中国嘛，到哪里都可以出力。
0: 23岁的青春已装不下他对未来满满的憧憬，出发向前，再向前，即便路途遥远，最初的梦想也定会抵达。在卧铺车厢，一对小情侣依偎在一起。人人都会觉得狭窄的这张卧铺，却变成了两个恋人幸福。

0: 福甜蜜的港湾。可是在爱情这条路上也不都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1: 回老家，家里面让我回去，然后有点事儿，就是相亲啥的，回家相亲去。
0: 相亲总是一个令年轻人尴尬的话题，虽然心底里有些抵触，但父母的安排总不好直接拒绝。
1: 现在那个医院里面是一名护士。

0: 彩礼钱应该差不多吧。然后我有一个姐，我姐不结婚了吗？然后，所以我个人感觉我家里的压力还不是很大的，就我姑啊，就给我抱怨，就是反正说一些就是你看这俩儿子咋弄啊，这样那来的。现在你给老大置办这些东西，老二就那什么这样那来的。我感觉这个习俗真的应该改一改。我感觉恋爱毕竟是你跟自己的另一半是一辈子，而不是和钱过一辈子。就算当时男方给了你那么多钱，以后那又能怎么着呢？不还是你们两个奋斗吗？你们两个结婚生子，日子过得好不好还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1: 婚姻不该与金钱挂钩，相信时代的发展也会让爱情慢慢恢复本来的面貌。希望他这次回家相亲成功，能够找到一个体贴懂事的女孩，开始他们自己关于春天的故事。在潍坊车站，我们看到旅客中有一个小伙子有些与众不同，别人手里都拿着行李，而他却小心翼翼地拎着一个透明的盒子，里面粉红色的物品让我们有些好奇。
2: 你好，我们是山东卫视的。
3: 你好。
2: 你好，这个是你的吗？
3: 对呀。
2: 哦，这是给谁的呀？这个胸？
3: 这是给我闺女买的。
1: 小伙子说，因为工作关系，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女儿了。女儿今年一岁半，为了这次回家，他花了500多块钱买了这个礼物。
3: 王一涵，想不想爸爸？爸爸早晨就到家了啊。
2: 你平时跟孩子在一起时间多吗？
3: 不多，365天没有休假。
2: 做了什么工作的？
3: 酒吧。
2: 做酒吧的？哦，酒吧什么呀
3: ？DJ。
1: 猫猫说，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他很小就外出打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 DJ 这个职业。
3: 上学的时候就开始想着以后要考个音乐学院，但是那些梦想都没有实现，实现了 DJ 的梦想。
1: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开始闪烁，夜场是很多都市人宣泄压力、挥洒青春的地方。在这男男女女灯红酒绿之中，只有 DJ 猫猫掌握着他们身体跳动的节奏，
3: 就是用音乐歌听他们。2点之后下了班，吃点夜宵就开始拍歌，这一首该怎么放，另外一首该怎么放。
1: 别看猫猫才24岁，可他入行已经有6年了，每天他都要从晚上8点工作到凌晨2点。跟我们聊天，他的声音总是带着一丝沙哑和疲惫，跟舞台上充满激情的那个 DJ 判若两人。
3: 娱乐行业自己本身的人，如果说自己都兴奋不起来，自己都开心不起来，你怎么样带到客人，让客人很开心的消费，让客人很高兴的，就是说去玩呢，对不对？我们必须得保持一个很高的心态，不高兴的时候也得那样。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灯光，他父亲是下午3点去世的，5点去的火葬场，他7点就从家里跑过来上班，一天班都没有休。
1: 跟猫猫聊天，感觉他少了一份夜场中的热闹与喧嚣，多了一些与职业和年龄都不太相符的成熟和冷静。他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也倍加珍惜与家人的团聚。但是大部分的日子里，他只能把自己对家人的思念埋在心里，淹没在夜色中。
3: 这个工作每天熬夜，黑白时差颠倒，夜场1年没有了朋友，2年相当于没有了亲人，基本上吃不到家里做的饭。6年我就回去过2年陪父母过年。我希望当一个什么样的父亲，自己的努力付出肯定得让自己的女儿嘛，我吃过那份苦，我不可能让我的女儿再去吃那份苦，我肯定会努力给他们一个好的生活。
1: 夜深了，列车晃动

渐渐地进入了梦乡。他们此时在做着什么样的梦？梦中是否已经与家人团聚？他们是否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人在旅途，火车开向明天。

0: 第二天一早，列车已经驶入了河南。太阳一出来，车厢里就立马有了生气。简单洗漱之后，人们在车厢里开始享受着一天的早餐。这时，车厢里突然飘出了一个女人的歌声。
1: 唱的啥？
2: 唱的说的，反正唱歌
0: 哎。这位歌者叫杨小金，她前几天跟男友去山东旅游，现在要返回贵州都匀老家。想到快要到家了，她一大早就唱起了山歌。
2: 我唱的就是这个样子。
3: 这是一个对歌的曲吗？
2: 就是一个曲嘛，对歌的曲嘛。
3: 我现在这个对山歌都隔着手机节目就可以。
4: 是啊，
3: 原来是隔着山腿，现在是隔着
2: 腿。他背我唱歌嘛，
3: 一个事情我没资格。
2: 就是唱了，
3: 没
2: 感情嘛。
3: 最多也就是搞不搞，搞不搞就慢慢就慢慢理解嘛。
5: 就像刘三姐那时候要固定什么锅，没有固定，就是心里面什么就像说话一样，想怎样说话就用锅把它表达出来。
2: 网络不好，他说我不回他歌，他说网络不好。
3: 你手机那么大吧？

0: 在软卧车厢，一个忙碌的身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据说这名列车员可是这趟列车上的一枝花，她叫马杰，是个回族姑娘。
1: 当初从事这个职业的话，觉得她挺好，至少她可以就是说游山玩水，就很简单，游山玩水可以玩啊。
0: 最初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姑娘想法很简单，对岗位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理解。但
1: 就你从这块路过的时候，他会刻意扔下一片垃圾，然后你只能也去收着，在家吧也就没受过这种委屈。但你出来工作，后来想想都一样，工作都不容易。
0: 工作不容易，旅客出门在外更不容易。将心比心，姑娘把这些经历都变成了她的宝贵财富。
1: 那段时间有个区间的很繁忙，基本上都是半个来小时就到一次站，然后就开始收拾卫生啊，基本上就没有歇过，站站躺。然后有个旅客他会拿一包煤，你感觉挺暖心的，是你们这么忙，看你这忙来忙去也挺辛苦，喝点奶吧，但是感觉性的特别温暖。

0: 临近中午，餐车大厨精心烹制了一道道美味佳肴，这飘出的饭菜香味给单调疲劳的旅途增添了一些美妙的滋味。
1: 那100块钱的套餐吗？来两分两次嘛，
2: 出门在外嘛，肯定要吃点舒服一点。
0: 原来这两位是江西南昌人，他们不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还是多年的老友。可这次他们并不是相约一起出行，而是在这趟列车上偶遇的。
1: 做那个机械设备的。
3: 那您呢？

0: 我是到山东去，刚好张店那个法院，上次我一个朋友借的，我的钱没还，没还了。然后呢，这是法院的两年了，快两年了，他说追到了，叫我去取钱，我还蛮高兴的。
1: 执行的款项对吗？
0: 对对对。
1: 啊，那钱要回来了没啊？
0: 要回来一部分，50万。咱们法院其实也很难，我这是很感动。法院冻结了十几个卡，连每个卡都没超过1万。那感谢法院同的真善哈，
2: 我山东人好客，这是真的
0: 好客。中午喝一斤白酒，晚上喝一斤白酒，好厉害。山东白酒，
2: 我都真的给我上来了，我就睡着了。我这么多年没坐过火车，一坐火车还碰到那个上个电视。
1: 你多少时间没坐那个火车了？
2: 我差不多快10年了。不过现在的火车的环境好，就是真的，这是给我的印象。现在
1: 10年前坐火车给你什么感觉？
2: 脏、差、乱。
0: 我们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坐火车，那个时候我底下装过，还在车子里面也登过。那个过道里面站票啊，反正挤上去，就跟好像跟那个时候跟现在的印度一样的吧。我看那个电视里面，印度还挂在外面呢。80年代我就参加工作了，有时候出差啊，山东也来过，广东、广西那边也去过，反正全国跑遍了大半个中国。20年、30年吧，这个真的发展很快。以前都是这个绿皮车，哎，现在高铁了，高铁还是坐的多。高铁快。
3: 下午1点半，列车开始减速慢行，准备跨过长江。九江长江大桥是中国铁路南北通道京九线和公路干线105国道跨越长江的重要桥梁，也是90年代中期长江上规模最大的公路铁路两用桥梁。大桥全长7675米，横跨长江，气势恢宏。上面是公路，下面是铁路，就这样，汽车、火车，再加水面上的船舶，三者立体交织，各行其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刚过九江，外面开始下起了春雨。车窗外的世界随之变得潮湿又模糊。这时，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看到我们的镜头后，好奇地跟我们搭话：“
4: 叔叔，干啥呀？
5: 干啥呀？
4: 上这个像吗？
6: 你要干
5: 啥？过来，
7: 没事。来看看叔叔。
6: 是一家的吗？
5: 是，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从烟台上的车，我们要到云南那个宣威去。”现在就是有这么个小女儿，然后这是我妈，我们带着过来一起回家看一趟老人。
8: 我家是山东的，然后我在云南那边上班，然后回来探亲了。
7: 什么工作呢？问一下。
8: 在云南曲靖监狱里面，狱警。
7: 平时有时间能照顾到他们母女吗？
8: 因为值班的时候有存在什么备勤的时候嘛，一天24小时都是不回家的。
5: 他这有差不多2天都是。
8: 差不多去
5: 2天，
8: 第三天才会回家。
3: 原来今年过年小夫妻都在值班，没能回来跟家人团聚。现在他们好不容易凑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赶回去探亲，可光路上就要花去4天的车程。虽然在家待的时间不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也弥足珍贵。
8: 但是没有办法嘛，我也希望回家过年，10年了从来都是他们自己两个人过年嘛，
7: 没法回家，所以家人都理解。
8: 父母是不会说抱怨什么的东西的吗？
5: 他爸妈这边是挺记挂的，他这次回去他说，哎，帮不上你们什么忙，我们很内疚。我说没有，你们在这边保重身体是我们最好的心愿，是真的。我上班我也是上那像到小班那样的，也是有时候很见不着面，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孩子也很不是顾得着，都是其实真的挺靠我妈的，全靠我妈，我爸我妈。
7: 是不是准备有二胎的？
8: 对啊，
5: 对啊，现在只能说麻烦老人嘛，依靠一下老人。
3: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小夫妻整天在外忙事业，没空顾家带孩子，老人就主动替他们承担起当父母的这份责任来。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放开，很多老人更是带完了一个又接一个，忙得停不下来。
7: 老二马上也要出世了，忙得过来吗？感觉自己一个人
9: 这个上学吗？

0: 这待这个也不成，不晓得还没待几年读书没就好吗？
1: 你这么辛苦，有没有埋怨女婿过？
0: 哎，不埋怨。
2: 我之前碰到过我爸我妈，
0: 我好支持他们。
2: 支持我们的，
0: 你该吃的，他们没说不得行什么，把他们小孩照顾好，他们工作这些就没得压力，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过好的。
3: 在父母的眼里，孩子永远是孩子，即使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甚至是有了下一代，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孩子有需要，父母永远都会给予最无私的爱和帮助。
4: 你长大以后，你要怎么对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呢？是你要带谁去旅游？
5: 去到外公外婆去旅游，还有奶奶和爷爷。啊，
6: 去哪旅游呀？
4: 啊，是去哪里旅游？
5: 去日不丹。
4: 日不丹，去不知道地方。你说去他没有去过的地方。

0: 三天一早，列车进入了云贵高原。在硬座车厢，我们看到有人在做针线活，他低着头飞针走线，缝得非常认真，而布料的花色看起来有些特别。
1: 我问一下，你这是缝的什么呀？
2: 裙子。
1: 哦，我看一下行吗？什么样的裙子？
3: 哦，这是少数民族的那种图案吧？
2: 我们就是民族。
1: 哦，民族风哈、啊嗯。你是什么民族的东西？
2: 我们是苗族。
1: 苗族哈、啊。苗语叫什么？
4: 电视上听得懂吗？
5: 苗语就是，那大就是穿裙子，他就是我老婆。
0: 这对苗族夫妻在山东烟台的一家食品厂打工，这次两人是坐车回云南文山老家盖房子的。
5: 这山东那边就是都是他们出去赶集，而且赶集山东那边的人都说，哎呀，你们一穿这样我们就是知道你们不是我们本地人了，穿得花花绿绿的太好看了。
2: 你们看这样的裙子衣服。
1: 女儿多大呀？
5: 就是五岁。
1: 五岁哈，
5: 大的那个儿子都上学都移民。
0: 远赴他乡打工，这对苗族夫妻仍然会把家乡的民族服装留在身边，以寄托思乡之情。而最煎熬他们的，其实是他们永远放心不下也无法带走的一对儿女。
5: 在电话里面讲，就是说爸妈，我们很想你，你们要去的时候，你们要去多长时间啊？他回来啊？我们说我们去的话最少都要十个月啊，他回来你们要去就去吧，我们在这跟我外婆跟我外公放牛，我们不调皮就行了。
0: 一说到孩子，立即勾起了这位年轻母亲的伤心事。没有哪一位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变成留守儿童，但是为了全家将来更好的生活，他们不得不付出一些割舍和忍耐。
2: 不出来打工，就是在家里挣不到钱。每一个父母都想在家。今年我妈生病了，然后我们说给他们有负担。他们还有放牛的，有还要种地的，然后好像那样太累他们了。
5: 就是孩子太小了，没有人带孩子的，自己的孩子还要带好。是，如果回家盖成房子的话，把房子盖好了，明年我老婆就要在家里面带孩子了，她就不出去了。
0: 广袤的西南山区地势险峻，连绵不绝的青山形成了一道道天然的屏障，有些地方甚至人迹罕至，就更别说开路通车了。然而一座座桥梁横空出世，他们跨过深渊，连接青山，展现了人们征服大山的勇气和魄力。而火车就像一条铁笼，钻山越岭，带领人们从群山峻岭的深处走向山外的另一

0: 画板，要画画吗？
1: 嗯，对，我要去参加考研的复试，然后，在车上要练习一下。
0: 啊、哦，是，能问一下考的哪所学校啊？
1: 云南艺术。
0: 云南艺术学院是吗？
1: 对对。
0: 哦，你是学的什么专业的？
1: 学的环境艺术设计。
0: 周围的同学考研的多吗？
1: 很多，很多，今年是最多的一年。嗯，我就觉得考研这一路就是太辛苦了，那一段时间其实特别焦虑，到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每天都在哭，就压力特别大，就觉得自己考不上了。但其实没有自己想象那么糟糕，而且考完的时候特别轻松，考完那一刻整个人的身心都不一样，越努力越幸运，只要不放弃，一直坚持走下去，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结果，而且这是一个再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就希望他们能牢牢的抓住。艺术生嘛，就学费都比较高，这光考大学我花了将近5-6万块钱，还不算大学的学费，大学学费下来5-6万块钱，然后考研究生学费1.5万，3年又6-7万，这只是学费，其他东西都太多了，都没法算了。我父母一直给我记账，一直在算，说你以后有工作了，出嫁了，你要还回来，那就还回来吧，自己努力挣钱，给他还回来，也不能枉费他们那么多年的培养。对，这一路有他们的支持，我才走到现在。如果父母不支持的话，就根本坚持不下来，不管是在金钱上还是在那个行动上，都特别的包容你。特别想说感谢他们吧，对，对，我跟你说都要哭了，真的要哭了。
2: 养育之恩无以为报，感恩父母，感谢他们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支持和靠山，也一直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一路上，火车不停地在隧道中穿行，给人以瞬间就能穿越白天与黑夜之间的错觉。进出隧道，最大的感受就是明与暗的交替。有些隧道很短，短得让人来不及反应，一晃而过；有些隧道又很长，长到让人仿佛进入了一种永夜。而这种持续的黑暗，又因为突然到来的光明，令人精神振奋。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不畏山重水复，终能迎来柳暗花明。
3: 来，旅客们啊，六盘水车站到了啊！有在六盘水下车的，拿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下车时注意脚下，六盘水车站到了啊！
4: 是吧？是，那算是我们车的一个特点吧。这线路比较复杂，也有汉族、彝族、傣族，就各个民族。但是呢，不管什么民族吧，生活的起来都是比较融合、比较融洽的在一块儿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地方现在这个海拔已经达到大约2000多了。第一次从山东到我们这旅游，一直在低海拔，突然到高海拔，他们可能感觉胸闷，感觉头晕，其实这是正常反应。咱们周围全是山，我们这个车是在云里穿行。从山洞里穿出来，然后从云里穿出去。现在这个季节有油菜花，我们就是穿过花海，经过云层，所以说这趟车途经的景色还是非常美的。
2: 列车在山顶行走，在云里穿行，草木漫发，春山可望。在这万物萌生的季节，列车仿佛带我们进入了一幅春天的图画。这幅图画由深深浅浅的绿色组成，自由奔放，生机勃勃。而在这样的图画里乘风穿行，让人不觉神驰心醉。晚上8:42，列车终于到达了这次旅程的终点站昆明。2天3夜的长途旅行，终于从狭窄的车厢里出来，让人全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畅快。而在出站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来昆明参加研究生复试的王雨雨，看他自己一个人拿着行李，我们有些不放心。

0: 夜色里，这个女孩的背影渐渐远去，我们决定明天陪她一起去参加考试，给她加油。
1: 觉得怎么样？
2: 还挺有信心的，希望在这里开启一段新的生活吧，希望能够考好。
1: 好的。
0: 越努力越幸运，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是幸福的人生。而此时此刻，在昆明火车站，休整了一夜的 K8784 列车也整装出发，准备从昆明返回烟台。在这个温暖的春天，它将承载着人们各自的希望和梦想，开始一段新的征程。面朝大海，花开，春天定如你所愿。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小提琴产生在意大利，讲的是意大利话，后来是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捷克话、波兰话、英国话，还没开始讲中国话。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只是为了让小提琴中国人听懂、中国人喜欢、中国人热爱。因为我是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我是52年的春天才开始学小提琴嘛，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们学得太晚了。我已经12岁了，我可不愿意，真的不愿意。你晓得小提琴。

0: 吉星是一个很难的乐器，开始两年的时候叫杀鸡一样的叫，可难听了。我们最苦恼的就是小提琴，中国人不太欢迎。我们演出老是没人鼓掌，很痛苦。很痛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就是为了人家再把小提琴开始讲中国话。我非常努力，努力的学了，努力的工作了。那个年代的人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分配的呀，连我学小提琴也是分配的呀。大学毕业不是分配了吗？就把我毕业分配为留校做小提琴老师，我很苦恼。我只会拉琴，我不会教琴，我自己很明白，我缺很多，我不会教学，我苦恼。那时候给学生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拉了，我觉得不对呀，不对，那我拉给你听。我只会我拉给你听，但是我讲不出里面为什么它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要我这样拉要怎么才能拉出。我要学做老师，我从1962年毕业分配做老师到现在已经有54年的教龄，我今年76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这个地方，你再哭一点，工资打开大。
0: 这个54年当中，我一直在学做一个这么好的、合格的老师。
1: 老师，对了，你那啊嗦嗦，别打拍子这边。
0: 我要像我妈妈，像我的老师辈那样的。怎么来对待学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影响非常深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个中学教师，她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认真对待她的工作。你晓得，我小时候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面，她永远谈的是她的工作，她的全身心。都在他的工作上，都在他的学生身上。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不会教学的，本来交响乐团里的，但是真是兢兢业业的努力把他所知道的所掌握的教我们。一到了要过年了，一定把我们全部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他师母烧一桌菜，我们就像一家人一起过年。我们是一对一上课的，每个人是不同的个性，每个人是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条件，要根据他的情况来因材施教。从附小到附中再到本科再到研究生毕业，我带这个学生是带16年。从他的儿童期到少年期到青春期，每个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心理问题，哎，包括谈恋爱了，我每个年龄段的教法不一样的。到后来他越来越能够独立学习了，就是那种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但是光这个不够，光有热情，这个只是说你的心里面你想要工作好，那工作好主要你要把教学规律要抓到，真的你还得有实力，你有实力才能教好学生。黄蒙拉、王之君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教了10几年的学生。黄蒙拉那时候他是附小6年级的时候到我这儿，他 他是

0: 被取生里面的第二名。那要需要正式生理有人不来，要等到那个有两个不来才轮到他，也算巧，正算他的轮到了。我就给他准备一年，要准备考附中呢。反正那天就是一听就是稀里哗啦啦拉的，就是音基本上的音很不准。到我家来那天，那时候他小的他爸爸陪着他来，到家来我整整五个钟点六个钟点就给他这个音准，一个音一个音，不行这个不行再来。
1: 不要来。
0: 后来他一辈子他的音准我没操心了，他知道标准了。其实他耳朵不错的，但是他就没有标准。然后还带他到去参加美乐会比赛，虽然他没有进复赛，但是他总算在那个年龄知道音乐是那么的好，开始爱上音乐。我从来是非常严格，非常大的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要你做到什么我一定要你做到这个份儿，做到这个点，但是呢我是给你办法去做。考进大学第一年就在俄罗斯的扬波斯基比赛拿了个第三名，然后马上维尼亚斯基小比赛又拿了第二名，啊，这个第二年，然后下面一年日本仙台拿第一名，再下一年在这个意大利帕克尼拿第一名。他在帕克尼尼比赛的时候，我人在美国开南记号演出两组，我就给他通电话，我说哎呀蒙拉，我说你是不是现在那个换洗衣服都没有了是不是呀，尹老师你怎么都知道的啦，我都换光了没了。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是站在你在教他音乐的时候要各种启发，有的学生他很有乐感，有的学生又不够。每一个作曲家每个国家不同作曲家他的特点他的风格他的要领都得研究好研究透，他拉出这个效果他是怎么做的，就什么一个途径我都能谱写出来。然后你学生你这样一拉不对不对，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关键在哪里，你是技术上的某个问题造成的，还是你音乐感觉上的某一个方向有一个方面你没掌握。还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小学生就是附小啊什么的，那个照片跟我一起拍的照片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拿了很多的国内国际比赛的像第一名啊，舞台上面跟交响乐队一起合作的演奏的照片等等，这个蛮有意思的。就像你一家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长大了，我现在是老司机了，我有16年的驾龄，我是59岁学的驾照，60岁买的车，因为那个时候过了60岁不能学驾照，不是为了这个好玩啊，因为我住得远，我住的地方正常上班时间你出发的话堵车，堵车一个多钟点两个钟点有的时候是讲不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早上5点多钟起来6点钟开出来，开出来以后呢我就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半个钟点20几公里开到学校，我做点准备工作有的时候7点半有的8点钟准时上课。所以学生知道我是非常准时的，他们不敢迟到，因为知道我永远是等着他们教室里。全世界的学生都是一个年两个学期，假如一个寒假一个暑假不上课，开学你得有1个月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恢复，恢复

完了，没两个月就要考，准备考试，这个一个学期又完蛋了，下个学期又是这样。有些学生他想学的，他就会到暑假寒假去找他的专业老师，我要上课。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年代呢，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你暑假寒假，你要找老师上课，你要付费。我呢，跟学生们说，不是你们要上课，是我要你们上课。所以只要我在上海，你们都到我这来上课，每个礼拜上课，照常上课，都与没有假期一样。碰到我是生病了，发烧了，甚至闪腰了，我就坐不住了，我都躺着了，我躺着教室里面，我也是一定会给学生上课。他们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我的学生一定是保证他更踏实，持续性的不间断的进步。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暑假寒假上课是从来不付费的。我这样做呢，就是继承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们的优良传统，就是说你要对学生真的是像一个父母一样的为他们奉献一切。我没有童年，我没有少年，我没有青年，我没有中年，现在我也没有老年。文革一结束一复学，你晓得我一天是怎么6点钟就到学校，晚上是不是10点半11点我不会离开学校，我这一天到几天用在那位置在那个拼命补课。我从前学的是俄文，我到40岁以后才开始学英语，这一辈子我一直是没有终止的，一直要在那学习，不断的学习才能跟得上专业的国际水准。我现在还每天要练琴，我还不断的研究。我是70岁的时候告别舞台，那个时候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年龄呢要上去了，但是我也知道随着年龄上去的话，你的精力总是要集中，有了减掉一些方面集中在这儿。所以我是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告别舞台。我每次出发的时候，这个礼拜在学校里是5天，我就带5天的饭盒子，假如有4天是4天的饭盒子，我就摆在那小冰箱。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我在上课到吃完点了，并不是说我饿了或者什么，吃完点了拿个一盒出来微波炉里转一转。学生们都说，于老师啊，你这个吃饭一点都不是 enjoy， 不是你在欣赏你的食物，你就是只是为了活命，你就吃点东西。的确，因为我的注意不在菜上。最后面等着大家上去的时候，对吧？哎，姜老师跟着他轻下来，并不慢，那是轻下来。这个年龄我还可能连续12个小时上课，一个一个学生排着队，反正就是不会间隙的。我
我的学生，每一个学生

0: 我全有他们的记录本，因为记忆力会慢慢有的时候会疏忽的。这个问题我在哪次跟你提过了，你现在还没改，你是不是用我今天再讲一遍，你记得不记得？
1: 全国，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既然今天闹到这份上，俺就当着大伙的面把话给说清楚。俺封铁头这辈子非银子不娶了，俺的事儿谁也管不着，老娘也一样。
1: 你个疯子，你个劲儿大，你怎么不听话？封铁头，
0: 还有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别当这个冤大头。你跟你老娘把心放在肚子里，
1: 俺才不稀罕嫁给你。
0: 行了，别说气话啊！这谁不知道俺们俩的事儿吗？你别拉！石头，打，打下来，咱俩再谈事。

0: 最好。
1: 回去躺着啊！
2: 谢谢
1: 大娘，躺着。好，
3: 谢谢大娘，
4: 谢谢大娘。
2: 拿着吃，拿着拿着回去吃。
3: 谢谢大娘，谢谢大娘。
2: 拿好，拿着回去吃。
4: 散了吧，
2: 走吧。
1: 没事呢，就走吧。开刀去。
0: 好啊，你个死孩子，你为了那个狐狸精啊，你要跟你老娘分家是不是？行，走吧，走吧，走了就永远别回来。

0: 一读书就犯困，奇了怪了，俺自己看书，俺一点都看不进去。但是你要给俺读，俺都能记心里。你想让俺帮你读啊？你就给俺读这个，俺也看不懂。这篇。
1: 他们两人同时捏起筷子，指着碗沿，笑眯眯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My dear, please, please you eat first. My dear. Oh no, please you.
0: 你说啥呢？俺一点都听不懂。你说啥呢？<笑>
1: 你是说这几句？这几句是英语，就是英国人的语言。 美国、英国还有几个西方国家都在说这种语言。另外，英语、法语是目前世界的通用语言。那你跟俺说说，这啥意思？啥意思？你给俺解释解释。My dear， 就是亲爱。啥意思？就是。少爷，大奶奶让你过去一下。
2: 哎，好，先看。
1: 居然还会说外国话，嫂子，你感觉咋样？要不俺去请个郎中回来？
3: 咱家那些个用电的，简租简息的，那换气都换完了？
1: 换完了，俺和刘管家一起给佃户们做的登记换的气。嫂子。
3: 俺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您呢。谢俺啥呀？替谁谢呀？谢俺第一个带头用电的，谢俺由着你散尽家财。这事儿俺还不知道怎么跟老祖宗交代呢。这么多年不变的规矩，咋到俺这儿就变了呢？你要知道，回头见着老祖宗，被怪罪的是俺，不是你。
1: 嫂子，事已至此，你也别多想了。还有啊，将来像咱这样的人家，还会面对更多这样的事情。您也不用担心怎么去跟老祖宗交代，因为老祖宗啊，早就已经灰飞烟灭，不存在了。
3: 混账，自个儿跪着去！
4: 口无遮拦。
1: 行行行，嫂子，俺跪。但是呀，要等俺先出去看看咱的佃户现在有多开心，俺回来就跪。
5: 净顾着人家开不开心，你嫂子和祖宗不开心，你咋不管呢？这宫里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哎，文锦哥，你干啥去？
1: 俺出去转转。
5: 俺还想问问你，这外国话到底啥意思啊？
1: 素素，你想不想跟俺出去？
6: 散步去啊？
1: 啊，对，边走边跟你讲。
5: 行啊，走。
6: 难为你这么想，要不说这念。

0: 书上过学的儿媳妇儿，她就是不一样。你换人家家里早打成堆了。你爹俺知道，话说的硬气，心不坏。哦，过两天消消气就没事了。
1: 哎，
0: 你说的这个赚钱买地让你爹舒心，可不能那么想。你看这世道，别说你一个女人，就是大老爷们儿出力赚钱也不那么容易啊。
1: 娘，其实俺说要赚钱买地，也不全是为了让爹宽心，俺就想着筹地户子，就只能刨地里那点粮食嘛。俺要是真赚着银钱，俺就不让爹过那省吃俭用的日子。
0: 锄地户子刨食儿吃是苦，那也安心稳妥。那银钱谁不想要？哪那么容易就挣来的？俺那小的时候，说几辈辈人以前，说有一户人家种粮食的地不种了，种丹参，那是药啊。哎呦，那可是赚的钱，赚的几辈辈人都不愁那钱能花完喽。这一下惹恼了老天爷了，一把大火。买的赚的烧了个精光，这个事就说呢，种粮食的地可不能想别的，好好种地，咱是锄地户子，你不种地你种么呀？嗯，哎，差不多了，来，这点俺自己能弄了。
2: 哎，
0: 你忙吧，俺那还喂鸡去呢，你忙啊。
1: 哎
0: 呀。

0: 铁头，忙着呢。忙啥呢？
1: 这地是俺永店了，弟。
0: 以后俺就在这守着。
1: 俺一直睡在这儿，睡到秋天大丰收，
0: 睡到颗粒归藏，卖了钱娶媳妇儿。
2: 俺没问你这些没用的，俺就问问你现在还是不是农会的头？
0: 你说嘞？
2: 是啊，那就好办了。那个宁学祥他不给俺永店的事儿，你管不管？
0: 不给永店啊？
1: 哎，俺咋记得人家那天说亲自不是去你家给你办了呗？
2: 他是说了，但是他又变卦了，
1: 无缘无故就变卦了啊？
2: 他说俺欠他东西太多了，他信不着俺，所以就不给俺永店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了？那人家都说出这话了，能有啥办法？你找俺有啥用？
2: 哎，当初你成立农会的时候，说是给俺这样的农民做主心骨，该咋办你就咋办呗，你知道啊？
0: 行行，俺管啊。但俺最近这农会的事情忙得很，你等俺闲下来，俺过去给你问啊。
2: 俺等你忙完了。那俺不得饿死啊！
3: 你看我等你。
0: 二叔，俺用电了，不就等于你用电了？那银子没跟你说？
2: 就你这样的，还惦记俺家银子？

0: 来了，来了。哎，费大肚子，你来讨吃的吗？
1: 俺不是来讨吃的，俺找你家少爷。
0: 少爷没在。你这样，你有啥事你跟俺说，等少爷回来俺给你通报一下。
1: 是少爷真没在。
0: 真没在。
2: 小青啊。
0: 哎。
2: 是谁来了？
0: 是费大肚子，说来找少爷的。
2: 叫他进来吧。
0: 哎。
3: 进来吧。这边。
4: 哦。
0: 这边。
5: 费大哥。晚点不在家，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1: 我确实有点小事儿，关于那个农会，还有宁学祥，有。

0: 电的事儿。
1: 用电的事儿啊，
2: 你说的那块地不行，周围都是树林是吧，日头也晒不着，再说了这地底下都是树根，吸水吸肥，种庄稼根本不行。
3: 那就种点不稀罕日头的东西。
2: 你小子别想三想四了，

0: 这天灵庙村这么大个地方，开不出来一块地，真是嘴硬。能找你爹不早找了吗？你爹是谁呀？你，
1: 俺不信，俺必须给他找出一块来，大不了俺去远一点。
0: 爹，大脚，吃饭了，来。
2: 屋里吃。
0: 爹，爹，爹。
1: 俺要说。俺能出去赚钱给您买地，您还不跟俺说话？
2: 你赚钱买地，什么意思啊？你爹你哥让你做买卖了？
0: 您终于肯理俺了。这不准成的事儿，俺先不说。爹，赚钱不一定非要靠宁家，俺赚钱的事儿，是俺娘帮俺想的道道。
3: 是俺出的道道，也就知不道挖的道吧。
0: 娘。
3: 你们换着银子钱，俺先不说。
0: 哎，爹，吃饭。
4: 您不回屋吃了？
5: 你挺气人的，你信不信俺揍你？
4: 行了，爹。
0: 来，
4: 哎，你说你到底要干啥呀？
0: 说了不说就不说。先吃饭。
4: 哎，吃饭。吃饭，
0: 爹。
6: 那个宁学祥啊，他不肯给俺用电了，俺就找那个铁头啊，那农会头头，他也不管俺了。俺就想起少爷，少爷是见过世面，而且现在都是教书先生，少爷懂农会，俺就让少爷替俺讨个公道。
7: 飞大哥，您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但您要讨公道这事儿，让文典去不合适。那宁大叔是文典的老丈人，哪有女婿指摘老丈人的？这不是有理也要矮三分吗？
4: 对，
7: 俺倒是有个主意啊。
4: 那您说，
7: 俺觉着你可以去宁大叔给永店的那些家候着，看看他们是怎么跟宁大叔说的做的，你也跟着学，要不了三天你就能摸出门道，说不定您永店的事儿还能有个缓儿。
4: 这行吗？
7: 行不行的，俺也不知道啊。但是现在不是也没别的法子了吗？要不您试试？
4: 哎，那俺就按着您说的去办啊。
7: 哎，小青啊，
4: 哎，
7: 给费大哥装五斤身子走。
4: 哎呦。大奶奶，这个使不得。俺不是来讨吃的，俺就是让他给我讨个公道。
7: 您不用跟我客气，虽说您不是俺的佃户，但是一笔写不出两个费字儿，不是？
4: 是。
7: 就算咱隔得再远，那也是沾着点亲的，能帮的俺也就都帮了。
4: 那谢谢大奶奶，谢谢大奶奶。哎，俺一定按照您的说的办。那我先走了。
7: 哎。
4: 我。哎。哎，不合适，你可
3: 拿着我们上哪？
4: 你看拿，
3: 坐坐，快点，快点，
4: 哎，
3: 记一下。
8: 大脚，秀秀，是俺呐。
9: 俺们家铁头跟俺置气，他在地头搭了个窝棚，说啥也不肯回来了。他要是不回来，俺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俺求你帮俺去劝劝他，让他赶紧的回来，行不？
6: 你说这铁头，哎，
10: 铁头，
0: 铁头，
10: 铁头，
11: 大哥，这么晚了，你俩咋来了？哎，小心！
0: 要不是你娘哭着喊着，俺们都不知道你搬出来了。
10: 铁头，该说不说，你这窝棚搭的挺结实啊！啊，
11: 不错不错，是吧，哥？我跟你说，就这杠子，啊，一个人从山上弄下来的
10: 啊，
11: 这大小杠子俺用了30多条。
0: 俺们是来劝人的，你咋还夸上了？
11: 啊，对对，哎，别劝，谁都别劝啊！俺就在俺这地里守着，等秋收了赚了钱。俺把银子踏踏实实取进门，俺娘到时候认也得认，不认她也得认。
10: 行，那你就搁这待着呗，等到了7月份雨季，看你怎么睡。
11: 哎，哥哥，你过来，你看，俺准备在这上面铺上一层蓑衣草，这雨再大它也不存水，你知道吧？你再看这儿，哎，就。

0: 这地铺，啊，俺这地铺都是犁地支起来的，这多高啊！你看，这上面俺铺了干草，又宽又软，还怕个雨。铁头，要按说，你这地种的也就一般，但你这窝棚确实大的结实啊！哎，你要空了，给俺也搭一个呗。
1: 咋？
0: 你也准备跟嫂子干家？<笑>不行，走吧，回去吧。
1: 哎，都别去了，
0: 你们啊，就踏踏实实等俺娶人子吧，啊！

0: 我是肺大肚子，你都跟了我好几天了，能不能让我好吃顿饭？
1: 哎，家里孩子俺都没舍得给吃，给做活的你留着，你干啥叫人家抢去了？都以为俺这是用电呢，日子好过了，其实还不就是个摆设，做给婚姻看的。
2: 做给婚姻看的。
3: 你说，宁学祥的用电是假的？
2: 俺刚才说的那些个都是李老三他媳妇儿的原话，俺去找了宁有同的大儿子，那个可是个老实人，只管干活。他跟俺说了，他的爹娘从来没跟他说过他们家地用电的事儿，而且这些户啊，假用电不说，还都得到他的好处了。俺地少，他这点好处都不舍得给俺啊。你，
3: 费大哥。你说的俺都知道了，俺说了会帮你就一定会帮。
2: 哎，
3: 你回去等信儿吧。
2: 哎，好。
4: 大奶，这是是宋仲林。来，走。
2: 啊，那身身体挺好的哈。
4: 对，
5: 大奶身体好。
6: 这会儿这时间，俺估摸着都是冒牙子呢。俺可得好好分辨分辨。
7: 娘，您说这丹参越大了越好入药，那俺们要是挖到了苗子，能不能自己种在地里，等长大了不是能卖更多钱？
6: 咦，可不敢胡说，再说咱屋里没有地种，就是有地也不能种这个。俺不跟你说那个老事儿吗？那可是遭灾的事，可了不得。哎，这都是俺小时候听到过的，这要不提俺都忘模样了。
8: 铁头兄弟忙着呢，俺家大奶奶来了。
0: 你找俺有事儿啊？
9: 俺来看看俺的地，用电之后俺还没来看过呢。这风二叔深耕过的地就是不一样哈，苗子都比其他家出得快。
0: 深耕是深耕，那俺这汗珠子掉地摔八瓣，连根草都不让它长俺地里，那不好。
9: 是，俺知道，毕竟永殿了，要再伺候不好，那俺可是不答应的。那这地，俺还是要收回来的，毕竟这地是俺的，就是到县太爷那儿，俺也是说得通的。
0: 嫂子，您这话啥意思？您到底想说啥呀？
9: 有件事儿，不知道你这个农会头头知不知道？
0: 啥事儿？
9: 俺听说宁学祥家的永殿是假的。
0: 假的？那不可能！那当着俺的面吐露鬼给做的永殿的戏，那俺都盯着呢。
9: 无风不起浪嘛，不管是真是假，你这个农会头头还是要过问一下的。毕竟，如果他的永殿是假的，那俺们这些真永殿的。也就没这个必要了，你说是吧？
7: 娘，这苗子真能卖钱啊！
6: 你是小的不行，你看这根，两三年了，这能值点钱？
10: 嗯、你做么呀？啊，你这要跟谁拼命啊？
0: 没你老事，俺找宁秀去。你都知道俺是为啥来找你的，对不？
6: 你想做么？俺叫大脚回来治你，
0: 找谁都不怕，俺就是问宁秀秀。你爹，那宁老三贾永殿是不是你给出的招子？
7: 贾永殿，
6: 我贾永殿，
7: 啥意思？

0: 你还敢在这装是吧？你瞎了眼了？你看不出你嫂子刚知道的啊？李郎中，这里。
1: 好好好。
0: 少爷，
1: 李郎中，您可算来了。
2: 怎么了，少爷？
1: 您看，少奶奶正在房间看书，这一起人发现凳子上有血，您赶紧给俺看看吧。
2: 好好好好。

0: 咋样啊？孩子保住了？属在下已出前路，少奶奶并无心脉。这不可能！她是不是掉了？你是不是掉了？她流血了。少奶奶并无心脉，也没有小产的症状，这流血只是月信而已。
1: 不可能是月信的，不可能的呀！他豪仙日子都没来月信了呀，而且你看，他那肚子都已经显怀了呀。我也诊治过这种病患，有些夫人啊，她自认为自己也有身孕，这月信呢，随着心事也就不来了，再加上赖床不动，多餐多饮多食，所以呢，也就显怀了。这只是啊，养的丰腴了而已。大奶奶。
2: 我就先告退了。来，俺去送一下。
3: 小青，去把霍郎中给俺请来。
2: 哎，大奶奶，
3: 把霍郎中给俺请来。
2: 大奶奶。 您让俺去找郎中，俺先就请的霍郎中。可是人家回话说，霍郎中已经回到县城家里，闭门谢意很久了。

0: 你就一直觉得这事儿奇怪，俺也没想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
1: 俺本来都不想管，俺都永电了，就不想再折腾了。可是不管不行啊！这地要真的被抽回去，你说俺该咋办呀？这。
0: 问你白问，反正你也会向着你弟子。你要真
2: 这么想，就趁早别问我。
0: 嫂子，你有招吗？你帮帮俺呗！我真的都不想干了都。
2: 你这，我也知不道了，进门就发癔症，宁秀秀。

0: 是你叫的，赶紧给嫂子赔个不是，让她帮你想想啊。
1: 嫂子，对不住。
2: 咋？不想干了？
1: 要不，你还是让大脚哥来当那个农会头了吧。
3: 您有识文断字能帮他，他都不识字儿。
1: 这上面写的是啥？俺这晋王弟弟的事儿早就忘光，我都不知道该咋去置办那个项
4: 目。老大，老大，农会的铁头来了，说找您。
5: 他找俺干啥？
4: 俺看着他请着农会的气来的，好像是农会的事儿吧？
5: 带了多少人？
4: 就他自己啊。
5: 叫他进来。
4: 得嘞。
5: 铁头兄弟，找俺有事儿啊？
1: 您是识文断字的啊？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啊都全背下来了，你仔细看看，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到时候那就是县农协来找他，到时候该咋办啊？俺也管不了了。
4: 啊，
1: 俺先告辞了。

0: 农业来了会咋样？
1: 抓张宗昌的县知事的时候，梅花扣，五花大绑。
0: 儿啊，你爹是不是躲不过去了？
1: 他铁头敢一个人撑着起来找俺，那就是幕后有高人指点。但这高人呢，是给您留了余地的，不然那铁头直接去了县农协，咱可就没退步了。

0: 东家，
1: 去给俺把铁头先知请来，就说俺有要事和他相商。

0: 哎，少爷，大奶奶说她吃不下，不让放屋里，让俺端出来。
1: 少奶奶呢？
0: 少奶奶吃了，吃完了继续哭。
1: 你先去忙吧。
0: 哎。

0: 嫂子，
1: 嫂子，你真是个高人啊！俺真是服了，绝对的服。
2: 咋了你？你嫂子咋是高人了？
1: 哥，你先让俺把话跟嫂子说完。嫂子，你不是让俺把心丢给你哥吗？俺这心里就一直犯嘀咕，一直担心，那可是俺的宝贝啊！啊，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下地里，那都藏在俺娘给缝的这兜兜里呢。俺咋就能给他呢？

0: 就是没成想，你弟，那宁学祥，居然把心又给俺恭恭敬敬的还我来了，还请俺吃了酒，还连敬了俺三杯。哥，那宁学祥连敬了俺三杯酒。事情呢？啊，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俺去问了，说是之前那几户贾永店的，那宁学祥也都给补办了，真的。就连费大肚子他们家也给办了永店。
1: 俺去了费家嫂子那儿，说让她病了，俺就让小邢传了话。小邢说，费家嫂子让俺踏踏实实的种地，以后再也不会愁俺那永店了。嫂子，俺真的是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了。
2: 那这不正好，
1: 你还不赶紧去那窝棚看看，免得你的地又飞了。
0: 那不能，不能，谁飞了俺地也飞不了。
1: 行，哥嫂，那你们先忙，俺先下地里了啊。
0: 谢嫂子，
3: 干啥呢你？
2: 俺就觉得这事古怪，果然藏着东西呢，让这铁头一炸就给炸出来了。
0: 你爹不得来找你算账？
2: 让他来呀，俺正有话等着问他呢。
0: 说你俩的志气，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干活呢。

0: 苏苏，你跟俺走。去哪儿啊？你以后别在这睡了，跟俺回屋住。哎，苏苏，
1: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俺没怀上，又不是俺故意的。俺爷一万怀上了，再说了，这怀个孕啥难的？你看你嫂子，好像俺这辈子再也怀不上了似的。俺想好了，他怪俺，不就是怪俺没怀上吗？
1: 这次怀不上，下次再怀呗。走，你跟俺回屋住，别在这住了。走啊！苏苏，你先别着急，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咱们也不能一错再错了。

0: 少爷。
1: 嫂子怎么样？
0: 进来吧。
1: 哎，小倩。
0: 哎，
1: 去给嫂子弄点吃的。
0: 是。
1: 嫂子，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这身体受不了。
0: 一想起这事儿，就两个肋叉子疼，吃不下呢。
1: 嫂子，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得去瞧病，不能扛着。
0: 俺没事儿，俺知道，就是气的。
1: 嫂子，苏苏她不是诚心的，您就原谅她吧。
0: 这事儿还用你说呀？你回吧，
1: 嫂子。那俺就先回学校了。
0: 回学校？咋要走啊？
1: 学校那边确实还有挺多事儿的，苏苏也不需要安排了。
0: 走吧走吧，俺要知道俺留不下去。

0: 翻旧舌帖都没这脑子，按三两牦牛就把话给掏出来了。原来这事儿都是非错事挑拨的。
1: 爹啊，俺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毕竟俺妹苏苏还在他家呢。
2: 爹，哥，爹，那魏家俺待不下去了，俺想回来了。
1: 哎，这快坐。
3: 好嘛，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0: 你不在费家好好养胎啊，老跑回来做梦。
2: 俺没怀孕。
3: 啥？
1: 咋回事？
2: 俺不知道啊，俺这一会儿半会儿的也说不清楚。反正那费家嫂子知道俺没怀孕之后就不理俺了，那菜也不像菜，饭不像饭，这费家俺是待不下去了。
3: 那费文典呢？
2: 跑了，
3: 跑了！
0: 俺说什么了？啊，算计完俺，又欺负你妹，爹给你做主啊！这回，咱跟那费寡妇老账新账一起算。
4: 哎，姐儿，
5: 咋
4: 又要走啊？走了呗。这眼看着越来越乱，俺不得出去多抓那俩子儿去。要哪天真走不了，全村的盐都得断下，俺肩膀的担子很重啊。
5: 这次收不少货啊，
4: 这不攒了好几个月的吗？这回啊，俺走趟远的，
5: 这来回得十几天吧，
4: 差不多半个来月吧。
6: 抓兵的来了，抓兵的来了，
7: 别跑，别跑，
8: 大小伙子，抓兵的，
9: 走，快点，快点。
8: 往哪跑？你傻呀！
9: 快点，走！给我站住！
7: 进来！
10: 我有那好说话，
7: 装哑巴
10: 听不见。赶紧报名了！
9: 是。
10: 有好吃好喝的，还有，还有军饷。
7: 拿来。
11: 天牛庙村的人给我听好了，你们的青壮年马上到村口的报名处去报名，立马发饷。若有逃兵，加连坐，你们的村长办事不力，我们要求的一户一丁没给我凑齐，等会儿我就跟带回去问话。给我站住！
8: 走，别动，你这有病！
9: 是，
8: 走，
10: 你
8: 过来，
11: 多大了？
2: 俺刚十五，
10: 确实属实，刚满十五岁。
11: 滚！
8: 你俩
11: 把兵走，
10: 你转过来，
11: 转过来。
10: 是个残的
5: 罗锅，
10: 打小落下的毛病，睡门板都没有治过来。务不了农，扛不了枪，哎，只能做点小买卖。
5: 啊，罗锅，来我看看。

0: 这娘的是个萝卜啊！你说你呢？嗯，这我弟兄乾隆帝下的就是炮，当炮在那儿旁边放，听不见？嗯，聋子。对对对，他是他的腿脚，他是他的耳朵嘴巴。
1: 凑合在一起糊口饭吃，还真是个聋子，真他娘的乾隆帝呀！

0: 你赶紧跑！你干啥呢？你眼睛去了？跑啊！我的天！接下来听见了？完了，你这也回不去啊！俺算是看明白了，今天就是老天爷让俺来帮你来了。这样，大娇，俺不嫌弃你，你跟俺走半个月脚。
1: 俺了解你为人，你这个人呢，是时候是个好帮手，半个月之后，你还能领点现钱，咋样？
2: 这不行啊！俺爹俺娘俺秀秀，找不着俺该着急了。
0: 你是怕你自己想媳妇儿，还是怕出门了？啊！你要真是一个杵窝子的汉子，你媳妇儿都不能找你。
2: 人门缝里瞧人，出门有什么可怕的？俺是怕他们惦记俺。
0: 刚才咱俩在一块的时候，你二叔都看见了，肯定回头自己就跟秀秀说了。这样实在不行，我去镇上，咱再叫一个人给你捎个信儿。别琢磨了，回去就给你抓起来。快走走走走走，快！
3: 沈子，啥事儿啊？
4: 你是疯了！他见着你还冲着后山，他就抓。哎呀，
3: 柱子，柱子，啊，把这拿着。哎呀呀，别摔了！你快点！嫂子，
5: 找着你大脚哥了。
4: 没见啊，啥时候走的？
3: 他一早就去田里了。
4: 田里早没人了，说是抓兵都从西边过来的，剑南人就抓。你不上后山，你上哪儿？
3: 后山，那后山也有抓兵的。
4: 俺们往村段跑啊！走，嫂子，你去哪儿找大表哥？
6: 俺家俺哥去，让找几个团练的帮着俺找。
4: 走，别走，走啊！对呀，当兵的不抓团练的呀。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哥，哎，妹子，哥，你咋来了？当兵的，抓兵的，俺找不着大脚了。你着急个弟兄，帮俺找找。
8: 别急，俺的人这个时候也不好出去，围子上的俺都给撤回来了。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一会儿抓兵的走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9: 兄弟们走了，再找就来不及了。
10: 班长子，你抓着了。这乡里乡亲的，这是干啥呀？这是，这都老熟人。我说，哎呀，可急，可急，你看看。
11: 哎呀，行了行了，把他们俩放开，
12: 放开。
13: 可劲，兄，那个，你得帮忙俩，让俺俩躲躲。
3: 咋忙啊？哪儿躲？你看看俺这哪有你们躲的地儿？
13: 这你就别操心了啊！俺从这儿。哎呦！啊！
3: 你咋在这呢？你这啥时候跑这儿来的？这么大个活人往这儿躲，没看见吗？不干什么吃的，把门给我关上！ 再说了，你们都往我这藏什么呀？俺这没有太上老君的障眼法。你说一会儿这军爷高兴了，往这院子里一来，你们几个被抓了不说，这所有弟兄都得跟着受牵连。赶紧的，打哪儿来的，送俺回去。
14: 俺们这不是也是没法子了吗？要不是抓兵呢，俺们也不拦你这宝地。

1: 我们就看你来气，那个时候啊，看你身强力壮的，让你来团练，死乞白赖的咋也不来。咋的？现在不觉得啊，你渺小了？再说你不铁头主任吗？你都主任了，你怕个屁呀、啊？谁敢抓你啊？
2: 你别说那没用的，俺们就是借你这个地方暂避，行不行吧？
0: 不行！
1: 你给我起来。
0: 毛都没长全呢，谁要你啊？送给俊爷，俊爷都不要。
3: 他们送不上树，我爸病也要。动动动动动！
4: 事态真是够乱，管不了你们，赶紧打哪儿来送哪儿走。
0: 哎，不管，
4: 不管，
0: 你帮帮他们吧。
4: 他们去哪儿躲呀？
0: 我没法帮他们。俺这院子里所有的弟兄，这都已经登记了，上了册子了，人对人头的。
5: 报告没有？
0: 没有，哥哥没有，没有啊，没有，来，我到那院看看。再说你看着当兵的过来不抓我们这里人，都是俺和爹使的银子，你就别跟着捣乱了啊！
6: 走，别走，
0: 开门，开门，来了来了来了！哟，军爷，您来了。 里边请，大伙别练了，军爷来看大家，赶紧问好。军爷，军爷，渴了吧？俺去给你倒茶啊。来，军爷，哎，军爷，喝茶。哎，咋了？
7: 什么茶？
0: 啊，上好茶，上好茶，里屋的，给军爷拿好茶。来了来了，军爷，好茶来了，
8: 快快快！
0: 军爷，给您倒上。啊，这是俺妹子，亲妹子，过来帮忙的。啊，行了，没事了，先回去吧。
7: 啊，军爷，喝茶。喝茶。嗯，坐着喝。哎呀，虽说你们这团练呢是为了保护乡里边不受匪患，啊，不参与招兵的，啊，不过这次这上峰对你们这些团练呢也提了个要求，就是你们这儿的人数必须得和名册上的人头对等，就怕你们。
0: 鱼目混珠，偷梁换柱，绝对不敢，军爷。围子上的人俺都给撤回来了，这些人都是册子上有的啊，人头都对得上，全写在册子上呢，
7: 都在这儿了，
0: 都在呢，军爷，军爷，
7: 拿去买酒喝，
0: 都在这儿了啊，
7: 都在，
0: 啊，赶紧送军爷，
7: 茶不错啊。
0: 这茶呀，给您留着，下次您来喝。
7: 好，
0: 快送军爷，走走走。

0: 18，这小子18了啊，长得显小，力气可大了。去，这俩年龄的。<笑>哎呀，你看我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啊！这次上峰啊，他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到你们这团练点啊，先点名，然后再抽一份名册。
1: 哎呀，
0: 你小子这茶喝的让我把这重要的事给忘了啊！行了，去把名册拿出来吧。去吧，把名册给我拿过来吧。
2: 不是，军爷，你这一提名册，我这突然间想不起来我这放哪儿了。回头我找着了，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0: 给我打哈，是吧？啊，
2: 不是，哎，军爷，这弟兄们都在这儿呢，让他们自己个报名。我呢，拿笔和纸给您记上，您拿回去不就完了吗？赶紧。

0: 伺候。
1: 哎，俺去。
0: 哎，
2: 你们这儿有多少人啊？
0: 18个。
2: 多少？
0: 啊，不不，21。
2: 啊，21个。
0: 拿了没有啊？快快快，来了，军爷，军爷来了，笔墨来了啊！队伍，赶紧从你开始报名。
3: 我来记啊。
0: 快点！
4: 俺叫费武，
5: 俺叫马大山。啊！
2: 停停停停停！干嘛呢？拿我当傻子吧？啊！如果您可金队长这儿有10个人，这现在他成了11个了。
3: 你说，
2: 是不是这里边有我要抓的逃兵啊？你点完名了，你做了好人，你没事儿。我回去完不成任务，那是要受军法处置的。
0: 废物啊，废物！给我过来！
1: 对了，
0: 你就不该叫废物，你应该叫废物。你说这名册，我明明让他好好藏着，他怎么找不着了？不知道藏哪儿了？赶紧给他找去！去！
1: 去去去！
0: 废物！找着没有？
4: 找着了。
0: 等等，那我是这个吗？哦，你看，找着了，就是这个。
2: 王云龙，
6: 到。
2: 宁求生，
7: 到。
2: 王建山，
8: 到。
2: 徐秀才，
9: 有。
2: 你是秀才？
9: 啊。
2: 认识字吗？
9: 俺不认，俺娘说了，取名财宝的财，俺就能发财。
2: 那你发财了没有？
9: 军爷，您看我穷的就剩这衣服了，俺没有发财，俺没有。
2: 房主啊，房主啊，
10: 主子，
2: 哎，这儿呢，到，在这儿呢，晚宴。晚宴，你们俩谁要晚宴啊？
10: 晚宴是他。
1: 俺叫个晚宴。
2: 你呢？
10: 俺叫宁有为。
2: 哎，就说有猫腻吧。这最后一个是李三，
0: 不是你妞儿不是你小名吗？你报小名干啥？人军爷问你大名呢，你得报李三。
10: 对对对对，俺姓李，行三，叫李三，小名叫妞儿，俺大哥叫梅味，二哥这臭味。
2: 我看你就是个讨厌的味儿，
0: 没错，就是个讨厌的味儿
2: 啊，
0: 讨厌的味儿，
2: 真是够讨厌的啊！行了，哎，就这么着吧。
0: 好，
2: 回去。
0: 好嘞，军爷，您慢走啊。
1: 部队，
0: 还不赶紧送军爷？
11: 别走。

0: 你可真棒！我说你非要帮他们仨，就这一会儿，帮出五个大洋去。
1: 坐下，歇会儿。
0: 那你写的吧？
2: 嫂子，你为啥不让叫铁头？咋叫个万一二啊？俺差点没反过劲儿来。
0: 你说你们仨，啊，两个姓封的，一个姓李的，就那么点功夫，俺只能挑简单的写。
3: 亏了俺妹聪明，能想出这法子救你们仨，还不赶紧谢俺妹！
4: 谢谢。
2: 哥，去找大脚吧。
3: 啊，对对对，这名册上也有俺们名字了，俺们可以帮着一起去找。
5: 那咱现在就去吧。
6: 大脚，
7: 大脚哥，
3: 大脚，
7: 大脚哥，
3: 大脚哥。
7: 嫂子，
6: 嗯，
7: 什么找不是个办法，这样，你跟柱子哥，你俩去弟弟找，俺跟意外去山上。

0: 大脚，大脚哥，
1: 大脚，哎，
0: 那是大脚的锄头吧？啊。

0: 大脚，这是大脚锄头。这是，丢啥也不会丢锄头啊，不会真出事儿了吧？
1: 大脚，大脚，哎哎，大兄弟，看见俺们家大脚了吗？没看见，
2: 没看见，
1: 大脚，
2: 大脚，
1: 胡彪哥，嗯，别俺们家捎个信吧。
3: 俺揍你呢！俺刚才拿货的时候都吩咐过了，
4: 真托人带信了。
3: 咋你信不过俺？不，这俺就是怕他们太惦记。哎，他们，你就直接说秀秀，全村谁不知道？就你大脚娶的媳妇儿最金贵。
4: 秀啊，俺今天跟你爹找大脚去了，听了个事儿。 有大脚消息了，白琪不是大脚的事儿，村子里人都在那说，说苏苏怀上了是假的，都在那传开了，说是那个费少爷知道这事儿就走了，完了苏苏是回娘家了。哎呀，这真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就人家说那个屋子漏了，他还下雨，真是难为你了。 你说这大脚他能到哪里去呢？你不捎个信儿回来，你托个梦给俺也行啊。
5: 娘，
4: 哎娘，呸呸呸！嗯，那这死了人才托梦，俺急点儿。行了，俺回屋了。
5: 嗯，
4: 早点睡哈。

0: 寻着了吗？我有啊，哪儿哪儿都找遍了也没有啊。你没听说过啊？那抓壮丁的跟疯狗一样啊，见人就抓，见着能拿起枪的就抓，连徐瑞都让他们给抓走了。我们这大脚给抓走了吗？
1: 哎呦，这是怎么个事儿啊？咋赶上这么个世道？哎呦，没事，咱大脚有福，咱有那老天牛保佑着呢。大脚啊！俺的大舅，
2: 大奶奶，
3: 宁大叔，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4: 俺不会唱戏，俺也不会那些歪歪肉，俺就问你一句话：俺闺女犯了你费家哪条家法，把她逐回家门？
3: 这话是怎么说的？俺这几天一直病着，苏苏回娘家这事儿，俺可不知道啊。就算真有什么怠慢了，那也是因为俺生病，这不是啥大罪过呀。这街坊邻居都在呢，俺平时是怎么对的苏苏，大家伙都清楚，苏苏心里应该也是清楚的呀。
4: 说哪有病说事，俺闺女在家是爹娘顶在头上怕晒着，

0: 含在嘴里怕化的宝贝，咋就在你家吃不像吃，喝不像喝？你要是养不起啊，你也说在明面上，也让乡亲邻居们都知道知道。
1: 要像你说的这样就好了。要说您拿闺女，那确实是金贵。这苏苏怎么嫁进的费家，不用俺说，十里八乡都知道吧。
0: 俺家的事儿有俺们解决的办法，容不得别人指挥。俺家的地也有俺家的租法，不管是永店还是啥，也容不得别人要挟。你手伸宽了，自有人打你伸出的手。现在哈，把你自己家的事解决清爽，俺就问你，俺闺女受了这么大委屈咋办？
1: 能咋办？下车回屋守本分，他守好他的本分，俺费家自然不会怠慢了他。小琴啊，
2: 哎，
1: 扶上奶奶下车。
2: 是。少奶奶，下来吧。
0: 没说清楚不准下。
1: 一老叔，永店的事儿是你没有守好自己的本分，您上我这儿马不起，因为俺马不着。
0: 你要不记着铁头，俺能说了这一句，这损失你要不跟俺明着补回来，俺真跟你没完。
1: 咋补？
0: 俺有个法子啊，趁着这个机会给俺苏苏拨五亩地，也算是苏苏回归费家有个面子。
1: 要说您家这闺女啊，真是金贵，回趟娘家就能换五亩地。您祖上留下来那几百亩地都是这么来的。这闺女您拉回去吧。小琴，
2: 哎，
1: 咱们回。
2: 是。
3: 苏苏，
1: 姐，
3: 苏苏，
1: 姐，
3: 跟姐走，慢点。你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打嘴仗，不丢人吗？有人考虑过俺妹妹的感受吗？亏得你们还是两家的家长，不用你们推来搡去，俺妹妹俺自己带着走。
1: 俺也先回了。
0: 李老师，
1: 关门。
0: 俺没说清楚呢。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而言，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秀儿，姐，没啥事儿吧？没啥事儿，就是近日啊，劳心所致，恭喜二婶，你们家要添丁进口了，喜脉。哎呦，哎呦，
1: 啥？
0: 哎呦，
2: 老凤这有后了。哎呀！
0: 大脚啊，你在哪儿啊？咋一有好事你就不在家了呢？哎呦，慢点！姐，你刚才晕倒了，咋叫不醒？这婶子就叫郎中来。姐，喜脉，你是真怀孕了？你不能动，不能动啊！这是怀上了。<笑>
1: 你来不来那个你自己知不道啊？娘。
0: 俺那月心啥日子来的？但冒了头又回去了。俺以为俺那亲娘啊，红影英台，尤成是个小子。
1: 婶子，你真神了！你现在就知道是男孩了？
0: 不是俺谁，祖上传下来的，怀上了秀。那熬小米粥去。
1: 哎，娘，您刚才说大脚跟郭桂妖走了，是吗？
0: 你二叔放回来了，是他说的，说那伙抓兵抓大脚，郭桂妖就说了，这是俺的伙计，是个天龙地哑的，就把大脚给救了。
1: 那这大脚咋连个信儿都没捎回来呢？
0: 俺不放心，俺去问问二叔。哎哎哎，你给俺藏着。
1: 娘，我
0: 这会儿有点信儿了，不是怪好的。你二叔说了，他再给打探打探。
1: 行吧，不敢动啊！哎，婶子，俺也饿了，有你的，有你的。姐，不怕啊，姐夫会有信的啊。姐，这真怀孕是啥感觉啊？
3: 傻孩子，
1: 姐现在就是急，急得要命，姐也不知道啥感觉。
3: 嗯，
4: 好了好了，
3: 俺还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 远吗？这还不到一半的路上嘞，咱可是朝着那坡大水去的。你看着吧，一会儿越走越舒服，越走越舒服，呼吸都是呼呼的。俺见过那束河发水，挺吓人的。束河和大海可比不了，那是由千千万万个束河汇到一块儿，流进海里的。哎，你听说过俺老祖的事迹没有？俺老祖郭刚六。 那是杀富济贫，威震四方，但就有一样，他的那身武艺没传下来。为啥呀？因为他厌倦了江湖恩怨，打打杀杀，就没让俺太爷爷习武傍身，只老老实实的做了个走卷的汉子。他的那把大钢刀，据说也随着他入土为安了。但正是因为俺老祖、俺太爷爷、俺爷爷、俺爹在走卷犯人的路上就没遇到过横事儿，他俩都是寿终正寝。 老实的，因为时至今日，江湖上依然流传着俺老祖的威名。所以啊，大脚，不用怕，即便咱们路上遇到匪患，也要给俺郭贵耀三分薄面呢。<笑>
4: 哎，这村里人为啥老叫你龟妖啊？
3: 俺叫郭贵耀，富贵的贵，光宗耀祖的耀。 不知道怎么叫着叫着就成龟妖了。<笑><笑>

0: 这里边不光有鱼有虾，还有咱要的盐来。玩玩去。
1: 凉快，
0: 试试，
1: 尝尝，可甜了。

0: 可咸呐！
1: 一会儿俺去会会这儿的盐贩子，你去街上逛逛，晚上俺带你去听曲儿，让你开开眼。
2: 这澡盆子多少钱啊？
3: 两个大洋。兄弟，你可真有眼光，这盆啊是俺新从山西进的货，那还有大气的味儿呢。当着面多光亮，
4: 能不能先给俺留着？俺今天没带那么多钱，俺给你定钱，明天俺一定来取。
3: 哎，行吧，这定钱也不能退了。哎，
0: 大脚，俺带你见识一下这方圆十里唱曲最好的人。

0: 郭大哥，咋这么久不来了呢？呀，新人啊。
1: 大脚，这是露露，不会说话。
0: 真的啊？哎呀，长这么周正，天聋地哑的，可惜了了。
1: 可不是嘛，没有享受的福分。咋样，有没有啥新曲儿？
0: 哎呀，你这耳朵配听啥新曲儿啊？有有有有有，绣荷包听不？解放中有
2: 绣。行吧，咱走了。
0: 哎，你骗俺啊？
1: 俺还真能带个天聋地哑的吗？
0: 听俺小曲儿不给钱的人还没有过。
2: 俺又没让你唱。
0: 听了就得给。
2: 你咋不去抢呢？大脚。俺听

0: 小燕姐，有消息没？
1: 二叔还没收到你姐夫捎回来的信儿。
0: 俺就说嘛，你就跟家等消息。等有消息了，二叔一定打发可碧来告诉他。哎呀，
1: 收到实信儿，姐心里不踏实。
0: 姐，俺咋没找到你的零食筐子啊？
1: 俺没那东西。
0: 你连零食筐子都没有啦？
1: 你是不饿了？
0: 嗯。
1: 等着，姐给你拿吃的去。哎。你姐夫不在，晚饭就有富裕。
0: 你晚饭就吃这个？
1: 哎呀，姐这脑子，等着啊！
0: 怪不得越来越瘦呢。
1: 来，站着吃啊，吃吧，
0: 行，
1: 吃。

0: 俺有罪，俺对不起费家列祖，俺不能让费家就这么断了香火。
1: 难受死了！哎呦，哎呦，这闹小病还怪厉害的。难道被水一下哈？姐，大姐，姐，捎信来了。
2: 姐夫，
1: 捎信的人说了，姐夫是为了躲兵跟郭郭妖走脚去了，捎话回来，叫你们别担心，正好也躲了大兵了。
0: 俺就说俺姐夫本事大，肯定会没事的。
2: 谢谢可斌。
1: 不用谢。 俺走了，姐。
0: 哎，
1: 二伯，俺走了。
0: 歇着啊，歇着。哎，这几天没少跑，你看看。俺寻思着，这老天。

0: 爷也不能瞎眼瞎心的，秀秀这光怀上了，咱大脚又没影了，不能来一个丢一个。
1: 呀呀呀，你别在这顺嘴胡咧咧，有这功夫给大脚媳妇儿煮个蛋。
0: 你说的煮蛋
1: 啊，没看吗，这两天吐的小脸蜡黄，再说了那肚子里的娃儿他不能没神儿啊。
0: 好好好，煮蛋。
1: 哎哎哎，一个就够了。
0: 哦哦，赶紧的，一会儿又不叫煮了。
1: 大脚媳妇儿，大脚媳妇儿。
2: 爹。
1: 嗯，
0: 你爹叫给煮的，你闹小病闹得厉害，说你肚子里吐的都没油水了。
2: 哎，有点烫，俺拿回屋吃，谢谢你啊。谢谢爹。
1: 嗯，
3: 姐拿的啥？煮鸡蛋，给俺煮的吗？
2: 有点烫，回屋吃，
3: 在这吃也行，
2: 回屋吃吧。哎
1: 哎哎，哎呦我这个，哎呦我不是你
0: 做梦呢，拉磨呢，
1: 拉什么磨呀？鸡蛋呢？
0: 你不看着俺刚给他吧？
1: 俺孙子没捞着，让他妹妹吃了，这会儿肯定得吃。
0: 俺再煮一个去。
1: 这不浪费吗？哪有那么多蛋呢？啊？
2: 烫不？姐帮你烫。
3: 没事，姐，鸡蛋这个烫，俺不怕。姐，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咱家吃煮鸡蛋，你跟俺哥皮还没扒完呢，俺都吃进肚里了。杨总说俺有口福，就是为吃来的，有好吃的总是落不下俺。
4: 杨要是还在的话，知道俺怀孕了，肯定高兴坏了。现在已经忙着张罗了。
3: 嗯，好吃啊！
4: 别噎着，
3: 你吃吧。
0: 这娘哩，就为了一个蛋吃货嘛，你让人家吃到笑话。
1: 笑话么呢？跟他那个大眼泡子爹是一样的，就是能吃能喝呀。俺孙子没捞着。
3: 我跟我婆婆说啥呢？
2: 没啥，啥事没有。
1: 她没怀孕，人家老费家不准备要她了。就这天天往咱家跑，咱受不了啊！啊，这不是癞蛤蟆没毛随根儿了吗？
3: 他们说啥？
2: 哎呀，噎着了，啥事没有。
3: 爹，你咋不早说鸡蛋是你的呢？
2: 啥你的我的，就一个鸡蛋。老人家就这样啊，日子过得一直细作，不用在意。来，
1: 哎呦我的妈呀，有媳妇儿有妻女了，要我孙子的蛋呢、啊、孙子的蛋呢、啊、
5: 哎呦这院墙是咋了？
6: 秀秀啊，在家不？俺来接苏苏了。
4: 别怕啊，姐在。
6: 苏苏，在哪屋呢？这是。哎呀，秀秀啊，嫂子来给你赔不是了。
4: 这是打哪儿来的事儿啊？在家嫂子，咋刚见面就来赔不是呢？
1: 哎呦，他嫂子来了。
6: 哎，
1: 屋里坐。啊，
6: 不了不了，俺是来接俺家苏苏的，这两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4: 费家嫂子。苏苏怕是不能跟您回去。俺还记得昨天在费家门口，您跟俺爹一个要送一个不要，把俺妹妹就自己晾在那儿。纵使怀孕的事情是假，俺妹妹也是因为年幼无知，她也不是诚心的。再说了，她是个人，是嫁到你们费家的媳妇儿，她也不是只管生儿育女的工具。况且他以后还能生，即便是不能了，也不该就此不受待见，待不下去了。
7: 秀秀啊，你是苏苏的亲姐，你娘不在了，你想替她出这口气，撑这个腰，俺都懂，也应该。但是，这苏苏不是俺撵走的呀，是她自个儿回的宁家，俺是病着，是真不知道啊。要说这。

0: 这事儿跟你多说两句也无妨。你爹呢，是因为农会的事儿跟俺坐下了气。那说句不好听的，这闺女在你爹眼里也没那么金贵。他送苏苏回来，那就是借着苏苏这事儿想恶心俺，想在俺头上拉屎。嫂子这么些年一个人支撑这么个大家不容易的，那大家伙可都看着呢，这要有了一回不就得有二回三回呀、啊、那俺不能啊。要说苏苏这事儿确实是受委屈了，俺还得谢谢你呢，得亏你那天把他带走了，要不然俺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
1: 费家嫂子，这受委屈的事儿小，俺不能让俺妹妹以后在费家永远抬不起头来，整天做小伏低，受人闲淡话的听着。
0: 秀秀啊，你要这么说嫂子可就难过了啊。咱不管苏苏是怎么嫁进的费家，你让她自己摸着胸口说说，打从进门那天起，这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样不是顶顶好呀。那文典在和不在俺们可没有半句怠慢呀，这要真是接她回去是为了做小伏低的话，嫂子也不用亲自过来接她呀，你说是不？
2: 那个秀秀啊，你少说两句吧啊，人家家的事儿别掺和了。那个他嫂子，你想把人接走就接走吧。
1: 俺是把受了委屈的妹妹捡回来的，俺妹要是自己不想回去，俺宁可养一辈子。
2: 哎，养一辈子？
3: 姐，
4: 嫂子，
3: 哎，一个光阳有没有？
4: 有啊。
3: 小青，
5: 哎，
3: 快，够不？
4: 谢谢。芳儿叔，这是还你的鸡蛋钱，够你买一筐子鸡蛋给你孙子了。姐，你放心吧，俺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嫂子，俺跟你回去。
3: 哎，来来，小青，
5: 哎，
3: 快，秀秀啊，那俺们走了啊。哎，俺们走了，添麻烦了啊。怎么样啊，
6: 熊
3: 这两天吃的好不？
6: 吃的挺好，就是吃不饱。
7: 这费家嫂子真是厉害，一阵风来了，你说她磨磨说吧，磨都说了，事儿也办了，换俺也跟她回去。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9: 干嘛呀？
10: 你说干嘛？
9: 那盐不都在日头底下晒呢吗？起那么早干嘛去啊？
10: 从现在开始啥也别问，跟着走就是。
11: 大脚，这是俺在这边的伙计小虎，昨天美若天仙的露露是他姐。小虎，大脚。
12: 大脚，手底的脚
11: 啊。
12: 大脚哥，你为啥叫大脚啊？
11: 俺跑得快。
12: 跑得快有多快？
11: 兔子都赶不上啊。
12: 真的假的？
11: 俺骗你干啥呀。行了，你俩别拉了，就这艘船涨潮就出发。
13: 来，上船上船，这条船，后边快点啊，后边。

0: 服了你了，啊，这么大个人了，这点风浪经不起吗？活还没干，腿先吐软了。
1: 来，大哥，吐这儿，吐软就好。来，那边通风，咱去那边坐。
2: 交钱了，交钱了啊！都把钱背好。
0: 交什么钱？
1: 这是过路钱啊，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买禁言的票。
0: 禁言？
1: 你是啥也不知道，第一次干。
0: 对。
1: 交的这些钱呢，就能保证咱顺利到达盐场，享到无捐无税的禁言，懂了吧？
0: 抢？

0: 着了，快到岸了。
1: 一会儿你俩动作要快，能跳多少跳多少。
2: 来，到岸了，到岸了啊！准备一下。
0: 没事了吧？你还到了盐场，动作要麻利点儿，快点！
3: 老规矩，进前门出后门，那会有人接应你们，最多一锅烟的功夫。要是赶上护场队的人转过来，跟你一块倒霉。其他规矩你懂的。
4: 新来的都听好了啊，只能装散盐，不能装整袋的，那些官家都是有数的。把你们手里的家伙装满了，赶紧撤！跟我走，
0: 大刀跟上！
4: 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走！快，快，上上上！

0: 走了，
1: 大成，再帮我装一点，
0: 你慢慢装吧，俺把这个挑走啊。
2: 走开，快去。
0: 小虎，小虎，咋了？
3: 大哥，俺脚崴了。
0: 啊，问你呢，给我。啊，不碍事吧？
3: 不碍事，缓一会儿就好。
0: 哎，你赶紧跟上啊！
2: 快走，快走。
4: 大乔还行吗？哎，
0: 小虎啊，
4: 疯了！
0: 别开船，
4: 有办法！
0: 别开啊，
4: 有办法！开船，
0: 小虎，
4: 开船，
0: 小虎！
5: 你咋想的？小虎被官府的人抓了，你为啥不救他？要是俺被抓了，你是不是也不救？
6: 俺把你带出来，就得囫囵个的把你带回去。
5: 那小虎你为啥不救啊？
7: 你别整天小虎小虎的，
6: 你们早上才刚认识，弄得好像你们多熟似的。
5: 俺是看出来了，这一路上净听你吹牛，什么先祖郭刚六都是假的吧。
6: 俺实话告诉你，小虎他没事儿，他被关进那个缉私营的监牢里边不是一回半回了，没几天就能出来。人家赚的就是这个钱儿，他和里边的人都熟着呢。
5: 熟？那打他的时候下那么狠的手，
8: 就属你憨，做戏不得做全套吗？缉私营就是官家旗号，土匪队伍这些范思源的买卖就是他们组织的。再说小虎还有他姐呢，别瞎操心。
5: 这龟妖哥说不用救他，小虎过几天就出来了，可是啊，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必须想办法救他。
9: 其实郭大哥说的是对的，俺弟这次运气不好，就又被抓了。之前俺也会救小虎，找到缉私营的人，花几个银元就能把人换出来。但是小虎一出来就跟俺生气，让俺省下几个银元，过几天就出来。你跟俺们非亲非故的，能有这好心，真是俺和俺爹的大恩人。
5: 别，你别这么说。
9: 谢谢你。

0: 你看看猫发的咋样？只要天牛庙围子口一破，那当年老蔡家就是探囊取物啊！700多亩地的财主，那金银财宝不认进去啊！哼，
1: 上回让那小妮子游了，俺这心里边一直记挂着呢。啊，你刚才跟俺说的，肯定不是谎门子吧？大家伙都知道，老围子可是易守难攻，宁老财主的儿子，人家的队伍里边可有喷子。
0: 所以啊，俺要带着大宗老九两个兄弟先潜进去，你们在后山树林等着，俺们探好路以后，给你小帮子，你们摸黑再进来。进来以后，先拿下宁老财，他人在咱们手上，他儿子就是再有，他敢跟咱使？等得手以后，咱们绑了宁老财，哎，让他儿子再拿一波赎金，咱们见着钱儿再放人，一家两吃。你看咱，
1: 老九、大龙，跟着风四踩脏盘子。
2: 得了，明着走啊，这。
0: 肯定明着走啊，俺是回家不用等灯下黑啊。
3: 站住，
4: 是俺，
3: 是俺，风四儿。
5: 哟，俺看看这是谁啊？
3: 三七儿。
5: 风四爷在哪儿发财呀？
6: 什么财呀？俺就跟俩外甥卖点针头线脑的糊口饭吃，要不咋整？
5: 你等你外甥赶紧回家吧，你儿子饿得到处抓鸡的。
6: 你放心吧，哪回来他们娘们就有饭吃了。
5: 行，
6: 走，跟舅走
5: 去吧，
6: 跟舅走。

0: 嫂子，你起等会儿吧。刘管家挂秋千的时候说了，这秋千经得起两个人重量。来，
1: 你的老大不小了，怎么就是个贪吃贪玩的性骨？那文典也走了好些天了，你就不能写封信劝劝他，让他回来？
0: 咋又提这个呀？家俺回来的时候不说得好好的吗？不必啊，让俺随心。咋，还要再来一回啊？俺跟你说了，俺也舍脸求他了，没用，他不听俺的。那你要是真看俺不顺眼，你可以不把俺接回来呀。
1: 这说的啥话？你上哪儿去啊？
0: 散散心去。
1: 一跟你说这事儿，你就往外头走。啥时候能长点心？俺也是为你们好。
0: 为俺好，为俺好，俺不需要。一回来就唠叨俺。
1: 那你回来吃饭哈。
0: 不回来吃了。
2: 娘的孩儿呀，娘在读书呢。这书啊，是你爹帮俺找的。娘希望你长大了，也能好好读书，好好识字，更要像你爹那样，有一身的本事，踏实又可信。你爹呀、啊。

0: 啥时候回来呀、啊？
1: 哟，这是跟谁说话呢？是小孩的爹，小姐夫是不？
2: 你咋来了呀？
3: 你公公在不在啊？
2: 刚打地里回来，
3: 哪不想见他？
2: 还记着那鸡蛋的事儿呢？
1: 但是啊，想你了。你看，俺给你带了好吃的。哎呦，花生，哎，桂圆，枣。哎呦，姐，你这怀孕了，不能老在床上坐着。走，俺带你出去走走去。走。接地气。哎，
4: 宝子，你说你有老婆有俩儿，多好的日子，当什么马子呀？哎，俺要是有你这样的家，俺哪儿都不去。
5: 哪有好日子？你被刑警骗走了，那恨风吃毒啊！
4: 那行，生这么活得土得去，干啥呢？要当马子官？
5: 哎，你们看，从俺家出来，往西一点就是西北子口，俺得从西边进来，然后一直奔东部拐弯，就是西太子。西太子那儿最大的门口就是宁家。走，俺带你去看看。
1: 姐，你看你想姐夫想的，这脸都瘦了一圈呢。
2: 有吗？俺是挺想他的。
1: 你说俺咋就没个人惦记呢？前段时间分点不是回来了吗？俺就觉得他有时候也挺照顾俺，说话细声细语的。给俺读书的时候吧，看着俺倒是整得挺不好意思，可是等他读完，他这眼里好像又啥都没有了。尤其是知道俺没怀孕之后，他就好像卸下了一副担子一样，我不知道咋办了。
2: 傻叔叔，
6: 哟，冯四爷回来了
7: 啊！别了，
6: 家里来客人了，看着挺面生的吧？
7: 俺外甥。哎呦，
6: 家里去拉拉呱？
7: 不，着急回去看儿子去。
8: 咋了这？
7: 走了
6: 啊！好。
8: 咋了这？叔叔，
2: 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
8: 找哥干啥呀？
2: 你跟哥说，风四带着马子回村了，这马子化成灰俺都认识。
8: 啊，马子，啊，俺现在就去。姐，不怕，姐，俺现在去。
2: 快去。

0: 大脚咋还没消息呢？离家都十三天了吧？
1: 嗯，爹，爹，爹，爹，
0: 咋了？
1: 你有外甥吗？
0: 喂，俺家就是俺和老四啊，哪有外甥啊？
1: 表亲呢？
0: 不可能啊，俺们这一支没有表亲，怎么了？
1: 俺刚才看见四叔带着马子进村了，就是当时帮俺的马子。俺远远听见四叔说啥，那马子是他外甥。哎，
2: 老四当马子了，
0: 这个挨钱都忘寡的，俺去找他去。
1: 爹，现在都不知道马子为啥进村，俺已经让苏苏去找团练跟俺哥了，您在家里等等信儿啊。
2: 他爹，在屋等等哈，老四挣的那他是自己的命，你别管，坐下。都混了大半辈子了，你说不好他俩。

0: 咋样？
1: 哥已经派人把俩围子口都封了，现在兵分两路去封四家逮人去了。哥说，逮住马子就会审的，到时候就知道咋回事了。
2: 他爹，
3: 秀秀，
2: 你爹走了，你
3: 看
2: 他爹，
0: 宋宋，危险，等着，
2: 他爹，
0: 等着，
2: 哥说不让。

0: 把手也抬起来了啊！把你可解扣，快快快！把手呢？哎！大伙站住！站住！哎！兄弟们，把马给俺拴好，别出动静，等梆子响，再往里边放笼子。
1: 是。哎，好，那边站住，给你起来，
0: 后面快点。
2: 说吧，冯四儿，把这俩马子带回村干啥？
3: 这不是马子，那俺远房亲戚。
2: 远房亲戚？远房亲戚不在家里待着，拿把刀出来溜啊！
3: 那来了，你带着逛逛吗？
2: 这慌你都扯不远，把人给我带出去，上杆子！
3: 哎，放了！哎，这二老家伙，这三个猴着呢！

好你个疯三儿啊！带着马子回城屠村！哎！

我们要去找那个贼，把他们抓住，把他们绑在那个废墟里，赶紧告诉我二叔，让他告诉村里人，马上要来屠村了。俺爸家家户户之前都已经藏好，老人、孩子、妇女都躲起来。15岁以上的壮汉，鬼子想把干净了，鬼子想也要巡视，听到没有？快去！

0: 全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了。
4: 没见过这样的，700多亩地给财主，信托成这样。
5: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3: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这干什么？
4: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叫俺换回点游街？
3: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呀！现实报啊！
6: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点钱。
7: 那地俺不要。
6: 苍天哪！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5: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6: 小子翻铁了，你怎么不堵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阳啊？哎
8: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9: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0: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9: 谁是大山？俺不是。
7: 孔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
11: 啊，必须要用电。

0: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锄地户。
1: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2: 强强，不把粮食放下，
3: 快点快点，
4: 抓紧！
2: 俺们全部退，
0: 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5: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小马，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6: 一家人吃菜，
5: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7: 两句得来的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8: 俺没家的亲家。关门关门。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1: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是对战接力海选赛第三轮的第四场，对战接力，聚力向前。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2: 好样的，来如法炮制，炮制，炮制，
1: 来调换，
3: 注意节奏，
1: 来荡起来，
3: 荡起来，不要慌。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那今天呢，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开启全新赛段了，对战接力赛重磅回归，对战接力 2.0 无限挑战。今年呢，会有很多新的玩法，也会涌入很多新鲜血液加入到我们的对战接力的比拼当中，新老冲关王将齐聚一堂，全新回归。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那在每场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的4位队长会分别带领4支不同的战队，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战队就是本场对战接力的最强战队了。接下来，让我们共同了解一下本场对战接力的比赛规则。
2: 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4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4轮海选赛，每轮4场海选对战，决出4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4场半决赛中，将会有4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1: 今天是对战接力海选赛第3轮的第4场对战接力，聚力向前。那可以看到4支队伍呢都已经整装待发了。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由毛倩文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今天呢，我带领的是我们的橙色战队。今天我们的队伍有几个亮点，
1: 我看出来了，就今天橙色战队很开心啊。
3: 是的。你知道为什么开心？首先，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团队有明星。
1: 比如说，
3: 明星
1: 有谁？
3: 李明和李行加在一起，
1: 明星组合
3: 啊。因为李明跟李行都已经在我们赛道上闯了很多年了，有经验。那除此之外，我们新人也有很多亮点，比如说我们新人有健身教练啊，另外呢还有摄影师。这意味着什么？咱们团队闯关的闯关，不闯关的在底下还可以拍照，
1: 给他们记录最美好的时刻。
3: 是的，所以你说大家能不开心吗？
1: 那今天橙色战队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口号呢？
3: 当然有了，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整齐的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来。
1: 看得出来，今天橙色战队我们的倩文队长非常的有信心。接下来认识一下由李莹所带领的绿色战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今天我带领的是绿色战队绿队。我跟大家讲，我们队实力超然啊，
1: 实力体现在，
4: 我告诉你，我们的所有的男队员全部登过顶，我们的女队员的身高60%以上都在1.70米以上，腿长也有优势。
1: 我听明白了，你把这个男生和女生分为2个队伍，男生呢是有闯关登顶经验的，女生的平均身高都很高，
4: 对，都在1.7米以上。
1: 来喊出咱们绿色战队的口号吧，
4: 喊出我们超然的口号，3、2、1，
5: 绿队飞飞冲关敌人，哦，
4: 拦不拦？
1: 口号非常的有气势。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由韩露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6: 是的，锦江，刚才呢你在开场词当中说了，我们今年的是2.0的对战接力，要注入很多新鲜的血液，瞧，这些就是新的活力，
1: 都是新鲜血液，
6: 8位全部都是新人哦，
1: 那这波稳了，
6: 走，
1: 老队长带新人，对不对？
6: 没错，其实我们的这个对战接力也好，我们的向前冲也好，不乏有新人的涌现，也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我们黄色队战队的口号是
5: 气势如虹，黄队争锋。
1: 好，期待今天韩露所带领的黄色战队能够像你们的手势一样双赢，好不好？
6: 好的。
1: 来，接下来认识一下由小果所带领的紫色战队。
7: 大家好，我是小果，今天呢我带领的身后的紫色战队，刚才韩露姐啊她说他们全部都是新鲜的血液，
1: 是，
7: 其实我们也差不多，但是哎，我们有2位来过的，来，两位老队员给大家打个招呼，怎么样？
1: 你们有2位老人的加持，
7: 很青春，但是剩下的这些女生

0: 是非常年轻的新人，我觉得新人在赛道上是有机会冲击新的记录的。当然了，紫气东来也希望今天我们的紫队来笑一笑，不紧张了吧，太年轻了，
1: 放松一点，哎，
0: 对，放松一点，来，三二一，喊出我们的口号，预备起，
2: 紫队无畏，又多低。
1: 这个紫色战队今天气势很强，都开始抢我的话筒了，
0: 是吧？啊。
1: 看得出来啊，四支战队的队长包括所有的队员都已经整装待发，期待他们今天在赛道上的完美表现。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今年的对战接力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组成，那每支战队的出场顺序由事先的抽签所决定，当然每支战队在两条赛道各有一次复活该关卡选手的权利。每支战队共有八位成员，四位进行的是趣味赛道的比拼，四位进行的是竞技赛道的比拼。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今天的趣味赛道的比赛了。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小果所带领的紫色战队。
0: 好的，大家好，在我身后呢是一支崭新的紫色战队，大家都看到他们非常的年轻，此刻已经集结完毕啊，让我们全体起立，向着赛道出发，来，大家一起啊，走出气势好不好？我们是第一个上场的，刚刚夸过他们年轻，来来来
1: 来。来，欢迎四位成员，欢迎队长小果。那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趣味赛道我们的排兵布阵好不好？
0: 没错，我们啊其实刚才说了很多次都是新人比较多，但是呢我们安排了黄安中来向前一步跟大家打个招呼，他是有过参赛经验并且登顶过的。嗯，
1: 他被安排在今天趣味赛道哪些关卡？
0: 六七关。对，就最后嘛，
1: 难度比较大的而且可以抢一些时间的关卡。
0: 对，
1: 好，那就是他一名有经验的选手带三名新人。
0: 是，
1: 好，那期待紫色战队在今天我们的趣味赛道能有一个不错的发挥。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首先来问一下紫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好的，加油，郭雨欣！此刻我们的郭雨欣已经出发跑起来，加油，非常好。对于一位新人来说，我觉得顺利通过每一关，并且在速度上还不错，都是一次新的成就。追宝人！哎呀！
1: 时间定格19秒06，那在我们的第一关啊，到达第二关的这个节点啊，我们的紫色战队就要行使到复活权利了。
0: 是，
1: 来，有请郭雨欣重返赛道。
0: 来，郭雨欣，
1: 我觉得队长可以
0: 别担心哦，
1: 队长可以稍微问一下他刚刚落水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0: 对，其实我感觉你刚才第一关跑得非常的稳，但是第二关冲上去是不是着急了？
3: 是的。我一上去他就打到了那个星星，
1: 所以你要观察时机，时机到了或者是时机不好的时候要及时的脱身，好不好？
0: 对，我们说了就是速度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过关的成功率和安全也很重要，好吗？雨欣，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来，给自己点信心。
3: 好，加油。
1: 好的，
0: 加油。
1: 问一下一二关的首相郭雨欣，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待时机啊，一定要等待黄色和蓝色相错的时候，来准备跳。
1: 好，紫色战队已经行驶到在趣味赛道唯一的一次复活权，所以也就是说后面的每位选手都不可以发生失误，才能够获得一个有效的成绩。
0: 好的，我们的雨欣很棒，手环交接给第三关的于书贤。
1: 好的，书贤稳住啊，书贤今天在第三关只安排了一关的关卡。
0: 我们这一关当然对速度也是有要求的。

0: 琴跳跃，但是我好紧张哦，现在，哎，现在，
1: 时间定格2分29秒。很可惜啊，对于紫色战队来说呢，首发出场，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等于说在趣味赛道是没有成绩的。但是作为队长来说，咱们不能灰心，对吧？还有机会。
0: 当然，因为我们待会儿还有竞技赛道，毕竟他们还年轻嘛。然后待会儿再下去呢，给他们好好的鼓鼓劲，加加油。我们期待下面三支队伍的精彩表现。
1: 好的，也期待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有请队长稍作休息。接下来对战接力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韩露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0: 我的黄色战队的队员已经准备就绪，来，请起立。这是一股年轻的力量，来向我们的起点进发。这边请。
1: 我觉得今天黄色战队的队长韩露很淡定啊，这个刚刚出发的时候非常的放松的一个状态。
0: 都说了，今天呢可能没有太多的冲关王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只有我这个队长给他们加油鼓劲儿了，
1: 只能你给他们好好的说一说了。
0: 是的，我们趣味赛道呢安排了这四位呢，总之就是一句话，年轻的力量。我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哇，18岁18岁，23岁。
1: 我知道了，重点就是很年轻，
0: 很年轻，有股冲劲儿。
1: 但年轻没有经验呢。
0: 没有经验没关系啊，哪个冲冠王不是在我们的赛道上一步一步跑出来的？经验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年轻人。
1: 我是积累到赛道上的经验了，我期待今天黄色战队也能够在我们的趣味赛道获得一个属于自己很好的经验。
0: 好的，加油了。
1: 好的，黄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首先来问一下黄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18岁的小将赵慧胜，说自己的闯关优势就是快，因为平常呢还是喜欢一些这个球类的运动，找到星星啊，找了个大星星。对了，走，接应，好的。第二棒，吕圆圆。
1: 是的，今天韩露队长啊是既操心又有耐心，
0: 还有决心。好的，抱住啊，姑娘可以啊，起的时候走，起的再等一下不要紧。对了，旁边的这位啊，李子月。
1: 好的，44秒钟，

0: 上，继续继续，
1: 再走。
0: 哎呀，这个时候就不行，这个时候就不行，这个时候就不行了。来，时间定格1分06秒61。好的，问一下黄色战队的紫月，准备好了吗？好好加油啊！唯一的一次复活权给到你，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好，没关系啊，紫月。很多的新人第一次来，还不一定有你的状态，加油了啊！对，我们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面对困难我们迎难而上，没事儿，来走，速度要快一点，再快一点，好的，
0: 这不就成功了吗？
1: 紫月加油啊，好样的。
0: 这刚刚开场的时候，韩露队长说了一句话特别正确，每一个新人啊，都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历练和努力，才能够在赛道上找到经验。
1: 好，既可以和一些比你有经验的这个冲关王在一起同台竞技，同时呢，也是可以一次一次的磨练自己。好，紫月，没关系啊，我们站稳再抱住啊，记住我跟你说的，要抱抱一根踩一根。
0: 好的。
1: 好的，姑娘，你太美丽了，加油加油啊！
0: 很顽强啊。
1: 好的，紫月，就差一步了啊，我们调整一下，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0: 下，别着急，扶一下，扶一下。
1: 来来来，手环交接，手环迅速交接给到李军健。
0: 好的，来，李军健啊，平常喜欢健身、打篮球，非常有运动天赋。好，兼具可能。对于你来说啊，第一次来有点不适应，着装感觉不难的啊。好，不要这种跳啊，这样跳很危险，你就拿那个腿一前一后跳啊，一前一后跨没有任何问题的。好的，来冲刺，冲刺了，军舰冲刺了，赶紧过。
1: 好的，最后一关了，军舰稳住啊。
0: 走，冲快一点。对了，没问题，过来了。
1: 最后时间，
0: 过来，已经到了。最后一步，过来，直接来，别再等了。好，听我口令啊，最后一次，来，走。好，来了，成了啊。好，来，按钮。
1: 来，时间定格3:29.28。
0: 来，
1: 欢迎军舰。
0: 不容易啊。
1: 刚刚最后两关其实闯的有点艰难啊。
2: 对，有点艰难。
1: 第一次闯。
2: 对，是的。
1: 就找到经验没啊？
2: 找到经验。

0: 好吧，
1: 对，一定要稳住，因为现在黄色战队已经行使过唯一的一次复活权了，好好加油好吗？
2: 好的
1: 好的，对战接力，黄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好，我们这一棒也非常的任务艰巨啊，军舰刚刚闯过来，几乎没有任何的停歇，又要往返程去，所以我们这位男生也是肩负着很大的压力。好，来，稍等稍等啊，稍等，不要漏水，对，不要漏水。首先
1: 这一关还是没有把自己完全放开啊。
0: 对，军舰有自己的这种看法和解析，对我们赛道啊，他全程是猫着腰，完了重心特别低的在过，有一点好处就是它不会落水，但是同时伴随的缺点就是速度有点慢啊。好的，第一次来咱们也能够理解，好，可以走了，其实因为那个障碍物啊是不停的在来回摇摆，这样你永远等下去就很难，就会止步不前。军舰加油啊，走了走了走了，机会稍纵即逝啊，
1: 太艰难了。
0: 好，赶紧走赶紧走，赶紧的离开这一关，这一关太湿滑了。哎呀，好，加油了啊，来，前后脚蹦啊，重心低一点就可以了，前后脚蹦，对啦，对，你看都不用蹦啊，军舰你这个个头你直接跨就可以了。哎呀，太棒了，好的好的，加油。好的，来了啊，这一棒继续交给我们的子月。好，子月来了，加油啊。好的，没事啊，好，抱一根踩一根啊，可以的，抱一根踩一根，再踩的你抱的那根，对了，感觉是在讲这个绕口令啊。好的，哎呦，这漂亮，这姑娘啊，来了。下楼梯其实没有来时路那么难啊，但是咱们要找准时机。对了，你的重心可以贴在右边一点啊。好，下楼梯走了，看准就走。对，好，来，转过来的时候咱们打个提前量啊。好，准备啊，准备，姑娘准备了啊，准备走了，对，即将转，可以走了，其实可以走，跳了，快走快走，速度快一点，快起来，快快快，好的，来，稳住，好的，六分多钟了啊，来了李圆圆。好，圆圆，咱们来的时候怎么过咱们现在就怎么过啊，方法是一样样的，真棒，来，抱住。好的，来，我们第一棒赵慧胜，18岁的小伙子啊，来，小星星转过来啦，小星星已经慢慢向你靠近啦。

0: 来上来，再到星星那儿，再到星星那儿，赶紧跳，再回到星星那儿，直接跳了，直接跳了，直接跳。好，来跑起来，别摔啊，别摔跤，跑起来，别摔跤。来，这位小哥在这边，这位小哥，恭喜。
1: 时间定格7分06秒65，首先要恭喜黄色战队啊，完成了区域赛道的比拼。当然说到每一位成员，我觉得都非常优秀。
0: 是的，你不能以冲关王的速度要求他们，他们第一次来又是新人，我觉得已经很棒很棒。
2: 来为我们这8位战队的队员点赞哦。
1: 好的，恭喜黄色战队啊，获得了最终属于他们的成绩。稍作休息好不好？期待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
0: 加油。

0: 接下来对战接力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李莹所带领的绿色战队。
1: 我们绿色战队准备登场了。刚才我们看了一下黄队的成绩，实话说，咱们有没有一点点压力？
2: 没有。
1: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表现了，我们一定可以，对不对？
3: 对。
1: 好，就期待我们绿队的表现了。
0: 来，有请队长和四位队员来到比赛现场。哎呀，这个绿色真养眼啊，
1: 毫无压力的队伍。
0: 别人的成绩不重要，重要的是拿到自己的最好的成绩。哎，
1: 对了，
0: 我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觉得今天绿色战队啊，首先不用多说，他们就非常有默契。这个默契从何而来呢？名字上就可以体现。
1: 当然，
0: 比如说战队当中三位张珊珊、徐灿灿、黄晴晴都是 ABB 的
1: ABB,
0: 对吧，名字就很有默契吗？
1: 加上队长李莹莹啊，
0: 所以今天默契满满，期待绿色战队啊在我们的趣味赛道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首先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首先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1: 我们首先登上赛道的是珊珊，没有问题的，珊珊。
0: 不错，十秒钟来到第二关。
1: 是的。
0: 好，来往上走。
1: 上星星，没问题，稳住。
0: 别动啊，就在这个位置，反过来。
1: 别着急啊，珊珊。
0: 哎呀，时机错过了。
1: 错过时机没关系，我们先求稳。
0: 好的，这一把时机自己要把握住了。
1: 珊珊准备
0: 跳。
1: 没问题，给手环。好的，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的徐灿灿。好，走，抱住了灿灿。好，走，没问题。
0: 好的，手环交接给到吴宗如，1分07秒。

0: 间还早，我们已经顺利通过了第五关。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稳住，漂亮。
1: 好的，手环交接给到我们的黄晴晴。好的，来到最后一关。

0: 目前绿色战队的优势非常明显啊，去程的时间还算不错。
1: 走，漂亮。
0: 好，时间定格2分04秒73。
1: 我说的吧，没有压力，我们整个赛道闯下来2分04秒73。那你觉得我们队这个成绩这个速度咱满意吗？
0: 还行还行还行，这两个字啊中间有些含义，说明不是他们的最好成绩，但是呢我相信有了这个刚刚通关的经验呢，待会儿返程的时候速度今天是不是可以再快一些？
2: 可以，
0: 期待绿色战队的返程表现。对战接力，绿色战队比赛继续，
1: 加油，别着急啊，我们的时间非常的充裕，才2分多钟，漂亮，
0: 好，很连贯啊，
1: 咱们只要保证不落水就没有问题，我们不用图快。漂亮，别着急，
0: 哇，返程我明显感觉速度更快了，
1: 哇，漂亮，
0: 哇，吴宗儒啊为绿色战队争取了更强的时间，2分42秒，
1: 就感觉这个忐忑楼梯啊在他的脚上一点都不忐忑。
0: 来，灿灿你稳住，灿灿稳住就行，
1: 灿灿别急，时间还早，灿灿才2分多钟，还早呢，没事儿，没事儿。
0: 来，手环交接给到张珊珊。
1: 珊珊，我们刚刚才3分钟，不要有任何的压力，你可以歇一会儿。走。好，珊珊，我们脚下要慢慢的动起来。
0: 来，这个位置非常好，待会儿直接跳下来就行。
1: 小满就是圆满，现在时间才3分半，还早得很。我这个队长主打一个松弛，咱们现在只要不落水就是胜利，就稳了，漂亮，冲刺了，加油，起来吧，起来，没问题，加油，珊珊回来了，恭喜！
0: 时间定格3分57秒09，珊珊今天回来的一点都不迟。
1: 对呀、
0: 啊，对，非常好，
1: 一点都没有姗姗来迟。
0: 对，我说一下，这个绿色战队完赛的时间只比我们上一个战队黄色战队去程的时间多了那么一点点、非常棒。
1: 所以我们刚刚说没有排兵布阵，也没有什么压力、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
0: 对于这样一个完赛的时间，珊珊你还满意吗？
3: 非常满意。我想说两句，就是我们全家都是这个向前冲的粉丝，今天我想跟我们家最小的那个粉丝说，爸爸妈妈永远爱你，李思琪宝贝，爸爸妈妈希望你永远健康快乐，爱你。
0: 说得非常好。对战接力的比拼当中呢，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当然是一个团队的作战，每个人不是仅仅为了自己来闯关的，为了团队，更为了心爱的家人。那有请绿色战队稍作休息好不好，期待竞技赛道的表现。
1: 好，继续加油。

0: 接下来对战激烈的比拼要继续了，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毛倩文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1: 大家好，我是倩文。看了前三个队的表现，我对我们的橙队非常有信心。我们的队员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的，橙色队员全体起立，让我们向着趣味赛道出发。
0: 欢迎倩文，欢迎橙色战队的四名成员。今天呢，在趣味赛道谁能够获得第一名，就要看你们和绿色战队之间的比拼了。
1: 我觉得你刚刚那句话后半段可以不用说，谁可以获得第一名就是我们。
0: 那么嚣张吗今天？
1: 因为我很尊敬其他几个队的对手啊，我觉得也有非常厉害的人选，但我觉得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

0: 成绩，我非常有信心超越。
1: 你确定啊？绿色战队去程2分04秒，最终完赛时间3分57秒。
0: 4分钟嘛，对我们来说没问题吧？
2: 没有。
1: 行，我们来听一下队长毛倩文是怎么做这个排兵布阵，可以把这个成绩啊放在4分钟以内的。哎，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一二关呢，是放的我们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位选手，我们的楚王梅。对，汪梅呢，其实在我们的像年终赛道有很多年冲龄，有几年，有个9年了吧，
2: 差不多吧。
1: 别问了，他的冲龄啊比我们主持的年限还要长。
0: 有，我记得他2016年就有来了，所以说经验这块没有问题，所以前两关我想派他给大家压压阵啊。然后呢，我们在第三关是周桂芳，欢迎桂芳呢，今天也是算是一个新人，但是我觉得他整体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只放一关，第三关、
1: 啊。第三关没有压力。
0: 没有压力，那4、5关呢是桂晨晨。欢迎晨晨，晨晨是我们一名非常厉害的正科大的学生，平常经常会运动，可以说是无论是大脑还是肢体都非常发达那种，
1: 才华与实力兼具，
0: 兼具没办法。那我们最后6、7关呢是李宁。
1: 安排一位男生在最后来冲刺，
0: 对，抢一点时间，他也是我们明星组合的嘛，有经验的两位选手之一。
1: 好的，通过倩文的介绍之后呢，我觉得今天的橙色战队啊势必会给绿色战队带来一些不小的压力，接下来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首先来问一下橙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4、5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6、7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2、1，Go！ 来，橙色战队压轴出场了。
0: 我们的楚望梅啊，冲一二关没有问题。对于望梅来说，你要向前冲上，都快10年了啊，经验一定是有的。你在今天我们的成队中，我觉得起到一个姐姐的一个作用啊，给各位其他的队员们多一些安心。
1: 速度不错，来手环迅速交接给到周桂芳。
0: 来，桂芳，没关系，不要害怕，好，扶住一个酒瓶，在他往上抬的时候，迅速去下一个。好，走走走，这里我们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扶住，好。下一个选手帮他拉一下，晨晨，好，扶稳了，手环手环，
1: 来来来，手环51秒，不错啊，交接给到我们的桂晨晨。
0: 好的，晨晨，
1: 我撑住了，不错，
0: 没问题的。
1: 哇，现在的这个时间啊非常有优势，继续加油。
0: 晨晨，这个小心啊！咱们这个平台呢，在他快要往上的时候过去，好样的！这个柱子踩一个，扶一个，手扶一根，脚踩一根，来，尽快站起来，咱们不耽误太多时间。
1: 你们的队长倩文啊，给你们说的非常详细了，每一步都说得很到位。
0: 是的，因为我们今天毕竟还是有一些新人的。
1: 看一下绿色战队啊，去程是2分09秒。
0: 跑起来，李明！好样的，李明！好，稳住，稳住，稳住，稳住！最后一个平台了，没问题的。大步，大步，来来来，按响计时。
1: 1分57秒68，刚刚绿色战队前半程的时间是2分04秒多一点。
0: 看到没？已经拉开了，
1: 好，优势有了，反程我相信他们会更加有经验，也更加有信心。
0: 是的，我们给李明稍微缓一下。
1: 李明感觉很淡然啊，怎么样？
3: 感觉还行，
1: 还行，
0: 还行。其实直闯两关的话，我觉得都还行。今天我稍微夸一夸我们在中间的两个赛段的女生，嗨，
1: 非常棒，每一位都很优秀啊。
0: 是的，我们的桂芳和晨晨两位作为新人啊，在我们赛道上太棒了，给你们点赞。我们已经有经验了啊，特别棒，我们返程再拉一点时间好不好？
1: 好的，
0: 太棒了，
1: 有着7秒的优势，所以接下来返程我们稳住，好好加油好不好？如果能够拿到趣味赛道的第一名，已经有50%的机会来进入到今天的最强战队了。
0: 是的，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橙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走。

0: 过去可以。好，走，漂亮。好，这一关谨慎一点，但是可以拉点速度的，没问题，没问题。
1: 好的，来，晨晨加油。
0: 哇，你看我们晨晨现在简直轻车熟路啊，
1: 非常好，很稳定。刚刚是上楼梯，接下来下楼梯。
0: 下楼梯我觉得稍微注意一下，就只有第二个台阶要注意一下，但是比上楼梯更简单啊，不用担心。
1: 好的，找时机，走，别停。
0: 哎，
1: 稳住。
0: 好紧张啊我。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万代，万代，直接拿万代走。
1: 2分57秒，有优势啊。
0: 我们
1: 还有一分钟。
0: 一分钟没问题的，我们这里只要不浪费时间。稳一点，稳一点，好。扶住了，下一位拉下来。汪梅拉一下，小心。
1: 来，汪梅帮一把，看一看时间。3分21秒，还有大概20多秒钟的时间啊。
0: 20多秒，汪梅，我们抢一抢，看能不能抢过去。哎呀，其实我们的时机不是很好，在这里等待了一点时间。
1: 绿色战队完赛时间是3分57秒09，奔着这个目标拼一把。
0: 来，走，好。
1: 别动，别动，就在这儿。
0: 好，就在这儿，转过身。
1: 来，找到合适时机跳下去就行。
0: 准备跳。
1: 来来来，抢一抢时间，抢抢时间，
0: 快来，
1: 加油！哇，3分59秒43，
0: 就差2秒吗？
1: 两秒钟的差别，但是
0: 没关系，
1: 看得出来刚刚是使出了浑身的劲儿了。
2: 是的，
1: 你觉得这2秒主要差在哪里？
2: 就那个手环，我怕它掉了嘛。
0: 在那里把手环戴稳的时候，
2: 你把手环戴稳以后，我才能冲关。
0: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我们稳一些，万一掉下来了，我们捡的时间更久。所以我们在第二关等待那个对平台的时候，多等待了一圈。没关系，我们做最好的努力，接受最坏的结果。
1: 我觉得橙色战队在我们的区域赛道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虽然有着2秒钟的差距，惜败给了绿色战队，我相信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也会把所有的实力都发挥出来的。
0: 是的，且看着吧。
1: 好的。竞技赛道，我们即刻开启。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各位好，我是冲冲加速的景香。刚刚呢，在我们的趣味赛道获胜的队伍是绿色战队，接下来转战到我们的竞技赛道。如果绿色战队依然在竞技赛道获得了第一名，那么他直接成为本场的最强战队。如果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没有拿到第一的好名次，他将要和竞技赛道的第一位的战队进行最终的对决，来争夺最强战队的荣耀。那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小果所带领的紫色战队。欢迎小果，欢迎四位全新的成员。
3: 来，我们的紫队队员站好啊。我现在心情好紧张哦。因为刚才其实在趣味赛道的时候，成绩你们也看到了，大家都跑完了，只有我们。但是没关系，我们四位全新的队员，我刚才已经跟他们说了，我们不求速度最快，但是一定要把这个赛道给跑完。
1: 就先完赛。
3: 就心态怎么样？
1: 心态很平和。
3: 但是一定要好好跑啊。
1: 那说一下这个竞技赛道怎样的排兵布阵呢？
3: 来啊，一二关的是我们的小将彭于飞扬，打个招呼，很年轻对吧，都很爱运动。然后3、4关的是我们的陈婉月，她呢平时耐力比较好，我觉得3、4关对于女生的臂力啊，包括核心要求都很高。
1: 是。
3: 然后第5关杨生，来，也是我们唯一一次老将哈，去年常规赛登过顶的，第5关靠你了啊，这个核心关卡。6、7两关朱怀宇，哎，我们一位女生同样冲来冲速度。
1: 冲刺。我觉得这个排兵布阵非常的平均，两男两女的组合，也期待紫色战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能够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首先让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1、2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3、4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5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0: 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此刻我们的小将彭云飞扬已经上场了，希望你这个闯关啊，可以像你的名字一样飞扬飞起来。住柱子，眼睛闭上，飞扬，非常好，非常好。
0: 哇，不错，速度也很可以呀。
1: 是，完成手环交接。管乐平时喜欢爬山哦，他的耐力比较好，把他放在这一关，同样是觉得他的体力和臂力可以支撑住。前后晃得太狠，婉月。

0: 看得出来非常的有耐心，但是比赛的时间仍在继续。首先肯定是要做到稳定，那如果能够在稳中可以把速度提一提的话，就比较会有竞争力了。来调整一下，
1: 好，来抓住婉月，
0: 调整好，没问题，先让自己的身体姿态稳住，再迈出这坚定的一步。还是落入水中了，犹豫了很长时间，时间定格1分57秒41。来问一下婉月，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赛继续。
1: 没关系啊，婉月，我们继续加油。刚才其实前程都表现得非常好。一定要注意两个秋千柱子之间的距离。平时你热爱爬山啊，就把它当做你平时的爬山一样，一步一步去迈。稳住啊，稳住。
0: 有时候啊，选手在哪个关卡发生了失误，落入水中，心里就会有一些害怕。
1: 是。
0: 但是此时此刻的婉月呢，依然坚定重返赛道，说明她相信自己，所以期待婉月能够克服心理的障碍，通过这一关。
1: 没错，只有21岁，又是第一次来，其实现在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但是婉月，我们所有子队啊，子队的队员都在为你加油，都在为你呐喊。
0: 那当然，作为新人来说呢，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小果队长所说的放松心态，放平心态，这样的话才可能有一个不错的发挥。如果你很紧张，你很僵硬，对不对？那在赛道上可能就还不能够达到自己满意的成绩。
1: 是的，来婉月这一步啊，漂亮。
0: 来3分27秒，对于婉月来说呢，已经成功突破了自己内心当中害怕的一步啊。
1: 来，加油婉月啊，其实体力已经用了不少了，但是呢，把你放在这一关，我说过，因为你是耐力型的，同样我们的第四关对于核心和耐力有着更高的要求。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放松心态，尽可能快一点的去平稳的完成比赛，是我们子队的一个，至少我作为队长的一个要求和心愿吧。
0: 刚刚也说了，先完赛再说啊。因为刚刚已经行驶到在竞技赛道唯一的一次复活权利了，所以接下来紫色战队每个人每位成员都要更加谨慎一些，
1: 每一步都要踩稳。婉月，你的核心脚一定要踩稳，手要抓住，

0: 一关啊，你感觉选手在赛道上没有移动，好像没有使劲儿，但其实每个人都在原地消耗着体能。
1: 而且如果经常健身或者有过一些攀岩经历的朋友应该知道，这种软梯啊，它需要身体借力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婉月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0: 是
1: 一个女生。
0: 我感觉杨生啊已经很着急了，那如果在能够帮助到他的地方，其实可以给一些帮助啊，给一些支持。
1: 踩稳啊，婉月。我们看看在合适的时机，在合规的情况下，我们的杨生能不能给队友一次帮助？

0: 来，胜利近在咫尺，坚持住，体能消耗太大了，刚刚婉约还落水一次啊。
1: 是，我们的竞技赛道其实比序位赛道要难很多，无论是难度和对于体力的消耗。
0: 婉约啊，这个时候你这样想，我们的杨生呢还没有展现自己的冲关实力，所以拼尽全力给他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好不好？坚持住，
1: 我们是一个团队在作战哦。婉约，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加油婉约，给自己点信心，最后几步了，加油。来，好的，我们队友已经伸出手来拉他一把。
0: 哎呀，也是拼尽了全力啊。来，手环交接给到杨生。我现在不担心杨生的闯关，我现在担心婉月待会儿返程该如何应对啊。
1: 是，我也非常担心，但是此时此刻把注意力都聚焦在我们的杨生身上，因为他是一个可以冲速度的。好的，手环给到朱怀宇。
0: 好，把怀宇安排在了后两关啊，来进行冲刺。这一关要掌握一些通关技巧，身体要往前探。对了，非常好。
1: 果然啊，怀宇是不错的，他平时呢是喜欢跳绳、跑步、田径和健美操。加油，怀宇，加油！加油，加油！
0: 来，再来一次。
1: 一鼓作气冲上来，快快快快快，加，我好想拉他一把，加油。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来，怀宇缓一下，刚才我觉得你是非常棒的，因为最后两关其实从心理压力上来说很难，我们就先不看时间了，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子队来说完赛现在更重要。来，去程你打头阵，一点信心。
2: 好，可以，我一定可以加油的。
1: 好的，对战接力，比赛继续。我们的怀宇是从事体育教育的，他的每一步其实都非常的坚定，在整个对战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和团队这个队友之间的协作也很好。
0: 好的，手环交接给到杨生。杨生，我今天要好好夸一夸他，在紫色战队的闯关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的顽强啊，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了。有时候可能结果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每一位选手在赛道上，在属于自己的关卡上拼尽全力的瞬间，就是最闪耀的时刻。
1: 没错，特别是刚才杨生在等婉月的时候，我从他的表情上看到了一个队员的使命感。
0: 来，接下来我担心的就是我们的选手婉月了，因为刚刚确实有一次落水的经历，来回折返，体能消耗非常大，所以我们屏息以待，看一看婉月该如何应对返程的关卡。
1: 加油啊，婉月，一定要挺住。

0: 在对战接力的比拼当中呢，有很多让人感动的瞬间，有胜利的时刻，有落水的沮丧，但更多的是无论是队长还是队员都是非常有使命感的，在赛道上给予每一位选手每一个关卡尊重。所以看到婉月的坚持和顽强，我相信此时此刻作为队长的小果也会非常的有感触啊。
1: 没错，非常的感动。而且我不知道这个锦江有没有注意到，杨生其实在旁边一直在给他指导，
0: 很着急。
1: 对，所以我说婉月，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代表着我们整个子队的荣誉。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的，手环交接给到杨生。杨生，我今天要好好夸一夸他在紫色战队的闯关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的顽强啊，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了。有时候可能结果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每一位选手在赛道上，在属于自己的关卡上拼尽全力的瞬间，就是最闪耀的时刻。
1: 没错，特别是刚才杨生在等婉月的时候，我从他的表情上看到了一个队员的使命感。
0: 来，接下来我担心的就是我们的选手婉月了，因为刚刚确实有一次落水的经历，来回折返，体能消耗非常大，所以我们屏息以待，看一看婉月该如何应对返程的关卡。
1: 加油啊，婉月，一定要挺住。
0: 在对战接力的比拼当中呢，有很多让人感动的瞬间，有胜利的时刻，有落水的沮丧，但更多的是无论是队长还是队员都是非常有使命感的，在赛道上给予每一位选手每一个关卡尊重。所以看到婉月的坚持和顽强，我相信此时此刻作为队长的小果也会非常的有感触啊。
1: 没错，非常的感动。而且我不知道这个锦江有没有注意到，杨生其实在旁边一直在给他指导，
0: 很着急。
1: 对，所以我说婉月，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代表着我们整个子队的荣誉。
0: 可以看到一些细节，婉月的腿部刚刚一直在打颤，这足以说明体能消耗非常巨大，但面部表情依然非常的阳光啊，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的。
1: 没错，21岁的婉月今年在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竞技赛道上会为你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但是我们是竞技对战哦。
0: 如果是个人赛，我不会给你太大的压力，也不会一直催促你，也一直让你坚持着，但因为由于是对战接力，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身披的是整个战队的荣耀，所以婉月继续加油，坚持住好吗？
1: 踩住，踩住，婉月踩住，
0: 你非常棒，
1: 太棒了，哦，好感动哦，此刻我相信所有正在看我们比赛的观众朋友们都在为你加油每一步。
0: 时间都不重要了，我不会再一次提到时间的问题，希望紫色战队可以返程，完全啊把自己的这个战队的荣耀拿到手里，属于自己的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
1: 好的，回到第三关，
0: 别着急，手抓稳，脚踩牢，当身体没有那么晃动的时候，再迈出这坚定的一步，婉月你可以的。手抓稳，脚踩牢，是闯这一关的六字真言。

0: 上确实是消耗的有点多了，
1: 是，但依然在尝试调整身体的姿态和方向啊。来抓稳踩牢，对，当你想象这个关卡它没有那么难的时候，它就不会，对吧，很轻易的造成一些失误了。你已经过了第二个了，所以你是有经验的，以相同的方式

0: 来过下一个，好不好？
1: 婉玉，刚才我说了，你平时爱爬山，来的时候就说把它当成上山，那此刻呢，你就想成下山，是不是会更加轻松一些？虽然我们平时经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但是从心理上应该有一个更放松的状态了，加油婉月，
0: 很棒啊。还有最后一个，婉月你就可以把手中的手环交接给到我们的彭云飞扬了。
1: 我们看到飞扬依旧在耐心满怀期待地等着婉月。
0: 婉月别着急，最后一关先稳住再说，都到这儿了不能给自己留遗憾，对不对？好的，来飞扬拉一把，来手环交接，感谢婉月给到我们的彭云飞扬。
1: 没问题啊，飞扬抱住了。

0: 来稳一下，不着急了，时间不重要，先完赛再说。
1: 对，我觉得此时此刻紫色战队如果今天能够顺利的完赛，顺利的完战啊，就是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线。
0: 好的，看一看最终的时间，最终的时间是14分01秒34。来，欢迎飞扬归队，也欢迎队长归队。
1: 啊，看得我那个揪心啊！
0: 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可能这个时长拉得比较长，
1: 是。
0: 但是我相信每位队员，包括我们的队长，都非常的有感触。
1: 没错，我觉得这是我主持向前冲对战接力以来，真的揪心揪得最狠，但是是最感动的一场，因为他们真的都是新人。我觉得就是人就是慢慢经历的过程嘛。
0: 好，感谢紫色战队啊，在竞技赛道完成了使命啊，拿到了最终的成绩。来，稍作休息。

0: 接下来对战接力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韩露所带领的黄色战队。欢迎队长韩露和四位全新的成员。
1: 好的，踏着自信而坚定的步伐，我们又回到了竞技赛道。
0: 来，这一轮你必须要自信起来。
1: 所以我跟我的队员们也说，你看子队他们都能够排除万难战胜了自己，我们何尝不能呢？所以四位，我们来点自信和信心好不好？
0: 好。那这一轮排兵布阵有讲究吗？
1: 是这样的，我们把鲁昭放在了第一棒，因为第一棒还是交给男生比较稳妥一点，
0: 而且是可以开个好头。
1: 孙守龙，哎，展示一下身形，看咱们的臂力啊。所以呢，这两关交给他应该是稳扎稳打。张小玉是我们的身高腿长1.76米的大个子哈，所以我觉得交给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最后唐诗雨，小可爱，最后两关交给你，有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
1: 声音能不能大一点？有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
1: 好嘞。
0: 好的，期待黄色战队能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一展身手，对战接力，黄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首先，让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首先，让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鲁昭，好的，鲁昭尽量跳高一些。哎，你别说，轻松得很。好，加油啊，
0: 很稳啊。
1: 是的，第二关有着自己

0: 的独到的见解啊。他问我，他说能不能不抓那个把手，我说当然，只要你不掉下去你怎么都行。
1: 对，
0: 好的，抱住夹紧，漂亮，
1: 很稳很稳啊，他抱得很紧啊。
0: 好，
1: 来，基本上没有浪费任何的时间，来手环交接，
0: 手环交接，水手龙，好，展示你肌肉的时间到了， show time。起来，抓住啊！好的，
1: 来展示啊，非常不错。
0: 哇，真的是在空中划出了完美的弧线。
1: 好，53秒钟。
0: 好的，目前为止我们的队员发挥的都非常的稳定。
1: 来，继续考验上肢的力量。
0: 好，来。
1: 水星，他心理节奏非常好。
0: 不着急，不着急，稳着点，稳着点，双手，双手可以双手啊。
1: 来，手环交接给到我们的张小玉。来帮一把，对，手脚并用，手向上伸，对，向上爬，对。
0: 因为小玉的个头比较高啊，1.76米，所以呢，你看，突然觉得这个间距有点短，对吧？手脚之间。抓住了啊，往前挪，好的，这里如果掉下来就很难再恢复了，不行就好的，好的，好的，
1: 时间定格2分03秒56。好的，由于黄色战队当中的这位成员落入水中，接下来必须要使用到唯一一次复活权，有请小玉重返赛道。问一下第五关的小玉，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好的好的，小玉啊，这一关对于小玉来说不是没有希望。好的，加油啊，手脚并用。对，我们掌握了规律，掌握过关技巧。好的，不错啊，坚持住，坚持住啊。好，好的，想象紫色战队，他们用时14分多钟啊，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啊，有希望，有希望，来，你大长腿把它盘上，好，注意啊，腿千万不能掉下来了啊，现在有点湿滑，千万不能掉下来，再坚持最后一步，来接应一下，有没有我们的队员？
1: 来，再撑一下，
0: 来，唐诗雨，来。唐诗雨，唐诗雨啊，我们可以帮助一下我们的小玉。好好好好好，就那抓抓抓一下呢，先是这能松脚了吗？好像往前再来一点，再往前再

0: 好的，非常可惜啊，小玉再一次落入水中，那也就说明今天的黄色战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也是没有成绩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毛倩文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1: 来了来了！
0: 你好，欢迎倩文，欢迎橙色战队的四位成员。
1: 看到没？看一看我们的阵容，然后再看一看前面两队的竞技赛道的成绩，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想要提前对我说？
0: 也就是说，觉得前两支队伍闯得不怎么样呗？
1: 我觉得他们可能在竞技赛道上发挥有一点点失误，这个不怪队员啊，全怪队长没有排兵布置好。
0: 哦，所以这一轮作为橙色战队的队长，你是怎么排兵布阵的？
1: 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竞技赛道能看到啊，我们放了三位男生，一位女生。首先在体能上，我们把更大体能的留在了竞技赛道。那其次呢，我们竞技赛道一二关选的是晶晶，杨晶晶。

0: 天选择的是卜俊松。俊松，你看他这身材，
1: 好高啊！
0: 猜一猜他是什么职业？
1: 运动员。
0: 健身教练哦，
1: 差不多啊、哦，
0: 力量非常有，因为三四关呢特别需要臂力，
1: 吊环和单杠嘛。
0: 对，然后所以呢，第五关这一单独的一关呢，我们选择的就是李欣。嗯，我们想让李欣中有经验的选手给我们抢一抢时间，
1: 抢时间啊。
0: 最后的六七关，李红啊，所以到这儿呢，我们红红就不用紧张了。前面几关呢，全部留给我们的男生抢时间，到后面红红就放心登顶就行了。看看前两个队的成绩，咱还怕拿不了第一吗？是不是？啊，
1: 看出来也听出来，今天的队长毛倩文非常的有信心。
0: 是。
1: 刚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呢，确实两秒多的遗憾。嗯。我期待橙色战队能够在竞技赛道把它弥补回来。
0: 来，一雪前耻。
1: 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接下来问一下橙色战队亚冠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好，出发啦。首先一二关，杨晶晶，你看，虽然平时咱们是扛摄影机摄像机的，但是闯起关来你看看一点也没懈怠哈。
1: 没错，他拍别人的时候我估计也找到一些经验了啊。
0: 是的。
1: 好，接下来第二关，对，抱稳了，时间20秒钟，
0: 腿夹紧了，手抱稳。
1: 目前对于毛倩文队长来说呢，其实橙色战队的优势非常好。
0: 是的。
1: 因为紫色战队的完赛时间呢14分01秒34，那黄色战队是没有成绩的。来，手环交接。
0: 好，直接拿着手环直接走了。
1: 来，俊松，好好加油，接下来是你的强项，吊环。
0: 简直就在他的舒适区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荡过去，好，走了。下一关还是需要臂力啊，调整调整，看看手不要滑。
1: 来，依然是臂力的考验。当然对于他来说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因为他的自重比较大，但是速度非常快。哇哇哇，
0: 太棒了。
1: 来，手环交接给到李欣。李欣今天只需要完成第五关，所以放平心态，好好的闯。
0: 是的。
1: 两个腿配合一下，对，两条腿勾住。哎，哇，他直接过来了。哇，
0: 好厉害啊，接一下手环，直接接手环走。
1: 来，手环交接给到李红。李红被安排在了六七两关。
0: 好，下一个手准备过去拉。好，这边要松手了，这边拉下一个绳子，这边的绳子就要松了，不然你走不过去。好好，脚踩稳，身体向前。直接抓下一个。

赛道上呢，真的每一个都是宝贝，而且呢，我们现在前面说了有明星啊，我们忘了我们还有一位女教

0: 的心态，我们当事人来玩的啊，床爽了最好。所以即将面对的是回程，现在呢我们的时间是2分17，我们的时间完全没有问题，至少对于前两个队来说和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威胁，我们做到自己的最好成绩。调整一下呼吸，马上就要出发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的，橙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来，返程再次回到赛道上，我相信橙色战队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会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只要每位选手稳扎稳打。
0: 好，有了经验啊，我相信李红回程会可以闯得更快一点。脚踩稳，好，小心小心，
1: 别慌啊，深呼吸，找一下节奏。
0: 好，其实可以

0: 自己的身体荡过去之后抓住那边的绳子，你要相信你自己。
1: 对，就哪只脚先走它一定是有原因和道理的。来，这一步给的非常漂亮啊，来手环继续交接给到李欣。李欣今天啊单独的第五关闯得非常不错。
0: 是，你看我们把一个有经验的男生感觉好像只闯第五关，是不是有点浪费？

0: 俊松，对，拉一把俊松，
1: 先拉上去，好好好，拉手环，给手环，快，
0: 俊松加油，
1: 走了走了，
0: 非常有希望啊，非常的具有竞争优势，目前橙色战队的成绩不错。哇，
1: 我觉得胡俊松非常有潜力成为我们今年的一个非常强的新人啊。
0: 是的，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我们选择李欣在这里，哇，小心小心，
0: 来，继续坚持住，来，俊松，对，拉一把俊松，
1: 先拉上去，好好好，拉手环，给手环，快，
0: 俊松加油，
1: 走了走了，
0: 非常有希望啊，非常的具有竞争优势，目前橙色战队的成绩不错。哇，
1: 我觉得胡俊松非常有潜力成为我们今年的一个非常强的新人啊。
0: 是的，好，依然是上臂的考验，来吊环，找到节奏，
1: 好，荡过去，漂亮，
0: 荡得很轻松，来，做好交接，准备给到我们的杨晶晶，4分04秒钟，
1: 来，加油晶晶，好，走，转，晶晶，做好心理准备，一会儿等你上了岸之后你会有一点点的晕啊，可以用反转的方式来调整一下你的状态，好，走了，下来了，
0: 小心小心，好，来，可以原地坐一会儿，也可以利用反转的方式，由你自己决定啊，怎么舒服怎么来，调整好之后重返赛道来闯最后一关。
1: 是的，调整尽量不要在这第一关落水啊，准备好了就可以出发，非常好，我们有经验了，第一关对我们来说没有问题，
0: 漂亮，来，时间定格4分55秒93。哦哟，
1: 不到五分钟的成绩，今天怎么样？
0: 这是属于橙色战队啊，今天在竞技赛道非常优秀的成绩。嗯，我觉得相当具有竞争力。那此时此刻，嗯，我要告诉队长倩文，嗯，目前呢，我们的紫色战队包括黄色战队已经淘汰了。
1: 是的，
0: 你们需要等待的是我们的绿色战队最终的成绩。
1: 给他们一点小小的压力吧。
0: 好，我稍作休息，好不好？嗯，
1: 好，走。

0: 究竟是橙色战队还是绿色战队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李莹所带领的绿色战队。
1: 你好，锦江。
0: 欢迎李莹，来也欢迎四位队员来到这边。刚刚呢在趣味赛道，其实李莹所带领的绿色战队呢获得了第一名，也就是说已经有一只脚迈入了半决赛当中了。
1: 是的，
0: 所以竞技赛道怎么想的？
1: 竞技赛道我们觉得另外半只脚就基本上就过来了。
0: 你的意思就是直接跳进去了是吧？
1: 对了，
0: 没有威胁嘛？橙色战队倩文带领的战队的成绩也不错呀。
1: 首先4分55秒的成绩真的非常棒，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有没有压力啊？
0: 没有，
1: 他们说没有压力。
0: 没有压力一定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告诉我你的排兵布阵吧。
1: 我们的排兵布阵就是不管是哪个关卡，不管是哪个伙伴上都一样，没有排兵布阵实力相当。
0: 你的意思是说每位队员闯任何一关都是手到擒来的？
1: 没问题。
0: 行啊，没有排兵布阵，靠的就是完全的硬实力。所以接下来来见证一下绿色战队在今天竞技赛道的优秀表现。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首先问一下，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加油加油。首先我们一二关出场的是高健，平时也是非常喜欢运动的。
0: 是的，一二关安排他就是为了打个好头啊。
1: 是的，来我们抱住腿夹紧准备走。

0: 加油高健，时间还很早，加油。
1: 好，非常稳定啊。
0: 没问题，没问题。好，拿手环，先给手环，走。
1: 来，手环交接给到我们的朱亮亮。
0: 亮亮不要着急，我们图稳就好，走。
1: 荡起来，
0: 荡起来，漂亮，
1: 很轻松，
0: 没问题的，亮亮。好，擦一下汗，擦一下手上的汗，目前时间是52秒，来得及，不要着急，漂亮。
1: 他的转接平台奔跑得非常快，哇，这两关的速度追上来了。
0: 给手环，
1: 手环交接，
0: 给手环，没问题。来，加油加油。接下来是刘颖。
1: 好的，别停啊，一直向上爬，
0: 着急，别着急，手脚并用，刘颖，没事，手手对手要握住了，没问题，加油加油，没关系的，加油。好，走走，没事没事，加油。
1: 哇，刘颖啊，今天表现不错。
0: 对，
1: 手向上，对，手的距离可以拉开一点，
0: 可以再走一点点，再走一点点。好，没问题了，可以了。
1: 来，可以松脚，
0: 松脚，给手环，
1: 手环交接，
0: 手环。好的，没问题。
1: 来，手环交接已经给到了我们的熊心源。
0: 熊心源，对。
1: 目前我们的绿色战队跟橙色战队的时间，来看一看他达到终点的时间是多少，一次能成功吗？
0: 加油，
1: 来吧。哇，
0: 你跑得比我还要快。好，整个晋级赛道玩得开心吗？
2: 开心。
0: 好，我们返程还保留体力吗？
2: 有。
0: 好的，那么对战接力，闯关继续。
1: 哇，看得出来啊，我们的队长李莹啊都非常的激动了。要告诉各位，刚刚去程的时间，橙色战队是2分17秒27，绿色战队是2分20秒52，所以两支战队只有3秒钟的差距。看一看返程绿队能不能把3秒钟给追回来。
0: 没问题。
1: 来，依然是给到刘颖，
0: 加油。九先生，刘颖稳住，刘颖坚持住。其实我知道我们整个闯关的过程当中，刘颖这一关其实是比较耗费他的体力的，但是我看到了我们伙伴之间的团队协作，也看到了我们彼此之间的互相鼓励和他自己的坚持。没问题的，刘颖，这个赛程已经过大

0: 哇，亮亮今天在竞技赛道真的表现太棒了，
1: 加油亮亮！
0: 来，还有一分钟的返程时间，
1: 还有一分钟的返程时间，亮亮，我们来得及。
0: 来，调换，
1: 注意节奏，
0: 来，荡起来，
1: 荡起来，不要慌，没事。
0: 来，手
1: 走，给手环，走了，抱住，抱住。
0: 来，橙色战队最终完赛时间4分55秒93，看一看绿色战队的完赛时间，究竟谁能够进入到最终的半决赛当中呢？
1: 加油，高健！还有20秒，还有20秒，来得及，稳一点，没事的，没事的，来得及，抓住高健最后一步。
0: 哇，时间定格4分57秒24，
1: 差2秒，
0: 2秒，来来来，

0: 我给大家说一下，
1: 太强棒了我们。
0: 刚刚在趣味赛道，倩文落后你们两秒。
1: 两秒。
0: 在竞技赛道，
1: 我们落后他们两秒。
0: 所以今天就是命运，就是注定了要进行终极对决。
1: 是的，我们要终极 PK。
0: 问一下刚刚最后一关的返程队员，是拼尽全力了吗？
2: 拼尽全力。
0: 拼尽全力就没有遗憾了。
1: 没有遗憾。
0: 所以
1: 非常棒了已经啊。
0: 对，要恭喜绿色战队啊，也拿到了一个不错的成绩。虽然有遗憾，但我们还有机会来进行最终的终极对决。

0: 接下来即将进入到今天的终极对决，究竟谁能够挺入我们的半决赛呢？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两位队长归队，有请毛倩文，有请李莹。没想到吧，
1: 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2: 有的时候生活就像是剧本一样，你说这个这故事这写都写不出来，这么巧合，
1: 两秒之差。
0: 两位队长在各条赛道都有两秒的差距，
2: 是的，
0: 所以呢就很自然的来到了最终的终极对决时刻了。我来说一下比赛的规则啊，面前有一个抽签箱，当中呢会有一个红球代表女生出战，还有一个白球代表男生出战。接下来权力给到我啊，交给命运，看一看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呢？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男生出战。哇
2: 哦，来欢迎我们，欢迎陈队的李明，
1: 来吧，欢迎我们队的亮亮，
2: 来我这边。
0: 好，欢迎两位队员，接下来整队的荣耀需要靠你们来争取了，有请两位面对面好不好？有请两位面对面，我们需要通过一局剪刀石头布的方式，获胜的可以选择先出或者后出。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好，你选择先出战还是后出战？
3: 后出。
0: 后出战。来，首先有请到的是橙色战队的这名队员，做好准备。对战接力，终极对决，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对战接力，终极对决，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李明出发，别怕。提前给你探好路了，别怕，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其实今天选派哪一位队员参加终极对决，我们在底下选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锦江。
0: 怎么说？
2: 我们准备女生用李红上，男生用李明上。
0: 李红、李明。
2: 对，他们俩特别像英语书里出现对话的里的名字，对不对？
0: 但无论是谁都会拼尽全力为了整个战队的荣耀而战。
2: 是的，为了我们程家军啊。没关系，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调整一下，不急。
0: 来，接下来吊环要让身体的姿态荡起来。
2: 对，可以反转一下。
0: 有点晕啊。
2: 抓住一个之后呢就要立刻荡到下一个，用身体的惯性荡过去。好样的，来，如法炮制，炮制，炮制，
0: 好的，橙色战队最终完赛的关卡是第三关。好，我来和绿色战队来说一下，刚刚橙色战队是在第三关落入水中，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能够闯过超过第三关来到第四关，
1: 我们就赢了，
0: 直接进入半决赛。哇，如果在第三关发生失误就要看，
1: 不可能。
0: 好，不可能，
1: 不可没有如果。
0: 行，那我们来看一下绿色战队的精彩表现。绿色战队终极对决，请听口令。 3, 2, 1
4: Go！
0: 好，出发。
1: 好，亮亮，亮亮，我们不要着急，每一关都可以慢慢的过，稳稳的过，前三关直接保存体力进入半决赛就可以了。

0: 顿时就不紧张了，觉得好松弛啊。
1: 就是你心里的战术打法就是过了第三关就行了。
0: 对，过了第三关就可以了。
1: 好啊，时间不重要啊，先稳稳的过。
0: 时间不重要。别着急，亮亮，我们只要过去就行了。对了，抱住走，慢慢的走，别着急。我们在终极对决的时候，作为队长，我如此的松弛，慢慢的讲解。
1: 好，来稍微调整一下。
0: 有点头晕，亮亮，你可以歇会儿的啊，没事儿。
1: 也不抢时间，就让自己稍微稳定一下。
0: 只要稳就可以了。
1: 其实第三关的通关秘诀非常的简单，让身体的姿态动起来就可以。嗯，
0: 亮亮别着急啊。哎，走，稳住，走。
1: 好了，看
0: 加油，走。
1: 应该没有如果了。
0: 没有如果。要什么如果？哪来的如果？
1: 亮亮是选择闯还是不闯了？不闯了，好的。
0: 保存实力吧，亮亮。
1: 已经获胜了，我们恭喜绿色战队成功进入到我们的半决赛，恭喜！有请所有的绿色战队的成员归队，欢迎大家获得了胜利。
0: 来吧，我的伙伴们！
1: 欢迎绿色战队的所有成员归队。每个人都要击个掌啊，到最后一刻我们所有战队的成员才真的算是放松了下来，也再一次恭喜李莹所带领的绿色战队成功进入半决赛，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精彩的表现，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再见
0: 再见，
1: 半决赛见了。
2: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3: 咋了？
4: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5: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坐着了。
6: 没见过这样的，700多亩地的财主，性格成这样。
7: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5: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2: 大小姐，那这干什么？
8: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叫换回点游击？
5: 到时候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呀！现实报啊！
9: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底气。
10: 那地俺不要。
5: 苍天哪！
9: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7: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1: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听那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9: 这小子翻铁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12: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3: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4: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3: 谁是大山？俺不是。
15: 空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样嘛？
16: 啊，必须要用电。
17: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的。
18: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地户。
9: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5: 只要咱不放弃，
16: 走，
15: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7: 小子，
1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得来的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1: 俺没这个亲家。胖子，关门。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 节到底是定时炸弹还是虚惊一场？
1: 90%以上呢都是良性的，但剩下的10%啊就不能掉以轻心。
0: 吃碘盐会加重结 节，甲状腺癌手术后不用复查，有结 节就不能怀孕。
1: 今晚一一辟谣，教你看懂体检报告，别再被小结 节困成大心结。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乳外科郭涛主任，带您全面拆解甲状腺结 节的好与坏，别让小结 节偷走您的安心。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白宇，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点击关注本栏目的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呢，要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乳外科的郭涛主任，欢迎郭主任。您好。
3: 主任您好。
0: 那我们也欢迎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莹。
4: 大家好，白老师好。
0: 好，欢迎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健康大问诊啊。那今天呢，李莹作为嘉宾呢是带着问题来的。
4: 对，
0: 最近好像身体有些不适，是吗？哎
4: 呀，你别说，我总觉得我这脖子怎么都不得劲儿，就是觉得很难受。然后前段时间咱单位不是体检吗？我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一看，指标坏了，甲状腺2级。哦。哎呀，我当时脑子。

0: 嗡的一下，我觉得哎呦这个咋整了，所以今天嘛就想来问一问主任，我这二级的甲状腺，我这脖子里是不是长疙瘩了呀，吃不下也睡不着，心里可不得劲了
1: 啊，本来就是有些不舒服，然后再加上这个体检的指标呢，好像有些异常。
0: 对，
1: 好，好，那咱先别自己吓唬自己啊。那说到这个呢，其实现在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在体检的时候都会查出有甲状腺结节，所以第一个问题呢，先请教一下郭主任啊，这个甲状腺结节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2: 甲状腺结节，它就通俗的讲，就是我们甲状腺里长了一个小疙瘩。用一个比喻，你可能就明白了啊，它甲状腺就像我们身体的发动机，然后负责调控我们的新陈代谢、体温，还有我们的心跳，这也常规的体征。结节呢，就相当于我们发动机外壳上长了几个小的凸起。绝大多数情况下，发动机它是可以正常运转的啊，完全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开车。
0: 这样说我就稍微放点心哈，主任，我想问一下，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发动机啊，它到底是在哪儿，能不能就是摸得着啊？
2: 我今天带了一个小的模型，我根据这个模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甲状腺的一个位置。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甲状腺的一个模型哈。这个模型呢，我们正常的甲状腺分左叶和右叶啊，它长在我们的气管的两旁啊，它就像一个小蝴蝶一样，张开翅膀的小蝴蝶一样，位于我们气管的两旁啊，所以正常的来讲，我们正常的甲状腺它是摸不到的啊，只有在发现有肿瘤啊或者异常增大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甲状腺才可以触及到啊。
1: 那小蝴蝶是大概在这儿吗？
2: 在我们喉结的下方，
1: 喉结
0: 的下方，
2: 喉结的下方，
1: 在这个位置，小蝴蝶在这儿，对吧？
2: 对。
1: 哦，那大家
2: 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喉结啊，这个喉结在这里啊，所以这下面就是我们。
1: 哦，大概在这个位置，
2: 对。
1: 但是摸是摸不着的，
2: 正常的情况下是摸不到。
1: 明白了啊。
0: 有问题的时候，它肿起来就能摸着，
1: 就能摸着了。
2: 对对对。
1: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都会检测出有这个甲状腺结节，那可能大家就会问了，是以前这个技术的问题检测不出来，还是说现在真的大家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事儿变多了呢？
2: 这个也是我们医疗上经常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甲状腺结节，并不是发病率比以前要增高了。其实按照我们，医疗界的这种专业的术语，就是我们检出率比以前要增高了。其中第一个情况就是大家现在健康意识的提高，所以我们现在常规的体检。甲状腺啊，像既往我们甲状腺是不作为常规的彩超去体检的。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比如我们这些超声啊，或者我们这个 CT 啊，它这个仪器的精密度比以前也有所增高啊，所以对一些比较小的结节，比如几毫米的结节，现在也能检出了。像既往呢，它的精密度没有那么高，所以一公分以下的结节，既往来讲是检不出来的。所以对综合来看的话，只是我们现在结节并不是讲发病率高了，而是我们现在检出率比以前要增高了。
1: 刚刚呢我们也了解了，说甲状腺大概在喉结下面的这个位置。
0: 对。
1: 所以很多人会问了，说我要是得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我身体上会有什么反应啊？首先大家想到的，我会不会嗓子疼啊？
0: 对。
1: 要么会不会脖子一下变粗了？对啊，会有这些反应吗？
2: 绝大多数结节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很多人基本上都是体检才发现的。然后之前他根本就不知道长了结节。只有当这个结节长比较大，或者这个结节大于3到4公分以上啊，才可以出现压迫症状。这些压迫症状可能觉得，第一有吞咽不适啊，有呼吸困难，或者有一些声音嘶哑这种情况啊，但是这种情况只占极少数啊，所以你出现这种颈部不适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能和我们心理作用是有点关系。
1: 就是他那个症状跟甲状腺是没什么关系。
2: 对。
0: 我还觉得说，你看我这个下颌线鼓出来了，那是不是我这个甲状腺引起的？原来不是，就是单纯
1: 最近吃多了，有双下巴。
0: 单纯的长胖了。那主任，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结节不是长了吗？那它会不会自己的就消失了，或者是我给它按一按、推一推，
1: 按没了，
0: 吃吃药啊什么的，给弄好了？
2: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甲状腺结节啊，一旦长出来了，它绝对。

0: 也不会自己消失啊，就像你脸上长了一个痣，它不会自己就消失掉啊。目前也没有任何药物能让这个结节融化掉啊。至于按摩，我们更需要强调一下哈，千万不要去按摩甲状腺结节，因为甲状腺啊，它血供非常丰富，暴力按摩啊会导致结节破裂出血，会突然脖子肿了起来啊，反而会出现大的问题。我们平常流传的这种按摩可以消结节的这种，千万不要信啊，也千万不要试。
1: 嗯，这不仅不能按，而且这按了还有不好的效果，
2: 对吧？
1: 啊，还有很多人说了，说这个吃一些食物啊，能把这个甲状腺结节给它消掉。
2: 哎，我也听说，
1: 对吧？比如说像吃点这个芋头，还有说吃点这蒲公英，
2: 喝泡水，
1: 都属于民间偏方啊。就这些有用吗？感觉也没啥用。
2: 对，
0: 这个民间这个流传其实是很广的，但是这种比如这种芋头啊、蒲公英啊，还有一些夏枯草啊，这些东西可能有一定的散结节的作用啊，但它并不能代替我们正规的治疗啊。你当日常食物吃，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你指望着靠吃这些东西要把这个结节吃没了啊，那是不现实的。
1: 明白
0: 啊。你更关键是你不能因为听信了偏方，然后你又耽误了你定期的复查，然后这种良性的结节它也不会因为你没有吃芋头然后也变成恶性肿瘤啊，也不会因为你吃了然后就消失。
2: 哎呦，那我喝了好多蒲公英泡水啊。
1: 没关系，多喝点水也好。
2: 我喝的还挺多的。那主任，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啊，对我来说其实是有点担心的。我这个结节不是二级吗？
0: 对。
2: 如果这长着长着会不会变成癌啊？我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很惜命的
2: 真的。
0: 那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去遇到的问题。很多人讲我长结节了，其实我很担心会不会癌变啊。
2: 对啊，
0: 这也是我们经常会面临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结论啊，我们绝大多数的这种结节都是良性的，而且终身都不会癌变啊。它就像你身体上长了一个脂肪瘤，或者皮肤上长了一个痣啊，它可能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啊，它也不会突然的去叛变或者变成恶性的。那只有一些少数的一些不安分的这些结节，它可能会出现恶病的这种可能性啊。但是这个过程呢，大家也不要担心，它过程会非常缓慢啊。所以你那种结节的话哈，一般是像你这种情况，它一般是多发的结节，多发的结节我们反而会更安全一点啊。因为恶性的结节啊，可能单发的可能性比较多一点，多发的结节基本上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多一点啊。所以你这现在就要把心放到肚里啊，该吃吃，该睡睡，一定要定期复查就足够。
2: 哎，这会儿我能睡着觉了。
1: 吃了颗定心丸啊。
2: 对。
1: 我相信听郭主任这么一说呢，大家也都会松一口气了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大家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毕竟刚才主任说了，不能说完全的就是一点事儿都没有，有一些极个别的情况它还是有事儿的，对吧？那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些结节，哪些是好的，哪些需要警惕呢？那接下来就要请郭主任进一步为我们来讲解啊。那郭主任呢，先跟大家说一个让大家安心的吧，就是在这个甲状腺结节当中，恶性的到底占比有多少？有没有个具体的数据呢？
0: 我们恶性的结节其实占比才在我们甲状腺结节所有结节5%到10%、才可能恶性的，绝大多数啊，90%到95%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啊。其实真正需要我们担心的只有那个5%到10%，也就是讲，我们100个人里边查出有结节，只有5到10个人可能是恶性的啊，而且。即便是恶性的啊，也是我们所有癌症中最温柔的那种癌。
1: 明白了。
2: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哈，就这个良性的结节哈，它具体是分为哪几种啊？你看哈，比如说我就是二级，我这就是属于哪一种啊？我是现场问诊来。
0: 我们良性结节最常见的基本上有三种哈。其实第一种啊，是我们最常见的，也叫我们结节性甲状腺肿，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哈，大概占有我们所有结节中的80%以上啊。它就是因为各种的原因，导致的甲状腺组织它反复的增生，然后形成的啊，它长得慢， 它基本上也不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影响，极少会出现癌变这种情况。那第二种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甲状腺腺瘤，这也是一

0: 种良性的肿瘤，但它不是癌，它边界很清楚，形态也很规则，癌变的几率也是非常低的啊。第三个就是你这个类型的，这个类型呢，基本上是我们甲状腺囊肿，说白了，它里边就是里边全是水，它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实体肿瘤啊。它这种基本上是纯良性的，基本上不要担心啊。
1: 也就是说，我这等于就是一个小水泡呗。
0: 对，就是一个小水泡
1: 啊，那我就不担心了。主任，您说的哈，就是不管是哪一种，只要不压迫，其实是没什么事儿，对吧？
0: 是的，是的。
2: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得关注重点，就是说它毕竟还有5%到10%是恶性的，
1: 对
2: 吧？那这个恶性的甲状腺，就是甲状腺癌，又分为哪几种呢？
0: 我们甲状腺癌其实常规的分为的要四种啊。嗯。第一种就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啊，第二种是滤泡状癌，第三种就是髓样癌，第四种就是未分化癌。其中我们乳头状癌啊，占我们90%以上，它被称为我们最温柔的癌症。
1: 嗯，
0: 因为它发展速度极慢，经过规范的治疗，10年生存期其实超过90%的，基本上是不影响我们寿命的啊。那另外两种啊，就是髓样癌和我们未分化癌，这两种比较少见，尤其是我们未分化癌，恶性程度非常高，进展速度很快，但是也非常罕见啊，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的去担心。
1: 嗯，那郭主任，您刚才说的这个叫做乳头状癌比较温柔，那既然它这么温柔，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太管它呀？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我们经常也会遇到患者讲，那我这个癌既然发展速度这么慢，是不是我就不需要去处理了？
1: 对啊，
0: 其实给大家打个比方哈，就比如我们家里进了一个蜗牛和进了一个强盗啊，这只蜗牛可能就相当于我们甲状腺癌啊。
1: 嗯，
0: 那如果进了一个强盗，你可能会很担心，但是蜗牛呢，它虽然爬行得很慢，但是它对你这个家庭环境还是产生了影响，它也你也不能叫一直在你家里待着，还是要把它请出去啊。所以我们确诊甲状腺乳头状癌之后啊，还是要规范的治疗，只是你不像得了那种肺癌啊或者肝癌那样去争分夺秒啊，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去选医院，去选医生啊。
2: 嗯，那我们如果拿到体检报告了，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做呢？虽然这个时间就是很友好，对吧？
1: 对，
2: 我们不用那么着急，那我总得按步骤去做吧。我们第一步应该干什么？还是说上来就是完了，我这个虽然它温柔，我也得给它弄掉，
1: 对，
2: 我也得给它除掉，我得手术，需要这样吗？
0: 啊，不需要这种，
2: 不需要、
0: 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哈、我们正确的处理方式主要分下面三步。第一步，首先是查甲状腺功能啊，你必须要抽血看你甲状腺激素水平正不正常啊，有没有甲亢啊，或者甲减啊，或者桥本甲状腺炎这种情况啊，这第一步叫看功能啊。第二步的话就是做甲状腺彩超，做甲状腺彩超的目的是做一个分层，我们常用的结节的分层叫 TRIAS 分级，这个分级我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常规的1级、2级、3级基本上是可以放心的啊，四级以上的啊，可能需要大家更谨慎一点啊。就像我们给学生打分一样，如果60分以上的啊，基本上是比较安全；如果60分以下的，可能需要留级或者进一步去处理啊。然后第三步呢，我们就是在我们有4级以上的这种有危险因素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才需要进一步处理。这一进一步处理呢，才需要做穿刺。做穿刺就是很简单，就用一根细针扎到这个结节里边，抽一点细胞啊，然后做化验，到底判断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这个标准是我们诊断甲状腺癌的一个金标准啊，所以这个准确率非常高的啊。
1: 明白了，
2: 就一下就能定性了，而且特别准确。
0: 是
1: 吧？对，那如果说咱们做完了这三步是良性的，那这个良性的就不用开刀了吧？
0: 绝大多数我们良性的结节啊，是完全不需要任何治疗的啊，只需要我们定期的复查就行了，就有点像我们给我们自己的爱车做车检一样啊，每半年到一年你做一次体检就可以了。这时做体检就看它有没有变化啊，如果没有特别异常的变化，我们正常你要该吃吃该喝喝啊，它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更不会影响到你的寿命啊。
2: 那您刚才也说了，绝大部分的这良性的是不用管它的。
0: 是，
2: 但很多人他就惦记着，他说我有没有可能我就是那小

0: 小部分呢，
1: 对
0: 对吧？那我就是那小部分的那种良性结节，我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我是得处理一下的呢？啊，
2: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良性的结节绝大多数只需要定期观察就行了，但是良性的结节也有一部分它只需要手术的啊。这种基本上有四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手术的。第一种呢，就结节太大了，
0: 太大了。
2: 这种结节一般超过4公分以上，它会压迫到我们气管。我们讲了啊，它在我们气管周围啊，会压迫到我们气管，也会压迫到我们食道啊。所以这部分病人他可能会有点呼吸困难，或者有点吞咽不适。
0: 它是影响到别的事儿了。
2: 对，影响到别的事了，就是它太大了，影响别的空间了，
0: 明白？
2: 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个就是这个结节发展速度比较快，比如半年之内它增长速度大于1倍，这种情况也是我们建议要尽快去处理啊。第三种呢，结节掉到胸腔里了啊，因为结节它生长可能向下生长，它速度更容易一点啊，所以掉到我们胸腔里。胸腔里这种情况可能做手术相对风险比较大一点，所以这种也需要我们尽早去处理啊。第四种呢，那如果你心理负担比较重，天天很焦虑，而且因为这事情啊睡不着觉啊，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做手术的啊。这四种情况基本上都是考虑我们外科去处理的。如果没有这四种情况啊，我还建议你让他待着，别去折腾他啊。
0: 明白了，就是基本给你定性是良性的，你就不用去担心了。
1: 对，
0: 你非得担心的话呢，你别折腾它，你就定期检查就行了，
1: 对
0: 吧？
1: 对，
0: 每一次都是良性的，你不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吗？
2: 是的，是的，
0: 对吧？但是还是有些人呢，就跟李莹是一样的啊，就哪怕他知道他是良性的了，但是你看我这体检报告，他总而言之是人家没有，我有啊，对不对？
1: 不是，那个名字写这么长一节，
0: 对呀、
1: 你看
0: 我还是得折腾，我不能放着不管呢，我非得管他，那我应该怎么管呢？
2: 良性的结节，我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晰的管理方案。
0: 好，
2: 我们良性的结节呢，第一一定要定期复查，这是我们核心啊。每6到12个月一定要做一次甲状腺彩超啊，看结节大小有没有变化，形态有没有改变。就像你种了一棵树，然后你不用天天去浇水，但是你要隔一段时间去看它一眼，别让它出现什么问题啊。第二呢，一定要保持情绪比较稳定。
0: 对，这很重要，
2: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甲状腺它是个情绪器官啊，它对我们情绪是非常敏感的啊。长期的焦虑啊，我们生气啊，压力大啊，这些内分泌它都会出现紊乱啊。甲状腺啊，它就容易闹脾气，所以查出结节之后，越是焦虑啊，越是可能会刺激它长大，反而放宽心，该干嘛干嘛，它反而安安静静。第三呢，我们一定要规律作息，不熬夜啊，熬夜它会打乱我们全身激素的分泌，甲状腺是激素器官，那首当其冲呢，很多人都有一个体会，你比如熬几天夜，脖子就会出现不舒服啊。第四呢，我们碘摄入一定要均衡啊，千万不要走极端啊，正常吃加点盐就可以了啊，除非医生明确地告诉你啊，这段时间你需要低碘饮食，否则不要自己乱吃5点盐啊。
1: 明白了，就正常吃饭就行了。
2: 对，正常。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那么良性的结节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微创的办法能够给它给弄掉？
0: 你就非得给它弄下去？
1: 哎，对，
0: 它良性的也不行。
1: 哎，比如说，
0: 我就得让体检报告上不能出现结节这几个字。
1: 你听我说，真有那个消融，说能够把它给消融掉，而且没啥事儿。就是也没有什么伤口，
0: 就你非得给它弄掉。
1: 哎，当然能把它弄掉不是最好吗？
0: 那咱们请教一下郭主任
2: 啊。确实也有消融这一个手段啊，我们现在消融这两年来讲确实非常流行的一个处理方式啊。我们说到热消融技术呢，其实它就是很简单，用一根细细的针扎到我们这个结节里边啊，这个针的前端啊，它会发热啊，会达到我们60度以上啊，60度以上它会把这个结节烫死，然后坏死的组织呢，它会被我们人体慢慢的吸收，也意思是这个瘤子细胞啊，会被我们这种热能量会损伤掉啊，它整个过程呢，其实是不用开刀的，然后我们脖子上也没有疤痕啊，做完之后当天也可以回家，是我们一个非常微创的一个治疗方式。但是呢，它还有一个严格的条件，这个结节它也不能太大了，太大了也不太。

0: 适合，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去适合去做的一个治疗、啊、
1: 就是可以消融，但是也得看具体的情况。
2: 所以我说吧，你看有那种既不留疤然后也给你去掉的方法，有
1: 好的、啊、你可以尝试一下啊。但我大概率觉得你的脖子不舒服是因为熬夜熬的，
2: 也有可能
1: 对吧。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个良性的可以给它消融，那恶性的咱想着更得给它弄没了，
2: 肯定啊。
1: 那所以这个恶性的这个结节怎么办，是不是必须得开刀啊？
0: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确诊的恶性基本上是建议是手术啊、嗯、手术它是首选的治疗方案啊，当然也会存在着消融和主动观察这种情况、嗯、啊、嗯、
2: 那传统的手术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脖子这儿给拉个口拉一下，怪吓人的吧？
0: 是这样的，我们传统的手术其实就是我们颈部的一个切口啊、嗯、大概4到6公分啊，它愈合后啊它会有一条颈纹啊、嗯、特别有一些疤痕体质的患者，他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疤痕啊，特别对一些年轻的女性啊，比如一些主播啊，然后一些那个模特啊，嗯，他因为可能害怕这个疤痕，他会迟迟不愿意去做手术啊，一直拖了好多年。
2: 对、
0: 啊、
1: 没错。那提到这儿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了，我不是怕手术、嗯、我是怕手术完之后不好看了，
2: 对呀、啊、
1: 对吧。那有没有就不留疤的这个方法呢，我又能把这个恶性的玩意儿给它弄出去？
0: 嗯，现在这种就是无疤痕的手术啊、嗯、其实现在非常流行。嗯，然后在我们甲状腺手术来讲，我们很多有入路啊，其中我们经常做的一个入路就是锁骨下入路腔颈甲状腺手术啊。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吧啊，我们传统的手术是什么呢，就像你从你家大门进去啊，人人都看得到，那从锁骨下入路腔颈甲状腺手术啊，它就像从地下车库的秘密通道啊、嗯、进了你家。我们在这个锁骨的下方，你穿圆领 T 恤的领口啊，再向下大概2-3公分的位置，我们做一个3公分的一个切口啊，然后我们所有的腔颈器械通过这个切口达到我们正甲状腺的位置。做完手术后啊，这个切口做一个美容的缝合、嗯、然后这个切口可以把我们衣领完全做一个遮挡、哦、啊，完全可以看不到啊，真正的实现了颈部一条疤都没有。哦、
2: 嗯、那这个秘密通道就是安全吗？会不会说因为我们绕路了就没有在这直接拉一刀
1: 来的直接切得干净啊？
0: 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患者他担心的啊、哦、那你要我做微创手术做腔颈手术是不是他视野反而不如那个开放手术要好更直接啊？
2: 对，
0: 其实恰恰相反了、嗯、我们腔颈手术它比我们传统的手术它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有个高清放大的作用啊、嗯、我们把腔颈手术视野可以放大了5到10倍这种情况、哦、甲状腺周围的血管啊神经啊、嗯、比我们正常的开放的视野要清晰得多，医生看得越清楚他这个操作肯定是越精准的。至于切除的彻底性啊，我们大量的临床实践已经表明，我们这种早期的甲状腺癌用我们腔颈手术它切除的范围啊，淋巴结清扫的彻底性啊和复发率啊和我们传统的手术完全一样的。所以不是为了好看而牺牲了疗效，而是我们又好看又有效。
2: 那主任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手术哈，手术之后这恢复得怎么样？就我很关心的就是比如说住院了做个手术几天能回啊，啥时候能回来上班啊？嗯，
0: 我们微创手术其实优势就在于它的一个恢复非常快啊。传统的手术我们开过刀之后啊，我们颈部都会有一个紧绷感啊，或者我们吞咽会有一个吞咽不适或者吞咽疼痛啊，所以一般住院时间一般到5到7天。哎，我们这种锁骨下这种入路这种手术，因为它不切开我们颈部的肌肉，不切开我们颈部的颈白线，所以如果它颈部不适这种情况很少。嗯，术后我们6个小时正常就可以下床啊，吃饭啊，活动啊。术后一般最快的，我们术后第二天就可以出院。哦哟，其实，在医院基本上就住2天时间，基本上就可以出院。
2: 哦、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主任，就是手术之后，是不是得终身吃药啊？我担心的有点多哈。
1: 对对对，
0: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很多患者担心的啊，因为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分2种情况啊。如果你只切了一侧的甲状腺啊，它基本上是不需要终身服药的啊。但是如果你双侧全部切掉了啊，它这个是需要终身吃药的。你要知道这。

0: 这个药啊，它并不是化疗药啊，它没有毒明显的毒副作用啊，它就补充我们身体本应该你自己分泌的甲状腺这个激素啊，就像我们近视眼戴眼镜一样啊，每天吃一片或者吃两片啊，让我们身体恢复到正常的代谢，它基本上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啊，不影响我们的工作，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
1: 那也总结一下郭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很多重要的信息啊，良性的结节呢多数观察即可了，那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做消融，恶性的结节呢首选是手术，锁骨下入颅腔镜手术实现了脖子没疤，创伤小，恢复快，是很多患者的优选方案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一秒辨真伪。接下来我们第一个说法是甲状腺结节越小越安全，越大越危险。
0: 不完全对啊，我们大小和良恶性它没有必然的关系，很多几厘米大的结节它都是良性的，很多几毫米的小的结节反而是恶性的啊。判断良恶性不看个子，我们更要看它的长相啊，这个长相要根据专业的 B 超医生来去判断。
1: 第二个问题，甲状腺癌手术之后就不用管了，也不用复查了。
0: 这个大错特错啊！我们甲状腺癌手术只是我们第一步啊，我们术后需要定期的复查我们甲状腺功能啊，做彩超啊，还要根据情况调整我们药量啊。我们终身的随访是标准的方案啊，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方案啊。
1: 好，最后一个问题，有了甲状腺结节就不能吃海鲜了。
0: 啊，这也是假的啊！绝大多数结节的患者啊，正常的吃海鲜，正常的吃碘盐是没有问题的。只有一小部的患者啊，需要低碘饮食。然后，比如你需要做碘幺三幺治疗的这一部分患者啊，普通人正常吃，别过量就行，盲目忌口反而可能导致我们碘缺乏。
1: 好，谢谢郭主任为我们做的精彩的解答啊！那也谢谢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为我们针对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件事儿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细致的普及。也感谢李莹带来那么多刨根问底儿的问题，特别好啊，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了甲状腺结节这件事其实并不可怕啊。好，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今天节目的要点您都记住了吗？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健康的养生知识和我们精彩的节目资讯，也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每周四晚上的9:30准时收看我们安徽卫视的健康大问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4: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财主，竟做成这样。
5: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3: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跟俺养老送终。
6: 大小姐，那干什么？
7: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画回脸游街？
3: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你先吃包吧。
8: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契。
9: 那地俺不要。
3: 苍天哪！
8: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9: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贴那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8: 这小子翻铁了，你怎么不堵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10: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1: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2: 妈，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1: 谁是大山？俺不是。
13: 孔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样嘛？
14: 啊，必须要用电。
3: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
15: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地户。
8: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9: 只要咱不放弃，
3: 走，
9: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小马，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6: 一家人，吃菜，
10: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1: 你得来的高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3: 俺没这个亲家。光头关门。
1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8: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7: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9: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7: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

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

0: 今天的新闻看维权，直播间夸张承诺频出现，假医赔万能兑现吗？说健康，甲状腺癌发病率持续攀升，懒癌其实不一定懒。护平安，货车行驶中突发自燃，警民合力化险为夷。伸援手，婴儿不慎落水，钓鱼侠及时施救。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我们在网上刷直播时，经常能够看到主播带货时做出假一赔十、假一赔百之类的承诺。但当商品真出现货不对版的情况时，这些承诺能否真正兑现呢？这也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关心的问题。近期，山东的邢先生在直播间看到了一款主播声称可以假一赔万的纯牛肉，可当他下单买回家之后，发现收到的是合成牛肉，他能获得假一赔万的赔偿吗？
1: 我必须了，我的粉丝满意啊！妹妹，我也不说别的了，我说个价格哈，94一划是五一斤，兄弟们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价，89.4斤吗？
2: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在直播带货时的片段。作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凭借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了不少粉丝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2025年11月20号，邢先生在观看网红主播刘某直播时，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举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位置，上面清晰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3: 肯定相信了，一直看直播，之前一直看直播，所以说想咱们挂这牌子肯定相信了，当真的买了。
2: 邢先生表示，在收到货之后就发现牛肉味道不对，并不像纯牛肉。
3: 买回来吃的时候感觉这味道就不对了，煮出来也不是牛肉的形状。后来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就是那种合成的嘛。
2: 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0: 邢先生发现所购的肥牛卷并非主播承诺的纯牛肉后，第一时间向直播间客服提出沟通诉求，希望能够妥善解决此事，办理退货，但是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3: 我去那个下单的地方，我要申请给厂家退货，厂家不给我退。厂家讲的就是纯牛肉啊，不含鸡肉、鸭肉，不含其他肉，就是不给我退。我就感觉跟被骗了一样。
2: 沟通无果后，邢先生向山东省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函说明，在收到邢先生投诉前，该局已掌握相关案件线索，并于2025年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6年2月6号，该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将合成牛肉宣称为纯牛肉的行

0: 行为，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6.5万元罚款。对于邢先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主播网店牛肉生产厂家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深陷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调解，然而主播所属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并向深陷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拒绝调解书。
1: 因未达成赔偿调解协议，邢先生一纸诉状将主播刘某及其所在的文化传媒公司、直播间商家以及合成牛肉生产商告上了法庭，要求严格按照直播间承诺的假一赔万标准赔偿。总台央视记者电话采访了涉事网红主播刘某，刘某对直播时的100%纯牛肉承诺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2: 那我看的那个检测报告，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然后我看里边就是检测报告有一个不含鸡肉、不含鸭肉、不含什么肉，就是纯牛肉的牛肉卷，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调理肉，可能这一部分吧。我确实有，我因为我自己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
0: 对于直播带货中出现的争议，刘某表示，他在直播间里关于产品成分的所有介绍，没有对专业术语进行核实，而是直接沿用了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法。
2: 就是供应商呢拿着这个东西来说。来了，就说写了个牌子，还是他们手写的。
0: 但是，针对本次直播涉嫌虚假宣传引发的消费纠纷，刘某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推卸逃避相关责任。
1: 今年5月18号，该案开庭审理，法庭没有当庭宣判。本案的核心问题之一呢，在于网络主播刘某在直播间里做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这样的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记者采访了消费领域的相关专家。
3: 主播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去做出这一种单方面的这一种承诺，他的目的他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来购买，那么实际上呢，他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这种交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宣传对消费者做出这种购买选择会起到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只要他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公开的做出这种单方面的引诺，那消费者听了他这个允诺之后下单，那么实际上他的这种单方的允诺就会成为他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你就双方都应当去遵守。
0: 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属于合同邀约，一经消费者付款确认即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构成合同约定，承诺内容具有法律约束助力，消费者可以据此主张相关权利，消费者遭遇消费欺诈时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退一赔三和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但对于假一赔万并没有相关法条规定。
4: 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违约金的约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合同相对人他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于实际的赔偿额要予以减少，那么法院他就要权衡我的违约金的约定跟他实际的这个损害的一个额度。
1: 本案中，山东的邢先生能否获得假一赔万的赔偿，还有待法院给出最终判决。而值得关注的是呢，类似假一赔万这样的夸张承诺，在直播间里确实不少见，而货不对版的虚假宣传也是屡屡发生。专家提醒，主播带货发言并非随口空谈，一言一行都受法律约束，切勿肆意夸大宣传，随意做出不实承诺。网络主播在直播间不实宣传，涉嫌消费欺诈的，在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外，还需要承担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做出的行政处罚。那同时呢，消费者购物时也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平台、正规的渠道，不要轻信主播的所谓假一赔万的承诺。一旦网络直播购物出现纠纷，消费者要注意录屏存档、截图保存直播画面，留存与客服的沟通记录、收货实物等证据，以便进一步的维权。那也想问问大家，您在直播间买过货不对版的东西吗？好，此外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

0: 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1: 昨天23:08，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今天20:45，飞船与空间站顺利完成对接。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1到4月，安徽省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2.7%，拉动项目投资增长3.6个百分点。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昨天安徽省防止决定对合肥、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住上好房子是咱们老百姓最朴素的期待。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标准体系在农村地区同样适用。安徽紧扣农村住房品质升级需求，积极探索装配式农房建设试点，让更多安全、宜居、绿色的好房子走进寻常农家。
2: 在安徽省完好房科技展现场，一栋精巧别致的农房格外引人注目。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栋2层高的农房主体采用的是装配式钢结构体系，抗震设防烈度可以达到8度以上，并且每一块钢结构内部都植入了智能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房屋结构安全。钢结构构件还能重复回收利用，为房屋改建拆除预留出足够的空间。
3: 我们的这些主体的框架以及我们的板材呢，全部由工厂预制生产完成。现场大概2到3名工人，15天可以完成全部的主体安装，30天左右我们可以达到整体的项目交付。
2: 相比较传统建造方式，装配式农房的核心在于工业化生产。在合肥国瑞集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的自动化流水线上，数控切割、焊接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密切配合，精准作业。装配式农房所需的主体结构材料和各种零部件都是在这里提前生产，然后运到现场直接安装，不仅极大提升了施工效率，更有效解决了建筑垃圾与扬尘污染等问题。
4: 围绕墙板的性能设计、标准化设计、自动化生产、全干式安装节点与施工工法等环节，实现了全过程协同创新，具备设计科学、施工快捷、装饰装修一体化、绿色环保等优点，深受农民群众欢迎。
2: 随着农村经济水平提升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房已经从基本需求上升为品质追求。装配式新农房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圆了安居梦、宜居梦，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安全感。走进蚌埠市固镇县濠城镇汉兴家苑安置小区，一栋栋仿古中式2层小楼错落有致。这里的房子均为装配式建筑，不仅结实抗震，保温隔热性能也远超传统农房。居民王珊珊家里，楼上楼下布局规整，装修现代时尚。自去年7月搬进这里，一家六口的日子过得闲适又舒心。
5: 我们这个房子户型好，采光也好，冬暖夏凉。我们老百姓呢，能住上这样的好房子，心里又踏实又高兴。
2: 安居乐业，家稳心安。安徽以好房子建设为引领，将装配式农房纳入装配式建筑发展体系，积极探索装配式绿色农房建设新模式、新技术，加快培育配套产业，制定完善行业标准，并通过在合肥市长丰县、蚌埠市固镇县等多地打造试点样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让更多农民在好房子里过上好日子。
6: 它改变了我们原来的传统的结构性能和建造方式，有效地改善了我们农村的居住环境，和我们现在的美好乡村以及我们的好房子是相匹配的，助力了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
0: 5月21号的傍晚，广西博白街头上演的惊险一幕：一辆行驶当中的大货车突然车尾冒烟，紧接着窜出火苗，火势借着风势迅速蔓延。
7: 危急关头，正在附近执勤的博白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龙潭中队的几位民警第一时间冲了上去。
8: 当时看到货车着火，我们心里也很着急，我们第一时间就和几个同事冲上去使用灭火器喷，但是火实在是太大了，灭火的效果不佳，我们就从旁边拿桶去接水往车里面浇。
7: 除了交警，热心的路人也在帮忙。一辆私家车发现险情后，一路鸣笛狂。

0: 奔，拼命提醒货车司机靠边停车，并警示周围车辆避让。经过警民合力扑救20多分钟，现场明火终于被成功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确认没有复燃隐患后，民警也对司机进行了安全提醒。惊魂未定的司机王涛对交警的及时出手感激不尽。
1: 我在这里呢，非常的感谢龙潭中队，他那些交警的人呢，极力的帮忙，让我们的车损失的是这样都是最小的。
2: 今天是世界甲状腺日，近年来甲状腺疾病发病率持续上升。除了常见的甲亢、甲状腺结节之外呢，一种容易被忽视的并发症甲状腺眼病也正影响越来越多的患者。有人眼球突出，看东西重影，严重时呢甚至会面临失明的风险。专家提醒，如果发现眼睛突然变大变凸，很可能是疾病发出的信号。
3: 这个已经做过了，
4: 对，
3: 进去几个毫米，
4: 回退了大概有6毫米的样子。
5: 27岁的小王，17岁那年查出甲亢，随后出现眼球突出等症状，辗转多家医院，历经10年，甲亢虽已控制，眼病却成了永久性的遗留问题。今天他再次从安徽来到上海第9人民医院，准备完成第二只眼睛的手术。
3: 通过手术治疗，我们看他那个右眼进去了6毫米。他还好，就是他眼球运动还好，没有辐射。应该一起的要来做，骨头都拿掉，把眼球放回去。手术还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6: 当时查出来是整个人就是很不对劲的那种，就是又是眼凸啊，经前粘液性水肿，然后又是脖子粗，然后就去医院抽血查了一下，才知道是甲亢。
5: 像小王这样的患者并非少数，甲状腺眼病位居成人眼眶疾病发病率的首位，有40%到50%的甲亢患者会伴有眼部病变，也就是甲亢突眼，在40到60岁年龄段尤其高发，女性发病率是男性的4至5倍。
3: 甲状腺疾病的患病率可能要达到40.3%，那这个比例很大。但是需要治疗的甲状腺疾病可能就要近2亿了。那么我们甲状腺眼病的患病率是多少呢？0.3%。那么大概有300到400万的患者是甲状腺眼病。
5: 突出的眼球只是外观上最直观的改变，不少甲状腺眼病患者无法正常工作，睡觉时眼睛闭不上，严重时视神经受压，甚至导致失明。
3: 有的眼球突出，整个的眼睛都突出在外面，他就根本没有办法来上班来工作，他的生活质量的评分呢，要高于心衰和肺气肿对患者的影响。
2: 甲状腺癌已跃居我国最常见恶性肿瘤前三位，女性尤其高发。由于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多数患者是在体检当中偶然发现的。有人说它是懒癌，不必太担心，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5: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记者见到了71岁的赵先生。2年前他在这里做过手术，但术后没有按时复查。这一次因声音嘶哑重新就医，检查发现颈部另一边出现新的肿块，已发展到晚期。
3: 这长个小疙瘩，两个小疙瘩点一点的，怎么又大就开到了？现在有时半个，有时一夜睡不着觉。
7: 发现这个颈部的肿块呢，已经非常晚期了。内科专家、影像学专家、血管外科专家、胸外科，包括麻醉科专家一起会诊了这个患者。那么给到一个方案呢，就是目前首先是不适宜做手术的，就是先通过这些比较新的药物给他一个转化的这么一个治疗，期待呢后续还有手术机会。
5: 甲状腺癌通常分为4种类型，包括乳头状癌、滤泡状癌、髓样癌、未分化癌，其中以甲状腺乳头状癌最为常见，占全部甲状腺癌的90%左右，临床规范治疗后治愈率较高。有人认为甲状腺癌是一种懒癌。
7: 甲状腺并不是都是懒癌，那么对于一些局部晚期的患者呢，我们手术之后也不要放松警惕，还是要来定期来医院做检查的，早发现早处理，也不是说手术之后就万事大吉了。
8: 说的懒呢，就是讲它生长的比较缓慢，但是呢还是应该有必要呢定期随访，尤其是那一些已经经过证实是恶性肿瘤的，那么到医院的规范化的随访还是有必要的。
5: 面对甲状腺癌高发，早筛查早干预是提升生存预后的关键。专家建议

0: 普通人群每2至3年做一次甲状腺超声与甲功检查，已经查出结节、检查结果存在异常的人群，需要每年定期复查随访。
1: 近日，在中国红河蝴蝶谷内，摄影师拍摄到了经常凤蝶羽化的画面，尽显自然的生命力量。

0: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昨天晚上23:08，神23乘组启程奔赴天宫，成功实现了太空会师。火箭升空之际与皓月同框，我们一起来多角度回顾精彩瞬间。
1: 5 4 3 2 1，点火！
2: 启动模式。

0: 七个月，明年
1: 非常想念啊！
0: 想念，想念，想念，
1: 非常想念啊！
2: 共奉天空，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好，我们再来关注23号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女子标枪项目中，中国小将闫子仪在第一投中就掷出了71.74米，一举刷新了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而比赛的前一天呢，她刚刚度过18岁生日，这份成绩算是最好的成人礼。

0: 袁子怡，一举创造了世界青年纪录、亚洲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
1: 我发现我长大了。
2: 祝贺18岁的袁子怡，优秀成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付出，希望她继续努力，站上更大的领奖台。我们再来往下看，那昨天呢，浙江慈溪刘胜钓完鱼回家的路上，发现了一名婴儿落水了，孩子的妈妈急得直哭，而刘胜呢，立即顺着铁链爬下施救，将孩子救起，将回到了母亲的手中。

0: 紧，
1: 快快快！
0: 快快送医院呀！送医院，没事没事，快送医院，快快快快！我哥过来装点水，我看小女孩在哭，我一低头一看，一个小孩在里面。
2: 我哥啊。
3: 真的是多亏了钓鱼侠刘胜给他点赞。我们再来往下看哈，前天贵州遵义正安县一场突然来袭的暴雨导致高速路面积水，一辆大巴车滞留3个小时，车上众人饥肠辘辘。这时呢，一位奶奶拿出了自己的一袋馒头挨个分给全车乘客，还婉拒了大家付钱的要求，说有缘相遇就是一家人。
4: 因为当时正安它属于比较积水嘛，我们就在中途的时候就一直停留将近3个小时左右。当时车上有小孩，还有爷爷奶奶，都属于很饿的状态，因为接近下午2-3点左右。当时那个奶奶，她就直接就把她手里面的馒头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然后我们的分别向她提出了要转钱，然后她就说没关系的，都是一家人，有缘相遇的话就互帮互助。
3: 这是最朴实的食物，最厚实的情谊。我们再来看到贵州贵定呢也遭遇了洪水，而洪水退去呢，部分道路被淤泥覆盖。一名少年在泥泞当中推着自行车奋力前行，小小的身影坚定而执着，但是阳光照亮了他，很快他穿过了淤泥路段，骑上车成为了一名自由的追风少年。

你看，走过风雨就是阳光，阳光照亮了少年，而少年治愈了我们。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新疆，在一次专业的舞蹈比赛当中呢，十岁女孩表演了维吾尔族顶碗舞，整场动作非常优美流畅。但是收尾时呢，女孩不慎将瓷碗摔碎了，伤心落泪。看到孩子的窘迫难过，评委老师走上舞台，温柔开导，让人动容。

我们要给小姑娘点赞，你的表演已经很棒了，成长的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继续保持热爱吧。再来往下来看，关注到健康。那说到脂肪肝呢，除了跟吃的油腻有关哈，其实跟久坐也紧密相关。最新的研究发现，每天久坐时间超过8个小时，会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病率增加44%。那相反呢，每周休闲运动达标，比如说中等强度运动150分钟，或者高强度运动75分钟，就可以使风险降低44%。那为什么呢？久坐呢会让咱们的内脏脂肪层层堆积，导致代谢率下降，肌肉量减少，进而出现胰岛素抵抗。所以呢，经常久坐的人更要好好的养肝，不喝酒，不抽烟，少吃油腻，保持健康的体重。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1: 温龙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龙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今天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山东半岛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本轮降雨过程当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可达200至400毫米，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本周初长江以南大部地区气温是稳中有升，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以上。由于湿度较大，华南、江南多地即使气温达不到高温的标准，闷热感也是比较明显的，需注意及时的补水降温。在北方，未来几天受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春日山花漫山遍野，夏日清凉避暑纳凉，秋日层林浸染如画，冬日银装素裹静美。秀美九华山，一眼入眼，四季皆景，等你来赴一场山水之约。来看预报。
4: 北京小雨转阴，22到16度，哈尔滨晴，23到9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4到11度，沈阳多云，24到15度，大连多云转中雨，20到16度，呼和浩特多云，24到14度，太原中雨转小雨，20到14度，天津中雨转阴，21到16度，石家庄中雨转小雨，24到19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5到18度，青岛小雨，20到18度，郑州小雨，25到19度，西安小雨，27到20度，成都多云转阴，30到23度，重庆小雨，32到25度，昆明多云转晴，30到18度，贵阳多云，31到23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34到27度，武汉暴雨转中雨，32到23度，长沙多云，35到26度，合肥大雨，29到22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8到24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9到23度，杭州大雨转小雨，32到25度，宁波中雨转小雨，31到24度，福州多云，36到27度，厦门多云，33到26度，广州多云，33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8度，南宁晴，34到27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无废城市并非完全不产生垃圾或者绝对零固废，而是通过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把固废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最终达成城市固废产生量最小、资源利用最大化、处置最安全的新发展模式。目前全国已经至少19个省份启动全域无废城市建设。
5: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113个城市和8个地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实施各类固体废物治理项目3000多项，投入资金约5600亿元。其中71个城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95%，91个城市实现了行政村生活垃圾100%收运。十五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范围将扩大到约200个城市。到2027年，全国无废城市建设比例达到60%。到2035年，实现全覆盖。
6: 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指出，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物年综合利用量要达到45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通过改善生活环境，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环保成果带来的实惠。
2: 初夏的江淮大地处处涌动着创新创业的热潮，为进一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安徽创新实行

0: 科创融创共创模式，强化政产学研金服用贯通融合，系统优化以创业聚人才、新产业增动能的生态体系，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优质项目和人才落户安徽。
1: 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科城智能健康科技公司，负责人熊伟正带领团队开展 AI 赋能的精准抗衰和细胞药物研发。这个项目并非传统的纯生物实验，而是探索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生物医药深度融合。早在几年前，他们这个专注于细胞治疗领域研发的团队就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快速形成技术突破，就必须借助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
2: 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大数据时代，会采集人体的这个很多的细胞的数据、细胞的形态、细胞的组学，那这个采集起来的这个数据量是极大的，那么所以我们就需要人工智能来辅助我们去进行解析。
1: 让熊伟团队感到欣喜的是，当时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开始成立运营，双方沟通交流后迅速组建细胞药物研发与制备中心，开发了肿瘤新抗原预测、基于神经网络药物筛选等多个算法模型，形成了数据采集、算法分析、药物研发、临床转化的完整科研闭环。目前团队研发的多款细胞治疗产品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2: 安徽这边的创业环境相当不错的啊，你看我们公司成立也就是4年到5年的时间，已经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企业等等一系列的荣誉，给我们的一些支持都是非常有利于企业发展的。
1: 为了吸引和集聚更多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和人才，合肥市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等110家高能级创新平台，建立健全创投加研究加孵化联动机制。短短几年间，就集聚了像中科离子、瑞士医疗等上千家行业领军企业，诞生了合肥质子刀、全数字 CT 等多款创新产品。
3: 我们全力构建高质量生态体系，设立覆盖种子期、成长期、成熟期的生物医药产业基金丛林，打造创投城市计划，常态化组织项目路演与资金对接活动，全链条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包括生物医药产业在内，当前安徽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开展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贯通融合政产学研金服用支持体系，积极链接人才、技术、资本等各类要素资源汇聚安徽。这段时间，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的又一低空经济项目顺利投产。项目负责人张帆告诉记者，之所以带着研发成果选择在池州创业，看中的不仅是皖南区域广阔的低空运营场景，还有当地以投代引的各类政策支持，
4: 给予我们很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厂房的一个2年免租，还有一些项目上的支持。2026年，我们计划，无人机机槽生产线生产设备达到110台，载重型无人机达到300架，产值接近1亿元。
1: 不负时代，创赢未来。自2022年安徽高规格开展创业安徽行动以来，通过成立工作专班、设立创业安徽专项资金、建设高水平创业孵化平台等具体举措，平均每年支持科研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超20万人，全省平均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近20家。截至目前，全省市场经营主体已突破850万户，较2021年增长28%，年均新增125万户。
5: 大力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发放创业担保贷款，持续强化要素保障，
6: 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等四位一体的支持体系，
5: 千方百计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0: 住上好房子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期待，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标准体系在农村地区同样适用。安徽紧扣农村住房品质升级需求，积极探索装配式农房建设试点，让更多安全、宜居、绿色的好房子走进寻常农家。
7: 在安徽省完好房科技展现场，一栋精巧别致的农房格外引人注目。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栋2层高的农房主体采用的是装配式钢结构体系，抗震设防烈度可以达到8度以上，并且每一块钢结构内部都植入了智能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房屋结构安全。钢结构构建还能重复

0: 物回收利用，为房屋改建拆除预留出足够的空间。
1: 我们的这些主体的框架以及我们的板材呢，全部由工厂预制生产完成，现场大概2到3名工人15天可以完成全部的主体安装，30天左右我们可以达到整体的项目交付。
0: 相比较传统建造方式，装配式农房的核心在于工业化生产。在合肥国瑞集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的自动化流水线上，数控切割、焊接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密切配合精准作业。装配式农房所需的主体结构材料和各种零部件都是在这里提前生产，然后运到现场直接安装，不仅极大提升了施工效率，更有效解决了建筑垃圾与扬尘污染等问题。
2: 围绕墙板的性能设计、标准化设计、自动化生产、全干式安装节点与施工工法等环节，实现了全过程协同创新，具备设计科学、施工快捷、装饰装修一体化、绿色环保等优点，深受农民群众欢迎。
0: 随着农村经济水平提升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房已经从基本需求上升为品质追求。装配式新农房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圆了安居梦、宜居梦，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安全感。走进蚌埠市固镇县濠城镇汉新家苑安置小区，一栋栋仿古中式两层小楼错落有致。这里的房子均为装配式建筑，不仅结实抗震，保温隔热性能也远超传统农房。居民王珊珊家里，楼上楼下布局规整，装修现代时尚。自去年7月搬进这里，一家六口的日子过得闲适又舒心。
3: 我们这个房子户型好，采光也好，冬暖夏凉。我们老百姓呢，能住上这样的好房子，心里又踏实又高兴。
0: 安居乐业，家稳心安。安徽以好房子建设为引领，将装配式农房纳入装配式建筑发展体系，积极探索装配式绿色农房建设新模式、新技术，加快培育配套产业，制定完善行业标准，并通过在合肥市长丰县、蚌埠市固镇县等多地打造试点样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让更多农民在好房子里过上好日子。
4: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这场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呢？
5: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至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6: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5: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 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

0: 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1: 之前，一位老年患者因处理海产品时不慎被鱼刺扎伤手指，短短一天内迅速发展为重度创伤弧菌感染，随时可能出现脓毒性休克、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到底什么是创伤弧菌？为何它如此凶险？
2: 创伤弧菌是一种嗜盐嗜温的海洋致病菌，自然存活于温暖海水中，常附着在海鱼、虾、蟹、贝类等海洋生物体表。它有着食肉菌的可怕别称，一旦人体被感染，病情进展迅猛，若救治不及时，致死率极高，也被称作海洋中的无情杀手。
3: 每十万人可能就是个位数字的感染啊，所以相对而言并不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它一旦感染之后啊，就有可能快速进展成为脓毒症，啊，败血症。就医比较晚的时候，还是很容易导致脓毒症的加重，危及生命的。
2: 专家提醒，创伤弧菌广泛存活于海水及各类鲜活海鲜体内，日常生活中诸多不起眼的行为都可能让病菌侵入人体。其中，皮肤出现破损、无防护接触海鲜海水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
4: 感染创伤弧菌呢，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呢是通过皮肤伤口来感染。如果咱们有一些开放性的伤口接触到了受污染的海水或者海产品，它可能造成感染。同时呢，如果咱们进食了生的、没有煮熟的被创伤弧菌污染的海产品，也可以造成感染。
1: 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感染创伤弧菌的概率极低，但部分特殊人群感染后病情会格外凶险，一旦延误救治极易危及生命。
2: 专家坦言，相较于普通人群，有基础病、免疫力低下的群体是创伤弧菌感染的主要易感人群，感染概率与死亡风险远高于健康人群。
3: 需要重视的就是长期酗酒的这种酒精性的肝硬化的患者，他的这个是我们认为最高危的啊，这样的一个创伤弧菌的高危人群。一旦感染了这样的一个创伤弧菌，它的这种致死的可能性啊，危及生命的可能性是超过健康人200倍的。糖尿病、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还有一些，比方说慢性的肾功能不全，也是咱们这方面的高危的一个风险。长期吃抑酸药的人群，也是创伤弧菌感染的高危人群。
1: 夏季高温，创伤弧菌感染风险升高，那么如何规避创伤弧菌带来的健康风险呢？
2: 夏季高温环境极易滋生繁殖创伤弧菌，海水与海鲜携带病菌的风险随之升高。想要远离感染风险，既要明晰高危接触行为，也要认清自身易感体质，养成科学安全处理海鲜的习惯。海边游玩时也需提高警惕，做到提前防范，时刻警惕，及时就医。
3: 徒手去接触这样一个带弧菌的鲜活海鲜，就是有一定的这样被感染的一个概率。第二个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皮肤局部有伤口，甚至像蚊虫叮咬这样的小的伤口，下海了啊，接触创伤弧菌污染的这样的一个海水的话，就很容易也是有可能导致感染的。还有一种我们认为比较常见的可能性，就是有的人比较喜欢生食海鲜啊，如果这个海鲜啊是这个带有这个创伤弧菌的被污染的海鲜啊，生食的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感染的一个概率。
2: 专家提醒，预防创伤弧菌感染，牢记三大核心准则：处理海鲜全程佩戴防护手套，皮肤破损不接触海水与生海鲜，坚决不生食海鲜。若处理海鲜时不慎被刺伤、划伤，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冲洗伤口，再用碘伏彻底消毒，持续观察伤口状态。一旦出现红肿扩散、痛感加剧、身体发热等异常症状，需立刻前往正规医院急诊科或感染科就诊，避免轻症拖延成重症。
1: 最近，一起几年前的劳动争议案在网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这起案件的起因竟是公司负责人说的一个“滚”字。2020年，当事人小鹏就职于上海一家化工企业期间，因工作安排和领导发生争执，随后他找到公司负责人反映情况。
5: 他跟老板在交涉过程当中呢，又发生了争吵。那个老板呢，就一怒之下呢，就说：“那滚。”然后这个员工小鹏呢就离开了这个单位。然后过了几天呢，小鹏的妻子呢就找到这个老板，说这个能不能让他再回来上班。然后老板和他妻子交流的时候说，当时我说的也是气话，但是呢要不要上班呢，我们再考虑考虑。
6: 没过多久，公司以小鹏离岗多日连续旷工为由解除和他的劳动合同。

0: 随后，小鹏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9,800元，仲裁机构不予支持。小鹏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公司负责人说滚，无证据证明是滚出公司的意思。小鹏不上班构成旷工，主张赔偿金依据不足。小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1: 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就公司负责人说的“滚”字到底代表什么含义展开了讨论。
2: 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的公开会议场合要求被告“滚”，那这个“滚”字不是一个简单的让被上诉人在一审里面变成是一个气话，因为他这个“滚”是作为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作为公司的最高行政管理人，对公司员工提出滚，他这个滚字就是按照公司的常规，就是让他离开公司的这个明确的意思表示，这个是单方解除合同的一个行为事实。
3: 他刚才谈到了，就是个滚字啊，在公开场合，我们开中层干部会议的时候，法人代表没有参与这个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他跑到董事长、法人代表的办公室，两人就去交谈这个事情了，怎么会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个滚字？
0: 庭审中，法官还重点询问，从双方发生争执到公司与小鹏解除劳动合同这期间，公司是否与小鹏就上班问题做过沟通？
4: 就是5月15号至29号期间，这段时间你们公司有没有任何行为，就这个滚字做出过明确，不是让你不来上班，你必须要来上班的，有没有类似于这种解释？
3: 这个中间没有沟通过，可以这个
4: 就没有解释，也没有那个是吧？
3: 对啊，这个字没有，
4: 也没有通知是吗？
3: 对啊，
5: 那我们审理下来呢，是认为呢，这个老板当时说“滚”这个词呢，到底是不是解除的意思呢？确实是有争执的，确实是有分歧的。老板自己说他滚是滚出办公室，那个小鹏呢理解成呢滚呢是滚出单位。他妻子到公司来和老板交涉的时候，他也有表达上班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并没有说让他回来上班。换句话讲，当时他让他滚出这个滚的时候呢，之后到底要不要这个员工来上班，这个意思是不明确的。因此呢，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是彭某构成了旷工，他只是在家里接下来等候老板的继续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不构成旷工，所以我们认为单位解除是违法的。
0: 二审法院认为，小鹏主张判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8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1: 这起案子在审结5年之后，近期又在网上受到了大量网友的关注，说明大众对于职场公平、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问题更加关注。在讨论当中，有很多人对企业的管理方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此，法官提醒，企业在日常管理中要依法依规。
5: 如果是你颁布了这个规章制度，如果是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也是要经过民主程序的。对于管理者来说，在日常的管理当中，你要规范自己的言行，依法进行管理，否则呢，就可能会承担到不利的后果。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亮韵。最近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有博主捏着脸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有人晒出戒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文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还有网友说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胖脸圆胸了呢？首先我们问一句啊，到底什么是碳水脸？ 答案很直接，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纯粹就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它大抵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但是明明是一个很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被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将合理的膳食建议扭曲为碳水导致肥胖、导致丑陋不自律的焦虑链条，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

0: 把健康和外貌刻板的联系在了一起。
1: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那我们其实更多的强调了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对吧，你的遗传，各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同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是1.6米，对吧，我们两个体重是60公斤，哎，我运动的人，我基础代谢率很好，那我就是坐着，我们两个人的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啊。还有你的消化的吸收功能的问题，就算一个碳水，你的坐的这个工艺的问题，包括我们其实讲的你的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你嚼30下和嚼3下吞下去，你的吸收也不一样，所以和很多因素有关系。
0: 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就更清晰了，跟碳水真的没有什么直接因果。专家指出，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科学事实很明确啊，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50%到65%的能量来自碳水，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靠它。有博主穿白大褂吓唬人，30岁前出现碳水脸，这辈子就定型了啊！还有人直接把什么碳水脸和穷弱画上等号，嘴上谈着审美，实际上呢，心里算计的都是流量，是生意。我们说吃东西确实有讲究，碳水怎么吃，有一个概念要分清啊，优质碳和低质碳。
2: 刚才专家也提到，碳水要怎么吃，质量很重要。一般来讲呢，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
3: 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
0: 精米白面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营养科专家建议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这些来替代一部分的精致米面，粗细搭配，每天谷物200到300克，再配上足量的蔬菜和蛋白质，这才是真正的好好吃饭。结论也很清晰，要警惕的不是米饭馒头，而是高油高盐高糖的加工零食。只要搭配合理，碳水吃得对，反而不容易老。我国全谷物消费目前呢占比不足1%，与发达国家20%到35%的差距悬殊，提升空间是巨大的。让谷物全起来，既是对粮食的珍惜，更是对健康的滋养，关系到14亿中国人从吃饱到吃好的膳食升级。所以啊，不要被网络伪科学带节奏啊，要吃得均衡，动得规律，这才是王道。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在医院里啊，有一个特殊的医生岗位，没有固定下班时间，没有完整休息昼夜，手机24小时待命，脚步一刻不停地奔走，被称作科室的全天候大管家，更是危急时刻冲在最前方的生命应急先锋。这就是总住院医师，大家又亲切地称呼为住院总。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产科，青年医师何成进就是这样一位与时间赛跑、为

0: 母婴平安坚守的产科总住院医师。下面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他的工作。
1: 刚刚结束一台手术的何成进稍作休息，便很快开始下一项工作查房。
2: 想回家不呀？可以回家了呀，下午哈。

0: 说发手术申请，就是安排第二天的平诊手术的病人。
1: 我是那个手术中心那个手术可以接了。哎，我们产科的手术你喊他们可以接了。
0: 安排完了之后，我就会去 ICU 看重症监护室的产科的术后的或者是特殊的病人。看了之后，像全院会诊，如果安排在上午，像今天也是，就是很紧密的工作。今天的上午的时间就这么就过去了，十一点，差不多十一点半的样子。然后下午我会查个房，
1: 六点钟查一次嘛，差不多，差不多。昨天都没得那么痛，是不是？本来三九多该发，但是你现在就发作了，
2: 水了，
1: 舌头脱水了。
3: 一天的二十四小时里面，什么时候会觉得真正的挑战要来了？会有这种感觉吗？
0: 真正挑战来的就是白班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的时候，但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4: 这一整天何成静几乎很少有休息的时间，一直在忙碌着。
0: 肯定是觉得是辛苦的，住院总之前面对的肯定没有住院总强度这么大，可能也不会面对那么多的紧急的情况。
4: 医院里的临床科室都会设置总住院医师这一岗位，通常任期为一年。
0: 住院总之前会有培训，还有考试考核你。像产科，我说我自己科室至少剖宫产你得能独立完成，考核通过了开始当一整年的住院总。
4: 住院总以高强度和全时段著称，通过让年轻医生承担随时响应、紧急抢救、多学科协调等工作，来锻炼他们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这一阶段也是大部分医生职业生涯里压力最大的阶段之一。
0: 除了少部分，基本上你想要成为一个就是你能独立处理病人的一个医生，这是一个必经的之路，也是一个培训的一个过程。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这种都是一整个团队所有人的一个处理的结果。紧急情况我们也还是得咨询上级医师怎么处理。当然第一时间抢救的肯定喂。
4: 何成静不时就会接到紧急电话，采访也一度因此中断。
0: 然后啊，先给他之前有搞选没得？
4: 只要接起电话，他就会立刻进入严肃的工作状态。
0: 给他吃一颗那个小半天片嘛，控制片，然后喊值班医生把那个控制片给他开起。
5: 好。
0: 嗯，好好好。嗯。
3: 好的。
0: 好。像产科最常见的，比如说产后出血。啊，好多。喂。
4: 像这样需要他来做决定的紧急电话，何成静一天需要接上百个。
0: 做一个那个宫颈管长度，我已经跟他们 B 超室说了的嘛，重新测一个宫颈管长度，喊他们重新打一个都是噻，他之前打过的嘛，要重新开嘛，你打 B 超，手机不能关，有什么事情就必须随叫随到。产科，特别是一线的医生，感觉就是每天如履薄冰，也遇到过，比如说孕产妇那个血就像水龙头一样的那个血就那么出来，病情急的时候真的很急，就是你要快速识别，然后快速处理。
4: 虽然工作压力不小，但何成静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不减。
0: 我现在都还记得，就是自己主刀接生的第一个宝宝，确实是非常高兴的，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的。那么当了住院总，年限增加了之后，想的可能下一次再遇到一些比如说更加棘手的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处理，保证这个母婴的平安。
4: 昼夜交替，周而复始，这颗给产妇和婴儿的定心丸是二十四小时不关机的待命，是无论多晚只要你需要我就一定在的承诺。产科的这盏灯永远为奔赴新生的人亮着。
6: 超长待机是职责所在，昼夜不停是生命所托。正是这群默默奉献的医者，以热忱初心守护新生，稳稳托住了每个家庭的幸福期盼。很多人啊，或许想不到，一支听不见声音的球队是如何在足球场上默契作战的。在安徽合肥，就有这样一支特别的聋人足球队，他们虽然身处寂静世界，却以眼神、手势默契配合，用热爱化作最铿锵的声响，用足球诠释着永不言弃的生命力量。
7: 他们听不见欢呼，也听不见哨声，却把热爱全踢进了足球里。训练时拼尽全力，每一次跑位，每一次传球都格外认真。他们是一支来自各行各业的聋人足球队，不用说话，一个手语，一个眼神，就懂彼此的想法。 摔倒了有人扶，累了

就是最靠谱的依靠。在这片绿茵场上，他们听不到声音，却听得懂梦想。一起奔跑，一起坚持，收获最真的友情，也守住对足球的热爱。无声的世界一样有热血，一样能闪闪发光。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0: 无声的赛场藏着滚烫的热爱，期待这群特殊的足球健儿在未来的赛场上继续乘风破浪，绽放风采，让更多人看见无声世界里永不熄灭的追梦之光。近日，上海浦东航头镇一位八旬阿婆独自外出之后迟迟没有回家，家人心急如焚。当地街区党支部书记得知后，第一时间将寻人信息转发到有200多位外卖骑手的微信群中，于是一场无声的街头爱心寻人就此悄然开启。凌晨4点，外卖员刁琴琴在送餐途中终于发现了路边独自蹒跚行走的老人家。在等待家属的过程中，他还为在外流浪近一天的老人买来了热包子安抚陪伴，直到家人赶到。
1: 我就感觉几乎将我要吞噬一样的那种感觉，当时我们那个周边都要拆迁了嘛，我就怕我妈妈是不是去哪一间房子看看或者摔倒没爬起来，然后我们全家就拿着手电筒一挨家挨户的就去每间房子去找，但是还是没有找到。
2: 这个骑手群里面，我们有200多位的外卖小哥，他们都是在走街串巷，是在我们每个角落都能够触碰到的，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发在了我们的骑手群里面。

0: 儿都给我喊喊妈妈妈妈的，我说我你女儿叫你呢，然后我就把车子放到那边去了，然后我就下来拉她嘛，拉她的时候我说阿姨你坐这里休息一下吧，你女儿等一下就来了。
1: 一条微信，一次流星，一笼热包子，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凌晨的冷风中给了走失老人最踏实的安全感，也给了家属最温暖的慰藉。这份不假思索的善良，正是城市最动人的文明底色。健康早知道，夏天来临，很多人会选择到泳池游泳，缓解暑热和锻炼身体。那泳池里的水干不干净，合不合格呢？大家很关注啊。那么我们在没有专业仪器的情况下，如何去判断泳池的水质是否干净呢？哎，今天教您两个小妙招。
2: 如何判断泳池里的水是否合格呢？来教你两个小妙招。
3: 大家可以在泳池里头把水稍微打起点水花，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水花产生的泡沫在10到15秒可以自行散去，说明咱们水质里边氧化还原能力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它的消毒啊，包括它这个安全性是非常好的。如果1分钟甚至几分钟还一直飘落在咱们的这个水面上，证明它这个余氯还有氧化还原能力可能还需要再改善。通过水面去看水底泳道的情况，如果我们看得越远，说明泳池的清澈程度是越好的。
1: 我们都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酒驾的危害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呀。近日在河南郑州，吕某驾车在路上被后车追尾了。作为被追尾的一方，这个吕某啊，在交警还没有到场的时候，竟然跑到旁边的小卖部买了一大瓶啤酒当场喝下去。交警发现其身上有酒气，询问情况的时候，吕某反复辩称说自己没有酒驾，是发生事故以后刚喝的。经后续严格调查，吕某才承认自己中午喝了一瓶啤酒，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处罚，便想通过当场喝酒来混淆视听。

0: 前车是你是吗？还喝酒了吗？
1: 我刚买啤酒在那喝了
0: 啊。发生事故了喝酒呢是吗？你现在喝酒了没？吹气就行了，吹气就行了。
1: 不是我刚买了。
0: 老师看着我啊，你这个需要去抽血啊。
1: 不，我刚刚买一大瓶。
0: 你为什么要发生事故了要喝酒？你哪有发生事故的扭头去喝酒的？
2: 这个吃饭期间你喝酒了吗？
3: 我喝了一瓶啤酒，11点多喝
2: 的。对，酒后驾正常，这就我听明白了。
4: 经血检，吕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53.58毫克，而且在去年6月，他就曾因酒驾被处罚过，此次呢是2次酒驾，最终交警依法对其处1500元罚款，行政拘留10日，同时吊销其驾驶证。你看看，侥幸心理千万不能有啊！法律面前别拿安全开玩笑啊！随着贵州榕江村超持续走红，并且迈入第4个年头，赛事带来的网络流量正深度渗透到乡村日常。新媒体打破地域壁垒，让普通人依托手机镜头走进公共视野，成为乡村发展中看得见、有作为的新生力量。
5: 手机一开，世界就来了。西瓜妹熊竹青对这句话深有感触。村超火爆出圈的2023年，他把自家种的西瓜热情地分享给球场的观众，在网络上意外走红。如今他借助短视频和直播，为当地村民拓宽农产品销路。
6: 这里贡米啊，还有这里萝卜丁、叫香菇，都是来自各村寨的。
7: 那么我们这个店的话，属于百家店。我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想到，只要有农特产品的哦，只要这个我们的品质好的，榕江县的嘛，那只要联系到我，我就可以让他们来免费入住。那么我们也要选品的，我们肯定也要过我这一关，然后我才能够拿去给我们的村民朋友、客人们。今年的话也是我们村超的第4届，那么我会持续做好我们村超的服务员，做好我们榕江的宣传员。虽然我们的这个力量很小，但是我们想去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5: 如果说村超的流量让像西瓜妹这样的普通人被看见，那么返乡创业的刘晴兰则是主动把手机变成新农具的实践者。
8: 自己我就是个榕江土生土长的苗族姑娘，2023年5月份呢，看到村超的火爆出圈，然后呢，我想就是很多外地的游客呢到我们榕江来过后呢，都可以穿上我们本地的苗族的这种非遗这种服饰，然后呢到村超现场去拍照去打卡。哎呀，真的这个村超火爆了过后呢，给我们榕江人民带来了很大的收益。我从1个月3000多到1天能挣10000多，像我之前的那个展厅其实就只有50个平方，到现在呢我们扩大有200多个平方了，我们也带动有200多位的这个画娘和绣娘。
5: 村超火爆带来的不仅是看得见的经济收益，更让这些扎根乡土的年轻人在互联网时代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成长。
8: 其实我在回榕江之前呢，我对这个就是互联网啊，这个短视频其实是一窍不通的，慢慢的摸索，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能够自己会拍会剪，然后呢还就是特别的又有这种网感。还有就是现在我在榕江呢，我们这个村超苗妹的蓝店呢，已经成为就是来到榕江必来打卡的一个点了，所以说这些都是我想不到的。小小的足球，大大的梦想，实现了我好多好多的梦想。
4: 流量来了，如何承接并且保持长红？相信榕江的年轻人们已经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路子，不仅实现自我成长，也让传统手艺焕发新生机，让美丽家乡被更多人看见。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说到拼图，我们很多人都玩过，可是成千上万片的拼图您尝试过吗？在江西景德镇玉窑博物馆，这里展出的文物大多是用碎瓷一片一片的拼出来的。走，一起去看看这文物到底是怎么拼出来的。
9: 你玩过拼图吗？你最多拼过多少片？是几百片还是上千片？那么几万片的拼图你敢试吗？

0: 更是千年瓷都的时光记忆。
1: 景德镇御窑厂，明清两代的皇家瓷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它有一套严苛的选瓷制度，不合格者砸碎深埋。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碎瓷从地下重见天日。古瓷修复师们经过漫长的整理、拼对、修复，让它们以完整面貌重生。
0: 我们面前的这个呢，是正统时期的一个青花大龙缸。那么，在1988年的时候呢，我们景德镇考古研究所在明代御窑厂西遗址下面发现了一条长17米、宽2米的一个巷道，然后里面堆满了都是这种厚达1.3米的一个青花大龙缸的一个碎片。根据史书记载，它的烧造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在明代的时候，这么大体型的一个龙缸，它是没有烧造成功过的。就是如果它烧的时间长的话呢，它就会塌裂。
1: 从碎片到完整，从地底到展台，修复之手让明代未成的龙缸得以重生。这里是御窑博物院的古瓷修复室，把一堆杂乱无章的碎瓷片拼成完整的瓷器，可比普通拼图难多了。
0: 你们怎么从这种成千上万的瓷片中找到可以拼在这个碗和这个小碟子上的？
2: 首先是这样，就是你们看到了这些瓷片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进行了一个非常细化的分类。那这些的话，就像这么大这么厚的这种，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它不是龙缸的话就是花盆，然后再根据它的纹饰来判断。因为龙缸的话画的是我们说的这个云龙纹，有卷云，然后是是五爪龙。
0: 你能分析是哪个年代或者哪个朝代？
2: 瓷泥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检测是来可以做的，并且这些检测的数据也会在我们的基因库里面录入。
1: 古瓷片不止于修复和展示。2022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联合国内院校与科研机构，建成全球首个基于海量考古标本的古陶瓷基因库，对近2000万片各类古陶瓷标本进行分析，提取釉料、胎质、彩绘、纹饰、底款等信息。它不仅为陶瓷文化的保护与研究注入科学动力，更为文化传播开辟了全新的数字化道路。
3: 现在用人工智能呢，来去辅助提取这些信息，比如说刚这条纹龙，它的纹样的各个部位，龙头、龙眼、龙须，是吧？这个龙鳞片、龙爪，这些信息呢，现在 AI 呢，我们来训练它，让它自动提取，它自动扫描、自动提取，这样的话呢，就能大大节约我们人力，而且能够做到人力所不能够及的东西。
4: 城市道路上偶尔会有路面坑坑洼洼的情况。湖北武汉有一个10岁的男孩，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而且还付诸了行动。前段时间，这位小王同学留意到常走的路面上有一个小坑，来往车辆行人经过很容易引发事故。于是呢，他主动跟爸爸提出要把这个坑给他修补平整。父子俩从网上买来沥青，说干就干。
5: 我家就住在宜家这边，这个路上的小坑已经存在很久了，晚上光线不太亮，车子碾过坑挖的地方颠来颠去，我看着特别危险，心里一直挺担心的。后来我就跟爸爸商量，我们俩一起把这个坑铺平，这样大家路过的时候就能安安全全的走路骑车了。
6: 其实当时我们父子俩啊也没有想这么多，就想着呢把路修好填平，让过往的车辆啊或者行人啊能够安全一点，只要是身边的小事，就是遇到的就是能帮一点就是一点。
4: 哎，你看这路见不平不是一声吼，而是埋头干。热心市民小小王同学有爱心、有责任心，还有行动力。当然了，小小王同学的老爸也是棒棒的，主动呵护儿子的这份善意和责任感，父子俩共同上了一节城市文明的实践课。我们常说老百姓的智慧是无穷的。近日，山东有一位奶奶不花一分钱，不接一度电，自制了一款太阳能热水器。她是怎么做到的呢？一起去看一看。
7: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不能告诉你。
4: 哎，你看看，就地取材，尽显质朴本色，老一辈们全是满满的生活经验呢。

0: 你好，观众朋友。这两天我省被持续的阴雨天气笼罩，昨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还出现了大暴雨。预计今天沿江江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局部有暴雨。26号沿江江南局部有暴雨，相关部门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以及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公众要及时的避开强降雨时段外出。司机朋友在驾车的时候要持续关注路况信息，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呢，雨天视线较差，要合理的使用灯光，长途驾车的时候要合理休息，避免过度疲劳。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天江南局部会超过32到34度，26到27号全省最高气温是在28度以下，体感会有一些闷热潮湿，大家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也可以选择降雨间歇时段开窗通风，改善空气质量。
1: 合肥大雨29到22摄氏度，淮北大雨转中雨26到20度，亳州暴雨转中雨25到19度，宿州大雨转暴雨26到20度，蚌埠暴雨转大暴雨28到20度，阜阳暴雨转大雨26到20度，淮南大雨转暴雨28到20度，滁州中雨转暴雨29到22度，六安大雨30到22度，马鞍山小雨转大雨30到23度，芜湖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宣城中雨31到24度，铜陵小雨转中雨32到24度，池州小雨转中雨33到24度，安庆小雨转大雨31到23度，黄山市暴雨转小雨32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30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27到20度，凤阳廊巷米谷暴雨转大暴雨28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大雨29到22度，阿里河风景区大雨转暴雨26到21度，合肥大雨29到22摄氏度。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
5: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7: 您好，观众朋友。今明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预计今天苏皖南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南的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的

0: 南部地区、浙江西部、江西的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东部、重庆东北部、湖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北方地区受频繁冷空气影响，气温大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或接近正常的状态。今天白天降温主要是集中在黄淮、江汉等地，建议公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当添衣，谨防着凉引发感冒。而华南地区近期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闷热持续，高温天气逐渐增多，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未来两天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将会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需要持续做好防暑工作。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安徽的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群峰连绵叠翠，山峦错落有致，常年云雾缭绕，宛若人间仙境。山间林海苍翠葱郁，幽谷清泉潺潺流淌，四季风光各有韵味。来看具体预报，北京多云，24到17度；哈尔滨多云，24到11度；长春多云转阴，25到13度；沈阳多云转晴，27到17度；大连小雨，20到17度；呼和浩特多云，25到12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2到11度；天津小雨转阴，24到17度；石家庄小雨转多云，21到15度。济南小雨，22到18度；青岛小雨，22到19度；郑州多云转晴，24到17度；西安小雨，27到20度；成都多云转小雨，31到23度；重庆阴，31到25度；昆明晴，31到18度；贵阳多云转阵雨，30到21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武汉小雨，27到22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32到24度；合肥阴，26到21度；南京小雨转阴，31到22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0到24度；杭州中雨，30到24度；宁波大雨，30到25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厦门多云，34到26度；广州多云，34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8度；南宁多云，35到27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第22届文博会昨天在深圳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2: 在本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正在赋能文化生活的更多场景。在文化科技馆内，本次文博会首发的 AI 智慧农场融合体验语言学，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智慧农场让孩子们熟悉农业，爱上劳动，懂得应用，提供面向未来的科技农业劳动教程与全新的城市绿色低碳解决方案，
3: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的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2: 此外，依托大模型与情感计算技术打造的 AI 亲子智能玩具，针对儿童碎片化语言表达和多元提问需求，通过专属正向语料库植入等功能，在互动陪伴中实现价值观引导和行为习惯培育。
4: 现在新智生产力正在朝着一种人们难以想象的智能化方向发展。
5: I'm very surprised of
6: 各地展示的特色文化与技术让我非常惊讶，真的非常酷。我认为中国现在是顶尖的科技国家。
2: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
7: 文博会对于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风向标，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

0: 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1: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0: 昨天上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对近日省政府印发的《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进行了政策解读。管理办法共7章40条，聚焦政策导向，明确重点投资领域，厘清各方职责边界，强化规范管理、风险防控与绩效考核，提升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运作水平，助力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2: 立足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总目标覆盖基金设立、运作、退出等全生命周期，对基金范围、基金设立、基金管理、基金退出、风险防控、职责分工等作出了系统规范，构建规范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机制。
0: 管理办法还推出多项创新举措，通过实行预算出资精准管理，建立财政与政监协同监管模式，构建全省统一基金管理信息系统，创新管理人综合能力评估体系，切实提高基金运作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有效性。下一步，省财政厅将着力加强预算管理、绩效管理、国资管理和信息统计等重点工作，推动全省政府投资基金规范运作，提质增效。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昨天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要求。
3: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4: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5: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

0: 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2: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或者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
0: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4: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3: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强调，网店和平台均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是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销售处方药，不得诱导消费者购买处方药。
0: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1: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3: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
0: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2: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0: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

0: 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1: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2: 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中风是老年病，其实不然。记者在北京天坛医院采访时就了解到，门诊数据表明，中青年卒中发病率正在明显上升。那么，哪些危险因素正在悄悄伤害年轻人的血管呢？
3: 现在脑卒中的这种发病率呢，呈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多。那为什么会年轻人越来越多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那么一个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不注意控制危险因素。很多的年轻人其实已经有了高血压，那他认为呢吃药有副作用，或者是他现在尽管有高血压，但是他没有症状，而不去吃药，那么这造成了动脉硬化、脑出血或者是脑梗的发病率会增加。还有一些呢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熬夜，那么这些都会造成年轻人的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
4: 张先生的经历就是一面镜子，他有高血压家族史，这些年忙于工作，应酬喝酒、熬夜、抽烟，三年没有体检。发病前他已经出现开车时头晕、脑鸣、耳鸣的症状，但以为是没休息好，没有在意。马宁主任介绍，年轻人出现动脉粥样硬化已经不是个例。
5: 以缺血性脑血管病为例吧，它一般都是和年龄相关的，最主要的病因都是动脉粥样硬化。那在这种呢，肯定是年纪比较高的患者，高龄的患者会相对比较多的。但是现在由于这种工作压力的增大还有我们一些这种危险因素的控制不好包括我们年轻人虽然年纪比较轻，但是呢由于他的这种工作强度比较大，饮食不规律，睡眠不好，他也有可能会动脉粥样硬化提早显现。年轻的患者我们是有20多岁、10多岁的都有但是10多岁的呢，可能病因就不一样了，它有可能是夹层或者是一些烟雾病。但是确实是有20多岁的患者是以动脉粥样硬化来起病的，那主要还是跟他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还有或者工作压力比较大。
4: 数据显示，我国中青年卒中发病率逐年上升，35岁以下人群占全部卒中的比例已接近10%。预防中风从年轻时就要开始，马宁主任给出了具体建议。第一，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保证睡眠，适度锻炼。第二，做健康查体，关注血脂血压。第三，如果发现有问题，到心脑血管病门诊就诊。
5: 并不是说年轻人的人发现有危险因素的我们的异常就是需要用药去控制的，因为年轻人他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善，通过适度的生活的运动，通过饮食的这种管理，他是把这个我们也叫做危险因素的管理，是能够把血压血脂能够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理想水平的。
2: 有没有脑卒中预防的实用方法？北京天坛医院中医科专家教给我们几个简单的动作，每天坚持对改善大脑供血很有帮助。不管您是没有得过中风想要预防，还是已经得过中风想要康复预防复发，都可以跟着做起来。
6: 平时在居家生活当中呢，有一些这个条形操可以做起来，两脚分开，然后跟肩同宽，然后靠墙站抬头挺胸收腹然后我们下巴稍微内收一点，这样呢两臂自然下垂，然后这样我们去调整人体的这个纵轴的这个张力，这样呢就是让背部的这个双侧的肌肉，然后去形成肌肉记忆，然后去形保护这个椎体的稳定性。那这样对我们在体内走行的血管改善大脑供血就会好一些。
4: 第一个动作是靠墙站立，通过调整人体纵轴张力，改善背部肌肉力量和椎体稳定性。
6: 那第二个动作呢，我们还是这个两个脚分开，跟肩同宽我们可以两个手这样去慢慢的这样伸开双手可以自然放松大部分人呢会有这个手麻的感觉，那这时候提示实际上是有一些颈肩

0: 不舒服，或者有一部分颈椎病的一些早期的改变。这个双手自然打开，然后慢慢的，然后这个一个手掌心往上，头往这个掌心向上侧转，然后再换另一侧，然后左侧的掌心打开，然后头往这转哈。那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要改善颈肩的这种肌肉的张力，颈椎的稳定性会好，那我们在两侧上行的椎动脉的供血就会改善。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每天做10到100下。第三个动作适合在床上完成。
0: 我们一般选一个合适高度的枕头，大概拳头这么高的枕头就可以。那我们去做一个身体放松平躺的时候，去做一个绷脚尖数到10个数，再去勾脚尖数到10，来回6到10次。这样做的目的呢，让我们人体的纵行的这个肌肉的张力去调整。那调整的目的，我们就是要达到骨正筋柔，气血一流。
1: 在天坛医院中医科门诊，李焕琴医生常常遇到这样的高血压患者，体型偏胖，容易出汗，平时应酬多，吃肉多，喝酒多。这类人群属于中医所说的痰湿体质，是中风的易感人群。
0: 还有一个手指操推荐给大家，对于中风的预防和已经得卒中的患者都可以做起来。就我们这个食指呢，是可以做很多的精细动作。那像最简单的，像这种抓握，然后这些，那还有一些呢，我们可以用大拇指去做食指、中指、无名指这种小指的这种，自己去可以去做哈。那对于维持我们整个的脑部的供血也有非常好的帮助。
2: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选购商品时，很多人都习惯先看外包装，然而呢，有时候产品包装上的名字和真实产品相差甚远。比如手擀面并非擀出来的，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树上熟不是自然成熟等等，这些原本描述产品特质的词汇被一些企业抢注成商标，再结合包装设计引导，让消费者难辨真假。大家给这些所谓的商标取了个名字，叫心机商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某电商平台上，陈克明一款手擀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就印有手擀二字，并且用大字标在包装的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很让人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产品的包装袋上会印有手擀二字呢？
4: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擀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5: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4: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5: 嗯。
4: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5: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6: 经查询，陈克明手擀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依职权宣告无效。
7: 心机商标其实就是经营者将具有暗示性的词呢，先拆分注册为了商标，然后在实际使用中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将其在包装上突出展示，而代表商标的这个标志却标注的很小，不仔细看呢就根本发现不了。那么消费者呢就会根据字面含义自然地联想到这个商品是具有高品质、原生态这些特点的，那么最终就会产生购买意愿。
8: 它本质上是属于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然后对此的话，商标法里边专门有规定，是说，如果是违反商标法欺骗消费者的那个情形的话，首先的话，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得令改正，并根据情况呢，可以考虑处以一定的罚款。

0: 目前陈克明手感商标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一职权宣告无效。其实除了手擀面，类似的商标文字游戏还有很多，比如一品牛肉干，配料表的第一位竟然是猪肉，一品牛只是商标，山里来的土鸡蛋并非散养土鸡产的蛋，山里来的土只是商标名。其实新鸡商标多年前就已经出现，虽然近些年来多次被舆论关注，但始终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个别企业浑水摸鱼以及消费者维权难都是重要的原因。而针对这些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进一步完善了商标审查标准，制定了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严格审查在品质、功能、产地等方面弄虚作假的申请，对易造成消费者误导的商标申请坚决予以驳回。专家也提示，防范新鸡商标侵权套路，要学会辨识正规商标的标识。
1: 防范新鸡商标侵权套路，首先要学会辨识正规注册商标标识。依据商标法规定，我国的合法注册商标仅有两类专用标注样式，分别为带圈大写字母二、带圈汉字注，消费者可留意商品外包装上的相关标识加以区分甄别。在产品外包装上还时常会看到 TM 的标记。
2: TM 呢，其实就是英文 trademark 的缩写。这个呢，其实在我国法上没有确定的含义，它也不表明是注册商标。
0: 专家建议，治理乱象需要从强化商标注册源头来把控，加强市场监管等多方面着手。目前制度建设正在加快进行，2025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已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强化了针对新鸡商标的惩戒条款，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制度规范，重点整治民生领域商标注册与使用乱象，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助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新鸡商标或许能够赢得一时的销量，但丢掉的是消费者的信任和企业的口碑。治理乱象需要立法完善、监管从严，也需要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做好消费者维权服务。只有共同构建起全链条治理体系，才能还市场一个清朗诚信的消费环境。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在新疆库车克孜尔石窟静静矗立千年，以精美的壁画和雕塑闻名于世。2010年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专业毕业的周志波，怀揣着对古老壁画的向往，毅然告别家乡陕西，远赴新疆，成为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的一名壁画修复师。壁画常见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画面清理，缝隙填补，颜料层加固，微生物

0: 治理等等。16年来，他像1000多年前的工匠那样，怀着虔诚敬畏之心，当一名壁画医生。
1: 刻字儿，它不像说那种，就是能够让你看一眼就会觉得它非常美的这种存在，它是需要你去慢慢去品，然后去发现的。古人给留下这种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存在，但它不只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让子孙后代也可以去看特别好的艺术，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交流。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找了我跟杨杰，然后我们也就大班就过来了。最初的就是对刻字也好，对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并不了解的，在地图上都没找到这个地儿，确实心里会有一点点忐忑。第二天到洞窟，当时我经常就会在教授架上看着顶上的那壁画，看得出神来。当时我是跟杨杰在克孜尔待了不到2个礼拜时间，然后我们又去了库姆图拉石窟，跟的是敦煌研究院的，是林赫先生带队的这个团队。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教授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但是跟了他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间，

当时我主要就是把脱离的部分给它贴回去，一般有一些鼓包的吧，我们这个叫疱疹，给慢慢的处理回去，不去创造性，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0: 壁画的病害是比较多的，而且每一种病害它的具体的修复工艺也是有所不同的，还会做一些小范围这种实验，如果可行了才会去试试具体的修复，如果你不去做它有可能就永远的消失掉了。现在看这壁画，不光能看到它的画面本身，还会看到在1000多年的时间内可能发生了哪些变化。它背后这种材料的来源，这也是非常有意思。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有这么好的壁画，有这么好的石窟，确实需要人去做这些事情。我爸妈现在也都过来，也都在这边支持我，爱人也来库车这边了。别人说跟我聊天特别没意思，三句话里面两句都离不开壁画。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面对面的，因为那样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1: 16年大漠坚守，周志波和同事们修复的不仅仅是斑驳的壁画，更是历史文脉。他们让丝绸古文明重焕生机，也诠释出青岩匠人择一世终一生的动人情怀。近日在江苏宿迁市的一家普通面馆里上演了暖心一幕。当天晚上店里来了一位特殊的顾客，他点了一份番茄肥牛，但是当面端上桌之后，他却因为肢体的不

不协调，双手难以使用餐具。店主陈叶旺看到之后，发现这位顾客患有脑瘫，平时都是靠家人照顾，于是他主动坐到这名顾客对面，用筷子挑起面，

0: 所以说我挺感动的，但是他能做到这样，我感觉内心很强大，我也被他感染了。我做餐饮十几年，只要有需要我都会去帮助。我下面决定就在我两个餐饮店门口都贴上爱心店铺的告示，只要有需要我们都可以免费提供为你们服务。
1: 一碗面解决的不仅是温饱，更是一名脑瘫患者的尊严。我们也为店主陈业旺送出最朴素的祝福，好人好报，生意兴隆。说到送包裹上门的快递员，大家都希望他们能快一点，再快一点。可是安徽合肥的快递员小蔡，他虽然很慢，却收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小蔡名叫蔡俊，是一名残疾人，左腿使不上劲儿，下车要多停两秒，左手伸不直，发一条微信要戳好几下屏幕，但整个小区都在等他，这是为什么呢？
2: 俺这小孩真好，服务态度也好，
3: 可以讲是身残之间的一个典型代表。工作做得这么踏实，我觉得这是很令人敬佩。
4: 看到他骑个三轮车，串在小区的各个道路里面，都会很亲热的去喊一声“小蔡，小蔡”，就是去打招呼。
5: 他叫小蔡，是一名快递员，每次他一来，半个小区都火了。他可能是全城最慢的快递员，但在这里也是最被需要的人。
6: 很热情，很负责任，我们小区应该人都认识他。
7: 就观看在看，这一声很大，就连我的同事们都跑去找老板说，老板你怎么招这样的一个残疾人过来干，这是别人讲的，自己的路还要靠自己去走，至于是别人的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情。
5: 手机里全是客户的地址和留言，他记性不好，就一条一条存下来反复看。
8: 冻疮啊，裂口啊，到他的工作间去看了一下，你没有办法戴手套，你戴手套你就不能干活，搬大件什么的就不方便。作为一个爱人来讲，天天看着他这么累， 我也跟他讲了，我说怎么，我说要不然你就不干了吧。我说那我作为一个父亲的话，我需要有担当，别的爸爸能做到的事情我肯定也没做到。
9: 每次都给他送上门是吧？
10: 对，有忙完手里的活，把他一旦给他拿过来，再碰到这边来。哦，
11: 这狗要有残疾人，
10: 多保重身体。然后后面有问题了就发信息给我。
11: 好，
10: 我
5: 这个自己走路都不太稳当的人，硬是带着米面粮油，坚持送了7年。
6: 在我心目中非常励志的一个小伙，有时候会拿他当例子说给我女儿他们听。
4: 在我们物业管理这一块，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些小事儿，也会及时跟我们物业去反映，甚至有的时候会帮我们去处理一些问题。
7: 受到社会上各界人士的帮助，我也想通过我力所能及的形式去回报社会吧。
5: 7年，2000多个日夜，当初没人愿意相信他，现在整个小区都在等他。有时候不是他太慢，而是他愿意为每一个人多走一步路。
1: 从被质疑到被需要，蔡俊用了整整7年，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一次次弯腰，一趟趟绕路，一条条微信回复。小蔡说，社会给了我满满的善意和温暖，我要用自己的力量回馈。这句话他用了7年，一单一单送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大概是那些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了。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想问，一群人里面为什么蚊子总盯着我咬呢？难道真如网上所说的那样，蚊子喜欢盯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吗？真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2: 蚊子叮咬人主要是靠它的触角探测的是我们人的二氧化碳的浓度，通过二氧化碳的浓度去定位。
13: 现在比较明显的是三大类，第一个就是说呼出二氧化碳比较多的人，这一大类人他的肺活量比较大，孕妇肥胖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这个时候蚊子容易被吸引到。第二大类是出汗多体温重的人，就这些人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等这些物质都是蚊子比较敏感的，运动之后这些人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所以更容易吸蚊子。 第三大类是体温高的人。

0: 蚊子对温差特别敏感，体温如果比较高，散发的热量会更高，这个时候蚊子通过温度感知就锁定这个目标，这些是它重点关注的一些对象。
1: 蚊子视力不行，可是嗅觉异常的灵敏，70米之外就可以闻到它喜爱的味道。怎么防蚊灭蚊一直是人类在努力研究的课题。最近杭州一个街道就引入了全新的灭蚊方案，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蚊子鸿门宴。这款新型灭蚊设备专门模拟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把蚊子骗过来之后，再通过内部的气流将蚊虫吸入灭杀，单日最高灭蚊30000只。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有效的灭蚊手段呢？
2: 宝宝好，今年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不仅是高峰期提前，蚊子的数量质量都有可能大幅提升。跟我一样已经被咬得瑟瑟发抖的宝宝们注意了，
3: 灭蚊新武器，一天能灭30000只蚊子鸿门宴在杭州蒋村街道投放成功了。
2: 原理呢，就是装成人骗蚊子，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引来蚊子，这个装置呢，就是模拟人体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浓度，把蚊子给骗进来之后，悄悄地通过机内的气流把蚊子吸进去，搞死。这种仿生诱捕其实国内研究的不少，市面上有一些灭蚊灯，它呢就是利用蚊子的趋光性，用紫外线光波来吸引蚊子。但是在蚊子的视角里，眼前散发着热量、气味、二氧化碳的人类，这是一桌子大餐呐、啊！旁边只有一道紫外线光波的小菜。如果你是吸血蚊子，你也知道往哪儿飞了。这种灭蚊灯呢，往往吸引的更多的是大冤种飞蛾。大概在2亿年前呢，这个蚊子其实一开始它是吃花蜜的，后来经过生物进化，它们走上歧途，盯上了俺们这种全球分布的零元购的移动血包。被蚊子咬呢，不仅是红肿发痒，有的呢还会过敏留疤。其实更严重的就是蚊子带来的传染疾病，比如说疟疾、黄热病等等。于是呢，人类就开始反击了，抽干沼泽，让蚊子失去了滋生的环境，往这个积水上倒油，让蚊子的幼虫无法呼吸，从而死亡。上世纪中叶，先是有了廉价有效但是对于环境伤害性强的 DDT， 后来呢又有了更加安全的杀虫剂拟除虫菊酯，电蚊香、盘香有效成分都是这个。还有中山大学的奚志勇教授，他们也在研究昆虫的不孕技术，就是让雄性的蚊子带病或者说失去生育的能力，雌蚊与之交配后产的卵就无法孵化或者存活。前面我们说今年可能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首先2025年冬天是暖冬，越冬的雌蚊的存活率较往年飙升35%，再加上部分地区的暴雨天气，城市的坑洼区域形成的积水也给蚊子提供了天然产房。这个花蚊子的卵那是遇水即孵，而且它还北移了，都移到吉林了。往年的5到10月集中出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今年在3月份就出现了相关病例。其次，蚊子对于拟除虫菊酯的抗药性，这一直也是让人没招的 bug。蚊子繁殖不到20代，它就可以进化出抗药性，一代的生命周期大概是1个月，3-4年的时间，这款产品的有效性就难以维持了。再加上有一些驱蚊水当中的避蚊胺，它有微量的毒性，国家标准也规定了浓度不能达到一定的数值。所以呢，这也是有一些宝宝会觉得这些产品为什么没有用啊？转头呢就去邪修了。比如说呢，网传蚊子啊很怕维生素 B1 的味道，把它往身上敷；还有拿大蒜往身上抹的，还有什么声波驱蚊都没啥用。驱蚊草薄荷它在原理上是可以驱蚊，但是如果浓度不够，也是达不到效果。科学灭蚊，记住3步：第一呢是清理家中的积水；第二就是在户外穿轻薄的长袖长裤，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第三，在公共区域逐步安装仿生物理灭蚊设备。
1: 这款仿生灭蚊新武器用装成人骗蚊子的巧妙思路，为公共区域灭蚊找到了更高效环保的新路子，也让大家都能够拥抱舒适清爽的夏天。自称公安民警，张口就说你涉案账户有风险，要求转账验资，配合秘密调查，还不准告诉家人朋友。碰到这种情况，你就是碰到冒充警察的电信诈骗了。到底该怎么快速分辨呢？对方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呢？关键是记住下面这3个步。
4: 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真警察？你只需要记住这3个步骤。第一步，不会电话办案。公安机关要是发现你存在问题，早就上门抓人了，更不会提前通知你。更何况清者自清，对自己要有自信。第二步，不会在网上做笔录。警察做笔录必须在公安机关内完成，并且全程录音录像，需要你签字按手印确认才算数。第三步，不会有安全账户。要是侦查出你有作案嫌疑，公安可以立即将你名下所有银行账户冻结。还需要等你向安全账户转账汇款吗？
1: 把这条视频发给家里的老人，了解真警察办案的流程，别被骗子给钻了空子。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段时间极端天气频发，不少农户和市民心里都会犯嘀咕，

0: 辛辛苦苦种的庄稼万一被暴雨淹了怎么办？家里房子被雨水泡坏了，车辆进水了，这些损失又该找谁来弥补呢？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今咱们国家的保障体系已经越来越完善，从田里的庄稼、养殖的家禽家畜，到自家的住房、日常出行的车辆，都有对应的保险兜底。
1: 最近，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截至23号上午，这四个省份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接到的报案已经达到了2.8万件，估损金额6.3亿元，已经赔付和预赔付1.5亿元。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我们可能面临的极端天气事件也会增多。那么，哪些损失保险能够赔付，哪些不会赔？向保险公司报案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面对暴雨，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往往是最容易受灾的。不过别怕，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比较普及了，像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你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都可以保。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一亩地农户最少只需要负担几块钱的保费。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能赔，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再说说和家庭财产相关的，只要投保了家财险，像暴雨导致的屋顶漏水、墙体开裂或者雨水进屋把地板、墙面泡坏了都可以赔。如果雨水进屋后把家电、家具泡坏了，只要您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也是可以赔的。还有车险，现在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车停在小区路边被泡了赔，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了赔，车被冲走找不到了找警方出具车辆灭失证明赔，车被淹了你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赔，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也能赔。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留好证据。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损失不赔。
0: 用好保险，就算是遇上极端天气，也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让大家的生产生活更加安心。很多人好奇，落差上百米的三峡大坝轮船究竟是如何平稳翻越的呢？最近一段延时视频完整记录下了船舶通过三峡大坝5级船闸的全过程，那叫一个行云流水，宛如坐上电梯一般丝滑。

0: 直观震撼的水上电梯不仅让网友们大开眼界，也展现了我国水利工程的硬核实力。最近在武汉东湖的湖畔草坪上，一群热爱汉服的年轻人举办了一场汉服运动会，还精心还原了唐代超火的群卧宴，华服配美景，直接把古风氛围感拉满。
1: 我们自己算爱好者，我们自己主持的，还原的是一个上房时候的一个场景，做的是一个群卧宴，摄影师他们去踩点了很多个地方，有自己的构思和构图，摄制组加上模特一起有30多个人，这都是自发的一个爱好，就算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0: 置身其中，感觉就像穿越了一般，年轻人们的爱好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古风之美。都说肥胖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最近河南郑州一家水族馆里的海象因为长得太胖了，被饲养员催着做运动减肥。一开始呢，海象很不给面子，直接捂上了眼睛躺平了，结果下一秒又连做2个标准的仰卧起坐，呆萌又懂事的样子真是太可爱了。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这两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充沛的水汽向北输送的同时，与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并且有低涡发展，我省一直处于较强降水区域内。持续的降雨使得我省多地累积雨量大，大伙儿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对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强降水中心南移，预计沿江江南的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那么接下来一直到28号，雨水都将会是天气舞台上的常客。大家外出的时候还请记得要随身携带雨具。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普遍会保持在28到31度之间，其中26到27号全省和6月2号的江南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下。由于持续阴雨，空气湿度较大，体感会比较闷热，大家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合肥阴，26到21摄氏度，淮北小雨转阴，24到19度，亳州阴，24到18度，宿州小雨转阴，24到19度，蚌埠小雨转阴，25到20度，阜阳阴，25到19度，淮南小雨转阴，25到21度，滁州中雨转阴，28到21度，六安小雨转阴，27到22度，马鞍山小雨转阴，29到23度，芜湖小雨转阴，30到24度，宣城小雨转阴，29到24度，铜陵小雨，28到23度，池州中雨转小雨，28到22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8到23度，黄山市大雨转小雨，28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5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7到20度，凤阳朗向米谷小雨转阴，25到20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阴，26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5到20度，合肥阴，26到21摄氏度。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份体贴。
7: 来，活动活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0: 就是电工嘛，走吧，我帮您看看。
1: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2: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3: 快带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1: 多一分快乐。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将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一清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箭射者竖弓，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赴中国科大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王清县参加。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省政协举行2026年度第一期政协讲堂，张西明出席。安徽全力迎战强降雨，严阵以待，加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江河安澜，百姓安全。今年前4个月，合肥中欧班列开行质量稳步提升，进出口货值同比增长66.2%。美丽中国行，今天我们到皖南去看新安江跨流域协同治理，共同感受一江新安水，青绿共未来。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中国科大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立足优势，聚力攻坚，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参加。
3: 梁延顺、王清县等首先来到中国科大科研成果展厅，了解学校基础研究、科研发展等情况。梁延顺希望中国科大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优化基础学科布局，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基础学科集群。随后，梁延顺、王清县等走进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0: 查看实验平台和实验装置。梁延顺指出，基础研究系统性强，必须整合资源，推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培育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座谈会上，常进、郭光灿、叶向东、万宝年、徐同文、汪萌、孙长银、曲哲、黄芳、周荣斌等十名院士专家先后发言，谈体会、讲打算、提建议。梁延顺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把加强基础研究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攻克前沿基础科学问题。要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为引领，巩固拓展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领域科创优势，统筹推进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集成电路等领域基础研究，以更多标志性成果加速突破，带动全省基础研究整体跃升。要完善人才梯次培育体系，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全链条接续培养青年人才，持续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广泛调动各方力量，推进科创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省领导单向前、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参加。
1: 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部署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审议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等。
0: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省内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强化考核巡查、督查督导、警示约谈、挂牌督办等机制运用，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协同，加强全主体、全链条各环节精准治理。要加强汛期应急值守、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做好重要防洪工程巡查防守，强化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安全管理，确保安全度汛。会议指出，要加强医疗机构管理，进一步优化调整医疗资源结构布局，依法严格抓好医疗机构设置审批、登记校验、执业规范、监督管理等工作。要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基础，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更好发挥县域医共体牵头作用，带动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水平整体提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省政协举行2026年度第一期政协讲堂，围绕人工智能、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新引擎开展专题讲座，省政协主席张新民出席。
3: 讲堂上，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院长教授杨学智着眼前沿发展新态势，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发展历程与技术逻辑，重点分析了大模型技术对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带来的重大变革与战略机遇，提出了人工智能与徽风晚韵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大家听后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对更好履职尽责、精准建言献策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自觉把政协履职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和推进，主动学习前沿知识，拓宽履职视野，增强履职能力，切实以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参政建议服务党委政府决策施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政协

0: 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部分省政协常委、机关干部职工等参加。
1: 5月24号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前往省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强降雨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督导检查应急值班值守情况。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统筹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动态监测雨水情变化，强化多部门会商联动，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按照四个一律要求，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要严密加强防范，做好预报预警、查险除险等工作，备足应急抢险物资，一旦发现险情，及时高效处置，切实减轻灾害损失。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安徽，安徽全力应战，扎实做好防汛工作。昨天，合肥以南普遍出现中等以上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强降水位于安庆、池州、黄山等地。从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6点，池州市东至县普降大雨，其中大渡口镇出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达383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超114毫米，造成城镇内涝、农田积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
2: 切走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 全力抢排农田积水的同时，城区防汛排涝隐患防控工作同步全速推进。截至今天上午8点，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
3: 快速统筹人力、机载、物资，连夜抢排，化解内涝，农田降神，实现防汛排查全覆盖，紧盯雨情、水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安庆市岳西县，持续性强降雨引发边坡溜塌、路面淤泥堆积、树枝倒伏等险情，部分道路受阻。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分片分段开展清障抢修，
2: 简直雨不停、水不止、抢不停。发现雨水、处理雨水，优先保障主干道、民政通道畅通，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对群众出行和生产生活的影响。
1: 芜湖、马鞍山等地提前预判、科学调度，精准调控水库库容，全力守护农作物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按照降至1温度以下应急的管控标准，预留充足防汛供给。
5: 先后开启国有泵站机组共计2.4万千瓦，排除围区涝水约1.5亿立方米，目前围区水位已下降到了安全水位。
1: 气象信息显示，今天强降雨中心略有北台，沿淮淮河以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雨区减弱南压，江南仍有大雨，局部暴雨。
6: 全省水情总体平稳，保持高度的戒备，强化会商研判、预警校应，督促各地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山洪地质灾害的防御、中小河流的巡查防守、城市内涝的防范等，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对近日省政府印发的《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进行了政策解读。管理办法共7章40条，聚焦政策导向，明确重点投资领域，厘清各方职责边界，强化规范管理、风险防控与绩效考核，提升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运作水平，助力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7: 立足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总目标覆盖基金设立、运作、退出等全生命周期，对基金范围、基金设立、基金管理、基金退出、风险防控、职责分工等作出了系统规范，构建规范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机制。
1: 管理办法还推出多项创新举措，通过实行预算出资精准管理，建立财政与政监协同监管模式，构建全省统一基金管理信息系统，创新管理人综合能力评估体系，切实提高基金运作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有效性。下一步，省财政厅将着力加强预算管理、绩效管理、国资管理和信息统计等重点工作，推动全省政府投资基金规范运作，提质增效。
8: 今年一至四月，合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300列，进出口货值约33.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99%和66.22%。

0: 此外，2026年合肥中欧班列还新增中亚中欧共4个站点。截至4月底，合肺中欧班列开行覆盖20个国家、183个站点，外贸物流通道活力持续迸发。泸州海关聚焦中欧班列常态化开行的保障需求，将铁路快通模式推广至对中欧班列100%全覆盖，有效提升通关效率，减轻边境口岸的拥堵压力，增强安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1: 积极落实海关的铁路快通政策，全面推行班列出入境快速通关，显著提升通关时效，每列约节约通关时间20个小时，保障班列在途时间更加可控。
0: 2026年，依托中欧班列运量大、稳定性强、时效可控，越来越多安徽企业选择铁路班列深耕海外市场，实现订单稳发、货物快运、市场快拓。更多聚焦安徽品牌的定制班列、精品专线持续开行。截至4月底，合肥中欧班列为奇瑞、江淮等龙头企业开行定制班列累计近1800列。
2: 今天上午，记者从省司法厅了解到，安徽省2026年度法治为民办实事10大项目正式发布。这10个项目围绕法治促进高质量发展、护航高品质生活、筑牢高水平安全3个方面，将重点开展打造卫企服务综合体、全面推行无证明城市、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行动。
3: 我们是对接了这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梳理了群众反映的法治领域的急难冲判问题，充分发挥了省直各个部门的协调联动作用，发挥法治安徽建设的工作合力，努力将法治办实事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2: 2019年，安徽在全国率先组织开展法治为民办实事活动，7年来，省市县三级累计立项实施3600多个项目，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社会关切的法治痛点、难点、堵点问题。2025年度，全省170个办实事项目已全部结项，仅轻罚、免罚一项，就为企业和群众减免金额超过17亿元。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民生法治保障持续增强。
4: 黄山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最高站位、最实举措、最严标准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全方位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
2: 在黄山市涉县，这套今年新上线的新安江低空经济运营平台，依托 AI 算法，通过无人机自动巡航，能够精准识别水面漂浮物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水域管理员到问题区域进行打捞，相较以往人工乘船巡查，效率提升数倍。
5: 从作业轨迹的可追溯，到垃圾收运进度的可视化，再到隐患问题的智能预警，智慧化手段推动环卫管理从人治走向数字，全力守护新安江的绿水青山。
2: 涉县接口镇地处皖浙交界，是新安江安徽段汇入千岛湖的最后关口。针对流域跨省治理的难题，黄山市涉县与杭州市淳安县打破地域壁垒，成立皖浙接口生态警网工作站，构建科技加机制加执法的立体化生态防控体系。
6: 我们打造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警务平台，联合政府生态一警，开展我们清江护源以及打击非法捕捞、非法电鱼等行为，守护好我们一江秀水。
7: 自2024年我们与安徽警方共同成立的皖浙生态警网工作站以来，我们会定期开展巡逻、巡查、巡检等工作，同心协力守护好我们共同的母亲河。
2: 目前黄山市公安局已建成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6个，全市共配备生态警长158名，同步吸纳退捕渔民、民宿业主等，组建水上卫士生态义警515名。
8: 我原来是个退捕渔民，现在为了保护我们的母亲河新安江，就加入了水上卫士。只有把水保护好，我们的日子才会越来越好。
2: 黄山市还在全省率先推行全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市场化运行，全市农村已建设了40座垃圾运转站、40条收运线路，配备3000多名保洁员，经过收储的垃圾转运到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进行焚烧发电等无害化处理，每年发电产生的绿色收益达到7000多万元，
1: 覆盖全市101个乡镇，服务人口约116万人，实行网格化、智慧化、系统化管理，构建了从清扫保洁、压缩转运、

0: 至焚烧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有效解决了西安江主要面源污染问题。
1: 数据显示，新安江流域跨省界断面水质连续14年达标，常年稳定在二类及以上。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及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依托良好的生态基底，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正在提速增效。黄山市与杭州市等地协同发力，共建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与文化旅游廊道，推动产业共兴、人才共育、民生共享。
2: 新安江模式作为全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标杆，相关经验做法已在全国24个省份、32个流域复刻推广。我们将切实筑牢新安江生态安全屏障，加快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推动宜江共护迈向宜域共富。
3: 合肥河段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数控唐喜床班工段长黄奎，深耕高端装备制造业17年，用匠心守护毫厘之间的高精度高质量，为行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今年他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在合肥河段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装车间里，黄奎正带领徒弟们围在高精度数控唐喜床前，对一台热成型压力机的关键部件进行精加工。
4: 我们加工的零部件有的要承受几万吨的压力，有的用于可控核聚变的装置，精度要求非常高，差一丝都不行。
3: 在黄奎看来，精度差一丝意味着质量失千里。去年在公司承接的 BEST 项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核心关键部件制造任务中，黄奎遇到了 316LN 薄板部件的加工难题，装配配合公差要控制在微米级。为攻克这一难题，黄奎带领攻坚小组6名成员每天泡在车间里，反复研判材料特性，调整加工工艺，不断优化装加方式、切削参数等。
5: 那段时间最深的感受就是跟着师傅后面干，心里特别踏实。他从早到晚连吃饭都捧着本子琢磨怎么解决问题。有一次薄板变形了搞不定，他连着熬了2个通宵，眼睛都红了，还在跟我们一起试参数。他那种拼劲真的把我们都带动起来了。
3: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攻坚小组将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9.5%。不仅如此，黄奎还大胆创新，用3轴设备替代5轴设备进行复杂曲面加工，为企业降本增效。
4: 黄奎身上有一股钻劲，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执着、严谨和无私，对加工精度啊要求极其严格，技术上呢善于创新、赶攻坚。
3: 作为工段长，黄奎把质量是干出来的理念注入了整个班组。在他的工具柜里珍藏着10几本徒弟们的技术笔记，那是他传授给徒弟们的功夫秘籍。
5: 记笔记帮我们把零散的经验都攒起来了，哪次调了什么参数，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都记下来了，下次再碰到这样的问题就不用从头再试了，帮我少走了不少弯路。
3: 17年来，黄奎始终秉持工匠精神，先后主导10余项工艺改革，实现主导产品制造合格率达到100%。他本人也因此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
4: 我们多一份严谨，大国重器就多一份底气。荣誉是对我的肯定，也是对我未来的一种鞭策。我的以后目标就是让我加工的每一个零部件都对得起中国造这3个字吧。
6: 入夏以来，安徽省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各地紧盯供需形势，陆续投运一批重点输变电工程，切实筑牢迎峰度夏供电防线。
7: 5月21号，安徽电网新能源配套重点工程苏州消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作为皖北电网优化升级的关键性工程，项目包括消荡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永桥50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以及2条50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增变电容量200万千伏安，线路全长162.7公里，建成后将覆盖皖北近200万人口的供电区域。
8: 工程建设过程中，我们大力推广智能建造、绿色建造，工厂化预制率超过80%。我们选用的核心设备均为低损耗节能型，全站采用免维护蓄电池、长效防腐材料，从原

0: 砖头降低全生命周期运维能耗，
1: 紧扣用电需求，加速工程建设。今年以来，随着马鞍山锁库、亳州万里、苏州萧荡等500千伏工程相继投运，安徽电网2026年迎峰度夏500千伏工程累计投产线路长达542.82公里，新增变电容量700万千伏安，显著提升供电可靠性与供电能力。在合肥市庐阳区，110千伏天河变电站进入投运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工程配套2台50兆伏安主变压器，目前设备调试、验收消缺及投运准备工作正加快推进，预计5月底启动送电，新增变电容量10万千伏安。
2: 工程投运后，将进一步优化合肥西北部电网结构，有效缩短供电半径，为区域新增符合和合肥轨道交通8号线提供可靠的电源接入，提升迎峰度夏供电保障能力。
1: 2026年，安徽电网计划投产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66座，新增变电容量2504万千伏安，新增输电线路长度4659公里。
3: 我们超前谋划，多措并举，深化政企联动机制，滚动开展符合预测，每日进行电力平衡会商，做好新机并网服务，加强机组运行管理，发挥储能及燃机顶峰作用等举措，坚决打赢电力保供攻坚战。
4: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5: 今年前4个月，全省限额以上批零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增长12.1%，增速比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高13.3个百分点。数镜杯数据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工业数字孪生专业赛决赛近日在芜湖落幕，赛事围绕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催生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近日，霍山石斛作为安徽唯一案例入选全国10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霍山县建立1200公顷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截至2025年底，石斛产业综合产值达81.3亿元，带动2000多户农户，户均年增收4.2万元。5月24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举重比赛在宿州市开赛，来自全省的319名青少年举重健儿同台竞技，比拼力量。赛程为期6天，开赛首日，宿州队选手夺得女子 U17-18 组别64公斤级金牌。5月24号，2026年大江大河全国群众公开水域游泳赛花亭湖站暨第9届中国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在安庆市太湖县圆满收官，吸引了国内外1600多名选手参赛。最终，花亭湖东协斩获团体第1名，俄罗斯选手夺得男女个人组冠军。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

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主们的陷阱。
1: 微月，干得好！发章的宝石力量已经恢复了70%，接下来的30%，你可要努力了。还有，你是不是很期待见到我？
2: 现在只是按照我的计划在进行，你不要太得意忘形了。不过，现在确实是时候夺取彩虹和公主们的力量。
3: 欢迎光临。微月，
2: 韩露，竟然只有你一个人在店里。
4: 等等，我不是人吗？